梦在你怀中吼。好，大家早安，大家好啊！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谢谢吼。有一周年出数贵啊，对不对吼？啊，后礼拜一，后礼拜就是白露啊呢，白露是啥？白露用卡独咧粉丝情，啊，白露过来就春分啊。春分就直接对半啊，即马四五点啊，天就光啊无吼，咱玫瑰年足水的，嗯啊，下早要出门时，甲看外口是有日头吼，但即马佫雾雾，佫雾雾，哦，今日天气过了，就咱阴早暗有较凉凉啊吼，就爱脱衫嘿，好来，啊，尼泊尔哦，即、這个洪灾有无？哎，啊，即、這个吼，即、這个阿嬷几岁？97岁，洪救起来呢，好有够牛的，97岁。宛如吼战士吼凯旋归来啦，嘿，你做嘛个话咧吼？即、這个哦，这不简单咧吼。尼泊尔甲西藏的边境啊吼，伫个四天前吼，足严重，足严重，够严重的吼。即、這个暴风的重创，目前至少600个死亡吼，将近3000个人失联哦。本来讲千几个咧，变3000个啊。哦，无甲两分钟，嗯，就冲落安尼吼。啊，一名97岁即个妇女人，伫个军呢吼，军人吼，甲当地民众吼，安尼用超4点钟的时间甲救起来吼，顺利对个瓦砾当中啊、土沙堆啊、落高门内底，甲救起来呢，牛加戏吼。即、這个是英国广播公司，伊在咧讲讲，医生表示，即、這个方救起来97岁即个妈妈吼，叫做波哈拉。无真伫病院咧休养，毋是急救，我是休养尔。嘿，啊，这波哈拉哦，诶，这个孙啊，哦，迪帕克，哦，伊讲哦，伊对这个吼加德满都啊吼啊赶来吼来协助吼救援。啊，伊这孙啊，甲这个记者讲吼，当当伊阿哥哥伯啊吼，对这个六个门啊顶完吼甲救出来吼，安置伫这个吼挖土机哦。迄无新闻，只爱拢报伊啊，他们白参赛无。迄个怪手甲卡咧，迄卡啦，伊坐咧卡啦顶完甲起来有无吼？嘿，伊坐卡啦卡起来，甲安置伫迄挖土机哦，怪手哦，诶，这刀啊，哦，诶，卡咧迄个哦，甲伊载出来时咯，满面的笑容，都那就一名吼，对战争啊，凯旋而来吼，而且战术同款吼，嘿，足牛的吼，97岁呢，牛街。你若要报咱台湾这93岁，有够可怜的啦！你有看这个无？诶，这印尼的吼，我咪对印尼的人无好种，但是印尼的刊物大多数对你印象拢无好，会怕人诶，苦多人当然有好也有啊吼。但是印尼诶，这刊物互人诶评语吼，拢无好。你甲看这片片都讲啊，又是印尼的吼，哦，要修呢，做有车呢，这个阿嬷93岁啊呢，爱甲拎地呢。拖头毛啦，甲拔啦吼，甲伸嘴皮哦，用甲拖哦，甲弄去弄平安尼呢。即卖因咧讲叫阮老母生，阮老五成因为讲哦，阿嬷哦，人牙生起来，伊就家己走去弄平呢，啊家己安尼跋跋倒呢。恁娘我贵咧，厝里人竟然牵哦，家装监视器，甲知因老母有够可怜呢。人嘛活到遮可怜，对无？伊敢拔两个拔倒倒去哦，要有这栽雕啦啊，无栽雕啊。在领地呢，囡仔无伫身躯边呢，或者青云人哦，安尼来甲恁糟蹋呢，食到93岁啊，啊甲巴恁啊，恁啊看影片，吼、哦，够夭寿的，即、這个影片讲有够恐怖的，印尼哦，即、這个恐怖的刊物，即、這个苦冻哦，立台哦，93岁阿嬷，不断甲骂呢，头毛甲长的甲拖呢，嘴巴在神呢。安尼拍囝咧，囝你嘛唔敢安尼拍，你咪手啊留情吼，唔是呢？吼，安尼整安尼拍，咧头毛安尼拽，伊甲拽，啊甲拖咧涂骹咧，头甲害伊害，即头毛甲拽啊，一面哦，啊甲害对头毛又一个害害，甲害去弄病咧，无当紧佫拔咧安尼，腰受骨咧，即种个敢真正无法可医嘛吼？嘿哦，即、這个外籍个看护哦，竟然咧苦读吼，即、這个阿嬷。在新北市新庄地区有一个高龄93岁阿嬷遭受到印尼哦，这个刊物立台，这个刊物哦，吐嘴一直骂，可能是骂因印尼几啊二斤啦吼，
嘿啦，没因为啦，甚至甲阿妈他们甲脏嘞吼，佮出手甲拍甲整嘞甲斩嘞。你是来这要练拳头的呢啦？你若要练拳头，你就唔，你莫去走迄个运动迄个所在去练拳头，对唔对？去练魔性苦，去练拳击。你咧拍这个老人，你娘嘞嘛对一个要拍人嘛甲整整嘞，煞袂去哦。哎呀，甲真正个弹断伊啊，甲驱逐出境啊！可哦，你若看这影片，我会气死袂。哎妈，阿妈无法度在伊拍，在伊插拍呢。迄是囡仔时势是讲奇怪，哎呀，我老母定咧学成语的，伊讲，哎阿妈拢吼，拢逐摆拢会安尼家己去弄病的啦，甲装监视器，伊唔知呀。好，迄看到只够可怜的，看到目屎流目屎滴。你请一个人来苦度恁老母，恁老母阁无法度讲。伊今仔我头我都讲哦，伊唔敢呢啦，对不对？哈，你若即马咧退化，你就较好心好用，你顾身体顾勇敢，就闹机会顾，你就爱甲听啦。我甲你讲，你莫一个月开始四五万人，有人甲你拍啦。你做肉店你用拍，好你看了就足艰苦。去互即个印尼的看护啊，苦读，安尼哪骂呢？哪吵哪叫哪酸哦？佮甚至头张扭咧吼，佮喙就甲巴甲尖甲肾水病呢？好，这个妈妈93，规身拢伤痕。虽然这阿妈过去吧，做一届吼，阿公砍有甲拍啦，偌可怜，因为伊有轻微的失智，所以厝里人以为伊表达混乱，伊讲会拍，阿砍有伫边啊，结果做无辜做可怜啊。那厝里人若倒来好玩，温柔兼体贴啊，轻声细碎啊，安尼引起引导啊，有无？啊！那厝人走无伫遮嘞，吼！大声细声嚷啊，干壁动旋啊，安尼吵，安尼拍，安尼凌迟啊！即个阿妈，你来看，伊有捌讲过，伊讲作济届去互砍斧拍，因为伊有轻微的失智，所以厝里人以为表达混乱，后壁讲的。落尾厝里人怎甲伊装一个隐藏式的监视器，才摄到这個犯罪的证。老母无失智，老母怎样拍甲站袂住？老母怎拍甲怎醒起来？无失智，伊真正甲我拍甲醒起来，你啊看，拍甲着青筋，有可能无？可能，因为老爱老到无法度保护家己啊，老到无法度保护

种的，你若政府你也搁保护这种人就对啊。我讲你唔只惊政府，我甲你讲，无路用政府，伊的行径相当的粗，有够粗暴的，又搁足恶质的。迄更加好，这意外是啥物？这个印尼的刊物，伊竟然是阿妈因家所请的印尼的这刊物啊，甲骂甲拍。这个高龄93岁阿妈遭受着不当的对待，根本伊无法度回手啊！哦，无招架之力啊！一切都无百计之力啦！我倒去对付你这样傻傻的赤查某，是不是？而这个刊物哦，变本加厉，不断不停哦，甲阿妈他们个涨，啊，双手涨的，一头一个喊，一个喊，一个喊，迄看了做唔甘的，唔甘，做夭寿的，好不容易终于甲阿妈吼，甲踹头毛了，甲撇啊轮椅坐咧。啊！看到这苦大刑警哦，还未结束哦。伊是不断哦，张阿嬷头张双手甲张的吼，甚至肾区被砸一身呢，砸一身肾痛的。哦，这个刑警哦，相当的残忍。啊！这个阿嬷吼，因家的人，伊的后生，伊讲哦，阿嬷因为有一点啊轻微的失智，伊有当时讲外人吼。会甲拍，看了可怜，会工作一届哦。厝里的人以为迄应该是阿嬷后辈讲的，但是阿嬷较早偏哦，有足侪乌青，还有伤口，才开始感觉唔对。这个看护讲阿嬷家己跋倒的啦，这个外劳吼，拢会对阮讲阿嬷家己跋倒的。即、这个印尼看我甲厝里讲，阿妈家跋倒，阿妈有当时啊，逐家去弄门城角，有当去弄叫卖弄袂听，讲阿妈家己摕头壳吼，家己用头壳去弄门城角啊，像倒角安尼啦，你也看落可怜，因为失智啊，人感觉你失智啊，因为你袂晓讲你表达有问题啊，在我甲你拍，你也去参观魔性谷，看拍哪拍你，去拍你毋通对只93岁人安尼咧出手，夭寿骨碰落地命，你袂好死。你这个外头，你这哈，安尼呢？已经93岁阿妈面拢是乌青，甚至老血，厝里人心肝足唔甘的。吼、哦，伊这个引导人，这个、彭先生伊讲过去吼，伊拢足信任看护，但是坏了阿妈身上开始出现了不明的这凶痕，所以甲装隐藏式的监视器，发现阿妈原来是叫这印尼的吼，这个看护啊，安尼拍安尼苦读，照三顿拍无够，佮点心拍来倒呢。巴肚枵啊，无人插伊。啊，你请这无来甲搞，甲请人这来甲拍呢哦。吼，恁努力啊嘞！看护甚至去找朋友来厝坐，啊，都阿妈家己伫厝里独居啊。啊，囡仔是坐拢是太阳外里啊。好，你准知影要关头还佫一两点钟啊。啊，所以伊逐工拢会找朋友来遮坐，嘻嘻哈哈来坐。啊！这阿嬷因厝里的人讲，外头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吼，讲阿嬷家己跋倒的，阿嬷家己摔的，落尾伊就报警啊。伊讲已经报警了，迄、那个外头搁咧编，吼、哦，安尼啊。啊！这看护伊讲阿嬷唔听话，暗时唔困，一直吵一直吵，所以伊家己才失控吼。但是伊的因厝里这彭先生讲唔是安尼，迄、那个监视器有翕来，阿嬷暗时拢咧困，伊是要拍听嘛。你就照三顿拍，唔要半暝去拖个跑，唔敢挨啊！因为挨个拍，日时拍几工啊，暗时好啊困啊，无咧，当然嘛困，对不对？阿妈暗时拢咧困，因监视器翕到1200，拢无甲擦，系啊！啊，未装监视器的前，会装一年外呢？阿妈唔知安那苦读的，迄苦读甲伊做顺手，要扒就扒，要伸就伸，头毛要涨就涨啊！你敢咩啊呢？咩？你甲家己雇佣行？啥物人拢会拄着，你只独居，你就会拄着。哪有法度？你无法度啊！咱台湾人少啊，一定爱靠做一个外劳来啊，对无？吼、哦，嘿啊！因囝仔讲啊，啊若还袂装监视器一年外来，阮阿嬷毋知是苦读偌济摆，袂晓讲呢。可能一个轻微失智人，伊会讲出讲我互外劳拍，你看伊偌艰苦，迄条生活偌艰苦，对无？即马看到看护拢会惊咧，吼、哦！我即马抱着我心，我都酸酸。哦，阿妈因家的人，即、这个彭先生讲阿妈足惊的嘛，伊拢会讲啊，吼，紧走紧走，
我讲唔免唔免，我伫遮咧，无代志无代志。目前这个彭先生的提高伤害哈，这中介把江协助哦重新安排看护，家属家用无多啊，这人属龙刚凶啊，拢双薪家庭啊，无人食饱营营啊，拢去倒趁钱买读册。啊，老的你家己，我你的我定咧讲哦，你的责任就是甲家己身体顾养行。人来要甲咱拍咱什么人样倒？啊，伊是可能因为亲密失地。伊一当外来一直讲有红，伊甲我拍，伊甲我拍，你看偌可怜。啊，来看囡仔是来看咧，问道就走啊嘛。伊也袂晓斗啊，伊也袂晓讲啥。外头就看这点嘛，这个印尼看拢就看这点，爱拍就甲拍，对不对？因家属希望讲这类似的代志莫阁发生，袂，无可能停，只要闹印尼的无可能停吼。啊，这长照才当更加安心。当然印尼无好啦吼，但是足侪人留言。留言拢讲，那一个是印尼，那是印尼无理我。很多人留言，伊就人就安尼讲啊，啊印尼开安尼吼，吼、哦、这是真艰苦，哇，听到真艰苦吼，爱勇敢啦，爱勇敢来，咱来听歌啊，歌先咧看下歌机会啊嘿。

0: 要家己顾无法度啦吼。啊，若要请赚赚钱啦，啊，若赚赚钱，要紧上要爱拄一个善良的啦，心善的人。其实我往过久拢想去，准咱家己人顾，咱过久你都想去。嘿嘿嘿嘿，家己人顾你都顾个想去，所以你干嘛开钱请人顾，是不是？好啦，总共一句够用行，好不好？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哦。叫他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这好的人啦。
1: 他早吼拢一个心中皮蓬菜，就安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哦，这少年哦。
1: 啊，讲行行起来喘咯喘啊，睁开袂止后开啊。
0: 哦，足恐怖的哦。
1: 对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务嘛。
0: 哦，压重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拢。早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当
0: 过啊。你甲看无电，你看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
0: 啊。有够好吼。
1: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路脚加足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加落轻松咧。
0: 有够赞，你啊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啊甲你个朋友甲咱咧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敢谢伊个。
0: 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啊。
0: 啊，真诶啊。
1: 我甲金香做伙食咧。
0: 关药
1: 啊，
0: 你啊，关药你食，关咱关药哦，关键的健康养健，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今麦在想讲咩咧，特别早已经去买山竹啊。
0: 哦，安尼，买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吼。
1: 希望加一两香果子，我咧想讲咩个咧买大竹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咧。
0: 哈哈，谢谢，好，拜拜。食八十元 QMB 哦。啊，雪莉湾个维他干哦，啊，用咧果安尼哦，
2: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2: 我食半罐了都差足济
0: 啊。啊，无你本来安那？
2: 我维他干先空胶加满世界都胶。
0: 安尼来，改肝改到出，出问题啦。
2: 迄雪莉湾拢塔壳都安尼形形光光，拢行到平平。
0: 哎，无营养俩，你来看吼。
2: 哎
0: 呀，营养无够，光光平平，哎，薄薄都袂使哦。哎呀，
2: 啊，
0: 做
2: 八十人去吼，我那卡车底等候拢穿，该穿啊穿袂起。
0: 安尼哦。
2: 哎，啊，今嘛初改车。
0: 你今嘛几岁人？
2: 八十一。
0: 哦，八十一，为咱打电话才搞。
2: 哎呀，哎啦。
0: 哎呀，顾身体。啊，咧人足快活吼。
2: 哎呀。
0: 啊，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饱啊，营养有够安尼。
2: 对啊，
0: 哦，啊，关机连过勇敢，啊，为啥敢勇敢解读第一名啦？
2: 我八十人去，永远拢食三粒呢。
0: 哦，拢啊，叫三粒粒对的呢。
2: 啊，这里话哦，早暗一杯。
0: 哦，早暗一杯的哦。哦，安尼不管你咪较紧好啦。
2: 为啥敢早暗两粒？
0: 哦，早暗两粒啊，吼。哦，啊，你会用过身体有够好的好。
2: 我
0: 安尼食，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安喘鼻屁
2: 啊
0: 啦。
2: 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倒去，咱袂堪要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咧。
2: 哎呀，恁若讨食，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啊你阿盆啊你。
2: 哎呀。
0: 好啊，啊祝你勇敢啦。
2: 好，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
2: 哦，谢谢。
0: 好，来即趟啊。
3: 我较早捌食，迄阵几十担分到迄个恁当个主持呢。
0: 哦，几十担个啊？好，迄看咱即支啥物足久啊，讲吼。
3: 啊，我即就是身体欠安那，因为我开刀几落届手骨咧受伤啊，然后吼行路，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喘迄种型。
0: 会喘啊，平平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3: 对啊，我是讲。我唔知无够营养还是安怎，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少，因为我阵捌阿伯食先高兴啦。
0: 你开啊一摆桌，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嘞啊！伊阿伯六十四四甲配一杯啊，安尼介好啊。
3: 我今仔要来看嘞，要来看个口罩，我算下单拄啊两万一啦。
0: 哦，啊两万块赚几千。
3: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介好。
3: 多啦，
0: 安尼较好啦，两阿婆咧食安尼加做好。
3: 因为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0: 有影有影。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有咩保养？
3: 哇，我几岁人？我七十几岁
0: 啊！七十几岁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3: 我老公嘛七十几岁。
0: 啊，恁老公食火力民宿，感觉高调。
3: 我只是啊，伊种个拍下。
0: 哦哦，啊，恁在家做用咧？
3: 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迄拍下就加起人。
0: 安尼哦。
3: 我就是要食，一早一摆，下午一摆。
0: 好，对，
3: 按空白。
0: 嘿，对，按食偌久啊？
3: 伊都要食一克啊，我呢。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要调，
3: 豆豆调。
0: 安尼嘞吼。
3: 搁到月底唔
0: 吼。嘿，对。
3: 再来买两克来，啊，我要再来买两组啦。
0: 好喏，啊，祝贺你哦嘿。
2: 谢你我啊，好你每次进行为他干。
0: 谢谢你，啊，六大条拢食着呢。
2: 嘿啊，
0: 啊，够快顾着，啊，甘食。
2: 哦，顾食好，袂歹啦。
0: 赞啦吼！
2: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啊，佫方便利便啦。
2: 哎、哦、
0: 呀，无、像应该炖个怎啦？
2: 哦，拢食啊，真好。
0: 有啊，听你讲安尼，食用惊惊赞。
2: 啊，你遐经常到月底尔呢，31号。
0: 啊，你敢去碰？
2: 哦，啊，我要过来买活力民宿啦。
0: 啊，活力民宿。
2: 过来买一座。
0: 活力民宿要搁买一座是安怎？
2: 啊，食了袂歹啊。
0: 啊，那活力民宿你食哪好？
2: 啊，哦，枵到要死啊！啊，食食较袂枵啊。
0: 哦，安尼过敏的啦。
2: 哎呀，
0: 过敏枵的啦哈。
2: 哎呀。
0: 哦，啊，到后礼拜一落去。
2: 哦。好
0: 啊，祝你用惊哈。
2: 好，谢谢。
0: 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商品送商品，将准备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啊，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8月31号，也就是咱的马仔吼，咱的优惠甲马仔哦嘿，款啊吼，12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款，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哦，即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我恁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现赚2000块。哦，啊，咱的德力雪利旺咧，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啊，咱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啊，咱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水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勇行，要顾健康。得力人国正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贵宾拢定咧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民宿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杂志哦。干妈仔完满杂志，谢谢。以上广告。有啦，我甲恁讲啦。你若要请4、5、6万来甲伊拍哦，你直直爱疼身体、顾身体啦，家己顾勇行啦，爱才有意义啦。讲你的工作就是家己顾勇行，你若家己感觉哎，脚多硬硬，即阵嘛较袂行。你若感觉你较袂行，请你唔通倒桥要骑车。你的脚多硬已经无啥会记啦，你唔通倒桥要骑车。通常脚多硬来叫两个人头壳对你戆，因为肌肉减少症已经上身啦，啊，种一定一段时间营养无够啊，营养无够，即步戆先到，戆你唔通骑脚车，唔通骑倒摆。太危险的危险，迄跋跋就开始开机会啊！你哪一个咧戆，跋跋就这骨头开始开机会啊！哦，你的生命刚好你开始咧吃这苦啊，唔通会惊会走会过勇行，好吧吼？讲日时哦头清脑明，暗时过一个好路面，安尼就好。人生在世，食穿两字上好，但挂来游山玩水。你若一个月要开4、5万、5、6万，你人爱过，你即马先过啦。你若即马阁会惊会走人，你即马就先过，防苦到足艰苦啦吼。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谢谢大家，现场这款我甲记录起来吼，0800-33-55-99，心脏无电，你食药无效，电爱有电，但恁茫，恁茫去甲用电极。我阿母就应该糖尿病，还是我20几岁啊？唔知我阿母唔知啥物叫做糖尿病，迄阵完全都唔知呀。哦，啊用电极做一摆呢，电甲医生后摆人佫训练，你莫佫来电啊。 对来讲伊足痛苦，伊阵好活起来，伊心脏嘛足艰苦。我说我阿婆带性命，我阿婆过往去是因为心脏衰竭，哎呀、啊，所以哦，咱若会当顾会当听，你一定爱顾爱听。这药啊煮无落你来，无像伫个西元1957年，这个美国生物博士伫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立腺体有大电。因为咱的细胞爱电，咱人爱电，咱心脏爱电，无电就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呀。心的病气袂好，但袂困袂好啊，胆胆吓呀，做啊着青筋啊。哦，啊一来困嘞，做歹套落眠，啊来困嘞，浅眠，困一起就醒起，啊醒起就袂困啊。哦，啊无嘞，啊无嘞，叮当啊无啊无，说咧创啊，就伫厝咧坐尔，好像咧弄过弄啊哩弄叫，叫医生看，一定爱哦。那这心脏问题，一定爱去找专科的心脏科医生看，伊大概检查讲无安那哩，恭喜你今仔充电。你感谢德力公司，你也像大家感谢德力公司，因为啊，见到光明啊，轻松兼快活，唔免食药啊啦，安尼好不好？顾家己，顾健康，顾勇敢。来，咱来听歌嘿，《蒙蒙细雨忆当年》。

蒙蒙细雨忆当年呐、啊，哈，好，即嘛即两间吼，因为即个治水水啦吼，开始冷冻个乱干嘞，乱干嘞，乱干嘞。尾啊，我吼安尼看媒体吼咧报，哦，虽然我对政治吼无做热衷，但是会做生气哦。安那讲吼，因为吼即嘛是咪青咧做，民进党咧做，啊，吼骂翻了吼，一直骂一直骂吼。民进党现在起来，因为应该国民党嘛是无好啊，国民党做独裁的啊，伊叫咱台湾人袂当讲台语啊，对不对？是啊，啊求老百姓啊，啊尾啊是民进党吼啊看袂过，怎啊那想要反清复明意思，怎啊变起来？啊大家对啊，我来保护家己啊，你是安尼来叫阮哦，爱拢学恁个，啊阮那边吼对不对？尾啊民进党起来，咱感觉是一个正义使者，对不对？吼起来。保卫台湾人吼，做者医生吼，像咱蒋渭水，我因为咱我看蒋渭水，医生吼，伊前囡仔大汉起来，伊这一路行落来，伊忙掠去啊，伊忙掠呀，蒋渭水啊，以前咱十块顶悬有伊的名，伊的相片有无嘿？做者钱要起来，钱大要变，因为要人权嘛，要保咱台湾人嘛，对不对吼？所以民进党怎起来？民进党起来了，大家讲哦，咱有希望啊！但做啊做，做到尾啊，马上外面没事啊，烂，啥物人做，啥物人吃钱啊？啥物人做吃钱啊？所以你即摆我问，我就爱看话讲，民进党命啊要死，国民党命啊要死，安尼要创啊？台湾一定要出高人啦，因为咱台湾是一个宝岛啦，做一个风台，做咩天灾？你外国天，你像法国天灾，法国灾，法国飓风啦，恐怖，迄个架过，咱就高级机架过哦，迄个人只出来鸡只掠无半只咧。做一个风灾来，甲咱这种闪过有无？台湾真正是一个宝岛啦，咱真正在百姓哦，爱安一路安家吼，对不对？爱安安定吼，啊心会定，家就平，国家就好嘛，是不是？对哇？啊，所以乱吵吵，逐工做乱咧。政治我就看无啦，因为我知影是叫政治佬啊嘛，有诶政治佬咧搬戏嘛。你执政先，你做在野党，你著骂执政党嘛吼，迄拢安尼两党啊骂来骂，拢即两党咧舞来舞过去，愈舞叫嚣愈歹。还好啊，即摆民进党毋做，要叫上做，有啥物人？对无？啊，嘛是乌白人，迄毋捌咧去做主管啊，去换做官员，迄只够含诶含吼，做含啊都无人啊，唉，今朝若生虫啊！哦，台湾阮无够人啦，迄个啦，啊，互我念念诶就好啊吼，足无作为啦，足无作为，啊，无你叫上做，你两栋拢卖做，搁别栋哦，一栋愈免讲，对不对？无够人啊，愈富愈食力啊，即是作是嘛要安居乐业安尼尔吼，甲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百姓吼生活啊平安顺遂安尼就好，毋是啊，看拢无。足烦的吼，足烦的，要伊要叫人生，你都袂安定，要叫人生上加生啊，是不是？你看迄昨个啦，啊，前顶礼拜迄老爸两个查囝，互迄个查甫杀死，无死刑呢。你看迄老爸足气，老爸，你看迄足侪种，我遮侪岁啊，我甲伊拼，我嘛来共杀，我嘛袂死。逼一个老人讲这个话，你甲看这个环境看偌恐怖吼。所以冤家就安那，你若对方的死，你唔能进，因为啊。你若死的人就无机会啊！啊，若无死的人有你讲人权啊！你来看这落去哦吼，颠倒病啊！像王世坚敢讲啦，王世坚讲，咱这预算吼，要像现在如说预算哦，高翔拢用伫个歹人咧帮歹人做算，一个歹人拢三四个律师拢政府开钱。你来看这都听得颠倒病无？颠倒病啊！人无照天理，天不照家己啊！乱去啊吼，大乱，都卖讲单用咩？我用咩？

0: 可爱的花蕊吼。好，来，咱来邀请咱的许廷元博士来讲运用哦。安尼食这個好困的这个好处，哦，教你安那食，康巴食上介好。
1: 就是讲，咱啥物时阵食较好？咱这益生菌吼，哦，其实是康巴食较好，哦，因为你啊本后食卫生介济啦，咱康巴食吼效果个如何？但是我临床经验的对啊。嗯，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路哈，比如讲，我是一个，我每一天会在时啊，我拢是会在时啊大便。安尼，我就是食睡前，因为我食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排来，走来到大肠的时阵，我到会在啊，我就排掉。安尼，你特刚刚你做安尼做，你的肠啊就变啊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在时食，在时困在食吼，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料的迄益生菌的啦，坏菌拢带出来哈，所以你那较巧的哈，哎，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一搭配
0: 哦，真的解红环哦，
1: 好红哎，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哎，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怪我讲我的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哎，聚聚会啊，无顶个顶个摆摆个，请问讲，好食软便剂摆未出来？
1: 对对对，
0: 长期卧床的呀，
1: 哎。嘿就是哈，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无得点动，无主动，
1: 无主动哈。啊，第二点就是讲，咱无养成那个排便的习惯了，哈。所以我拢打我的患者讲哦，你各种啊，比如讲，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特工晚上你得吃。啊，隔天哦，有无你拢爱去骨盆瘦五分钟哦？啊，你特工啊练习练习哈，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啊，是那里闹了，得也闹。
1: 对对对，
0: 列改训练它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是是，
0: 他知道哎，这时我要排便啊啦。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讲啊，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吃的气喘，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嚯，今麦干么做贼？
1: 哎，
0: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透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1: 哦，
0: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哈？过敏型诶，这结膜炎啊，
1: 我嘛
0: 就上干咧吼，食物过敏咧，会乳糖不耐症咧，
1: 是
0: 食海产过敏咧，
1: 是
0: 啊，食咧，迄个会食腰果，腰果吼，食果迄白姜，迄白姜吼，啊，过来荨麻疹，哦，足侪人荨麻疹咧，太侪太侪，过来肠燥症咧，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廷元博士。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敏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它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敏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闹嘛，哈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
0: 定这个就爱静啊，我该静一阵，看下五百人。
1: 对，
0: 啊，你今日静一阵，明仔静一阵变大波，啊，好困大波，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得啊，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哈？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的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10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
1: 那 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
0: 嗯，
1: 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嗯，免疫力当然等啊，免疫力是当然等70%哈。那年许天博士也给你2026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咱的许天博士吼，全世界有3-4千个人在选，咱的许天博士吼，伊就得吼，啊，这获选吼，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吼，伊发表论文不简单吼，啊，这四家坤这年好用哦，嘿，
1: 那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嘛，99%，所以讲哦，有抗过敏的专利，真的是不同款吼。来，安吉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电就爱照起感觉吃，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啥，脚手也较紧嘞，脚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2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2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那你八兆元 QMB 买2组，哦，现赚2800块。那你活力民宿嘞，买2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多就送愈多。规年份嘞，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那唔知道对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房送未送未离啦。哎，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较有元气，人较有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痒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杂志咯。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嘿啦，咱即马是生活科技，哦，你看即马做者医生哦，拢出来吼、哦、咧代言哦。保健的食品，是安那？因为即摆以前鼓励人吼爱食保健的食品，哦，来做者辅助，所以有当只治疗，吼、哦，较急要爱治疗嘛吼。但是爱保养时阵，就是一定爱食保健食品。哦，好来，啊，我来甲报电话哦嘿。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报电话，吼、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啊，再来讲一届，交电台进广告。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那个可怜那个小姑娘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军啊吼，啊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这卡手爱紧的，真正爱送，送人到你感觉足欢喜欢喜，顾着身体，搁兼顾家伙。吼、哦，咱公司伫咱台湾深耕已经53冬啊。这拢是老白做老二号，品质绝对达到咱可靠。按起来去大一天条，拢医生来徛台，吼、哦，医生来徛台，吼、哦，尤其咱这科学家，咱的许天博士吼，这困是一个是伊研发的，哎，伊亲身过来咱公司来甲咱分享，哦，这呢一个好处吼、哦，啊，叫你勇敢，哦，啊，阮即马咧办活动哦，咱马仔，咱就玩马杂志啊吼，你若话买2罐，佮加上半罐，佮加差足济呢吼，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大多爱收歌讲啊，迄、那个可怜的小姐，我希望讲后世人，等过来甲你实在见着你，后世人无后世人，后世人无，包括我见后世人嘛袂去变我见，好来，啊，这个故事分享嘿，啊，电话会给你卡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

这篇讲吼，为什么吼，有的翁仔某吼，会当安尼食个老老老，还阁是伊的伴。那么有的翁仔某，啥翁仔某婚姻路行啊一半路嘞，啊就散去啊。哟，咱来听这个故事。这个古早吼，伫个庄仔头有一对翁仔某，吼啊查甫的叫阿仔啊，吼是一个做木的，木工，手艺足够的。但是吼，较吃较熟，个性较急，啊，做爱吼钻牛角尖呢，哎，菩提本无树啊，啊，庸人自扰之啊，哦，就是伊安尼。啊，那这个某叫阿五啊，啊，生了个皮毛嘴个袂歹，哎，啊，卡手足伶俐的，但是嘞，性地中年哪牛嘞，看见北京嘛是牛，讲袂春车。性地足硬啦，硬气啦，无他受委屈啦，无他用加念两句啊啦。两个人结婚两冬，哦，啊，就有一个吼庄仔头冤家，啊，就叫因这个啊阿仔啊吼，去甲做一套木，哦，啊要做椅啊啦，啊要做门啦，啊要做啥安尼吼。啊，因两个结婚两冬有生一个查某囡仔，查某囝，安尼啦。啊，即工哦，阿仔啊，接到这个工课都，迄、那个原话，因兜要做一套家具啦。我、啊、阿要造型咧修个家石头啊，吼，修做要共做木工啊。啊，这个阿五啊，就甲伊准备吼粮食嘛吼。啊，吩咐讲，啊，明仔等下要去原话因兜路上，都爱注意细意呢。啊，那咧做新吼，讲了也好势，莫对大姑母上个准猫类呢吼。啊，做代志莫切啊成安尼，较慢嘞，较慢嘞啦哈！啊，注意安全啦！啊，这阿仔好好啦，我知啦，哦。啊，工具摕嘞，就出门啊啦。啊，哪知安尼做规工做规套的嘛吼，规套的家具嘛，啊要烫树啊，要椅啊，要桌啊，啥物款？啊，等啊规工安尼拢做好的时阵，要阿妈才落大雨啦，嘿啦！啊，这落大雨嘞，哇！煞要啊出门啊！啊，这原话真好啦，讲啊，无你这个休一下啦，休一暝啊，安尼啦，哦，啊，这个阿仔就无回来，伊就伫个原话那休一暝啊，安尼啦，啊，拄啊好哦，伊个某阿仔某阿五啊，拄啊阿五的表兄阿孙啊啦，阿孙啊，即天哦，拄啊去外地做生意啦，啊，拄啊经过呢庄仔头啦，啊，拄着大雨啦。啊！这阿孙想讲啊，表小妹因家都伫这附近尔，啊，真久无看，无那个姐姐的嘛好啦，啊，就去因家吼，安尼要照大一面，啊，顺便来看表小妹甲外甥啊嘛吼，甲外甥女有一个查某囝吼，甲看一下外甥啊安尼啦，吼啊来到吼阿仔啊因家的时阵，这个阿孙啊吼，就看到表妹阿五啊那改一个啦，吼啊就知哦，阿仔出去做工课啦。啊，未回来啦！啊，这阿五啊，就甲表兄吼，啊，就甲穿一顿饭啦。啊，饭食饱了后，就甲安排表兄吼去这个因的厝吼，诶，这西平的一间细间厝啊吼，叫伊搭好遐好休困安尼啦。阿五就等于房间搁咧做兼职啦，安尼啦吼。啊，第二天呢，因为这个伊表兄阿孙啊困饱起来，有代志要办啦，伊早就起床啊啦。啊！就走来这阿五的房间哦，会窗啊，我甲讲哦，表妹五呀，五啊，我想要先走啊，哈，安尼啦。啊，这个阿五因为昨暝吼，啊咧做手工做卡半暝啦，所以就啊咧困啊未起来啊，伊就透过窗啊门甲讲，吼、哦、阿兄，你要走啊？吼，啊你要说伊哈？吼，啊我无送你走啊？哈，啊连工有闲甲来坐哦嘿，安尼啦。安尼差不多过半个时辰啦。这个阿仔啊吼，就对这个啊原话因家带转来啦，啊就落风，啊带行入要到大门吼，嗯，安那看门吼，他也无看无好啦，也无关门串好啦，嗯啊看呢，伊在开门入面的时阵哦，往内底行，看到厝吼，啊就因家土坎土因落雨，那有脚底啊印啊。厝里哦，那有脚底啊，因行对迄个因的院哦，因的这个门爱边啊啦，啊一路嘞，佮沿到对这个房间的门口啦，
吼、哦，那恁娘呐，你一暝无伫厝，恁兜闹别个十下因下脚因，行到房间门口，吼、哦，这个阿仔吼疑心生暗鬼啦，因都错痛啦，伊心内都愈想愈无安稳呢。迄一惊甲门入来，迄门也无关了好势，因门撒开甲看，啥厝里闹一个脚底印，行入甲门房间门口啦。啊，这个时阵都听阿华吼，伊这是阿华搁伫房间内底，伊听到因在外口有动静啦，伊以为因兄哥、表兄、阿叔啦吼无走啦，吼安尼啦，伊就甲讲啊无，你是要食饭啊走呢？啊，为着我阿仔也无伫厝啦。啊，咱两个要煮饭啊，好煮啦！我让咱煮两个饭啊，好煮啦！吼、哦，这阿仔听着更加相信伊家己吼，疑心生暗鬼吼，讨客兄啦！我前脚一出尔，你后脚客兄就入来啊！吼、哦，佮讲要煮饭客兄食，佮讲我无伫咱两个煮饭好煮，吼、哦，气噗噗啦！就佮硬啊，就佮骂啊！你这个未见笑的查某啊，哈！你不守妇道啊，啊！我昨暝你去甲送啦，甲送柠檬从车盘变甲送啊，就上去。啊，这个阿五啊，伊就出来，哦，看到是因翁，看到阿仔讲的这歹听，啊，伊把俩讲起来，伊就无明火就夹起来，伊把唔解说，伊就想起讲因这句就唔对啊，哈，我昨下送车盘变哦，啥物人都比你较好啦。哦，这个阿杂一听哦，哦，冲入去灶卡，哦，要拿菜刀，要做戆代志啊！哦，哈，什么人都这么乖，什么人都比我较好啦！哦，安尼就对啊！吼、哦，今嘛嘞，走起者要拿菜刀，要做戆代志，但是尾啊，伊一转念一想，对咱每一个人吼、哦，你若咧想足想起，你唔好做决定，好加在之前想讲，我家己也无证无据呢。啊，杀人是爱背命呢，这袂使。我阁有一个查某囝呢，伊就甲刀啊藏倒转，转去房间。伊伫厝内底吼，伊塞车，所有钱拢甲伊包入包花包包咧，无讲半句话，我咧就出去，就离家出走啊。伊就离家出走时，甲身躯攀的钱。一路往北边行，想要找一个所在重新开始打拼。啊，因为阿仔做木工，伊手艺足好，无偌久伊就找到石头啊。伫一个咧做家具店的吼，内底做工。啊，这个做家具店的头家有一个查某，

想起阿桃啊嘞，啊，这想阿五啊，伊即卖来遮互请，看到即个做家规头家，因即个查某囝阿桃啊，阿桃啊温柔体贴，甲即个赤白白阿五啊个性拢完全无共款，人讲吃软不吃硬，即、這个阿仔啊怎伫阿桃啊因兜咧做家具，慢慢动了心啦。日久就生情啊！啊，这个笨手仔啊，伊怎甲这个头家温满已经有家后啊呢？啊，甲温满一直有查某囝的代志啊呢？无偌久啊，伊就娶阿桃啊啦。但是结婚了无偌，这是结婚日子就久了后。这个阿仔啊，伊总是感觉吼，身躯边减一点啊，啥物啦？虽然阿桃啊吼足温柔啦，但是伊也毋知讲我做工过忝了后，想要啉些烧汤的心思啦。而且阿桃啊吼，娶遮久啊，拢无啊，拢无腹肚无消无息啦。啊，这个阿仔啊，看到别人一家伙啊三个吼，啊老老个个有囡仔啦。伊就想起到阿五啊，甲家己的这查某囝啦。伊讲阿五啊，车猛车，伊若咧做工课，伊就早紧的若热天紧烹一下凉的互啉，若寒人先烹一下烧乎乎的互伊啉。但是阿桃就是温柔是温柔，但是伊无体贴啦，袂用像这个阿五啊吼，顾前顾后甲款甲好势好势啦。安尼拢无惊无离啦，阿仔呐出去外口看人，迄规家伙啊，囡仔咧耍哦，安尼嘻嘻哈哈吼，伊就当想起着伊个查某囝啦。日子安尼一天一天过，即、這个阿仔虽然哦家产愈来愈多，但是伊煞愈来愈无快乐呢。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无都无生一个囡仔啦。家产遮济啦，无一个后生查某囝啦。伊想我若过往去了量得哩，啥物人要来甲我继承我遮个物件？那么浙江阿仔拄啊去街仔路吼咧散步，突然间看到有人咧甲看，想要认，啊佫唔敢甲认。迄、那个徛伫边个人，想要甲认，啊佫唔敢甲认。尾啊，迄个人吼，拄啊过来甲伊讲话啦。哎呦，啊你浙江毋是阿仔哥啊？你是阿仔哥啊？哟，啊这阿孙啊啦，啊这阿仔看一波，喂，啊你这阿五安表兄阿孙啊啦，两个人相拄着了，足欢喜的啊！阿仔啊，怎啊牵阿孙啊去酒楼啉酒啦？坐了了后，这个阿孙啊问表小弟：啊，这二十多年你是去对啦？这阿仔叹了一口气，伊就讲当时的往事啦。伊对阿五的背叛啦，讨客兄啦，我想着就气啦。这个阿孙啊，听着哦，吼，怎惊一条？哎呦，冤枉啊，冤枉啊！表示啊，你冤枉啊！安尼是我害了我的表小妹啦，是我害的啦。就讲完嘞，伊就甲当时的迄一天啦，伊家己去照大的代志，甲阿仔啊讲啦。哦，阿仔啊，听阿孙啊讲完了后，讲哎呦，安尼我冤枉伊啦！这几年来，我的表兄妹家一个吼，含辛茹苦呢，甲我的外甥女啊饲大汉呢，对大家大官不离不弃呢，真友好。伊搁家一个甲这两个大家大官送终呢。伊讲哦，你心肝哦，我想讲你心肝那遮雄啦。你虽然即马家财万贯，但你无囝儿是谁背叛？这应该是天公伯对你惩罚啦。哦，这个阿财一听后了，就着惊啦。好，伊就足自责、足后悔啦。原来不是讨客呀，是表兄阿孙啊来过门啦。这时阿财听个讲。伊就甲阿孙啊表示：表兄，
安尼我想要再看麻呀一个啦。就安几工啊过了啊，两个烧酒啦，等于当初迄间厝啦。好好眼前这间厝安尼破破烂烂，用要派个老厝啦，心内真看艰苦啦。这时阿五啊，听到厝外有动静，伊讲是啥物人啊？哎呦，是啥物人来我这老瓜回门头前要创啥话啊？那无代志，紧走啊！这个阿仔啊，听到因某吼变老的声音啊啦，目屎腻腻流啦，惊啊惊，想要惊入去房间，想要惊入厝内啦。阿五就看到阿仔，怎惊一条，刷来做兵精讲：“你走，你走。”我的翁早就死了，这个阿孙啊看到啊说，哎呦，我要跟你说回事的，要跟你回事的啦。阿孙啊看到要跟小表兄妹说，要跟你回事的啦，你们是误会啦。表兄弟知道自己不对了啦，想要跟你哦，又回来归家啦，你就答应他吧。但阿五坚持不同意，不顾到说他的名，就甲讲哦，我阿公已经死啊，恁走。就安尼带伊查某囝带倒来。这个阿五坚持不爱同意嘛，哦，啊尾啊咧看到查某囝对外口倒来了后，如今查某囝变小姐啊。这个祖爷啦咧，本来看到老爸足欢喜，但是咧，伊嘛紧紧走，想袂到查某囝的态度甲老母同款。啊，无头啊！阿仔看到查某囝足欢喜，这咱的查某囝变遮水啊！伊爸甲讲哦，阮老爸早就死啊！你离开阮家，因阮老爸早就死啊！你走啦！伊爸是叫伊走呢。吼、哦，你紧离开啦！阮老爸早就死啊！我无老爸啊！所以身边也无一查某囝后生，等下转眼吼。伤心艰苦，伊离开这个厝无偌久，伊就当迄个家，了后就破病归院去啊。这无几年就落葬啊嘛，这阿仔落葬啊，身躯边嘛无一件离，无一件一离啊，晚景十分凄凉。咱的好朋友，听啊，加上咱也不禁哦感慨，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啊。所以翁仔某之间相处吼，会当好啊讲话的时阵，卖冤家。应该吼，人讲一句话，哎呦，甲翁要冤啥物，互翁偏也无紧啊，伊嘛甲套转来就好啊，对不对？翁仔某之间吼，会当好啊讲话的时阵，都唔通瞪大细声啦，会当互相体谅的时阵，唔通来卖冤啦。一定爱会用珍惜啦，眼前人啦，唔通等判见去啊，判见去互相啊，安尼个来失落啦。你讲对唔对？对啊。所以翁仔某吼，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呐、啊。会当好啊讲的时阵呐、啊，咱就坐来好好讲吧。啊，无讨客呀，啊，伊嘛无讨客呀，啊，你啥无代，无就要甲硬讲，搁啥物人比你较好，即句话都唔对啊，吼，小骂无好话啦，小拍心无力啦，是唔是？上个惊就是破镜难中言啦，来，咱听歌，天数良缘了。

0: 旧的若无走，唔知新的歹剃头吼。啊，新的若无定着旧的，安那保守？好来，我要甲静姐讲过哦。
1: 拜金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之前金丘，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干那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看我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等你莫惨，得去个三楼。
0: 安尼遮搞，你看迄丘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遮喘啦。
1: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1: 我75啊。
0: 哎、啊，少年的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1: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耳包拢开，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拢食你个食个，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你用姜花。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就把做见证哦。
2: 对啊。
0: 那遮好个人啦。
2: 他早吼拢一个心脏皮蓬菜条拢过啊，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2: 迄阵啊，敢那唔知40几岁快。
0: 遮少年哦。
2: 啊，讲行起来喘啊，睁开袂止后开啊。
0: 哦，足恐怖个哦。
2: 对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务嘛。
0: 哦，压重无怪。
2: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拢。早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当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电话偌好用。
2: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啊。
0: 有够好吼。
2: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路脚加足快活呢。
2: 系啊。啊，加落轻松咧。
0: 有够赞，你啊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啊甲你个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2: 系啊，我嘛不敢下伊
0: 个。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2: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啊。
0: 啊，真诶啊。
2: 我甲真香做伙食咧。
0: 关药
2: 啊，
0: 你啊！关药，你食，关咱关药，关键的健康养健，认真拍拼
2: 啊！系啊，啊，我今麦在想讲咩咧？特别早我已经去买三组啊！
0: 哦，安尼，买第一项啊？
2: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2: 我讲介，伊个香菇精，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组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2: 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咧。
0: 好，谢谢，好，拜拜。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3: 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那心脏你又要死，我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才提个讲抽哦。
0: 嗯。
3: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挂6000几，啊，反正挂10000几嘛。啊嘞，啊，家里是食。
0: 即马变安怎？
3: 我食心脏做酸奶啊。
0: 哦，婆婆菜啦
3: 哦。哦，心脏拢无了，你又要死咧。
0: 哦，无啦，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
3: 哦，我食恁个，我食足侪项个哩
0: 啦。有影嘞吼。
3: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3: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
4: 因为袂爽快啊，行路做喘呐，因为我有较胖，啊，顶一下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4: 嘿嘿嘿。
0: 啊，袂喘着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4: 嘿，对，你喘好，一喘较真闹，强一个心情要做出啊，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4: 我去，你巡下，我拢正常啊，因为阮有咧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咧喘噶，反正迄心拢强要跳，鼻水就强要跳出来呢。
0: 迄无拄过，毋知遮艰苦啦。
4: 系啊。
0: 啊，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4: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触要不能食啦吼。
4: 差足侪啊嘿，啊，我唔来讲伫遮，因为我唔只泡茶，伊咧讲我讲，你食失败袂歹，可以对过，我对过我冇。
0: 发展圈美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嘿，
4: 谢，
0: 拜拜，谢。
5: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血力旺，哎，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5: 哦，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啊，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届，医院个一单开三届两骨。
0: 哦，也卡咪。
5: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补血，赶快灯啊来食，啊未食我咧做生理嘛，我咧做生理啊很不搭呢，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惨惨啊，12000甲你开的，你怎要送病？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起4-5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起4-5粒啦，
0: 这都就过。就感慨啊啦！
5: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啦。啊，我怎啊看出来？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 有好我会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几把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5: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会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安尼。哦，你今麦佫约我鼻手做出院，我面我水见啊，伊讲。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问，哎呀。
5: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患我看得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你反正拢家己食较好吼，阿要讲过。咱来郭伟庭医生来讲哦，营养若无够吼，百病就较够吼，营养素足重要。
6: 师傅啦吼，还是年糕师傅吼，啊其实吼，长期咧食菜，阮拄着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6: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吼，才有法度互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势，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踢甲戆
6: 啦，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6: 哦对哦，
0: 不可逆。
6: 哎，未堪要播呢？
0: 怎么
6: 呢？伊平常时可能伊只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佫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佫会使爬甚物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6: 坐滑轮啊，安尼插咧行过啊，怎么呢？你咧过有过，佮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6: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素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诶、欸，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6: 是啊。
0: 啊，过来哦、喔，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喔，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6: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现在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6: 是啊。
0: 哦，来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6: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6: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你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哦，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哈，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个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未堪你啊，
6: 未堪你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古早讲无病本啊，系啊，那营养素听不起来啊，所以爱开刀等下，爱化疗等下，啊说三分暖等下。补充营养素，得你血，你往前面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你会学着讲，哎呦，原来健康这简单哦，哟！咱咧办活动咧，明仔我们就知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得你恭喜！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三品送三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恁，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哦，即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贵宾拢定咧硬，应用着你生活作息啊，应用着你困啊。 因为你上班，因为你上课，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检，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我们杂志哦，马仔马仔马仔，我们这杂志以上广告。哟，干马仔年嘞，干马仔年吼，啊，希望我咱今仔今仔碰你，我啊，我月底了较无方便，手头较闲，我啊，月初会使无？会使，可以，哦，可以，啊，绝对可以。你来先卡电话药房，哦，还是你卡电话公司，我啊，你家己叫药房吼，啊，看要九月初当时送，看要九月初五、九月初六，啊，九月初十送也可以。哦，咱的介绍房就是会帮人送货，哦，啊，伊送货无咧收运费了，嘿，佮包括咱乌鸟宅急便，吼、哦。伊若回购，你甲钱回得，哦，乌鸟仔这边也可以，安尼好无？上个拢是咱药房甲恁送，上个方便兼利便哦。啊，唔茫错过，错过你就无彩。啊，你若无买，你唔知影啥物叫无彩。你老定个，哎呦，够赞的啦！无怪咱只老天种好病哦，啊，一年拢咧期待买产品送产品，马仔马仔马仔马仔完完做杂志哦。啊，若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3-66-0063，那阿阿婆闺女份甲扣起吼，新贵阿班0800-33-55-99，0800-33-55-99。

0: 三十看到也多吼。后来啊，拢无咧饮酒呢吼，那我系脂肪肝吼，少年囡仔竟然拢食凉的，大家拢食凉的吼，啊要加食无甜的无多，像我嘛是咱们戒无甜，我头要戒无甜足艰苦的，因真个戒起来，戒你变爱食无甜的物件吼，饮料你爱食无甜的吼，安尼啊无饮酒呢，吼啊嘛是养出老肝呢，哟。这医生讲哦，拢啉这条啊含糖饮料害的啦，一堆人拢对啊。咱全台湾即马，咱是2300万人，对不对？那有700万人拢是脂肪肝嘞，那拢是食来呀，系啊，肝病这拢是食来呀，哦，食来所引起的。你啊看，一般人认为哦，啉酒、熬夜，哦安尼，哦安尼爱会失伤肝。但是这医生也讲哦，这几年来吼，伊伫个诊所内底吼，有足侪只二三十岁啊，少年囡仔，啊明明都无咧饮酒的习惯啦，巴肚甲少强迫了，已经脂肪肝。详细甲伊问咧，啥物原因？长期食吼手摇饮、含糖饮料，啊你叫伊食无甜，无可能。诶，珍珠奶茶无甜，你会食未？哦，你可能你啊食惯是个爱好食，因为迄个珍珠本来就甜甜啊。好、哦、啊！你的奶茶你用鲜奶，卖用奶精，用鲜奶，你安尼个好啉哦，做顺口的吼，安尼个好啉哟。啊，这肝胆胃肠科医生伊在咧讲吼，含糖的手摇饮吼，哦，无像正餐，无像咱正顿，这样容易带来饱足感。但是，所以人伫不知不觉当中摄取了伤过大量的糖分，啊，佮有热量，所以长期落来吼，增加吼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吼、哦，啊，胰岛素阻抗，啊，就糖尿病呀，吼、哦，啊，来就这体重吼上升上低嘛，吼、哦，顶顶这代谢压力，好、哦，这个脂肪吼渐渐累积一堆，伫咱肝，叫做脂肪肝。脂肪肝讲起来就是肝包油，细胞拢包油，细胞若包油，又要代谢，又要解毒，伊就较无法度啊。啊，这个、脂肪肝又叫做什么？肝发炎。脂肪肝就是肝发炎。哦，安尼啊，坑久嘞，肝炎了变硬化，啊，所以这个肝胆胃肠科医生讲，目前医学上吼是上看到的，哦，就这代谢功能异常，哦，相关这是脂肪性，而且肝病，哦，伊来描述这类的这疾病吼，这就表示啥物？这脂肪肝吼，唔是讲干啦食酒会造成哦，嘛唔是伊肥胖哦，嘛唔是你腰围增加哦，嘛唔是你血糖偏高哦，唔嘛是安尼，嘛唔嘛是三酸甘油脂伤过高，唔是哦，还是各位阿伯的问题，唔是，拢做伤害肝体啊，因为你啉饮料。好，所以这肝胆胃肠科伊长期来，伊咧讲哦，提醒脂肪肝通常是无明显的竞争啦。哦，咱的肝来草来吞的台湾牛咧，你的肝。个存四分之一，伊都搁会做呢。肝，系啊，吼、哦。伊说你只是脂肪肝尔，通常无明显的竞争，所以患者一般来讲未感觉痛，目未酸，甚至哦，即、這个肝的功能啊、哦、，ALT 咱个 GOP、GPT 这么改 ALT 哦，加 AST 无异常啊，你的肝指数都无异常啊，这嘛袂当完全代表你的肝脏无问题哦。所以民众，你若平常时有咧食含糖饮料诶，哦，腰愈来愈粗，你诶血糖、甲你糖化血色素啊，拢偏悬起来，哦，你诶血油拢超标过啊，哎，做健康检查先，发现你 ALD 吼、哦、，ALD 甲 GGT 反复吼异常，所以明明你都无咧啉酒啊，但你家族有糖尿病，还是有脂肪肝病史诶，你得爱注意吼、哦，你有脂肪肝诶可能性哦。啊，卖家己要家己想，即马诊所足简单嘞，二十外岁就咱去验血啊嘞。你莫讲哎，这少年咧验血，医生讲你有听无？二三十岁啊，就脂肪肝哈。你个唔知，你看啊三四十岁了，四五十岁了变定义啊。就简单啊，是你妈恁会教你食，是你妈恁上该赞啊，吼，是你妈恁。好，所以饮酒唔能开车卖饮酒哦。啊，未成年嘞，即少年伊唔能饮酒哦，饮酒过量会害到咱健康哦，系哦。所以讲哦，即手摇饮足恐怖。有人一讲饮几啊杯呢，唔是饮一杯呢，尤其啊天气咧热成，佮饮几啊杯呢，对唔对？嘿，啊健康养家，顾健康来。我看过一回，我咧听即大姐好无？即大姐伊肝竟然是足严重的，迄大姐无哦，系啊哈，即个祝福伊佮继续养家哈。哎，你着先保证你的肝顾较做个迄个啊！
1: 哎，
0: 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天哪、啊！
0: 昨天做护士的迄个啦，
1: 加食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我先三四年，我今麦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哦。
0: 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工食侪行乖，搁食迄个银杏，
0: 搁食
1: 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1: 哦。变化啦，已经紧歹去啊啦。
0: 歹去啊啦，
1: 歹去我嘛。
0: 哎呦，啊个家己身体怎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呀，尾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沙面汤啊！
0: 哎呦，迄光眼王变血掉，
1: 我已经都无效了啦。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敢讲我阮叔啊，即摆再见啦！
0: 好，安尼哦。
1: 啊，我去到大家惊，就迄面色足歹看，都黄色的。
0: 有呀。
1: 嗯，足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
0: 迄阵来做见证，即摆阁三五冬啊呢。
1: 哎、欸，是，哦、差不多。
0: 安加活几啊冬啊呢？
1: 是啊，哎、欸，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摆七十六啊，讲是讲七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
1: 啊、我满七十几岁了呢。
0: 安尼嘞哦，
1: 阿哥伫点头门了。
0: 安尼，阿哥两做头门哦。
1: 啊，是加减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哎，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罔做好啦。讲
1: 好
0: 话，存到心做
1: 代。你是我刚刚我小妹，我跟你讲，祝你身体健康，
0: 子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安尼好。
0: 啊，可比哦你，赶快哦，祝福你哦嘿。
1: 啊，感谢啊！
0: 谢
1: 谢。我若阁加食三年，我再阁打电话给你。
0: 好，我祝福你哦嘿。
1: 啊，谢谢你，感恩啊！
0: 继续勇敢哈！
1: 啊，大家拢大家好，我真好啊！
0: 谢谢大家哦，谢谢。做感恩的讲吼，十二万分的感恩啊！感谢你，阮德力公司服务，我你也知，阮真的实在。哦，我的产品这尔好，阮逐摆办活动吼，拢救足济吼，救足济新的好朋友，因老朋友早着用新的歌做勇敢。啊，救足侪新的好朋友，有诶开足侪冤枉钱，食足侪药，拢无效，食袂行，因无对档嘛。毋知该充电先爱充电，迄个迄做咧做电极是足艰苦诶呢。迄个做电极先家属是袂当看，因足恐怖啊，足艰苦啦吼。卖啦，卖惊到迄个时阵，哦，咱先甲充电充个吧。尤其你咧做打打地档诶人，因为咱老二三十岁过了，咱身体袂阁分泌 Q 弹啊。但你做是打打地档诶人。哦，你感觉因为你就要变透支，你被别人用较济，然后你就较欠缺。哦，足侪听种变敲电话，足侪拢是安那打打地当，做足辛苦的。哦，心中爱用喘力，啊，心中爱加做有力的吼，有力来，互你吼有力安尼吼。啊，即马有拢无力的，嗯，太忝嘛吼，甲充一下电的，吼、哦，你也知讲，哎呦，真正头清脑明，暗时好困眠。足重要吼！啊，其实真个生活趁钱，啊，毋是爱困落路边，困落沉，爱困落沉，肝机能解冻，爱困落沉，咱会生肉哦，爱困落沉，咱会生血，啊，就是安尼哦。啊，就大家拢惊，啊，我搁即个讲个搁短短倒啊，哈，短短倒啊嘿。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喽！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每天都爱照去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声，卡手啊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马仔，我们做杂志哦，马仔是差一堆啊，差一人拜一嘛，啊那拜一嘞，啊你搞个买两罐，买两罐都无送，买两罐送1400块。哦，恁那是 Q 天的位啊吼，啊个加咱的活力民宿的位，每两罐送1400块，啊那拜一都无送啊，每两罐每三罐都无送，因为咱这活动就结束啊吼，所以咱即马有送是只给咱一个马仔，就是给咱一个马仔，吼、哦、你用雪莉王你有咧食的人啊，每两组啊，哦哎、欸、每一组赚1000，每两组赚2000，2000等于赚1罐啊，对不对？后日买嘞。买两组，买三罐，买四罐都无送啊！哦，这差多济啊，对不对？一定爱顾，一定爱听哈。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 顾身体，和德利公司来照顾，德利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养家，哦，和咱德利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多，你就送愈多，规年份的，规家伙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啦，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吼八月31号，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甲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
2: 真正变变叫吼，好朋友，你若要请，搞你脚底软软啊，你就爱紧听，你莫甲请一个3-4万来来甲伊拍，唔系，咱家己爱会行会走，咱家己做主张，爱勇行你才有尊严啦，你搁欠足侪钱，你就爱勇行你才会尊严。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观念正确，吼、哦！祝你安尼身体健康兼勇敢，好不？好啦，咱时间今日到尾声，需要有无电话都拨，今日个订，明仔订，吼、哦！啊，我今日也无方便嘞，马紧，吼、哦！九月车个较方便，你就九月车安得，好不？吼、哦！谢谢，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嘿！啊，祝你一个平平快快乐乐，啊，平平安安，而且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4: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哦，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R 秋光播放《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节目节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吼，或者讲，甲输入手机啊内底，安尼被卡着有哦。0800663377。另外，新闻护理师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节目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咱当地呢，平常无法度听收听到新闻护理师生活爱健康的节目呢，那会当手机啊有网络的吼，你会当 Google 搜寻 BBR 九广播网 APP。点入去，安尼就收听会到啊！哦，欢迎好朋友多多利用，0800663377。啊，好朋友哦，咱是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新闻护理师对礼拜一到礼拜日拢在做快闪的，大家拢有好康的，准时收听哦！吼，咪咪啊，就广播网 A P P 拢会当做使用。好，安尼电话阁报一摆哈。较慢的，啊，咱甲抄起来哦，吼，0800663377。来，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顶级和风蒲烧鳗，啊，搁有亚马金牌舒润饮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哈，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个相关的新闻哈。今仔日一日到礼拜是九月三号哈，南部地区爱小心有局部落雨的情形哈。啊，那是东南部落雨的范围哈嘛，愈来愈扩大哈，会到整个台湾的东半部吼，另外中昼以后要注意吼，有这个大雷雨的情形，还有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等等剧烈的天气哦。咱台湾今仔日的温度气温是北部24度至36度，中部地区24度至35度，南部地区24度至34度，东部地区24度至35度。来啊，好朋友，咱台湾天气较热啊吼，啊，佫较湿啦吼，啊，像我那即阵啊，那一直伫落雨吼，真侪白米吼，讲实在啦，你要甲保存哦，有当时啊吼，无小心吼，米虫就走出来啊。啊，有一个女子吼，甲白米放喺冰橱吼，冷藏啦。因大家甲讲吼，米袂当放冰橱啦吼，嘿，阿姨吼，忍袂调吼，就上网来问安尼啦，引起真侪人的讨论安尼吼，啊，即、这个。农业部吼，农业部嘛有曾经来滴提起讲，甲米呢放喺冰橱内底冷藏吼，会当帮助降低米虫吼生团的这机会。同时间呢，会用维持这个咱滴食米的品质啦吼。啊，结果呢哦，真侪人就是讲哦，这個、白米呢真容易生米虫吼，尤其是这個、这个农历七八个月。这当中啊，真的这个生米虫的吼，啊，当然你若个放喺冰毒的冷藏是降低啦，降低米虫吼，你生虫的机会吼，但是嘛是有机会啦吼，啊，当然白米的这摊商伊嘛建议讲吼，安尼个放喺
冷藏的吼，有较好。但是因为冷藏了后，这个米吼也较大吼，所以咱咧煮的时阵爱加一寡水安尼啊吼。针对米糖的问题，农业部曾经来表示讲，台湾气候温暖够湿哦，适合这个昆虫吼，啊底下生团白米吼，可能是会出现米糖哦。所以咱呐，伊建议吼，这个农业部是建议讲，咱消费者你呐米买回来了后，用个先放个。冷冻的哦，冷冻先甲冻一两天吼，安尼吼，这个糖吼，这个要孵化的这机会减少安尼吼，啊，你嘛会使比较吼，这个生鲜食品吼，啊，拢继续甲放喺这个冷藏的吼，来降低。伊用这个低温来控制米糖生团呢吼，啊，买当维持咱这米吼较新鲜吼，品质较好安尼。直接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新歌吼。今仔日新会护理师传一挂新歌，要给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吼。来，咱是妈祖囡仔。

0: 进攻阁。
1: 乡亲是大好朋友，即卖满载愈来愈少，气候的原因啊，各企业成本拢在增加。即卖连日本料理店，有当时啊，佫叫无蒲烧鳗。咱台湾即卖上好的麻，拢外销去日本。今仔咱予你的日式蒲烧鳗，就是外销日本帝王企业蒲烧鳗，上顶级的。你用的是咱台湾的外麻，落去加工，每一只麻拢是饲两三年以上，100%无毒的台湾外麻。每一只拢有详细的生产履历，拢通过药物的检测，绝对无土味。而且咱用的独家酒汁，外口无地买，拢是50年日本的老师傅，拢是独家的秘方做出来的蒲烧酱汁，口感有够好，香气有够足。咱给你的是帝王级的，上顶级的，这只高的，你外口食的拢真薄。咱给你的是肉身只高，搁只 Q 的，你也当微波，买当隔水加热，要用烘的买当。在咱出来传一撮，要食就有，真简单，就当伫厝的，食着饭店的料理，上顶级的蒲烧鳗。
2: 像这时段，咱伫厝的真简单，煮一下白米饭，把这个蒲烧鳗吼，小料理一下，放在顶头，就接就用的，入去这个米内底。哦，这就是足好食的盖饭呢。你外口哦，清清菜菜食一块饭哦，都要700-800块啦。那是吃一个蒲烧鳗的套餐，都要1000+块。你看卖啊，加迄块饭都要偌济钱。所以你看卖啊，今仔日这组咱提转去实在有够价值的。好，你的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哦。今仔日哦，咱一组4包，每一包拢是200公克的哦。安尼只要1880块。今仔日电话你卡来，真100个人客，咱要加送你一包。也就是讲，提5包登记之后，1880块，限时限量，电话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来，今仔日头一个好康的，头一个好康的哈，这吼、哦，我跟你讲，一定爱紧交代，为什么这帝王级的吼，外口吼，讲实在啦，咱即摆要来找遮好食吼，遮尔吼，顶级的麻哦，即摆真恶找啊，连日本料理吼，迄麻伊嘛是会欠货呢。人日本人外巧嘞，知影讲台湾麻上好食，台湾麻好食，佮袂臭臭吼，佮较贵，人嘛佮食落啦吼。你爱知影吼，这麻哦真足好，尤其咱阿公阿嬷，你一定爱传倒去。为什么？这高级料理。嘴齿的无好的人，你嘛有才调食啦。厝内面有长辈有囡仔吼，你做你也放心啊食。迄麻有不饱和脂肪酸呢，对咱身体的功能吼，要通透是极好的，你知无？好的，来嘿，来心怡小姐，
3: 嘿，嘿，我迄个一做迄个麻。
2: 哦好，阿姨的拜三，你收啊。OK， 谢谢你。謝謝好，阿奶奶规则。
4: 哎，我要一组。
2: 好，拜三，你收哈。好，谢谢刘小姐。

0: 寡来伫咱台湾吼做推广吼，啊，你即个你都知嘛，满啦，这不饱和脂肪酸对咱身体功劳吼，你想要顺畅吼，诶，足好个呀，吼，即个营养素足好个呀，维生素 A 吼，这对咱目睭足好个呀，目睭需要营养素啊 ，DHA、EPA 这脑需要营养素啊，诶，足好个呀，食这对脑对目睭对唔对？对你个功劳，哦，拢足好个营养素呢。Hello 嘿，李先生爱几招？
1: 我爱一组五包嘛吼，
0: 一组哈好啊，拜三日先，
1: 1880，
0: 对嘿，谢谢你哈 ，OK，
1: 好拜三拜三，
0: 对对好，谢谢你，好来嘿，赖小姐，
2: 嘿，
0: 啊你几组？嘿，
2: 我买两组，
0: 两组吼来啊嘿吼，阿伯提过无？
2: 我买过
0: ，就是买过，才知影讲爱摕两组，就是好食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你，拜三收嘿，好 ，OK， 好，拜拜哈。啊，我跟你讲啦，麻到底有啥物营养价值 ？DHA、EPA， 这咱拢知嘛吼？哎，这关的呢，这吼，咱脑吼脑上需要的营养素。哦，对不对？阿公阿妈，你来吃上好啊，对不对？这营养素给咱安怎？头脑会清楚，吼、哦，记忆袂失去，会袂安尼出门各种找无厝内面诶这路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啊，吼、哦，两百几个罐，咱这今日肌少症啊，吃这都上钙好啊，对不对？钙质对你的喙齿、对你的骨头拢真好，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对你的功劳、对你的心肺梗拢较好的营养素，这组一定爱吃。Hello， 来嘿，嗨，王小姐。
2: 哎，
0: 贵州，
2: 有
0: 几州？几州哈？拜三
2: 啊，
0: 早上哈，感谢哈，谢谢你，好，给呵呵呵，好来哈，今仔交代哈，咱甲你拜三，互你收啦哈，拜三就是这个九月二号安尼哈，好来，阿丹来，莫爱贵州。
3: 哎，
0: 一早拜三你收嘿，
3: 好，
0: 谢谢你哈。啊，我你讲哦，这哦高度哦有够高的啦。吼、哦，外销日本帝王级的哦，吼、哦、帝王级等级的哦，100%无毒的台湾外麻外麻落去做的哈，详细的生产利率哈，药物的检测啦、拍针啦吼，啊，拢你都放心，拢检查过吼、哦，安心啦，无土味，最主要无土味吼、哦，啊，迄、那个香气阁有够，肉身吼、哦、又阁高又阁 Q 啦 ，Q 底底啊阁嫩。吼、哦，无个喙齿无好，你拢有材料食。啊，伫厝诶，你着用食着饭店诶料理。哦，所以我咧讲，七组只更爱摕。迄个杨先生，你爱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哈，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好，给哈。啊，我甲你讲吼，最主要咱这吼拢独特诶，即个酱汁外口无得买。吼、哦，啊，这搞新诶啦，收缩了后，吼、哦，啊，搁这搞新，你着知影。外口你买着食着拢玻璃丝啊，啊，咱这是搞新诶，啊，这 Q 诶安尼吼，外销日本帝王级诶哦，听清楚，是帝王级诶哦，伫厝诶家己做吼，啊嘛较卫生，对毋对？哦，主要咱搁互你遮优惠，啊来，啊你诶几种 ？Hello， 几种？
3: 一组，
0: 一组吼，啊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好来，你啊小姐，你诶几种？
3: 一
0: 早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哈。啊，这话你讲吼，高新的啦 ，Q 底底啦，吼，喙齿无好嘛，有在调节啦，吼，啊，营养阁丰富啦，吼，会当微波，会当隔水加热，嘛会当永夯的，吼。Hello， 来嘿，来 ，Hello， 来，我跟你讲吼，咱。冰箱吼，啊，你若讲要烤肉，你嘛才摕出烘啊，啊，你退冰了，用直接烘啊，啊，就这简单嘞，你厝你就食到这种哦，比五星级饭店搁较好食的不少嘛呐。来，来，郭大哥，你要几组？喂，郭大哥，要讲话无啦？
4: 唔是啦，唔是郭大哥啦，
0: 郭啦，贵啦，
4: 唔是啦，我姓林，我林某啊。
0: 你是林默，安尼电话爱改，主机爱改吼。我叫小姐给你回电，罗姐不？
4: 我已经给你，我应该叫几个病人拢叫这个主机你。
0: 嘿好，我紧，我紧，
4: 安尼。讲的啦，无变啦。
0: 啊好啦好啦，啊我你讲你要几组？
4: 我一组啊。
0: 啊好，啊拜三号你收嘿。
4: 哦，
0: 谢谢你哈哈。外口的卖啦吼，咱这地爱卖1000块啦，吼，一份的冻饭吼，1000外块啦，加迄块馍。价值都偌济啊！咱伫厝诶，炊一下米糕，撒一寡迄个芝麻有无？哦，板豆，迄个鳗鱼饭就是安尼啊！来嘿，来 ，Hello， 喂，请讲来。
5: Hello，
0: 嘿，
5: 新绿会的事。
0: 嘿，对。
5: 我跟你讲，我跟你买些月光啊，
0: 来，来，刷卡给你接接，刷卡给你接接，二线给接接。好来，好来，我跟你讲哈，啊，我跟你讲啦，咱在厝的哈，你家己哈，无法度做出这种饭店等级的滋味啦。好，讲实在的啦，咱在厝的，咱家己无在调做安尼，这组提上去，哈，这组提上去，哈，哦，这间有够好食。好来嘿，来点来几组。
3: 啊，一组，
0: 一组哈，安尼我跟你讲，拜三号你收嘿，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拜拜哈。啊，我跟你讲哦，这哦，我跟你讲，起码一袋嘛，外口哦，迄种玻璃丝啊，品质无咱遮好，一袋嘛，才五六百块以上。啊，那靠个级别哈，才八百哦。啊，帝王级的拢一千块啦，哈。啊，咱这个帝王级的拢搞新的，哎，满二期呢。啊，咱这无脱皮，各项的检查拢合格，好你的是帝王级的哦。听清楚是帝王级的哦，高薪有求多的哈、哦，啊，所以你看嘛呀，咱今仔快闪哈，哎、哦，咱有送你和风酱汁哦哈、哦，所以你看，摕五包回去，只要开1880，吼、哦，有够下好诶，这五包哦，照你讲是带5000的物件，你今仔开1880块呢俩，吼、哦，真诶，外口你要找遮高级、遮好食诶麻找无啊啦，100%外麻落去做诶哈，50几年吼、哦，老经验，日本师傅特调酱汁落去生诶吼，哦，时间咧接入味诶，你知影色水偌水咧，你看咱头拄啊一个字啊有无？顶回就捌叫过，即马紧过来叫，一摆拢叫两组，引发组吼上班压力较大诶有无？喙齿无好，即组一定爱甲叫倒去。Hello， 来秀梅小姐，爱几组？
6: 你好。
0: 哎，一组礼拜三收哈，谢谢你，
6: 好，谢谢。
0: 南路老油哈，拢会当吃。上班族，我建议你爱吃哈。有滴激闹的人，你爱吃，为什么？内底 DHA、EPA， 哦，就是脑需要的营养素。哦，大腹肚更加爱吃。英法族，我拢建议你加吃。Hello， 哎，明凤小姐，你爱几种？
7: 一种，我要拜六
0: 休。拜六休哈，哦，安尼我，哎、欸，我跟你讲哦，啊那拜六哦，就是9月5号哦，哈，9月5号哈，谢谢你 ，OK， 好，拜拜哈，好，来啊，来几种 ，Hello，
7: 一种，
0: 哈，啊拜三号你休看。好、哦、，OK， 好，谢谢你哈。我靠，要找这高级、这好吃还找无啊？哈，100%外毛来做，免得变规地坑的哈。小水内底哈，按煮5分钟，啊，你就用个吃。哈，啊，你若要微波炉哦，你嘛免得变直接落去3分钟都会当吃啊。哈，哦，这简单的，真的，这简单的。Hello， 哎、你要几种？
8: 就系我一
0: 组，一组哈 ，OK， 好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好啊，外口哦，你看外口滴卖吼，真诶啦，凊彩迄种品质无好，就爱500-600块啦，啊，我这种帝王级是1000块诶啦，高薪啊，搁有求度诶安尼哈，来嘿，来潘先生，嘿，啊几组，嘿，
9: 要两组，
0: 两组内行诶，捌买过哈。
9: 啊，
0: 捌买过，我就是捌买过，好食啦哈，诶，就是好食，才知影来两组。啊，感谢你呢哈，啊，拜三你收哈 ，OK， 谢谢你哈，你看，拢是安尼啦，叫两组拢是买过啦，买过就知影讲好食啦哈，爱食麻的人即组爱提哈，你爱几组？喂，你爱几组？
10: 哎，
0: 嘿，你也
10: 贵，
0: 两组哈，两组这嘛来，你嘛捌提过吧哈？
10: 我阁唔捌咧。
0: 啊啊，唔捌哈，安尼内行个样提哈。好，来两组哈，啊，拜三休，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
11: 哎，
0: 嘿，你也贵组？
11: 啊，一组。
0: 一组拜三号，你休。
11: 我拜三，我爱一到时哦，
0: 嘿。嘿，一到时，甲你写一到时，谢谢你。
11: 一到时来，我是无得咧。
0: 嘿，我甲你写好啊，一到时，谢谢你，哈哈。好，来吴小姐。
12: 啊，你好！
0: 嘿，你几组？
12: 麻两组。
0: 两组哈，你捌提过无？
12: 我唔捌提过。
0: 唔捌提过哈，内行的麻好食，阮的帝王级的哈。OK， 好，两组。
12: 有字我无好你。
0: 哎，有啦，你屏东市家啦，我来甲你叫吴小姐啊，就是有资料哈。OK， 谢谢你，
12: 哈哈。
0: OK， 谢谢你哈。哦，来，他都屏东哈，尾数1819的，歹势啦，吼，你搬落去。啊，你搁卡入来哈，卡电话无撇拨，继续甲卡入通啊。来嘿，秀玲小姐。
13: 一
0: 组，一组派三号你收哈，谢谢你 ，OK， 哈哈哈。好来，啊，咱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卡，好不好？啊，我刷卡电话到接者，安尼好不好？诶，0800-66-3377然后来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哈，来个好朋友安排暖暖后山歌哈，这是方一平甲上明的新歌哦，做安排。

0: 喂，你好。
1: 无，迄经伤济啊，迄工诶已经定完啦，嘿。好，安尼九月八号你收哈 ，OK。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现场电话你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啊，这组吼，咱一定爱紧欢呼。我跟你讲啦，满吼，你伫别位有地买啦。吼啊！但是吼，买到咱这这么高薪、这么求这帝王级的，你买无啦？吼，酒店伊嘛无得买啦。吼啊，咱嘿四蒸四泡吧，本来是这高的，伊会收缩，收缩了后啊，搁这么高，你外口买到拢玻璃丝啊。啊，咱这唔是，咱这是高薪，搁有弹性，这 Q 的，这好食的。来，啊，咱来几组来？嘿，
2: 是做小医生。
1: 哎，你讲啥？
2: 我是萧逸山。
1: 啊，我今咱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吼。啊，我你讲九月八号吼，你收。
2: 九月八。
1: 九月八号是拜二哦。嘿，
2: 好好。下下礼拜。
1: 下下礼拜嘿 ，OK 哈 ，OK
2: 哈。
1: 哎，是哈 ，OK 哈。
2: 好，
1: 谢谢你哈 ，OK。后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咱这我跟你讲吼，拢爱饲个差不多三冬哦，才有通接大只啦。啊，咱这。有秘密武器特制的酱汁，对不对？人日本人拢会买咱的酱汁呢，哎，啊，所以我跟你讲吼，即马一个便当吼，卖讲啥啦，哦，百几块啦，哦，百三块啦，你这满加落去吼，足霸气的，安尼吼，加落去，你就是等于偌济啊？来，你爱几组？
3: 喂，
1: 你接二线来，好，来，你爱几组？零
3: 九八，一组
1: 哈 ，OK， 好，啊，迄个交给
3: 主持，我甲你讲。
1: 无，阮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吼，啊，若无主持，阮小姐卡电话互你吼，落接无了后，
3: 落
1: 嘿电话抄好啊哈 ，OK 哈，啊，就交给八号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啊，我甲你讲啦吼，啊，这吼，满吼 DHA 上悬啦。吼、哦，你看卖啊，餐厅你啊要食一个鳗鱼米糕吼，两万块一道，这算一项菜呢，等于一项菜都爱2000块呢，一袋都值咧1000多块啊啦。吼、哦，你去外口食过鳗鱼冻饭，1000多块啦，价值拢伫迄块鳗啦，对不对？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啊，我予你的是高薪佮兼有求多的啦。吼、哦，你着趁优惠，今仔日你想看卖，等我考虑，佮加送你一包，啊，总共就是5包就对啊。吼、哦，只要1880，每一包拢200公克哦。高薪的呢，高薪的呢，求地地呢，帝王级的呢，外销帝王级的呢，伫厝的咱家己做就好啊。吼、哦，啊，我你讲主要这鳗哦，营养较好的，营养较好的啦，吼、哦，哎、欸。啊！你他都有讲过啊，这 DHA、EPA 吼，啊，这都对咱的脑上需要的这个营养，对不对？吼，啊，来讲这个维生素 A 哦，对咱目睭较好的，目睭需要营养，对不对？吼，啊，这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吼，咱这个生肌嘛需要的，所以讲去做真的啦。啊，你若吼，喙齿不好的人，你嘛有在调节啦吼，喙齿不好的人拢有在调节吼。啊，我你讲吼。趁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听清楚，只有今仔日咯吼。啊，我即马有阮吼，足侪客服人员伫接袂，阮来小通过者，惊逼走，滴要无啊，滴要无啊，吼，即马紧靠，哪咪抢无着，拼无后悔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4: 七八。
1: 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
4: 可以啦，好 ，OK， 再见。
1: Hello， 嘿、hey, ，你要来摸下，嘿、hey.。
4: 来
1: 0936
4: 的手机啊，
1: 来听心慧护理师讲一个心情的故事。您好。我大学毕业了后做工作不外久，就跟阮翁谈恋爱啊。迄当时，阮翁因家的条件是真无好，阮老母是无同意我甲伊交往啦。但是我安慰阮妈妈讲，感情好就好啊，咱家的条件嘛无讲偌好啊，人嘛无讲啥。落尾我甲阮翁就结婚啦，结婚了后，阮有生一个查某囝。本来条件都无讲介好啊，阮大家啊，搁真重男轻女哦。伊看我哦，就是安怎看都袂顺眼呐。但是我做人新妇嘛，就爱忍耐啊。
0: 一直到我看到阮大家啊拍阮查某囝，我实在就忍无可忍嘛，就甲阮翁离婚啊。离婚了后，我就带阮查某囝回去外家住。有一天啊，吃饭的时阵陪阮查某囝去便所，回来的时阵看到碗里底菜，我目屎就淋落来了。这爱对我回去外家开始讲。我老母跟我小弟常常当我的面讲风凉话，常常嘛在细细念讲，我就不应该离婚啦，无头路，搁爱甲因做伙食做伙住，讲甲因足委屈的。但是我听，我嘛感觉我真委屈呢，是讲着我人嘛无啥物话通讲的啦，我就伫厝诶，甲因煮饭，甲因做厝内面的工课。迄一天啊。算讲，阮小弟因某生日，我一透早就紧出去买菜，回来就无用规透早做规桌的菜。食饭食无偌久，阮查某囝讲要便所啦，我就带伊去便所。回来了后，看到我的碗里底，迄饭菜哦，满，拢是我要甲阮小弟因某补身体的菜。阮小弟因某就是我的弟夫啊，伊笑笑啊，甲我讲：“阿姊辛苦啊，逐工伫厝诶煮阮家诶人诶饭菜，你都爱加食寡。”听阮弟夫啊讲这个话，搁想着阮阿母甲我诶小弟诶话，我的心内是真艰苦哦。我拄啊离婚来住阮小弟家诶时阵，阮弟夫啊讲：“阿姊嘛无容易啦。”什么人也没想要离婚啊，也无法度，莫想遐济啦，日子总是爱过。阮弟夫啊讲，叫我食这鱼啊啦，食虾啊啦，一直招呼我食。我听阮弟夫啊安尼讲哦，就想要哭的。如果若拄到一个唔捌事理、较贤计较的弟夫啊，估计我嘛无在调伫外家住落。迄当时就真正无家可归咯。阮小弟因真喜欢食海产，因为阮弟夫啊生日，我专门甲因吹生蚝。但是我的亲小弟拢无甲我说多谢，但倒是阮弟夫啊讲多谢我，讲伊的生日啊，我阁接无用，煮好料的互伊食。伊讲伊后摆拢要对阿姊较好诶。我听完阮弟夫啊讲的话，目屎就淋落来了。阮弟夫啊，比我家己的妈妈甲小弟对我搁较好。我才感谢迄段时间，阮弟夫啊对我遮尼好。落尾我找着头路，甲阮查某囝送去读幼稚园，就伫外口洗一间厝搬出去了。阮弟夫啊，搁逐礼拜拢会敲电话叫我返去外家食饭。我实在真感谢阮弟夫啊，伊一定是天公伯啊派来帮助我的贵人，感谢天公伯啊，感谢阮弟夫啊，感谢收听，谢谢。

0: 那这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英国的营养师田嘉伦田营养师来到咱节目的现场。营养师你好，
1: 天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营养师，今嘛当时哦，真侪人安尼看者啦，艰苦啦，尤其咱中华民族拢真注重讲爱顾细菌啦。但是今嘛社会其实有真侪真好的物件。你敢未使甲咱介绍一个有啥物货，还是有啥物新的物件，会用个照顾着咱气管啦、气啦这部分？
1: 今麦有一个上新的叫做金牌荆棘风味饮、哦，因为以前咱来讲吼，有一句话叫医生惊治少嘛。
0: 对、哦。
1: 因为少这个物件，爱为根本上来处理。
0: 对、哦。
1: 金牌荆棘风味饮有一个口诀叫。一清二白三修复，什么意思呢？因为咱咧清的过程中，啊，先甲病毒啦，也是讲进前咱有啥物，long covid 的时阵有一个病毒的碎片吼，爱甲清掉。所以咱用这个贝塔古鲁品这个专利的成分，甲咱的遮个病毒啦、派咪啊啦、什么 PM2.5 啊，甲清起来。第二个就是爱用白的，啥物叫做白？就是用米拉在这个加速。因为咱足侪时段，就是常常要扫扫袂出来，为虾米？因为伊的痰伤深，到咱的下呼吸道家，咱的气管的绒毛较无蠕动的效果啊。所以呢，我用微单在刺激你的绒毛，让它能够顺利的排出来。所以有足侪朋友讲，啉这个金牌荆棘风味，较好扫，较好把痰扫出来。因为就是你的痰卡伫心部家，所以会扫袂出来。所以咱一清二白了呢，你进前因为感染啦、啊、发炎啦、啊、病毒造成的受伤，咱用这个 M1 后生元，这是咱台湾大学的技术转移的一个特殊的后生元乳杆菌，也帮助咱做我们深层的一个修复，包含了黏膜的部分，包含绒毛的保护，包含咱的细胞的保护，所以也在帮助咱的痰液代谢，修复咱的呼吸道。所以一清二白三修复，金牌荆棘风味饮啊，用到专利的成分哦，是摕到咱世界发明金牌奖
0: 啊，丢金牌哦，
1: 丢啊丢金牌摕冠军的啊！你们时阵哦，就是足简单的，你就直接啉，卖配水。为什么？爱伫咧咱的拿喉家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哦。
1: 你若形成保护膜哦，你就会比较能够做到长时间的修复啦。
0: 哦，
1: 对哦。
0: 所以讲，啉的时阵，你啉过了，你卖啉滚水。
1: 对，差不多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时间，你有感觉你的脑有较松，有物件位这个咱的深部根部的这个地方，就是下呼吸道这里所在哦。你也感觉有物件往上跑。
0: 哦，是讲较深的迄痰呐，那上面伊就会慢慢啊会排出来的。
1: 对，对啊、因为就侪人食薰呐、PM2.5啦、猪粪啊、拜拜油烟呐、啊，吼、也是讲进行感冒的病毒的这个尸体啊，还有这个 COVID-19 造成的后续的副作用啊，吼、那都是因为咱的病毒较歹命啊，吼，藏伫个咱气部，也是讲呼吸道的深处吼、哦，藏伫遐。这个部分卖讲老大人啦、啊，一般的少年人，你要是下呼吸道感染，哦，马就派出力，因为只有亲妈妈。
0: 嘿，
1: 咱这个就是要做个一清二白三修复安尼。
0: 你讲的这个底有三种成分嘛？一清就是用
1: 贝塔古鲁品，
0: 二白是用咖啡。
1: 米拉赛，这是专利的酵素。
0: 三修复是用
1: 一个叫 M1 后生元，这个是咱台大的这个技术转移，够接骨木酶的萃取物。在欧洲啊，600年来哦，伊就是天然感冒药、天然抗生素。
0: 哦，天然抗生素的对啊。
1: 对哦，所以也在帮助我们修复，因为来队伍就这生物类黄酮加花青素，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到修复啊。
0: 哦，
1: 够的就是咱的红景天、红景天萃取物。
0: 这叫做中药界的氧气瓶。
1: 对，哎，这就是咱喝的善手。因为它也在帮助咱的细胞有活氧的效果，而且这不是咱的欧白公公，这是有世界上足侪足侪临床文献研究报告，帮助咱的细胞带氧气。因为哈，足侪人就是少顾哦，一喘喘就是氧气不够，这个会有点喘啊，会有点吸不上气啊，血氧量就开始降低， 这个部分呢，就是用红景天的萃取物去做到一个细胞活养的效果。
0: 这个东西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吗？
1: 对，三岁以上就可以喝吗？
0: 哦，三岁以上就可以喝吗？
1: 对、
0: 哦、那什么体质都可以喝？
1: 不分体质，但是咱照咱中华民国的法规啦，第一个就是三岁以下卖喝，第二个是你若有怀孕啊哺乳期，这个就要请教你的医生，因为怀孕跟哺乳的时候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大部分是可以当啉，不过有遇到有一些就是在怀孕过程中会有一些特殊体质的人，他可能有过敏现象，或者是有一些
0: 询问一下医生啦、
1: 哈。哎，对对对，那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0: 对，安尼这等于讲是一个真好的对咱细菌细胞保养的物件。
1: 对，舒缓喉咙啦、清痰啦、骨泥扫啦、花竹藤的扫啦，哈、这。爱胃从内而外来调理咱的呼吸道，
0: 这种的伊就是用啉就好，爱个煮无，
1: 不用特殊的什么啊，要加什么水啦、啊、什么的，没，这就直接喝就好了。
0: 伊是拍几条的啉嘛呢？
1: 一包安呢？哎，拍几条让啉嘛？
0: 啊，伊这个效果是保养，还是讲咱有症状的时阵是安怎吃？
1: 好，来我教大家一个吼，你那是日常的保养，因为这个做了。近排的金桔风味饮哦，银秋香哦，做料浓度足高呢，所以日常的保养三缸一包就会使。
0: 日常保养三缸才一包就会使哦、
1: 啊。因为吼、哦，这个秋香哦是一个朴素，伊较高伊，所以盐浓度哦拢做到很足，所以三缸一盖。不过你那是有症状，就是有状况的时阵呢，你当然是一天要一包啦。但是日常保养三天一包就绝对足够了。
0: 哦，
1: 这部分本前本后啦，大部分的人的惯习就是用固定时间，你那边再去空白也是睡前喝，拢会使，就是固定时间啉就会使啊。
0: 哦，
1: 这个近排金桔风味饮，伊个叫做用啉的空气清净剂，会使把阮心部也是讲啊、比较下呼吸道来排咪啊啦，也是病毒的这个病毒碎片哦，甲排出来，尤其有四个重点。第一个，这个成分呢是医学中心人体临床通过的。第二个，温和刺激我们的气管的绒毛运动，哎，不是讲好你一直扫，是让绒毛慢慢的运动起来，排除深层的老痰。第三个是优感的降低咱的肺部的纤维化。第四个是流感降低流感造成的不适症状，因为现在流感还没有降温呐，所以大家要注意。
0: 这那是像讲空气污染，现在 PM2.5 这么严重的，
1: 还
0: 有流感病毒啦，还是讲厝内面有滴烧香拜拜的。用这来保养没卖呢？
1: 对啊，因为就是咱的这里排名啊 ，PM2.5 啦、病毒啦，都会攻击到我们的下呼吸道。因为以前拢是一般的感冒就是上呼吸道感染了嘛，
0: 今
1: 嘛拢病毒拢变异啊，拢变成攻击下呼吸道，对很多小孩子啦，或者是地更卡薄拉的啦，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哦、比较没有力的，下呼吸道真的比较不好咳，而这个是能够深层的侵到我们的。深部的下呼吸道，
0: 心脏的拢给你清啊清气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好朋友哈，要爱这麦的哈，你电话爱紧卡哈，咱后手剩无济啊哈，啊，先手先赢，这帝王级的就对啊啦哈。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现场电话哈，咱卡啊，咱拢忘了。上啊，货到付款安尼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

0: 好，来啊，这首歌哈，派去，我紧，咱来啊，给你报另外一首歌，安尼哈。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1: 拜拜。喂，你好，来零九八三的手机啊。

0: 品牌荆棘风味有七大成分，它拿到了包含了三个专利，两个发明金牌奖，包含了通过肠道黏膜屏障的微粒结构呢，以及提升我们排毒代谢的结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把这一些深层呼吸道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去把它排出来。重点就是十五分钟你就有感觉。
1: 哇，
0: 当然不是说你喝一次是温中这个痰排掉就没事的，当然要日常保养去养护它的原因在于说，因为我们的痰会一直的生成，要慢慢经过一千里白山修复，熊困难就是修复啦，
1: 丢啦，
0: 修复当然是需要时间，它能够帮助我们清痰代谢润肺防护，然后修复我们的呼吸黏膜，醒记单五临床可以逆转肺的纤维化。
1: 哇，安尼这个
0: 就你一波有白点啦、啊，有安尼一条一条，跟那菜龟婆安尼啊。
1: 对。
0: 阿姆哥，我先讲哦，这个进牌的这个荆棘风味饮啊，它的确有临床，但是需要时间，这个很重要。这不是简单，不是讲啉三包就有效，无可能。
1: 所以讲，这用个日常啉，用个特工啉，安全，搁用个安心，嘛用个长期啉。
0: 对，医学博士嘛，给你做背书，
1: 是
0: 证明这个国际临床是有效果的。
1: 所以讲，你若讲常常啃一个啦，常常烧一个啦，还是感觉常常拢感觉有痰啊？痰扫不出来，用这个保养就好诶啦。
0: 对，就是靠金牌荆棘风味饮吼，这个物件
1: 一千里白
0: 三修复，对，
1: 明白哦。谢谢，今麦在上新的啦。
0: 是，这个苏润饮荆棘风味吼，我第一个感受到伊的威力，就是阮一个朋友，伊前一天甲我讲讲，伊可能是感冒也是发烧安尼，就无爽快，佮讲话吼袂出声。我就叫伊讲，随啉两包落，啉两包了后，差不多十五分钟的时间吼，伊有一个痰哦，甲我讲，讲伫咧洗手台的痰哦，吐出来了后，足高诶，水果强袂起安尼。差不多十五分钟了后，伊痰吐出来了后，伊会使讲话啊，有声，虽然唔是讲恢复到跟生病前一样，可是呢，至少伊会使讲话啊。尾啊，伊登厝了后，伊就逐工一包，逐工一包。第二天伊甲隔天甲我讲讲，伊是 B 型流感。医生讲，这可能要差不多一礼拜到两个礼拜才会恢复。结果伊差不多一礼拜无搞，伊就整个状态就恢复到，当然轻微的咳嗽还是在的，可是呢，他的声音已经近乎80%的恢复，可以日常的这个沟通都无问题。第二也是阮有一个朋友，伊妈妈长期安尼检查吼，伊肺部就是有白点嘛，也就轻微的肺纤维化。因为银幕啊，逐天咧煮食啦，啊，佫足虔诚咧，逐天早起甲黄昏的时候，拢会甲祖先、甲厝内神明拜拜烧香安尼啦。结果伊气步就是一点一点安尼，结果伊就开始啉啊，逐天一包，逐天一包安尼啉。他们啉半冬了后啊，伊佫去回诊，佫去检查去照 X 光吼，白点就变少了哦，白点就减少啊、哦。所以这两个真实的案例哦，在咱的实际的这个临床上面的反应哦。好过是非常之好诶。
1: 好，今仔日真感谢蓝田营养师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好来，好朋友要做进一步询问，拢会当卡电话0800663377，然后啊，这我你讲啦，讲实在啦，麻吼，伊有不饱和脂肪酸啦，对咱的身体吼，嘿，这个功劳较好，心血管拢较好诶吼，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吼，对咱心血管较无负担吼，啊，维生素 A 对目睭较好诶吼，这是目睭需要的营养素，啊，它底个有 DHA 甲 EPA， 这是脑需要的营养素吼。尤其咱银发族，也是囡仔吼，也是咱爱激闹的人来吃拢就好吼。包括伊这种优质的蛋白质，蛋白质哦，咱通生鸡吧。你呐，真侪人即惊肌少症，这种物件你拢爱加来吃吼。外口卖咱即块吼，爱1000块啦，吼一份冻饭1000块，价值拢伫迄块满顶头，对不对吼？啊，咱吼趁今仔日吼，趁今仔日吼，你着甲摕吼，你今仔甲摕。我咧满啦，底毛钙质啦，钙质对咱喙齿、对咱的骨头拢真好。那你煮的吼，你炊一下米糕吼，放两块啊麻落去，撒一挂芝麻落，啊，这是板豆的鳗鱼饭呐、啊。哦，你吃偌好嘞！啊，讲实在，咱这是有高度、有度的外销日本吼，帝王。 等级的哦，哈，百分之百无毒的台湾蛙麻，蛙麻来去做的，哈，啊，所以讲哦，无土味，香气有够足，哈，肉身又个高又个 Q， 伫厝会当去食着饭店的料理，哈，我咧讲哦，咱愈剩愈少啊，你一定爱警惕，哈，啊，独特的酱汁啊，哈，外口你买无，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很调底下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哈，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卖上好。咱当地拜一甲拜人，若无法度收听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吼，咱会当手机有网络，对 Google 甲搜寻 B B 啊就公布网 A P P 点入去，安尼就用收听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我大家拢做快闪的，大家拢破盘价吼，所以好朋友邀请拢会当准时来收听，会记的 B B 啊就公布。网 APP 点入去就收听会到哦吼，啊，咱现场的电话，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看哦吼，0800663377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看，会当做利用。
1: 五个。
0: 永吉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苏润莹荆棘风味。
2: 这个荆棘风味的苏润莹有一个口诀：一清理白三修复，一个叫做喝的空气清净剂。咱用专利的成分贝塔谷鲁品，把你清波的痰也是排咪啊，甲清出来。而且用维他赛呢，温和刺激咱的绒毛，和咱深部的能够排出来。上盖困难，上重点，医生讲，医生惊低烧，就是因为修复很困难。温用台大技转的这个 M1 后生元益生菌呢，也在帮助咱做几个修复的这个动作。李家温哥添加红金天的萃取物，有这个多项的实验，也在激起咱的论点，就是也在刺激我们的细胞，增加活氧量。所以伊讲讲 keep 的善手就是安尼，过来就是咱的接骨木莓，伊伫个欧洲被誉为是喝的天然抗生素，喝的天然的感冒药。这所有的成分都得到咱的专利，咱阁有发明的金牌奖，它可以帮助咱有效的提升80%的毒素代谢，然后提升60%的恢复力，以及提升50%的一个呼吸道的健康。这个物件呢，对咱来讲是足方便的，因为安怎啉呢？就是保养三天一包，你若有状况，就是一天一包。啉的时间就固定就好啊，你也在早起康巴，也是睡觉之前喝拢会使。你是医学中心人体临床通过，伊有证实讲会使温和刺激气管的绒毛运动，而且可以有感降低肺部纤维化，也可以有感降低流感造成的不舒服的状况。这样子的喝的空气清净机是咱上新的成分，这个苏润饮荆棘风味，不管你是 PM2.5， 不管你是什么一家之主的，大家咧煮饭的主，通勤族、餐饮业有吃薰呢，也是讲手术过后的调理，也是你的工作环境，像工地啦，在粉尘的环境呢，是这的这个族群的话呢，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喝这个苏润饮荆棘风味，
0: 而且三岁以上就用的啉哦。
2: 对
0: 哦，好朋友啊，今仔日咱即组，
2: 外口咱一克也是1390元，
0: 咱家的做快闪。一定爱好啊，优惠价。
2: 好，来，今仔日伫新会的这个时间吼，阮一盒是1390，今仔日两盒只要1980元。
0: 真好，但是你一定爱送物件。
2: 对哦，无错，今仔日有助文成功的朋友，我阁加送一盒给你，所以是3盒1980元。
0: 好朋友啊，赶紧赶紧，三盒总共有30包哦，只要1980元，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吼，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爱把握吼。即马秋天啊吼， 秋手，秋手哈，哦，我咧讲秋手都是爱顾啥，顾细菌啦，哈，啊，所以讲吼，希望吼，我希望你会当加带两三组啊回去，为什么？这组吼，唔是普通的厉害，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呢，你捌看过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无？啊，这液体的吼，嘿，你敢要嘴的吼，伊伫嘴的舌下都甲你吸收啊。吼、哦，第二个，你外口不管你食什么散啊，什么膏，对不对？伊家是正宗，家你低调的哦，吼、哦，伊无法度真正家你改善，吼、哦。啊，咱这吼、哦、一清二白三修复，一清就是国际专利的吼、哦，维他奶会当吼提升咱哦排毒的这种效果吼、哦，加上贝塔谷胱甘，专门个垃圾的歹物件，家你清五解。吼、哦，为什么你有痰？为什么你扫不出来？因为垃圾物件、歹物件已经来个细菌的根部，来个侵占啦啦。喂嘿，咱来几组？
1: 喂
0: 嘿，来你来几组？
1: 我买两组。
0: 哦，内行的啊，你捌食过哦？
1: 唔捌。
0: 唔捌听好，来啊两组吼。啊，你是有痰呀？
1: 无。
0: 无痰吼，要做保养就对啊啦哈。
1: 是啦，干
0: 那酷酷扫啦。啊，酷酷扫，这上盖好啊。好来，安尼我跟你讲吼，安尼就是拜三号你收会使无？
1: 这个拜三唔
0: 晓。嘿啦嘿啦，九月二号。
1: 中岛哦。
0: 中岛，我跟你写好啊哈，中岛哈。哎，我跟你写好哈，啊两组啦哈 ，OK 哈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这组吼你一定爱跟提。因为外口伫卖吼无俗哦，这马博士研发的，只啊内底十包，一包是24cc，原价是1390吧，吼、哦。我建议吼、哦，你吼唔通敢叫一组，因为做袂分袂啦，全数拢会当食。今仔日快闪吼，快闪三安呢，总共30包呢，30包只要1980，真的你唔通敢叫一组。来嘿，世珍小姐，
3: 你好，
0: 郭永嘉嘛，你几组？
3: 我卖。吃一种细胞的咧。
0: 对，你爱几组？你直接甲我讲，一组嘛，哈。迄个拜后礼拜三吼，9月2号，好，交给李雄，交给李雄，你收哈，我鸟散货到付款了。好，来，谢谢你哈。啊，妈妈，你若曾经捌确诊过有无？你确诊过，你感觉你会真熬喘的人，真容易喘，小叮当的皮皮喘哈。有当时啊，不是你心脏无好，是因为你的脊椎啊已经钉起啊，受损啊。就敢那人讲的吼，耳盲啊去要定心去啊，这包真好用的哈。只要有滴喘气的人，麻烦你一定爱吃，重点搁好啉，无油啊味哈。哈，落来嘿，咱来几张。
4: 我一组9月11
0: 收哈，9月11听，安尼我甲你看吼，9月11是拜五哦吼，好好啊我嘿我甲你写好啊吼，啊你6563这支嘛吼 ，OK 好好好，安尼吼9月11谢谢你哈，好来哈啊我甲你讲你吼啉看卖啊哈，你若啉着咱一包，你会发现讲，我呢起一扫者真紧好，伊就话弹得清足紧的。哦，你翻头要转来买，我无这个介绍，无就是无啊啦，哦，无就是无啊啦。所以讲哦，你趁咱即马有滴优惠，哦，啊你电话紧甲卡，你紧甲卡，今仔日你卡我就撮你这优惠就对啊啦。总共30包哦，30包才1980万尔哈。来，咱来几组来？
5: 10包
0: 啊，一组哈，好，安尼迄个，后礼拜三哈，9月2号哦，你收，嘿，
5: 好，
0: 嘿。1980万的啊，好 ，OK， 好，谢谢你哈。好啊，我跟你讲哦，这阵啊天气变化这么大啦，吼，放假你搁这么济啦，南来北往啦，北东嘛，你对你南来北往啦，吼，咱来个吃一个，哈，咱来个吃一个，哈，啊，麦底下喂来喂去，啊，那会动哦，你要两组三组甲提，吼，因为这阵啊吼，有无新冠肺炎嘛，伫流行啊，流行性感冒嘛，伫流行，这拢最恐怖的，病毒最恐怖的啦。Hello， 来，你爱几组来？Hello， 啊、哦、好啊，迄、那个啊，后、哦、礼拜三哈，9月2号哈、哦，谢谢你。好来，
5: 好
0: 啊，即马叫这哈、個，啊，咱即个后礼拜三9月2号你收哈，手手啦，手手，这个安尼吼，鼻啊打打啦，吼、哦、啊这。即熬安尼吼，嘴打啦吼，啊挠头安尼打打啦，啊有安尼咳咳、喵喵啦，啊甚至会嗽啦，吼、哦，手术就只顾细菌啦，吼、哦，你食这来保养上佳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5: 哎，
0: 一组。哦，好，赶快拜三给你收嘿，好 ，OK， 好好，谢谢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哈。这你食痰、食嗽、食喘吼，你拢会当来甲食，用你咩，搁较紧吸收，到你的嘴的吼，舌下伊就吸收去啊，就对啦。即阵啊，天气变化较济，对唔对吼？要顾意筋，吼，你吼。要预防手术，这组咱来个吃吼，哎，这拢平常拢大欠费呢，麻烦你吼两组三组啦吼，因为做无够卖啦，真的。Hello， 你爱几组？哎，你爱几组？
6: 爱两组。
0: 啊，两组吼，你捌吃过无？
6: 唔捌
0: 吼，两组吼，啊，两组吼也好，安尼迄个后礼拜三9月2号吼，你收吼 ，OK 吼，好，谢谢你吼。后来靠爸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妈妈你问讲吼，啊，我有肺腺癌，人敢会当食？会当吼，系正规的治疗袂用放弃吼，啊，你会记的，你爱相信医生吼，啊，你那是刚化疗以后，你就是隔4个小时，另外吼，逐工啉，因为伊一定较喘，爱帮助伊吼，好，这个鸡骨啊吼，先看这个。哎，加几啊？吼，弹性爱有恢复。来，你爱几组来？
6: 我要爱一组。
0: 啊好，啊，赶快六，后礼拜三给你收哈。
6: 我后礼拜三我原来有订迄膜吼。
0: 好，无要紧，甲迄无伫在，甲哈？
6: 快到店来无？
0: 无共厂商吼，你会收到两件吼。OK， 好，谢谢你。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哦。好朋友呐，甲咱叫什么话吼？嘿，无要紧，叫过就免阁讲啊，就对啦。一项换一项啦，吼。好来，吼啊，过来，有妈妈讲吼，我伫时拢袂呢。啊，若来到暗时啊要困吼，吼有够熬喘的，你知影？即当阵啊吼，啊你吼困前来甲啉，吼困前甲啉吼，互你一觉到天亮吼。妈妈，你暗时真熬嗽，拜托你暗时要困吼，啉落去。

0: 吼，有诶粉箱油灯都扫会去砸掉吼，啊，咱再用啉诶吼，遮厉害诶哦，毋免逐工啉哦。你若有正常诶人，你逐工啉吼，啊，你若是食保养诶人吼，因为咱浓度做了有够吼。如果你刚刚食保养，咱就三工食一包就好啊。吼、哦，像迄哦虾菇哦，诶，虾菇串烧诶，即种我拢建议你摕两组啦。吼、哦，诶、欸，即组你食真正有感觉诶吼。阿姊也讲吼，哦，像迄痰足有效诶呢。啊，即、這个有妈妈讲，阿公啊吼，食这吼、個，迄痰拢清干吼，啊拢会出来安尼。你愈清咱诶老痰甲清出来吼，安尼即组你来甲食，好无？吼、哦，食烧食痰食串诶哦，吼、哦。为虾米会串？因为你痰脱掉诶啊。吼、哦，素食诶油脂无好诶吼、哦，你拢会当。食吼，啊！若药剂无好，你就洗好再搁食，成分则天然的就对啊啦吼。除除非讲你抗体真好啦，无南来北往哦，病毒足侪，咱则惊未来未去，即组来甲食哈。来，讲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啊，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吼。来，阿龙，好来，一线没接到的吼，小甲超姐，一线没接到吼。来，讲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阿伯甲你接电话吼，啊，你电话来甲卡做利用，无分饭前饭后啦，啉落去半点钟，卖啉滚水就对啊吼。厝内面有人有过敏的无？有，我建议吼，你两三组吼，落来甲提吼，做无够卖啦，今日食完啦，熊熊买无安尼啦吼，连新加坡拢伫甲咱抢货啦，啊叫起来炖啦，啊叫起来炖啦吼，赶紧哦吼，来，食糖、食烧、食串拢会动哦吼，来，讲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好来，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哦吼，邀请好朋友来听这首吼，斗阵的。
1: 拢会使食，好。

0: 阿米亚在咱电头上看到一位生作真缘投、真斯文的先生，当在架头上，真正看到我喜欢的，就提出勇气跟这个先生讲话。帅哥，你拄好是我喜欢的迄种型的啦，暗时要跟我做伙食饭无？好定咱会当做进一步的熟识啊。
1: 小姐，我已经结婚了呢。
0: 那要紧啦，你都跟恁某讲，你今仔日加班呐、啊，要靠我回去，安尼就好啊。
1: 其实你会当直接跟阮某讲啊，伊即马当地搞我加头章啊。
0: 小姐，借问诶，你是要跟阮翁安怎做进一步的熟识哈？好，拜拜哦哈。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哎，新闻有理事的讲话啊，你报告期间哈，阿兰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这里用哦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哈。七七哈，阿兰电话个卡做利用，这个电话呢哈，新闻物理师弟讲话的曝光期间哈，阿你拢个卡做利用，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哦。
2: 你好，要食烧的吗？好，
3: 啊要。进攻个。
4: 乡亲是大好朋友，满足营养的，有丰富的蛋白质、钙质、EPA。加 DHA， 满是水内底的软黄金，搁号做水中的磷酸。满的 DHA 是鸡肉的14倍，蛤蟆的40倍。啊，你食的猪啦、牛啦、羊啦，拢无哦。满内底维生素 A 嘛足悬的，是蛤蟆的5倍，鸡仔的25倍，是普通鱼仔的60倍，是牛肉的100倍，猪肉的300倍以上。另外，满内底维生素 E 是普通鱼仔的9倍。所以吃麻是珍珠宝的，咱今天给你的蒲烧鳗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蒲烧鳗，高高高个 QQQ， 这盐算咱台湾的外麻，经过冰镇、放血、粗麻、甲卡只片的刺客五角，然后再落一行鱼皮这边先烘，顶面再烘鱼肉，甲鸡油逼出来，卡落去炊煮，这当中加上日本老师傅50年的功夫，独家的秘方，做出来的独门酒汁。蒲烧酱汁经过4摆的调味烘烤，所以每一块麻色水拢真水，拢真入味，满满拢是蒲烧的香气。你食到的每一块麻拢是让你感动的滋味，适合男女老幼拢来食用。尤其咱啊压力较大的上班族啊，大把肚的妈妈、银发族的阿公阿妈，更加适合来吃。咱这真空的退冰就会当开始料理，会当微波，会当用烘的。嘛会当直接滚水落去煮。今仔日来只广告，一包日式蒲烧鳗200公克，一组4包，只要1880块。今仔日电话卡通增100名，咱要加送你一包，也就是5包日式蒲烧鳗。今仔日只要1880块，0800663377。
3: 进广告。
5: 这个苏润饮荆棘风味啊，伊上大的特色就是有一个口诀，咱记的吼、哦，1清2白3修复，用贝塔古鲁品来将咱的深部深层的歹物啊，甲清掉。清的过程中，咱因为气管啦、呼吸道较弱，所以吼、哦、有就就这囡仔也是讲是大人，伊较排袂出来，所以咱用维他赛温和的，让咱的气管的绒毛啊，这个蠕动较顺利。可以把我们侵占的那个废物排出来了后呢，可以用咱的台大 M1 后生元来做到细胞修复的效果，而且咱可添加咱的红景天，这个红景天呢就是中药的氧气瓶，也在帮助咱的细胞增加活氧量，卡袂安尼穿袂过开。第二个就是咱的接骨木莓，伊伫咧欧洲就是天然抗生素、天然的感冒药。所以呢，咱的1清2白3修复的过程之中呢，针对咱的成分呢，咱有提到咱的3项的台湾的专利，佮 有两项的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就是来帮助咱做一个修复，就是代谢咱的毒素，会在80%，提升咱的防护力哦，60%，甲咱的呼吸道的这个顺畅呢啊，提升50%以上哦。而且这个不管你是有定煮饭的啦，餐饮业啦，也是讲通勤族骑摩托车的啊，也是讲伫咧工地上班食薰的人，这些朋友哦，恁拢足需要的。因为你的细胞长时间受到咱的 PM2.5 也是讲空污吼、哦、来做影响，造成了一个长期时间的伤害。咱这个物件就会使做到1200三修复的效果。
0: 好朋友，只要3岁以上的人都会用的啉吗？一天只要啉一包，咱若是日常保养，3天吃一摆就好。那较严重的爱加强的，咱就一天吃一包。无分饭前饭后，啉完了后，你莫随啉滚水，效果搁较好。最主要这是金桔仔的口味，未苦未涩，连囡仔都爱啉。趁囡仔的优惠，一盒内底有10包，每一包20cc，1390元。今仔日买两盒，搁送一盒，只要1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吼，啊，今仔咱介绍的这吼，拢只有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啊尔，所以你一定爱紧把握，无定定有，最近无定定有吼，咱趁优惠，咱来个提吼，
3: 进广告
0: 吼，好来。以上广告吼，啊，咱那是深层你老痰吼，安尼清未出来吼，拜托制作你来个加者，吼，拜托你制作来个加者吼，加少加痰加喘的都掉啊啦，为什么会喘？因为你痰太掉的哈，啊，像即马即阵吼，手术预防手术一定要过细菌吼。
2: 你好，
0: 嘿，哈喽，来，咱来几种？
2: 嘿，你要加少的吗？
0: 喂。
6: 要一
0: 组，啊，食三个
6: 一组吼，要用
0: 恁的嘿，用恁的对嘿，对吼，啊，迄个，
6: 啊，有偌济，
0: 1980，内底总共有30包哈，好，啊，9月2号哦，你收，后礼拜三哈，
6: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啦，食三个这拢拜三，后你收啦哈，啊，素食的啦哈，啊，你拢会当吃啊，吼，啊，因为吼，你若侵占的老痰嘛，你甲清出来哈，你喘气你就较困难啊。Hello 嘿，杨先生。家长们
7: 好，哎，帮我一下，我一组，
0: 好，一组哈，一组就，哎，好好，恭喜宝姐哈 ，OK 好，安尼迄度嘿，9月2号好你收呢，好，好，礼拜三哈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哈，啊，赶紧吼，伊遮厉害，你知无哈？咱若是讲有正宗的人，你逐工甲食，哈，啊，你若讲无正宗的人，我食保养的人，你免逐工食，吼，因为咱浓度做了有够，吼，只是做保养，你就3天食一包就好，起码 PM2.5这。这严重着吼，真诶啦！喘气你一定爱喘气诶啊，无法度无喘气啊！啊，但是这空气就是无好嘛，吼，咱甲清清咧，哦，甲清清咧。啊，即摆手术还过细菌啊，哦，过细菌啊，吼，诶，所以讲你食这個、来做一下保养就好诶，吼。来，吴小姐，你诶几组？
8: 我一组。
0: 啊好，啊，赶快拜三休嘿，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啊，我咧讲啦，哈，像咱有啉过，吼，阿姊也都讲哦，清诶痰足好用诶呢，吼，哦，这真诶，阿公阿公，哦，清来吼，啊，较袂遐喘安尼啦，吼，食少食痰，食喘诶就对啊啦，吼，安尼讲实在啦，吼，像即卖过来年假搁济啊啦，吼，南来北往啦，吼，啊，即卖新冠也有啦，啊，流感也伫流行啦。吼，南来北往病毒足多啦，吼，除非你控制较好个啦，对不对？所以讲，咱即组来个食，百行好无半行歹，吼。真侪人呐，红妖妖痰扫袂出来，即种个吼，即拢一个讯号，你会记个。咱是1200三修复，吼，你甲即个侵占的老痰吼，甲清出来，尤其是卡底较深部，即拢甲排出来，安尼排出来，你才会健康，你才会袂喘，吼。啊，然后咱个法度甲你修复，吼，无分饭前饭后，啉落半点钟，莫啉滚水，伊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厝内面有人有过敏个无？我建议吼，你一定爱互伊保养，你甲摕两。三组做无够未啦吼，他拄下阿姊也都讲，顶回甲你叫，哎呦，遐尼久哦，我拢叫无，嗯，人伊即马一声就甲你叫三组啦吼，因为伊知影啦吼，嘿，食完了要搁叫吼，哦，万不离抢无的时阵，对不对吼？你还叫起来炖，安尼好无吼？嘿，真正做袂赴袂吼，啊，你若讲有痰，你来啉这足好清的吼，过冬讲你就感觉啊吼，啊，老痰甲清出来吼，来，哈喽来，你阿几组？
9: 刚才我叫说， 九月六号就是礼拜天呢、欸。
0: 你他都话有叫来刷卡来接一线一线一线，给他接一下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吼电话甲看，我希望你吼两三组我甲挂。你看卖啊吼，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啦，吼，两个专利三个金牌奖啦，吼。你看卖啊，为什么吼你无感冒会少？第一温差，吼，你只要差八度你就容易少，吼。有人开冷气啊，外口热热吼，安尼出来，哎，哪有伤大，伊嘛会少，吼。拜托个，建议你去做个啉，吼，开冷气室内外吼，迄温差较大吼，真侪人安尼咳者咳者，啊，你若有症头吼，啊，卡叔讲你是昨下感冒吼，还是讲你的痰真正真深沉，你拢必须爱靠抽痰的，你先逐工啉，啉个差不多一礼拜，发现这痰拢清出来，真厉害，啊，你保养你就换三工啉一包就好啊，浓度有够吼，三工啉一包就好。建议你若有滴喘气的人，你拢甲叫来小保养者啦，吼，拜托这组你也样食，空气中。太侪 PM 2.5 啊啦，即马国家新的阁有一种吼，叫做 PM 0.3 的，即国较毒哩啦，即予咱变气感吼。PM 2.0.3已经哦 ，WHO 吼，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一级的吼，吼肺癌哦，肺癌的致癌物哦，吼，所以讲哦，你若有滴喘气的人，真个啦，免坐啦，三工啉一包啊，做一下保养啦，好不好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有滴食薰的哈，包含你。做道具的啦，吼，有滴做加工的啦，包含你做加油站的啦，做装潢的啦，厝内面有滴烧香，也是你是清洁人员，上基本，你有滴煮饭的。我咧讲，即组你拢一定爱啉啦，吼、哦！其实真侪妈妈真可怜嘞，抽油机吼，甲你抽80%-90%，剩诶10%拢咱即妈妈咧吸啦，吼、哦！伟大诶妈妈咧吸啦，吼、哦！所以讲，为什么真侪妈妈我都一世人毋捌食过薰，我着死癌，哦！所以我建议你有滴喘气诶，尤其天气变化，你常常感觉人后头喵喵诶，吼，咳咳，或者安尼，嗯，咁要扫诶迄种诶，吼，扫甲啊，有诶是扫甲吼，变啊骨拢会疼，即扫甲血压拢会升悬诶，吼，有诶扫甲你暗时都困未去，拜。到即组你来甲食，唔是哦，你食起毛是食会好诶吼。啊，一个妈妈讲伊进前确诊啦，啊，然后就即个少诶吼。迄当时吼，啊，咱咪咪啊就讲报网吼，都有滴介绍者伊买转去吼，是为着少哦。结果伊发现讲吼，不但是未少，连喘嘛未啊吼，因为你。清凉街你就较袂喘啊嘛吼，日常你会用个啉吼，伊你会当长期间啉哦，会咳会嗽会痰，有痰的你拢来甲做保养，安尼好不好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吼。Hello，
6: 啊，几组？
0: 好，电话听听啊。过来，嘿，咱来几组？好来，二线甲接一下。好来，喂喂，好来三线甲接一下。Hello， 来，咱来几组？
10: 几
0: 组？几组吼？二线甲接一下。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优惠组抢完就无啊，优惠组抢完就无啊，优惠只有今仔一天，赶紧哦。
2: 好好，啊你要记住。
0: 好，来，咱来贵州来。
10: 喂，几组？
0: 几组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11: 喂，你好。
0: 来，你贵州。
11: 几组？
0: 好，来三线接一个。来，咱来贵州。
10: 喂。
0: 来，贵州。
10: 几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吼，等我继续卡新闻护理师到接者，这南明秋文啊，南明秋文啊，一定要紧卡吼，诶、欸，拼搏后悔哈，赶紧赶紧来听一首啊吼，拍扑啊拍扑啊。

0: 包内底啊，20ml，你看细细一包哦，伊内底有效成分非常的多哦。
1: 是，
0: 这内底包含啥？第一类叫做贝塔古鲁品，这个贝塔古鲁品啊，伊摕到国际的专利发明奖的认证以外，唔管是日本、欧洲，还是讲各个国家的专利，伊拢有摕到。最特别的是，伊有摕到临床的实验哦，啊，甲台大的技转，这内底拢有摕到哦。
1: 是，
0: 第一类是贝塔古鲁品，过来第二个是这个维他林，好，维他林这个。这个成分哪里来的？它也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修复效果。你的细胞脑受伤过，你脑去有遐病毒感染过，吼，还是遐毒素，吼，你脑厝的有咧拜拜啦，有咧烧香啦，还是讲你普通是有咧流涂骹，即个漂白水咧甲你伤害的时阵，你爱修复就是靠这维他命。
1: 是。哦，
0: 过来来得够起来，包含像是这个接骨木莓。好，这个接骨木莓它有非常好的抗流感病毒跟抗新冠病毒，它里面还包含了红景天。
1: 红景天，
0: 红景天，没错。
2: 红景天就是你的善手，三天喝一包就好，三天喝一包做日常保养。
1: 是，
2: 不过咱现在有镜头啊，我跟你讲，一天一包也可以，
1: 大家都爱穿鬼嘛，那平常你在穿鬼很多毒素在你吧，
2: 是啊，
1: 那包含到现在很多病毒，人人都会怕，
2: 啊，
1: 所以你每天会动的话，每天来做一个保养，
2: 是
1: 用你的空气清净机
3: 来控吧，控控六六三三七七哦。
0: 这白毒啊，啊，佮有这毒素啊，入去到细胞内底，伊是钻入去了，卡入细胞的最深处，你根本无法度用扫的方式佮排出来。
1: 是，
0: 好，所以讲我们要怎么做呢？一排、二抗、三修复。虾米叫做一排、二抗、三修复？第一类就是讲，你所有环境中的这些毒素啊，你有法度佮代谢掉无？你用树的树，你要生根在你的肺部里面的这些毒素，我都把它排出去无？好，这是第一个排出，它可以做到80%的排毒这件事情。啊，这些毒素包含啥呢？包含你若姜庙，你要烧香拜拜，
1: 烧香拜拜。
0: 你若有食荤呢？
1: 是。
0: 你若有煮菜，你若有流涂骹用漂白水流涂骹，这拢是毒素。
1: 嗯。
0: 啊，第二个是啥？最近上流行的流行性感冒，最近上多，啊，佮近近一波迄长新冠的问题。哦，你细胞若受伤了，你抗病毒的能力一定会下降。
1: 嗯，
0: 所以你即马若有补充这啊，四天你的所有的病程会缩短。会整个缩短，你的免疫系统会变得非常的好。
1: 最厉害是做修复，对不对？
0: 没错，一起做到修复。你脑肺纤维化，啊，是讲你的肺部曾经有得过那个新冠肺炎的话，基本上它一定会损伤，它可以把它逆转修复回来。
3: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我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新北市一个哈，93岁阿嬷啦，哦，啊吼，和这个印尼的看护哈，哦，隔日台，规身躯全伤啦，哦，啊，就是这个事件是安怎会逼出来？嘿，就是因为家乡哦，认为阿嬷吼。伊个机智行为吼，真反常吼，所以啊，偷偷啊吼，甲用一个吼隐藏式的摄影机，无想到讲意外去翕到吼，看护讲对这个阿嬷安尼甲虐待啦，哦，阿嬷好好坐遐无代志啊，迄看护讲形容俩讲吼，甲阿嬷吼，头鬃安尼吼，甲揪起来吼，啊甲。塞伊个头连几下个啦，啊阿嬷一个起身吼，啊头就晕啦，啊规个摔个涂骹啦，吼啊看护佫装倒去房间吼，吼佫一摆吼，佫揪阿嬷个头鬓一直甲切啦吼，哦有够粗残个啦，啊阿嬷倒喺涂骹，你知无吼？哦，甲话唔敢安尼啦吼，啊啊即个恐怖个看护吼，嘛无按算要收手啦吼，啊头鬓甲抓咧，一直甲拖吼，啊再甲阿嬷抱起来，大力吼弹倒去即个。轮椅的，然后吼，佮头鬓一直甲扭安尼啦，啊出手甲拍啦，哦，拢叫摄影机啊翕落来，你知影无？吼，迄目睭遐安尼大面积拢乌青啦，吼，啊过来，嘿，啊过来，迄倒边的目睭只佮较严重，哦，啊家属看咧吼，即间啊唔敢丢丢哦，哦，93岁阿嬷讲安尼叫印尼的看护吼，安尼长期间吼，安尼甲虐待啦，哦，啊受害即阿嬷家属吼，即个平先生安怎讲？伊讲吼，因为阿嬷有一点仔吼，小夸失智啦，有当时会讲看护甲拍啦，吼，啊家属就认为讲，迄可能阿嬷乌白讲的啦，吼，但是落尾看到伊身躯吼，有一点仔空脆，感觉敢若无啥对当哦，吼，啊阿嬷 妈身躯的伤痕来愈来愈侪啦，哈，哦，而且阿妈佫一直甲孙阿讲吼，爱常常来甲我看啦。爱定定来甲我看，阿妈一直交代啦，因为阿妈讲康复较怕，啊，这家属唔相信啦，阿妈只好讲哦，你着定定来甲我看啦。哦，我厝内面的偷偷厝内面着甲倒迄个隐藏式的摄影机啦，哦，拢拾着啊啦，惊倒人啦吼。嘿，私底下讲安尼对，这个康复啊讲对这个。阿嬤這樣喔，又把他站又把他打啦喔，喔，怕倒人這樣喔，啊，所以說喔，
4: 欸，
3: 這個陪先生說，欸，這個看護看到他喔，看到家屬，家屬怎麼說，說阿嬤自己跌倒的啦，嘿，報警了喔，那個看護還在邊呢，喔，家屬就把這個影片給他看，這樣他就點點了。水都点点啊啦！哎呦，你看嘛样嘞啦！外籍看护唔呀，对阿妈呢吼，给他也给怕啦。阿妈巴肚枵，伊也无要插伊啦。吼、哦，有当时啊，佫会哦，趁因咧厝内边的人无伫个，找因咧共乡的吼，诶，朋友来厝的吼，诶、欸，聚会安尼啦。哦，事后哦，这个家属最生气的较过啦吼。啊，你看嘛，台北诶、欸，新北市的社会局表示讲吼。如果真是对这个老人吼虐待吼，会用出3万块至15万的罚金啦，啊，公告这性命啦，啊，你看嘛呀，本来是要找看护好好啊照顾阿嬷的生活起居，奈怎样讲变作阿嬷心中上该亲的，诶，会惊吓，对不对吼？足恐怖的吼，啊，所以讲吼，身体够还好啦，啊，就算讲囝孙有钱，给你请看护吼，啊，你若拄好这种看护是要安怎啦？身体够还好啦，吼，讲实在，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甲看，啊，电话甲做利用哦。
5: 9月8号礼拜二。
6: 进广告。
7: 为什么我要研发这个舒润饮金桔风味？因为我本身读了是英国营养资料，我嘛是台北医学大学的健康管理师。咱第一病房的时阵，就看足侪大人吼，半病的人，一痰扫不出来，病吼佫拖安尼久，佫爱抽痰，就足痛苦的。尤其有足侪时段，在家里已经都要靠这个固定时间抽痰，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让患者本身不舒服，然后也让孩子跟着痛苦。我花了大概1年半的时间，找到咱专利的原料，测试伊的稳定性，甲伊的口感，就是大人啦、啊、囡仔拢愿意啉，啉了嘛，而且真正有效。因为阮用重点的这个专利成分，阮有3个台湾的专利，2个发明的金牌奖，咱会来做到1000李白3修复。咱1000就是用咱专利的贝塔谷鲁品来做这个清除的一个动作，够用 Vita 赛温和的让我们的绒毛。能够运作比较顺利，后来用台大技转的 M1 后生元益生菌呢，来做一个修复的动作。搁添加咱的红景天、红景天的萃取物，提升咱的细胞的活氧度。后来就是欧洲药典的天然的抗生素的天然的感冒药，就是咱的接骨木莓，伊内底的生物类黄酮、委员花青素呢，也在提升咱的足透的防护力。所以呢，阮的临床的研究就包括讲咱的浸润的状况，包含了咱的感染的状况，都能够辅助油感的降低，就是咱提升毒物的代谢80%，咱提升咱的防护力60%的恢复速度，后来就是提升咱的呼吸的顺畅度50%，这个效果非常的棒，而且3岁以上的人都能喝。怀孕跟哺乳期，请你去咨询医生。喝很简单，日常保养3天1包，那是有状况就是1天1包，这样子的一个保养的状况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一个大原则，就是固定时间，不管你是早起空腹，也是讲睡前喝，拢会使。然后喝完之后呢，30分钟内不要喝水，让它在我们的整个呼吸道形成一个防护膜，去做到一个提升保护的一个效果。如果你有老痰的，像吃薰的人、煮食的人啊，或者是通勤族、跳多吧，这样子的话，大概在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就会感觉有一个老痰吼，安尼甲扫出来，扫出来了，你也然后就开始放松，就有舒缓的一个效果。
3: 好朋友啊，这得到世界发明金牌奖呢，用个得奖，你就知这物件哇厉害，尤其是医学博士拢建议使用的。今仔日这么优惠，一盒内底有10包，每一包20cc，1390块。今仔日电话卡通买2盒，搁送一盒。 提三阿登记只要1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金吉仔的风味哦，连囡仔都爱啉。电话金卡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吼，这食痰、食嗽、食喘拢会当得着啊啦吼。啊，你若有你食薰的人吼，拜托你食者哈。有你做道具的，你食者；有你做加工的，包括咱做加油站的、做装潢的，厝内面有你烧香的，啊，个清洁人员，上基本你若有你煮饭的人，一做你拢爱食吼。即马 PM 2.5对不对 ？PM 2.5即恐怖的啦吼。啊 ，PM 0.3吼，已经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是一级的这个哦，肺癌的致癌物啊。所以讲，有滴喘气的人，我拢建议你吃一个啦吼，免济啦，食保养三天吃一包就好啦，做一个保养啦。啊，你若讲有症状的人，你就逐天拢甲吃一包，吃一包安尼，这就足简单呢。伊吼，滴下你的嘴的，你干的嘴的，伊就吸收伊啊啦。吼，食烧食痰，这有都倒定年干啦，侵占的痰吼。头一摆啉的人哦，过15分钟，你即想要扫的哦，伊就是要甲你的老痰吼，甲你清出来，一清二白三小腹吼，对内面向外口调理咱的呼吸道，尤其即马秋燥，秋天吼，秋燥啦，秋燥啦吼，嘿，你爱顾气经啦吼，我拢建议你拢甲吃，对不对吼？啊，无分饭前饭后，啉了半点钟吼，啊，唔爱啉滚水安尼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啊，我希望你加大两三组啊吼，你看嘛两。个专利三斤白种啦，唔是你滚生笑的啦，哈！厝内面有滴香烟，有滴拜拜哈！啊，你看即马流感啦、疫情啦，哈，这拢用这组来保养拢就好，哈！清这个侵占的老痰哈，来，咱来听看卖用过好朋友是安怎讲。
4: 不，你隔壁那个医生哦，已经染到肺腺癌啊，刚才在里面。
6: 来，我跟你说，第一嘞，
4: 我哩注意了呢，我哩注意看，
6: 有，一定要那个打化疗药，正规治疗不能断。要相信医生，台湾这个肺腺癌哦，很有机会。
4: 有治疗都没在家。
6: 可以，你就是跟那个化疗的药哈，隔大概4个小时，不留啊。
4: 化疗是一个月自己盖。
6: 对啊，那个你就打的那一天要隔4个小时，平常时可以帮忙喝。
4: 平常时都应该打当家，
6: 对，因为他会没有你现在这个状况要每天喝，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呼吸一定比较喘，你要帮助他，让他那个弹性恢复。然后呢，你能够呼吸顺了之后，对不对？氧气多了，细胞活氧了，加上化疗，康复的几率会更高。
3: 对，无伊即马拢白条会喘气会艰苦。
4: 再啉就对。
3: 可以，我你电话提了，小姐给你抄者。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8: 要跟你请教一下，你说那孩子四岁头要喝
6: 多少？你如果现在没有日常保养，对不对？三天一包。那如果说比较年纪四岁了，对不对？可以加点水。
8: 啊，一天一包。
6: 如果保养的话，三天一包了。
8: 三天一包。做奥利明城的哦。啊，伊啊做痰少少配不出来，要安怎？
6: 每天一包。一 天一包就好了，一天一包就好啊。改善料哈，你那是改善料的三天一包就好啊。
8: 好，好。我叫做大做。
9: 好，来等我一下哦。香香，那就是气管出问题
6: 啊。对啦。
3: 喂，嘿，啊，你爱几种？喂，
10: 哎，
3: 哎，你爱几种？
10: 我是无，啊，下底拢敢若有留啊些痰。
3: 对，食这就对啊哈。嘿，食这就对啊哈。啊，你爱几种？
10: 啊，才一，无才一组食吧。
3: 一组哈，来拜三号的收稿给你好哈，谢谢你哦哈，来
10: 空白，
3: 嘿嘿，对哈，谢谢你。
11: 对，
12: 来去我问你哦。
11: 哎，你讲，
12: 我这是少足久拢看袂好。
11: 少足久看袂好。
6: 你就啉这一缸一包。
11: 对。
6: 然后
12: 我下早才可以看，就爱爱含茶药来吃，敢袂使？
6: 隔2个小时，浪两点钟。
12: 哦，浪两点钟。
11: 嘿，浪两点钟，卖做回家，好不？好啊，你即马起锁打开，四先一缸啉一包，那较袂少话，才三缸啉一包就好。
6: 对。
11: 哦。
12: 啊，加一多多。
11: 好，加一组大组来等我。哎，即马少的人有够多啦。
6: 真的啦，还无多。
3: 04这边啦齁，好04255这支嘛齁， 好好好，安尼，我跟你讲，你爱九月八号给你收啦，哈。好，下礼拜二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好，拜拜哈，拜拜。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3: 我甲你借问一下哈，问
9: 你讲，你讲来。
13: 我吼，拢个诶痰拢配袂了啊，
9: 痰拢配袂了。
6: 你啉这那个痰就会帮你挤出来。
9: 对，诶，较好。
13: 我问医生啦。
9: 有，今仔日甲你回答咯。
13: 好、
6: 哦，嘿，对哦，你就啉这就对啊啦。
9: 啉这伊咧清的，加足好清的哈。
13: 我咧吼，一开始要开手拄的水，我上少只配有四五十刀。
9: 四五十杯安尼哦，
13: 你只配拢咳都咳啊，拢出去咧。
9: 安尼吼，你来啉这，啉这啊，来等我一下。拄只咱一开始咧接电话，真济妈妈都咧讲啊，迄痰配偌济出来呢，有够好用的、啊。
6: 没错。
9: 哦，来生，
3: 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
14: 是
9: 吃烧的，吃烧、吃痰、吃串拢会使。
14: 我拢烧袂好呢，
9: 烧袂好，紧食
6: 这，紧食这，
9: 哦，这破事件我来，紧食这有专利的物件吼，来。
6: 欸，这是咱台大跟秀传医院共同研发的。
9: 哇，欸，妈妈，台大呢，偌济人要挂台大挂袂入面呢？
6: 喝了这个不用去看台大。
9: 欸，真的呢，
6: 真的，
9: 因为它的技术转移就在我们这一包里面，
6: 对，
9: 好不好？所以讲妈妈来，我先讲哦吼，今仔恁爸也无着的，恁若想着要买，来。破输因的网站一啊，就是1390，等于清洗口，
6: 都袂个欠亏，
9: 欠亏。好，你起码别别往哪弄中国
6: 去啊！而且各位，我跟大家讲哦，因为被挖泥啊，
9: 是，
6: 嘿，农历年哦，放九天哦，
9: 对，
6: 我们整个产期会延到大概，如果让你收到，要4月到5月哦。
9: 而且我跟你讲，阿爸，我过年时啊，你找无医生，过年时啊，当你哪一日无注意感冒，你找不到医生在哪里。妈妈，咱到的金牌输入就是本医生，
6: 哦、
9: 好不好？就是本医生。所以讲，阿爸来，我先讲哦，三啊。在因官网拍摄四五千块走未去，今仔偌济1980，来最后30组，最后30组了哈，来收。
13: 哎，
9: 子良姐，
13: 黑姑穿少也
9: 在这里，
6: 可以
9: ，嘿，好、哦，来等我一个黑姑穿少 ，OK 啊。
15: 我要请教老师。你那时候是偷抓别钱吼，就是拍卡钱，啊，
9: 贵宾，
6: 黑的贵宾了，
9: 贵宾啊，
6: 你就啉这個，如果再去买益生菌，个益菊加，我跟你讲、很有效。
16: 两组啦，顶回我嘛是买两组啦，哎、化痰啦，痰真多啦。
6: 赞，哎，你要囤货哦！我平常卖东西很佛系，我都说有买就好。
9: 谢谢。
6: 这一次为什么叫你囤货？因为我们的产量
9: 做不出来哈。
13: 我跟你讲吼，我这扫扫足久啊，啊，不过那是感冒着就扫啦，扫扫拢袂好。
6: 一天一包，该剩了该三天一包。
13: 我请问你哦，这药剂敢袂吃？
6: 袂影响。
3: 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等我继续看哦，你要抢完哦。
17: 我请问那个，那像呢吼，有积水。
6: 如果积水很严重，要看医生。
9: 对，
6: 好、哦，要吃排水的，但是搭配这个，让你的肺部修复呢的效果更好。
17: 哦，也吼有去
9: 抽
17: 啊，但是
6: 抽袂。你喝了这个之后，就比较不会积水。
3: 金妈妈的问讲哦，伊烧声这严重的啦。
6: 我跟你讲，那烧声。给我30分钟到一个小时，你一定可以，就是让那个状况变好。但是当然不是一次就会好，而是说它会让你的喉咙舒缓。我顶个新加坡的直播主就是安尼啊，
9: 低
6: 流烧声啉料，我跟你讲，30分钟开嗓。
3: 对，妈妈，你这阵嘛，若讲感冒，声音走不出来，啊，这组你紧甲啉吼，电话提来哦。好，来赶紧哦，吼，好好朋友，罗姐无继续卡吼，优惠今仔卡拢有，空白空空六六三三。
18: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9: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2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小刚下，明天上班，可能就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刚，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
2: 大
0: 家
2: 三千件不。
0: 嗨，
2: 跟一帮友破啥拢无啊？
3: 我食你的三鲜金宝哦，今仔暗时，有听拢无起来帮友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阿只
4: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怪啊，今仔较唔免吐啊，怪啊放煞个。
2: 拢未穿，确实是安尼穿皮皮咧。
5: 有婆婆吼，啊，烦恼干啦，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家庭又嘛好去。哎呀，等那个当兵的婆吼，倒去困嘞，我改。
0: 哎呀，大家拢真有讲啊！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仔，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仔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来哟、哦，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到明仔载呢，所以你若阿袂加嘛，咱的好朋友呢，经过药房加嘛。那么如果是咱的过药房呢，客无习惯的，咱的好朋友呢，先紧甲药房登记啊，紧甲登记哦吼。阿来药房就甲阮公司催会，请药房催会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买两罐，上半罐买愈侪，上愈愈侪，升愈侪。每一单分的当升的万五块，两单分的当升三万块。阿袂干，阿袂注文，阿袂登记，阿袂加嘛，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到咱的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欸，
6: 嗨，咱你好，是迄个
0: 秀山家，
6: 秀山家
0: 哦。嘿，对，秀山对，嘿。
6: 我要
0: 个，嘿。要个加码呢，来接接一下哦，嗨，好，谢谢。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秀爽，你好，
0: 你好，
6: 哎，啊，加加一罐，
0: 好，好来，我看看接接，谢谢。
6: 哇，
0: 你哋超顿罐我这，
6: 一厘好的啊，
0: 啊，一单分哦，
6: 十几个月啦，
0: 拢甲关起来呢，
6: 系啊，
0: 哎，那你厉害啦，
6: 哦，要。
0: 啊，那你会记啦？哎，刚教大家叫伊嘿，无要紧，你先个，哎，先个关起来，无要紧啦，嘿好。啊，那谢谢哈、啊，谢谢。你讲你，你讲你关十关，哎呦，帮无教会呢？
6: 啊喏，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哎哎叫，到阮公司催话啦，谢谢，感谢大家。哪有啊？要关人啊，要吃嘛人较紧的哦。啊，若要点关人，即马买单卡里买哦。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白空空。
1: 469469
0: 还有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咱们感恩到一台八八节油台呢咱最后两天哈来你好你好
7: 这个谢谢八户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7: 麻烦你帮我报一首母家奖金
0: 好的老板谢谢拜拜你好你好老舅耳机老舅耳机哪只有关起来啊？
8: 喂
0: 啊田妈妈哪只有关无
8: 啊去耍你好吼
0: 要听什么歌？
8: 我点一首《春花望路》。
0: 春花望路，
8: 嘿，啊，我拢总拄啊挂十组啊。
0: 哎呦，好啊！
8: 哎啦，我尾啊，我挂两组，阮囝个挂两组。
0: 田妈妈，恁囝甲你拢有咧家里加挂挂，你开心。
8: 今摆伊就出钱给我。
0: 哎呦，安尼真好，真好。
8: 啊，较早拢我甲出钱挂好伊啊，啊，食了有差，摕钱来给我。
0: 好，安尼好，我电话来啊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9: 你好。你好，我在点歌。
0: 咱在几位？
9: 钟小姐，
0: 钟小姐哦，
9: 钟
0: 金钟钟哦，
9: 金童钟
0: 哦，金童钟的钟小姐哦，你对不对啊？
9: 在邦桥，
0: 邦桥，你今麦听会到呢？好、哦，来，你要听什么歌？
9: 听在雨中，
0: 古语的吗？
9: 古语的，
0: 好，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10: 哎、欸，江西爽呀、
0: 哦，梅西，你好，
10: 哎、欸，盖过就滚，
0: 嗯、哦，来。 等一下来个听一下，我好接别人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阿未加码的人较紧嘞。哎，咱的经过有帮个加码，是来咱线顶哦。来，谢谢你，谢谢。
10: 我三层顶做十二罐啊，嘿，再过是十二罐。
0: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啊！你哇，你安尼就省掉啊！你安尼多十二组啦，哈。好，感谢大姐，谢谢。啊，你讲你哎，够贵个房管几罐啊？
10: 十四罐啊，加十二罐的。
0: 哎呀，好棒哦！哎，谢谢大姐，感谢你哦，谢谢来电，你好，嗨。喂喂喂，请讲喂。
11: 我系在新收银，我个小船讲讲。
0: 我小船系你好，你好。
11: 我一在去个我走去挂几挂物几块。
0: 挂啥？挂贵州。
11: 挂一关系。嘿。一关系讲做。
0: 啊，你挂贵州啊？
11: 都冇杂声嘅，即系你要挂，挂几摆就挂物几挂。
0: 啊，阿生，你要听什么歌来？嘿。
11: 我听一关。用出江河，好不？
0: 什么歌？
11: 用出江河啦。
0: 用出江河，咱贵姓呢？
11: 啊，
0: 咱贵姓？
11: 姓林啦。
0: 姓林，林妈，你好，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2: 喂，四川大夫你好。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12: 嘿？我听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
0: 请问咱在注意？
12: 我台里的蔡太太。
0: 蔡太太，哎，你暗时唔是有在点吗？
12: 无，我是咧白点，是盖盖会使。
0: 好，会当会当。好来，你暗时啊，你唔好点哦哈。
12: 啊、
0: 你若点礼拜，暗时也袂使点哦哈。
12: 无，我刚刚点礼拜。
0: OK， 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13: 喂，你好。
0: 是嘿，你好，你好。要听什么？
13: 啊，
0: 听歌吗？
13: 我要点歌。
0: 咱得注意嘿。
13: 我
0: 啊，
13: 姓
0: 先生，
13: 姓
0: 黄大姐哦。咱到底对呢嘿？
13: 啊，到底当少。
0: 要听什么歌？
13: 要听暖歌。
0: 好，戴南白，再见，拜拜。
13: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这么拜拜了啊！哎，你好，你好，我是小，你好。
14: 你好，我是格林妹。
0: 哦，啊，格姐姐先咯，格姐姐，来，要点歌，先停一下，咱的好朋友要跟咱讲嘛，人继续卡，继续卡呢，咱真的是难得的机会。为什么要开放好朋友呢？照你讲，我确实唔免犹太，唔免促销，但是咱。咱是想讲哦，因为大家好朋友长期甲咱照顾呢，所以当然两当半呢。咱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呢，唔是一当犹太三拜，我无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老咧借人，当然难得的机会，他趁这拜机会呢。你若讲买着，你就赚着；啊，唔是我拢讲恁买，买着恁就是省着。因为呢，你若买一组两罐一组，你就会当省1250块；啊，你若买两组，你当省2500。买到省这么好，你个钱一百万加银行嘛无，一单分嘛无这么好，所以当然啦、啊，咱的钱行来会当，咱的经济来会当，会使吼，咱就加关挂、加坑挂、加买挂，无你的性格药房登记哦吼，尤其是咱听起来是敢那做这药房吼，拢无习惯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过，请药房加阮公司催会啊，所以呢，希望好朋友记哈，经过药房加码，阿袂加码的人甲卡入来，因为咱最后。最后两天啊，来谢谢。伊话陪你去逛两庄呢。好，感谢你啊，感谢伊话陪哦。哎，谢谢伊话陪，谢谢。来，我秀爽，你好，
15: 你好，
0: 你好，你好。
15: 啊，是啊，我要叫回，
0: 要叫回来接接好线哦，谢谢。来，继续卡。那么先跟咱报告的油，汽油呢，讲哦，可无起无落。来，今麦先我带我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16: 是啊，咱这南部的朋友去水，落雨的落个啊，预计啦哈，后礼拜二、拜三会开始这水气会慢慢减少。啊，这水气为什么有这多？我当然是咱附近哈，我们附近有这个热带型低气压，有气流在咱这附近呐。啊，其实啊，个往这个落雨落这久啊，要臭，都已经快要发霉了啊。啊，无法多啦！啊，咱这差不多要拜二啦，啊，拜三个会热吗？也是会。啊，这个气流唔是只有咱这个南平遮，佮东南平迄边哦，我这边，我菲律宾也有哦，也是有。哦哟，阿么的世界拢是有呢，是的，没有错。所以讲，咱各位提醒的是安尼，咱落雨佮会热，南部边个水山区溪水边先暂时卖安排迄个所在去佚佗，安全最重要哦。
0: 是，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听着咱的话，等你休呢。咱最后两天啊，你去听我休两天的，免休啊？为什么？因为最后两天啊，靠明仔吼。所以咱的贵宾你老听着人，今年会再有一个卡来给我助文是啥？当我听着哈。我今休要一个月，你当我听着哦。哎哟呀，真正是哦吼。这个来咱的贵宾咱老听着，要加嘛？没加嘛的人，也是咱的贵个房间产品无有加嘛无？哎，卡你要跟咱讲者吼，来谢谢。谢传弟，你好。
17: 哎，小姐。
0: 我谢传弟好。
17: 三片。
0: 三片，好来接接哦，来接接，我那个报过来，谢谢。

0: 谢谢，在雨中。那么这里刘家唱歌的尤啊，说请问是咱这位钟小姐说的吗？谢谢。
1: 把酒盖更。

0: 食了有够好的啦，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1: 钙固基。
0: 这两罐，那了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有在油台咱的果汤来吃，每两罐送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来最后两天啦，最后两天咱的礼拜一，咱礼拜一收听的人呢最后一届哦，咱礼拜是最后一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哪当啊？当我听到吗？啊，是咱的好朋友还没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是咱有贵有旁观，咱的好朋友加码人再看起来跟咱讲一下哈，来。啊，感恩大油台最后两天哦，来以上讲过，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力讲，
0: 谢谢。哎，我秀传，你好，你好。
2: 秀传，你好。哎、欸，我招人打工
0: 哦。啊，无事阿伯你好。哎呀，阿伯等一下，我叫人听来，稍等一下哈。阿伯感谢你，谢谢你，谢谢。那我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秀传你。
0: 嘿西。
3: 我妈到啦，佮佮寄啊！
0: 好，我叫人佮要加嘛，好啦，好，谢谢，等一下嘞，谢谢。你讲要叫五组呢？好嘞，等一下，好来先，拄只你刷卡有讲对，来等一下，佮接一下来，嗨，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贵有帮官无？啊，咱有贵有帮官嘞，咱的好朋友才看你要给咱分享一下，好啊，甲哇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给你谢谢一下呢啦
1: 吼，
0: 哎、欸，感谢感谢吼，所以呢，介一人贵官，成都小姐大姐哦，我未做这部戏，伊就卡来讲秀山，我是你的忠实的呢，对你二十档啊呢哈，啊，你哪拢唔捌咧卡？伊讲阿都。伊个房间无电话啊，不要紧，哎，我拢讲，你若有需要就甲关吼，我伊嘛是关过来十组呢吼，谢谢你哈。所以伊讲哦，秀传，恁拢足久才犹太一拜啦，所以我得爱加关挂安尼啦，丢，安尼就丢啊，到对不对？
1: 是，
0: 安尼就丢啊啦，
1: 错过等两年
0: 啦。你那是，你若错过了，你要等两当半，你唔知两年半了，不是两年咯吼。啊，我唔是达到弄犹太呢，咱的好朋友，咱来搞清楚哦，咱的物件遮尼好。咱的物件，大家食到这么好，拢是大家卡里要甲咱讲的，你都免怀疑，你嘛免想讲啊，到底是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啦。那我哦，甲恁报告，我家己摕三十组，到个摕偌济，
1: 所以咱的好朋友，
0: 到食足凶的，食比我凶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咧食人，啊，咱的鸡冠挂鸡尾冠哈，像咱的助理，助理呢，至少大家拢是高组至十组，为什么？因为我嘛是爱甲公司呗。我唔是食免钱嘞，我无叫你喝康嘞吼。来，谢谢。哎，是你好。
2: 秀山啊。
0: 哎，是。
2: 我要改变呗嘞。
0: 我要改变呗，来接接。哎，谢谢，一线好，谢谢。来呀、啊，咱的好朋友，今天那是礼拜一，是最后一拜。啊，那是咱犹太是最后两天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两张注文哈。来，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你好，你好。
4: 出现哦。
0: 我是嘿，你好，我领导电话。
4: 广告
0: 说，跟
4: 那个去追
0: 加广告。哎呦，哇！派手姐，派手姐哦。
1: 感谢啊，
0: 感谢。我来十四组。
4: 我今晚只给啥？我拢加三粒。
0: 不要紧，咱的身体够好就好啊，够好
4: 够要紧。那个，先三斤不加，那个钙过去拢加三粒。
0: 不要紧，我这不是药，不要紧。不要紧，我这不是药，是食品的，所以不要紧。你那是化学合成的，加游离合就不可以了哈。
4: 我想讲三十岁哦，加一只
0: 瓜。嘿，哎，对对嘛，无嘛，食只健康啊，对不对？
4: 我今天去做一下。
0: 好，感谢，谢谢大姐。
4: 到明仔年嘛，吼。
0: 哎，到明仔再聊，对，嘿，对，哦、谢谢你哈。感恩大姐，谢谢你哦，谢谢。
4: 我前面那个登记的只。
0: 好，阿伯哈。
4: 我登记拢有咧食。
0: 对啦，啊，都食好，咱就甲对咧，甲砍咧登记，甲砍咧
4: 砍咧。我食咧真好，我卡乌吼，本来拢会安尼。
0: 我三片了不姐，本来卡头乌钱啦。
4: 拢好拢。拢会安尼，啊！我个家姐姐，今麦都拢个卖啊。
0: 本来是安尼卖顺客客会听呢，
4: 会听
0: 啊。哦，会听啊！今麦卖安尼，
4: 卖啊卖啊。我今麦个十三。
0: 好，OK， 好，感谢大姐。
4: 谢谢。
0: 好，谢谢你哦，感恩哦，来啊，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就等你。
1: 哇，准力杠，
0: 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嗨，我秀爽，你好，你好，那种电话啊，不是电话卡起来吗？来，那个电话卡，给两姐，给两姐来，这么好，道先公姐啊，生活常识姐来，谢谢啊，邓姐，我先来这边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谢谢，喂，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阿廖，
2: 你话到你好，
0: 阿廖，嗨，
2: 我，甲你报告一个，
0: 哦，不敢当，嘿，请讲，
2: 我因为，心情，我问一麦靠你啊，
0: 哦，阿那什么代志呢？
2: 无，要甲你报，互你欢喜一个，
0: 我欢喜一个，嘿，
2: 对，三平，
0: 啊，三平的名，麦讲，嘿，阿那。
2: 啊，
0: 安娜啦，
2: 拢甲你看十二组
0: 啊！啊，掌声一个啊！一当温，一当温，咱大哥你跳得掉，安尼掉，安尼掉，安尼你很现的幸运的三，无三万块
1: 啊！两个
0: 三万块呢？系啊，安尼就三万块，剩三万块呢？就对吗？啊，咱为了食，咱就加干干，对不对？趁即阵啊，对无哈？
2: 我进前都是有影你。对啊，你问看有优惠无？
0: 啊，阮都两单半才一摆啊，所以你啊加关关是对的啦，大哥，安尼就对了哈。嗯、啊，
2: 三遍的优惠我拢有去参考啦。
0: 谢谢，感谢大哥你的收听，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啊。好，感谢啊，
2: 好，
0: 感
2: 谢，
0: 谢
2: 谢，
0: 拜拜，拜拜。三界犹太那得几档啊，十档啊嘞。那么，但你好朋友呢？咱想，因为咱上三品，咱得无上的点数，所以客家话给你加起来是正确的哈。因为呢，咱当年犹太拢是安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莫误会哦哈。啊，这本来就是啊，无你要一只股放你的想赔安尼哦。我安尼公司爱替我公司想啦，嘛爱心爱本钱啦哈。所以呢，请您多多包涵哈。来，谢谢。来大户公姐的简单的生活常识，简单的就好了，谢谢。
1: 是啊，咱这啉做点爱啉茶，感觉去油腻，尤其是你去食饭了后，哈，这敢有效？伫这上新的研究内底有写着，伫这英国这期刊，哈，这个 Journal of Nutrition， 经过这将近要三个月，啉水加啉茶啊，这两款人啊，到底有啥物差别无？结果研究上后边结果是无差啊无差哦啊！到底有啥物啉了？干嘛讲？你啉了是较干嘛讲？较轻松呢？哦，所以讲这营养师啊，搞些报告来都有写的，有可能你本身较介意种味，喜欢那个味道啊，所以讲这个风味和你啉了去了，这个温度啉起咱的胃肠的时阵，你也感受到温暖，所以讲你干嘛讲？很棒。甚至讲，伊这茶叶内底有这小块咖啡，食啉了以后哦，你小块去排尿，所以讲你感觉讲较轻松哦，这是短暂所造成的快乐啊。所以讲喝茶解油腻，好像没那么有效哦。
0: 是的，假风味的啦，对不对？红米啦，红米啦哈。来，咱这边先有道歉，爱江山更爱美人。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加你妹，那么加毛，最后两公，最后两公，我紧卡一百号来，刷卡，我给你接电话，谢谢。

0: 江山更爱美人。哎，朱启文是李丽芬呢、哦？
1: 李丽芬小姐，
0: 哎，杜小姐，
1: 大副请问哦。
0: 哎，喜丹姐，蔡太太说点没有？来，
1: 谢谢。
0: 你买几种？六种。
2: 我是啊，开
0: 一千块，要过一千挂六种。我见咱过上间的房挂就好啊。好，好，感谢大嫂，谢谢。感恩啊，谢谢。产品的名卖讲啊，产品的名卖讲，你讲你开几种？
2: 买两组大组的。
0: OK， 两组呢，好，好，好，谢谢。阿妈，感谢咱伫线看一个大姐讲哦，秀山，我一早都去挂十四组呢。哎呦，哦，谢谢你哦。阿来，如果是挂十二组的人的现，你的现现现或者呢，15,000块。啊，你若挂两个大组，十二一单分呢，你得省30,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咱有咧借吼，咱咧有咧借人，咱得爱挂有够啦。你有没有到时关了没够吼啊？我甲关一组，一组不要紧啦，我那欢迎，我那感谢。啊，唔去一组那有够，根本都无够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经济来使咱的关，你那关拢省掉，你那加关拢是加省掉，卖讲谈就是省掉安尼吼。来，谢谢。来，我是传立贺，你好。
3: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立贺，你好。
3: 喂。
0: 哎，是立贺，你好，请讲起来。
3: 买两罐，买
0: 两。哎呦，一种一种来，听听者，嗨，谢谢。来，我那边加码的人较紧啊！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礼拜是一届，最后一班呀。所以咱的好朋友也袂赶，也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哎，谢谢，我拢希望你拢健康啦，因为咱健康哦，真正如果那是人啦无健康呢，什么都免讲，什么都不用讲啦。比如讲哦，咱拢讲过，唔好去得着慢性病，得着慢性病啊，真正来引起的并发症，咱真侪并发症拢。是头前的慢性病，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范围上宽，包括咱即马侪人上侪人西药剂啦，上侪人中风啦，上侪人目睭视网啊病变，拢是因为即个头前的糖尿病。来，咱即马请大伙来讲了糖尿病哦。啊，咱电话等继续敲，昨日等个你接来，谢谢。
1: 是啊，咱即慢性病，慢性病，你有一个观念，慢性病不可能长根，不可能根治。啊，无我特贵吃医生药啊！啊，阿哥，我哥，我咧控制食食，我感觉我好啊呢！啊，没，那是迄时候，你有控制个真稳定啊！你阿讲哦，无食药啊，开始嚼黄，哎、欸，爱食啥食啥，哇！这竞争啊，什么？哎、欸，这报告拢会变红去的。所以讲，糖尿病患者有一个观念啦哈，就是咱这慢性病无法度长根。啊，但是呢，还好啦。你只要生活习惯开始改变，习惯了后，哦，安尼慢慢的来，这个哎，习惯啦，也不会那么的讨厌，哈，哦。啊，当然，哦，你感觉讲为什么啊？哦，我这种我空嘴较袂麻呢，哦，这特别注意，糖尿病患者爱去注意，就是咱出门爱穿鞋啊，爱穿袜啊。哎呀，就无方便，就热呢。啊，为着咱脚莫受伤啊。因为这卡的受伤的时候，你无发觉啊，你会没有发觉哈。而且这空嘴巴巴的是糖尿病上定看有的是竞争之长时间血糖拢较悬的偏悬的人，会造成咱这血管吼硬化塌掉，啊个血流循环无好，啊个加上咱这个糖尿病患者吼，通常拢是腰椎歹啦，哦，咱代谢无好啊，咱免疫系统也无好，暗时去搞药无都好困，所以讲。咱全身躯的机能拢没有那么的棒吼，所以讲感染的这机会拢较悬，啊，人即个一个空嘴有可能一两礼拜就好，那咱等个两三个月，哇，差太多了。所以咱一般就有数据是安尼吼，一般的空嘴差不多是即、這个差不多30天吼，啊，但是糖尿病患者差不多爱112天左右，哦，差不多差不多三
0: 四倍，
1: 是的，所以糖尿病患者一定爱加注意，咱哎洗身躯了后爱巡者，尤其咱两只脚到底有受伤无？另外咧，咱糖尿病的朋友爱加注意，想你我一开始有讲吼，哦，我这控制个真好呢吼，啊，安尼我应该免食糖尿病药啊，不对啊，咱药啊嘛是爱食。哦，照时间去看医生，因为有你这这骨力的检那个检查吼，安尼可以当去追踪，可以知影讲哇，我到底什么时阵食较青草所造成血糖高，也是咱已经有病变啦。因为糖尿病病变吼，全身区爱个是慢慢来，互你看袂到 哦，这种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抢水，定时间去有医生检查，伫厝内底擦血糖。啊，大个朋友爱加，爱讲减肥啊，较无啉水人爱加啉水啊，饮料较少的哈。尤其咱已经有年岁的女性朋友，喉咙崩失掉。更加多注意哦，因为咱的糖尿病是心脏代谢病啊。伫咱伫更年期之后吼，即、這个欠即个荷尔蒙甲咱保护，有足侪问题拢会来。甲各位提醒哦。
0: 哎呀，如果是糖尿病，咱即马目前拢是40岁以上的人占70%，较侪安尼啦吼。来，稍等。
4: 喂，
0: 海西你好，
4: 就是啊，
0: 海西。
4: 哇。嘿，第三哦，做两门，
0: 第三要做一人两门哦，哈哈哈哈，去做的对了哈，来接接一亲哦，哎，谢谢大哥，谢谢，头我听无咧，所以呢，如果是咱有糖尿病人，当然啦，上个大问题拢是因为啥，食，吃啥拢跟食食有关系，所以咱食食一定要注意，以外呢，当然你的量袂当过多啦哈，啊，比如讲饭嘛，袂当食超过一碗饭咧，这个都不可以的，为了健康。为了我得的病发症，所以我拢啊讲一句讲，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病发症。
0: 哎呀，即句咱来个记起，所以你饭前的血糖、甲饭后血糖、甲你啥糖化血色素，尽量保持的话真呢是够那个哦。那你好，你好。
5: 哎，你秀帅呀？
0: 哎呀，是你好。
5: 电话拿错的。
0: 哈？
5: 那个，我想要问你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
0: 哦。
5: 哎，8.3，我们
0: 8.3太高了啦，大姐来接接哦，我靠接接，谢谢。

0: 好啦，谢谢母亲情亲。那么这是佟啊，佟什么呀？佟丽薇哦，佟丽薇因合唱的。那么是咱的林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丽薇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小姐。
0: 嘿。
1: 啊，我这个彰化水测试吼，
0: 嘿，
1: 本来是9.8。
0: 9.8，
1: 他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1: 我已经连接连续吃两天啊。
0: 啊，你是吃什么呀？
1: 三斤金宝啊，加着这个。
0: 嘿，阿伯一罐偌济？2300，今麦又抬呢，最后两天呢，大哥，会记过个房间哈。好，阿伯先个登记，先个登记啊。好，大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嗯，小芬啊，
0: 来，请讲起来。
2: 你我伫遐上电频道吼，
0: 嗯，
2: 嘿，同阮拢较共个啊，放着袂，放着袂安尼白落白落。
0: 哦，袂破破的对啦吼。
2: 嗯嗯嗯。
0: 我较在意你。
2: 嘿嘿，我十几年呢。
0: 好，啊，咱即摆有台仔吼，好有桂冠啦吼，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来，请讲起来嘿。
3: 喂，我来讲好话哦，嘿。
0: 哦，请讲讲重点嘿，来请讲嘿。诶，
3: 讲只三点进步。
0: 嗯。啊，来请讲。
3: 啊，食了袂歹。
0: 啊，那好嘿。
3: 食了吼。
0: 嘿。
3: 食了都安尼，血糖拢降落。
0: 哦。啊，你原底血糖偌悬啊？
3: 血糖拢1200。
0: 1200哦，啊，即卖咧？
3: 即卖拢200二。
0: 200二哦，哦，饭前啊，饭后。
3: 饭
0: 后呢？
3: 饭后，饭后。
0: 好，安尼大姐继续看咧，看咧。啊，你食什么？求求哈。好，感谢你啊！即摆咧有台哦，哎、欸，贵有膀胱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去哪里哟？
0: 哎，你好，请讲。
4: 哎、欸，我食三星金宝。
0: 好，安那好呢？
4: 哦，我食了本来有个十一左右啦，啊，你今麦就降降降，啊，本来就降。
0: 是什么十一左右啊？糖化血色素啊？
4: 糖化血色素。
0: 哎呦，十一都伤高，啊，今麦嘞？
4: 啊，今麦刚刚从低的6.8。
0: 哦，啊，你有进步呢？啊，你阿伯你要继续看你哦，嘿，别使放哦哈，啊，看到掉哦哈，啊，咱今麦的油太贵有膀胱哈，好，谢谢。
5: 你好，
0: 哎、欸，蔡大姐，请讲下来。哎、欸，三片了不记得。
5: 我要
0: 跟你讲，我吃你的药，吃足多啊，吃这吃那好啦。吃什么？吃安那讲
5: 重点的。
0: 啊，吃那安那好。
5: 我吃沸腾的。
0: 腾粉哦。
5: 哎。
0: 啊，今麦是安那好。
5: 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
0: 啊。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5: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5: 嗯，你那广告反正广告爱去大医了，我讲唔变。
0: 广告大医哦，哇！啊，即马正常啊，
5: 即马拢正常咯。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感谢大嫂，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糖。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你一定爱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千倍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倍钙。阿雅德纳，啊，你两周你得当省了2500块呢。虽然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啦，阿伯官人阿伯家嘛，咱的好朋友，咱就较紧了吼。经过药房官，那么我听这些好朋友拢讲，药房无习惯的，请麻烦药房的甲阮公司催会，甲咱甲公司催哦吼。所以呢，好朋友呢爱记哦，亲戚朋友甲咱道小报，咱的感恩犹太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张丹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7: 啊，你好，四川小姐哦。
0: 啊，你好，你好。
7: 啊，我等下听到接问我，啊，我今麦是要请问你这，你讲个糖分较悬的。
0: 哦，等下听到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我叫来听丹姐，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嘿，我按接问的哦。
0: 哎，嘿。
7: 你敢是四川呀？
0: 是四川才对，你好。
7: 啊，我新听友啦。
0: 哦，啥贵事？
7: 哎，啊，我有迄个糖分悬嘛。
0: 哦，你也有呢。来接接哦，电话接接，好先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请讲喂。
8: 喂，
0: 请讲喂。
8: 啊，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好好好好。
8: 喂
0: 喂，是什么鬼事？
8: 你也敢笑啥？
0: 嘿，是是，你好。
8: 我要甲你叫哟。
0: 好好，我来甲姐姐上线咯。嗨，好，谢谢。来呀、啊，我来甲唱咱的田妈妈的歌，甲你唱呢。春花望，春花啊咧望路啊咧啦。我甲你唱，我无请歌星啊。啊，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的姑娘引导，甲你接电话，我来听我唱歌，谢谢。

0: 来哟，春花的网络嘞，春花网络。那么这首歌是咱田妈妈所点的哦。来，多谢咱有一个小姐呢，刚要起来给咱鼓励，真感谢你哈。啊，来麻烦你这么个点卡，谢谢。来，李慧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刚要讲鼓励哦。来，三片我姐，请讲重点回来，谢谢。
1: 我差不多50岁，20年前呀，哈，被检查有心律不整啦、他那个医师说吃药不能停啦，要停，要去给他停。所以我就一直没吃，暗时啊拢在那困来喘个气。我最近听你这广播吼，我带你去到去到人遐有叫他
0: 们。啊，你吃三片金箔呢？
1: 嘿，三片金箔。
0: 啊，吃了那好呢。
1: 嘿，然后今麦都黑都无呀，
0: 黑心里不准备啊你，没错啦你，
1: 嘿，因为我拢大波浪波走来走去啊，所以无去检查啦。好像最近也有那个糖尿病的那个症状，
0: 是
1: 最近好像也没有那个尿会感觉出来嘛。
0: 哇，真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1: 好像都没了这样。
0: 好，阿丽也保重哦哈。
1: 好，
0: 今麦
1: 给
0: 目睭
1: 啦，所以我
0: 拢
1: 刚
0: 刚
1: 假刷
0: 等，今麦有，好，感谢你了哈，好，谢谢姑娘，好，谢谢你，好，拜拜，谢谢。镜头不接，你讲讲我呢，哎呀，得哪哪好？
2: 就好啊，就好困嘞，今麦未喜欢，刚刚你冰起啊，真起啊，冰来冰起啊，
0: 困未？冰来冰起呢？假哎呀，得哪你啦？
2: 是，假哎呀，得哪？
0: 好，安尼继续看嘞，大哥，安尼有台在啦吼。哦，不要紧，贵有帮个关的好啊。好，感谢你，谢谢。
3: 先生你好，
0: 请讲下，请讲下来。
3: 我是哎呀多纳哦，
0: 嘿，
3: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3: 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神经保。
3: 对。
0: 哦，好，阿恁阿妹继续看嘞。好，阿恁那个加嘛，贵有帮个加嘛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啊，
0: 你好，
4: 大富你好，
0: 哎，你
4: 好，我好用那个啥呢？爱困的，嘿，做啥？
0: 哎
4: 呀，得那啦，吼，哎，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0: 那
4: 因为有啊，咱困较高后
0: 边，高潮很嘿，啊，今麦好较
4: 好无？有哦，啊，我着食，我
0: 食了，啊，今麦好困无啦？
4: 啊，我今麦着有啦，唔算讲，我坐咧看电视，7-8点着咧度啊咧，
0: 啊，度过啊，
4: 啊，你先走，
0: 唔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安尼啦，
4: 早眠安尼，
0: 嘿，
4: 安尼咧，啊，我搁有抹伊落去手诶。
0: 挪挪皮痒啊！
4: 嘿，我指甲拢会乌呢，是那开始指甲变拢
0: 会弯咯。会指甲，会指甲，嘿。阿伯了好无？嘿。
4: 阿伯了有较白啊呢？
0: 好，金匠好的对啦。哦，好，谢谢你，大嫂，谢谢你。咱的哎呀，得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葫芦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阿个有蛋氨酸钙软磷脂，阿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哎呀得那。上个星期当呢，当然咱的好。变个加上三神经包，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神经包个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旁观哈，因为加嘛，因为咱最后两天哦，咱咧礼拜一才收听的人咧，礼拜呢就是最后一个礼拜哦，所以呢，你也别加嘛，咱咧后边两扎注文啊，像功德等下这部分丢咱咧。
5: 大准一杠，
0: 谢谢。秘书你好，你好。喂，
6: 谢谢啦。
0: 哟，
6: 喂，你好，我是你爱用者，我卡等咧，甲你
0: 讲。谢谢，感谢你。
6: 我
0: 跟
6: 你讲完挂，包括我同事都叫我挂。
0: 谢谢。
6: 刚刚有一个问题吼，你请教你
0: 咧。
6: 我每个月拢困未使去。
0: 困未去哦？哎呀，接接咧，我刚听你讲者，谢谢。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7: 秀传啊。
0: 哎，是你好，嘿。
7: 我感谢你。
0: 感谢秀传。哎，谢谢阿伯哦，感谢你好，谢谢二线。来哟，咱的最后两天啊，咱的感恩大舞台最后两天啊，你呢经过药房关，因为药房呢，如果是无血管的，那么请药房甲阮公司催回哦，哈。咱的好病人最后两天，你先过登记。因为我怕血管的不够，你先过给药房登记哦，哈，不要忘记了。那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不是达当拢有诶，不是达一当三拜，我无，我是两当半犹太一拜，所以两扎过药房加码。哎，谢谢医生，哎，感恩不哥。哎呀，这天气热，不要忘记了，也是要吹冷气哦。但是唔要，黑天气哦，甲电风唔要直接吹人。 一定爱这个循环比较好。那么当然喝冰啉呢，注意咱这天气呐热呢，有些咱心脏有那袂堪的，所以呢一定爱注意那啉无够以外呢，啊冷气有那开一下，因为心脏呐袂堪的。比如讲，你个性个高，就你得成一个大姐安尼哦，会心律不整。心律不整是上个容易猝死的，所以咱咧好边特别注意心脏甲高血压。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一下，谢谢。
8: 是啊，咱这个健康哦，啊，绝对唔是凭空哦用想的就有。啊，我做者朋友拢想讲哈，啊，我的老啊啦哈，无必要开这钱啦。啊，听到很多人这样讲哈，袂使呢。啊，咱这单程票哈，咱人生就来一届。哦，好啊，过好，还有很多美丽世界你还没看到。但是我都要讲了，爱开时间啊，爱开钱，爱买营养品，爱买。啊，咱生活习惯咁好哦，这个心血管这部分啊，直接讲的是食啊，咱的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包括咱睡眠啊、运动啦、啊，甚至讲你伫厝内底吼，是不是拢？久坐不站，一直坐咧，较无咧徛起来，即停水啦，啊，去便所啦，拢坐伫遐，哦，即个是一个生活习惯。所以过时间一久了，你会感觉讲，我哋体力较无好，你走路会喘，甚至讲有人坐落来喘，哦，你开始脚会水肿，胸较闷闷啊，倒无法度倒边边困，哎，这样，咱个枕头要用两粒，哦，倒较悬较有法度困，即表示讲你已经确定已经有心血管相关的问题。一定会有了啦，哈！啊，赶紧和医生来检查一下。你也知道，咱这个高血压会造成咱的器官的损伤。心脏病是咱台湾第二号健康杀手，心脏无力绝对唔是第一工哦。所以讲，你是不是营养无够？是不是有先天遗传？运动无够，也是你呀、啊？哎呀，咱是不是拢无好好歇困啊？这血都循环怪怪哈，你的血更无健康，弄掉斑块，对不对啊？一直食通血都刚好不好，有通但是袂使吼食迄三四行，
0: 袂用食过多。
8: 通过头，你的血更变薄啦。哦，安尼讲较简单，大概是这样想象哈。所以咱是不是拢靠饮料来补充水分，用靠茶、靠咖啡也不对哦。所以讲你无了解要安怎只安怎保养朋友，要赶紧卡起来哦。
0: 哎呀，所以咱咧喝冰的通胃咯，食过多个就坏处。你个通个血伤过清啊，有一天你老空嘴也是亏多呢。迄阵啊，血都未治，你知影？所以你无动作啊，我的血咯循环无，我的通胃咯个食较侪种的。迄天我前两天有一个大姐跟我讲的时阵，伊食医生的通胃以外，一个另外食三片内底有三种拢通胃咯的，其中两个是啥？有药字号的哦，所以要小心，不要吃过量哈。那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休耍，
8: 大富
0: 爱我两个小蛋刷卡蛋哟。
9: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0: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熬夜伤肝，人易老，
1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9: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2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张哦。那么这是圆角笛，收请问是咱这位林啊，林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
1: 啊，你好，
0: 来七六，咱这几位嘿，两
1: 位刚好诶，
0: 来请讲，你有假吗？
1: 我能假诶。
0: 哦，阿姐啦，那好，
1: 一假算，
0: 一假对两三片，一假对，一假对两三片。
1: 三斤半，三斤半。
0: 哦，阿姐啦，那好呢？
1: 一假啦，心脏病，伊本来喘呐，然后食了有好起啊。
0: 今晚袂喘啊吗？
1: 我较袂遐喘，我本来咧食落会安尼，
0: 吼，安尼你说，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即摆有台最后两工咧，最后两工哦，爱赶爱赶哈，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哈，好，甲改两顿不要紧啊，好，谢谢你，好，谢谢。
2: 三千斤不哦，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百五，吼，
2: 降到剩百二哇，
0: 啊，你是食啥物呢？
2: 三星情报
0: 哦，哎，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阿咱有台你知吼？好，不要紧，过有旁观哈，感恩哦，谢谢。
3: 啊，十外关啊！
0: 你讲食三星情报，心脏袂喘你啊？
3: 哎、
0: 欸，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
3: 哎、欸、呀、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外关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大嫂。好，阿哥干两顿，不要紧哦。有啊，咱最后两天的犹太会记得贵的房间哈，好，好，不要忘记了，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
4: 喂，秀锁你好。
0: 阿六，请讲下来。
4: 啊，我食恁的三瓶金宝。
0: 嗨。
4: 啊，较袂喘哦，无本来白喘，今茶白的都喘的。
0: 哦。
4: 今晚较袂很喘。
0: 哎呦，啊，差足济呢。
4: 有啊，有差差真多。
0: 哦，安尼好呢。
4: 十八罐
0: 啦，好，阿你阿生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5: 三顺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阿你无要紧啊，今麦嘛未慢啊，嘿呀嘛是同款好啊，对啊，继续看嘞，阿咱你有台你过有膀胱哈，好谢谢。
6: 三点点半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阿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7: 三点点半啊。啊，心心脏拢会疼哦，啊，就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千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大嫂你嘛是食了介好呢吼，好安尼就甲咱斗小杯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8: 我食三千金宝哦，
0: 嘿嘿嘿，
8: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很拿好，
0: 好
8: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太消化啊！
0: 安尼好啊，这样子好啊。来哟，上济人食，上济人喝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你都免怀疑，这罐三星金宝你真啊个关灯爱食，因为咱已经袂介久啊，足济人食好的人真正是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呢，咱这罐三星金宝是规身躯拢甲你真正有过透透成分呢，咱袂当讲无啊，甲你骗不可以的哈。咱食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怎么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哦，苦苦半个拢赶快来当吃一罐三省金宝。那你八八节刚问短油台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你要经过有帮登记，经过有帮关吼。那么那无咱卡去商店，跟咱主文有那些同款的档，啊，咱来药房啦，无血管的，请药房哦，紧到阮公司催货，啊，你要紧甲登记，我惊血管的无够，所以你要紧甲催货哦，啊，紧甲登记哦，哈，以上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沈立文，你好。
9: 诶、欸，了解
0: 啊！啊，我先生你好呢，嘿。
9: 欸、我请教一下。
0: 好咩？嘿。
9: 你有心脏的问题啊？唔知
0: 道。哦，来接者，先去听一下，就不爱上课来，谢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10: 喂。欸、
0: 好，我先生你好。
10: 哎、欸，来接问一下哈。
0: 好咩？
10: 关先生哈，
0: 伊
10: 个心脏哈，啊，差不多。伊迄像心脏像加一条管就对了哈，
0: 啊加一条管就较无好呢。我来接接哦，嗨，我刚听二线，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1: 喂，秀爽呢？
0: 嘿是，
11: 我麻到啦，去搞架。
0: 好，我叫人服务来。要加吗？好，谢谢。 那有那么如果你要收听这部，咱个另外拜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观音拢听有吼。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基隆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县市甲高雄市的好朋友，你当转暗时八点到十点的90.5甲91.3哦。欢迎收听，只到我要来甲讲一个案例吼，这个案例我感觉。讲真的啦吼，咱的好朋友有些咱唔捌法律无唔对，唔过你一定爱捌一个常识。这个常识有时会当保护你呀，会当让咱人未迄种困扰的对啦吼。咱来个讲有一个好心的哥哥啊，这个哥哥呢，借弟弟厝借一大哦，一大大我估好恁了，40栋哈。啊，伊讲有甲摕租金无？伊无甲摕租金无吼？一直到因小弟往生了呢。囡仔拢大汉啦，40栋囡仔嘛拢大汉啦，对不对呢？啊，囡仔大汉了呢，搬出去啊，村因弟媳妇呢，结果霸占到这间厝呢，唔爱走，嘛不爱行伊的对啦。啊，怎么办？割啊，就用割的啦吼。你敢知这个因弟媳妇出庭是讲啥？敢知？伊讲无啦，迄是阮翁买。啊，当时用大伯的名去登记的，啊，当然话开始变安尼啦。啊，这个，这个阿伯啊吼，伊伫发欢喜的强调，当初是因为因小弟来个拜托，因到囡仔较济，所以呢，伊才会个帮忙，而且拢无个收半个银的房租呢。所以呢，这个借厝的理由，囡仔拢大汉拢搬出去啊，所以当然借厝的理由已经无了嘛。啊，而且因家己冇一间厝。哈！啊，开到一间厝，搁要改敢霸占人的厝哦？人都是贪嘛，都是安尼啊。所以啊，真变相呢，免硬占的掉啦。当然啦、啊，安尼结果什么人是较庶民？当然，因这地媳妇较庶民。伊讲安怎点知？伊讲当初时吼，因为是一种用钱去算因老公买不动产，然后。登记的因大伯名，伊要资料，冇汇款汇钱的单就对了。可是法官一个对起来就唔对啊，这都唔是汇钱的，伊个发买厝的证明就对啊。所以啊，当然啊，欢迎的甲判呐，欢迎爱叫爱乖乖交厝，爱行人，一定爱行人无大金哦。每一个赔偿的一进前大，每一个爱20000块的租金损失可以。你们在这里。这是什么所在？虽然讲是公务呢，新北市呢，安东阿伟，迄厝咪足贵吗？贵啊！所以呢，这种的当然也当上诉，因弟媳妇个也当拖一段时间，这种过了拢差不多1-2栋，甚至2-3栋冇可能啊。但是你无甲过，你厝敢退倒来，退袂倒倒来？伊唔是无厝呢，因已经有厝啊呢，更硬要敢霸占这间厝，所以咱的好边为什么会变安呢？因大伯唔对。咱的好朋友注意听哦，你若是好心，不管是恁兄弟姊妹、你的朋友，要甲你借厝来住，一定要写一个借条，一定要写一个借条、借啦、借大的证明，一定要写明啦，爱写我，比如讲我秀山啊，借某一个人，借这个家，我秀山借这个家，好一段。路段对一个路段对这种写出来，然后，民国115年诶8月30号，要回大到当时，日子定写个清清楚楚，当时就一段，当时要讨得回来，而且呢，我的条件是无甲收租金哦，比如讲无甲收租金，但是哦，未使甲毁损着我的厝内底状况，无伊爱甲我修理，就是讲未当。便所空港塌掉的啦，有诶无诶？你茫讲啊，我好朋友应该是买啦，安尼对朋友也无面子呢。歹势，咱诶好朋友，恁一定爱记一句诶，甘愿即个事先讲个清楚，到后摆无爱了破面，变无朋友，变歹朋友，对不对？爱说清楚、讲明白啊，一定要的。不管你是借钱、借房地产、借土地来个。比如讲，阮庄卡有人吼，啊，我迄块地无咧耕作啊，无你去甲我做啦，你去帮我做，好好。嘛有人安尼啊，做伊唔行，我种了介好啊，我唔行你啊啦，无你变哪，无你也过啊，就安尼变安尼变过呢， 割了给他了律师费，啊，就要两三档呢。所以一定要写清楚，你借人什么东西，你给人方便，给人方便会变随便啦。所以你一定要写民国几年几月几号什么时间，啊，一定来当上的是个一个啥见证人。你若是不会写，不要紧，去代书，请代书帮你写，开一个两千块的，和代书帮你写。这种方式一定要做，你若无做，阿伯人讲借钱一面啊，讨钱的一面呢。啊，你讲有人讲，哎，我家己兄弟应该是唔免哦，兄弟哦，食拢食北来啦，对不对？见台拢台北来啦，就看你吃定你啦，家你食够够啊？那你是我兄弟，你唔干，我就家你食够啊。迄人歹讲呢，无定着你的兄弟呗，伊今日是谁的？对不对？比如讲，拄只咱咧讲迄个。迄、那个兄哥因小弟妹啊，啊问题因弟媳妇会啊，所以这人歹讲无，歹讲啊。咱毋是讲哦，咱毋是惊人，毋是啊，是爱保护家己啊。上无至少咱的好意、好心加好意呢，袂去将来你失望，或你感觉人个爱去惊法院，加艰苦的。所以甘愿哦，事先写清楚讲，卖讲用讲啊。我讲哦，我拢甲讲个足清楚啊。嗯，无白纸黑字你讲也无效啊，对不对啊？即嘛有些白纸黑字都无效啊，哥你用讲诶，所以当然一定爱啥，爱有人上个是代书给你写，上介好哈。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我是传立辉，你好，喂，你好。
12: 嗯，
0: 嗨。
12: 哎呦，我叫是罗。
0: 好，我没搞完没？来一下，姐姐。来呀，恁有歌无？咱即马无听个袂记个啦。咱即马咧感恩大犹太，最后两天啊，咱的好朋友你一定要经过药房登记。我甲恁建议爱登记，为什么现在？因为我惊血管的无够。啊，你无先甲登记，你无先去呢？阿爸那真正无啊，真正那无呢？真的哦，我歹势。哎，你唔怪我无讲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会记得哈，经过药房登记啊，啊，那无咱的经过药房该加嘛，哎，安尼怎样吼？那我们来个唱一首歌，《心连心》，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心嘛。那么继续关注全是张秀清哦，来谢谢。来，我咧今日去啉茶，啉有够无？真正啉茶介重要，而且啉茶，咱的咱定甲咱建议，啉茶慢慢啊啉嘛是介重要哦。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啊是咱的好朋友，你有啉温温的茶无？啊，你有做提肛滑无？哎呦，我拢安尼千交代万交代呢，我有到乌鲁塞呢，逐工都甲恁念呢，希望恁拢安那啉茶要慢慢啊啉呐吼。啊来啊啉茶吼，来我。好，接下来啉茶吼，就是讲哦，对咱介重要。因为讲起来，咱人是啥物水做的？当然咯，咱女性的体重内底有70%是水，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当然，咱来啉啥？啉白茶，你敢会当啉饮料？还是啉迄种果菜汁？还是啉茶叶代替白茶可以吗？甲恁报告，不可以的。绝对问我啊！我今日又啉做者咖啡啦，啊，我今日啉做者茶叶啦，应该是水分有够，拍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饮料界的咖啡，咖啡就是有咖啡因啊。茶叶来这边有啥物茶碱呐、啊？啊，你那比够超生无？有超生啦、啊、吼。所以呢，如果是你啉。你本身有药酸，啊！你真爱啉高茶，你个真爱啉茶叶，我

0: 讲哦，咱这茶叶咖啡因比咖啡加两杯点在，但是除了是安尼的以外，咱这天气呐，如果老真济寒，你佫无甲补充的水分呢，怎变成你尿的浓度会过高啊？浓度呐过高，当然咱的代谢会不得愈高呢。当然你到尾得结晶啊，结晶的啥？我结晶啊，对不对？哦，像迄个一个35岁的工程师就是安尼啊。哦，伊是还好伊啊，伊是本身是为了虾米减肥？哦，啊，饮料无啉吗？有啦，我那有啉。过去啉有糖的，即摆啉无糖安尼啦。但是拢啉啥？花泡定的水。伊想讲，啊，对，我那赶快水嘛，吼，伊加加迄个花泡定。啊么，啊那无就是拢啉啥？茶叶、枸杞、红茶，拢喝浓茶的对啊啦。哎呦，这个人哦，结果呢？伊拢感觉奇怪，我那体重拢无减了，我都袂啉甜的，奈各种同款的吼。啊，而且吼，奇怪人干那怪怪，腰安那酸酸的，真去检查。啊，懂啊喂啊，伊结石啊呢？竟然是结石呢！哎呀，为什么？因为伊个浓度增加，然后上个重要的啥？这个无伊无啥？啊，外口接者，外口电话接者，伊无啉白茶，伊完全没有喝白开水，伊全部拢啉。茶叶代替，哈，安尼可以噻？当然是不可以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定讲过哦，我唔是讲叫你卖啉茶叶，嘛唔是叫你卖啉咖啡。其实我做过咧，大家好朋友啉啥茶叶甲咖啡，尤其是那么讲过，那是咖啡就感觉啉三杯以来拢没有关系，对咱点到心血管有帮助。啊，唔过你唔是啊，你拢无咧啉白茶代。敢那用迄代替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如果是你本身个咧运动啊，最近个流汗个流钙济，甚至呢，你个最近个补充无够，你敢知发生啥问题？你有得到横纹肌溶解呢？那你腱肌吧，怎么变成比破坏？那你这肌球蛋白浓度相关的时阵，你腰肌的功能的损伤呢？放尿会减少呢，甚至有些严重的无尿呢。迄阵你叫做横纹肌溶解，严重的第一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爱啉茶无？要啦，爱啉冰茶唔好，啉白茶就可以了哈。所以呢，好朋友呢，那么咱定个咱建议过，你若是本身来有这功能，肾失调过滤，你无大概60个人，卖乱食偏方，卖乱食药草啊，那卖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啊，再来，如果是你本身定来高药啦，曾经刚新闻都报了一个先生呢，伊最近拢啉无够，你敢知伊尿泡上增大到比原来加5倍高，所以药放未出来，咩啊的啥开刀啊？所以，那你喝冰呢？咱一定爱加啉茶，一定爱啉有够，爱啉茶爱慢慢啊啉。啉茶更加爱啉温的，佫较好哦。这种咱定个人建议的。所以呢，像我来当40岁以上的人，佮兼做啥？提肛华啊，佮来佮兼做打卡地哦。佮人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1: 喂，
0: 海西，你好。
1: 是啥、哦？
0: 海西，
1: 我袂。我要改变呢。
0: 哦，谢谢，我来接接哦。哎，医生出席，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是哪里哦？
0: 嘿，是，我就是你好。
2: 我叫门给
0: 你。你哪只耳机？哪只耳机？
2: 哪只耳机啊？
0: 嘿，哪只关起来，刚记着嘿。安尼，我刷卡，你等一下电话麦关下来，谢谢，恶心哦，谢谢。

0: 谢谢软瓜。那么这期问哈老师说，请问那位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李院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李院，嘿。
1: 是不是？
0: 嘿。
1: 啊，我这个糖化水色素哈、
0: 哦，嘿，
1: 本来是9.8。
0: 9.8，
1: 他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1: 我已经连接连做加两工啊。
0: 啊，你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哦，大哥保重哦，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我今天要改两等了哈，好，谢谢。嗨，车工回来，你好。
2: 哎、欸，先生你好。
0: 车工回来嘿、
2: 欸。我吃三鲜煎饼吼，哎、欸，暗时都放几落改了，拢起码拢好好些啊。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
2: 嘿嘿
0: 哦，阿哥有啥物无？
2: 阿哥，我那路边养个花猪脚，我好去。
0: 好，阿奶再甲阮斗小宝。哎，谢谢，阿咱犹太最后两工哦哈。好，贵有旁观哈，谢谢。这样的产品
1: 我
0: 不
1: 接。哎，你了当前成本吼，我已经食一罐就三罐哦，
0: 啊，食了吼。重点嘿。
1: 好好，阿姨，我顺势巧过你哩，顺势巧过你哩哦，帮助了足济。我
0: 原
1: 底是58，阿姐嘛。我那个前礼拜吼、
0: 喔，
1: 我有去抽血吼，按报告甲我讲，即卖已经那个降到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咱犹太最后两公你知吼、喔。好，阿贵有帮个登记哈，好，谢谢。来，李院你好。
3: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诶，讲产品，讲重点诶，来。
3: 嘿，
0: 产品姐嘿。
3: 我拢用咱的三鲜煎饼啊，放料的铺拢铺铺铺哦吼。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即马讲过诶。
3: 啊无诶，但是吼，嘴爱呛啦。
0: 哦，对啦，爱呛是。啊，即马放料铺铺未？
3: 完未，清清清啊，清
0: 好。好，安尼大嫂，啊，咱犹太最后两工你知吼？哟，阿贵有帮个光哈，好，感谢大嫂，谢谢，谢谢你。李院你好，
4: 哎，你怎么样？
0: 哎，来请公平点哦，三品的不记得嘿。
4: 我有食你那个啥，三品全部，我已经食高管啦。
0: 阿姐的阿
4: 奶，我那不食你，我来写好字啊。
0: 哎呦，是哦。
4: 我都我的你啊，剩12万呢，哎呀，我的高管在
0: 什么？甚至求剩12万。
4: 哎，我怎么今天个检查呢？这个背到15足困难的了。
0: 啊，即马呢？
4: 即马都剩14万呢。
0: 哦，安尼哦。嘿，
4: 都切了2万呢，我才够管了了。
0: 啊，医生，啊，
4: 医生讲，我要10管。
0: 医生讲，唔免说，较慢正说安尼哦。
4: 啊，我都无感觉人啊呐。
0: 哦哦。
4: 啊，我代表嘛正正常。
0: 哎呦，好好的，好，安尼保重哦，大嫂，好，谢谢。
5: 哎，三五斤不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哦，食食都唔免药。
0: 哦，安尼好棒哦，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干木诺，谢谢。
5: 食恁的三星金宝哦，好食了，目睭哦，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届药，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6: 哎呦，这种疗程哦，本来7点几哦，食即马是6点几。
0: 哇，安尼进步好，好，感谢你，继续看嘞哦哈，谢谢你，谢谢。
5: 打三星精宝吃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
0: 哎呀，好棒哦！来谢谢。哎呦，你要听咧，大家吃好都无敢保温咧，到底是大家是吃对一罐呢？当然就是吃咱这罐，规身骨家你过透透的三星精宝，即个大家吃好都无敢保温，你会听着听着，大家吃好无敢保温呢？伊能吃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免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吃咱这罐就好，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过量，无你吃个过量，等到对油脂无好哦吼。所以，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个药，也接来个吃咱这罐三星金宝。那么咱的感恩有大犹太88节感恩的犹太，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我希望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呢，啊，咱加关挂，经济来使加客挂呢。你绝对会当省到钱，啊！唔捌嫁过新朋友，利用这个有咧犹太，咱来甲广东来吃看，是唔是真呢？啊，哈尼济人吃到哈尼好吗？啊，咱但是要有耐心哦，吼！所以那金贵要帮登记啊！来，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的大春日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所以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你好，你好。
3: 哎，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该请教一下。
0: 没有，别请
3: 教。这个，我还有祭拜啦哈。
0: 有祭拜哦。哦，来接接一下呢。嗨，谢谢。好，来，我是沈丽芬，你好，喂，你好。
7: 哎，去华哦。
0: 哎，是，你好，嘿。
7: 我问你讲，我放个五波哈，啊，就结婚。
0: 稍等一下，来接接哦，我靠，接接，嗨，谢谢你，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哈，咱来个唱这首较轻松的歌。新马小姐，你用我叫做。我们的上空你就啊，让我这李大哥爱听的歌好来听我唱哈。啊，咱要给咱注文，咱要给咱，要给咱登记，咱的好朋友，咱要加码，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新米，这首歌台语歌叫新米小姐，日本語叫做思い出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赤ちゃん。看我这首歌有。有这首歌哦，空尼基哇阿卡江，可爱的宝贝日安。这是我还有我还有朱伯谢伯蔡家属，我还有我在吗？是啊，那中岛，你是叫做空尼基哇。其实归根过暗时，让我当讲空尼基哇了哈。那是哦，暗时的空班哇。那要去困呢，我要思密那塞，不一样哦哈，莫轻用的是呢。来哟，你有感觉脚麻、手麻好？你苦苦一直吃通胃咯，一直甲吃，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你当作麻全部拢是甲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无好会造成手麻、脚麻，佮有一个原因啥？跌着神经？哈？是虾米跌着神经？生骨刺？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百，比如讲两百跌做一百，去跌着神经呢。地疏呢，脚麻，有时个毋是干那脚麻哦，个会动作，个会啥，走路安尼飘咧飘咧，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阿伯啊，六七十岁，这阿伯呢，你走路吼，感觉干呢，手啊麻，脚啊麻，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咱这话老大，然后讲我是毋是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颈椎咱人24磅嘛，两骨24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颈椎含烧去跌着神经，哎呦喂啊，去跌着呢，怎么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个有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曲，算两骨的弯曲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迄就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去跌着，咱的上骨长的神经是对一条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着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迄脚麻无大劲，麻甲变的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长期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开刀啊，无什么撇步的、就是、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为人是一把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你那是哦，生骨刺的开刀啊。那么为人讲啊，不是麻吃通胃路的好，靠我一个大行拢吃通胃路的啦。嘿，不过有人哦，通胃路苦苦吃，吃了三四种，乌白吃。这个变成你用这血通的路这些这些血跟别人变薄呢，你的血变成过轻呢，到时你若有空嘴真的没空嘴没治疗怎样，所以不要开玩笑呢，不是马龙中全部吃通的路呢，要知道这个原因啊。比如说你感觉颔骨啊，硬变变感觉人哦，手个麻个竖起个无力走路个袂知，这种情形要紧去检查去对去骨科检查看有生骨刺无？生骨刺会家己救起未？未。那有人家己讲吼，食阮的哦，骨刺会救起呢？那是骗你的，无可能的代志。无你听我去问医生。怎么办？唯一办法就是做复健。哎呦，手术爱做复健也无效，你若真无效，你无耐心啦，做一礼拜都唔做啊，爱继续做，歹势哦。如果那是从种生骨刺，就是一世人的代志。那无你就是开刀啊，唔过开刀无代表一定，这个麻会全部好去呢，无一定呢。医生嘛唔敢给你挂保证呢，嘛是有些麻过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唯一办法是做复健，把咱的关节软骨来给保护甜，然后呢，过来的啥，爱补充啥，爱补充钙质，和咱的骨头嘛搁在含烧，你若今年个两骨的含烧呢，咱其他的部位呢，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像这门骨质疏松甲退化性关节炎甲同款，无相容无同款。退化性关节炎就是乎你感觉会痛，就是这个部位，你的关节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生着骨刺、跌着神经啦，还是痛风，这种啊要紧治疗，所以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的骨质疏松就是咱的骨头200克骨头，所有骨头呢，内底空空骨质的密度无够，这种是属于的慢性病。我有讲过哦，那慢性病就是爱长期啥， 长期要补充一世人，哈，要每天吃，哎啦，咱家己来补充一天多少，一天要补1200mg到1500，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佮补充蛋白质，互咱增加咱的腱子肉，互咱腱子肉袂软落去。以外，你佮减做运动，尤其是我拢佮咱建议爱捏脚位，较袂咱的脚腿的肉软落去呢。到时啊，得着肌少症，到时走路定定跋倒，那就麻烦了。所以呢，补充钙质上个是几岁开始？当然是上个是呢，40岁开始。啊，过来哦，吼！啊，你会为人个感冒，啊，我也无安怎，得去补充，啊，就是无安怎是补充上好，袂去等个安怎呢啦？无定着迄阵啊，到时就袂惊咯啊！所以我拢定个人建议，啊，甘愿呢一个月呢开几千块来个骨头顾好，个卡路顾会惊咯，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个爱变成开了30000块，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就麻烦咯。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啊、你好，我先生你好，
1: 先生你好，
0: 还是？
1: 我请问你卡碗酸食哩？
0: 卡碗酸哦，来个听一下，谢谢医生，好，谢谢。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女人

0: 首歌叫《女人，女人》，我好喜欢这首歌哦，哈。马云恭喜哦，这个唱出有台湾有很多的半夜哭泣的女人的心声呢，哈。女人，女人，谢谢。来，恰公公点点来，三片我不接了。
1: 哎，三片经过就吃那个柳生痛风哦，吃吃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啊，不，你问的柳生是外关啊？
1: 哦，柳生拢高。
0: 告我五，啊，今麦有正常无？
1: 今麦拢正常啊！
0: 哎呀，但是安尼后摆食性嘛是爱注意哦哈。好好，保重啊，谢谢。来，三秒，我姐请讲重点起来。
1: 我两年前吼，伫一公厕管哦，挂落来。
0: 哦。
1: 啊，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1: 同款疼。
0: 嗯。
1: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1: 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痛，
0: 哎呦，阿袂阿袂痛呢哦，
1: 系啊，阿袂袂酸啊呢，
0: 阿
1: 对嘛吼，食药啊，打药打药膏，真正拢无效。
0: 是，哦，阿即马食钙骨质好啦吼，
1: 钙骨质食食落去哦，即马真正袂酸袂痛。
0: 哎，好，阿你继续看咧看咧，阿咱犹太最后两讲哦。哎，经过帮登记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哎，秀山哈，
0: 来，请讲下来。
2: 哦，我这里的钙骨质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2: 骨头，
0: 安那好。
2: 脚头，我们给做好啦咧。
0: 脚头好啦。
2: 我拢叫运动啊。
0: 好。
2: 系啊。
0: 食钙骨质呢？
2: 钙骨质三千根，不过我嘛拢有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甲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嗨。来，车工重点回来，车工重点回来。
3: 嘿，先生好。
0: 你卖听哪句？你听电话。
3: 嘿，
0: 好来，车工嘿。
3: 嘿，我有食钙骨质，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3: 我食了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绍我换差不多六七罐子安尼。
0: 哦，脚头即马袂听呢。安尼好，好，继续看你哦，好，谢谢。
4: 你迄款嘞，钙骨质真好呢，
0: 你
4: 叫两罐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甲阮讲者来，嘿。
4: 脚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1: 我嘛脚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诶，
0: 算是。安尼好啊，好，大姐，谢谢。来哟。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哪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个是40岁开始呢，咱得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咱较袂变成啥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骨质咯。那么咱即马的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上个是安尼，哎，但鸡肝肝个如何？因为咱只能当半只犹太一拜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袂加码的人，阿袂加码。哎，那等鸡冠冠，我就讲过，那是冠一当婚的人，上无你当升的啥？12组的人你当升的15000块，啊，你若冠24组的人当升的30000块呢？所以这个钱也当应该省起来。哦，咱要去15000块，当去日本的坐飞机啊，30000块当去兼职兼大呢，拢总给你包裹伫内底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爱加逛逛，较会好哦。无咱趁佚佗嘛好呢。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喂，你好。
0: 喂，你好。
5: 哎，请问，哎，骨头啊酸痛，哎，是要吃什么汤？
0: 哎，接接哦。哎，等一下，谢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
6: 哎，我请问你吼，
0: 好呗。
6: 我迄腰脊骨酸啊，脚底吧，迄是啥物？
0: 你两骨都问。哎呀，等一下，阿桑，我叫人来听你，等一下电话卖挂，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问题，咱的好朋友，咱最后两天的犹太哦，来等一下。啊，最后两天呢，经过有帮官，那你好朋友呢，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吼。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这波要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呢。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是咱的好朋友呢，要跟咱做文山兵，你也当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 2268888，啊，那要找秀爽的那个卡，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也不跟咱这个电话讲嘛，也真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加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嘿，人古早人咧讲的话，逐句拢有意义滴个吼。人亲情啊，钱性命，讲到钱就硬气。所以呢，人讲哦，爸母那滴个兄弟姊妹是兄弟姊妹，爸母那无滴个变亲情啊。那也呢，真的，尤其是大家拢家庭了呢，真的会变呐、啊。小时候。细汉那细汉呢，大汉就不一样了。然后，所以呢，我常讲过吼，像我拄只咧讲迄个案例啊，要对亲人、对兄弟姊妹好呢，不要连自己的，唔含家己的信用拢怕歹去啊。当然这样不对了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你在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8: 耶、阿妈100分，
1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这么琢磨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耀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3。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你的哈，阿内兰德西的来讲一个健康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哈。今天要讲的是腰子啦，咱身躯有两粒腰子哈，好。这是营养学博士刘伯仁医师的分享哈，伊咧讲。腰子病为什么总是无症状呢？好，这因为就是前几天有一个50几岁的欧医生摕着伊的健康报告来催伊啦。这落来，大家刘医师讲，刘医师，迄公司吼讲叫我一定爱来看啦。按照刘医师甲看伊这个报告，伊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讲剩52啦，啊，这个数字就代表讲你腰子功能咧下降啊嘛，对不对？所以刘医师在问讲，啊，你最近敢有对无爽快啊？哦，这个逆商啊讲无呢，哦，好食好困好放呢，啊你啊嘛无感觉讲腰会酸会疼呢，拢无呢，哦，所以讲说落来，这个一个问一句，真侪患者拢会问的话啦，吼，刘医师讲，啊，如果若无症状。无竞争，为什么腰子的已经出问题？出问题啊！伊家讲伊腰子，伊好食好困好好白啊，啊无腰酸背疼啊，然后佮补一句讲啊，若无竞争，为什么腰子会出问题啊？伊讲这是刘医师讲，这是足侪病人拢会问伊的话的对啦吼。好，所以讲今仔要讲的这腰子最让人忽略的地方吼，就是让咱会袂记伊存在诶一个原因吼，是因为太安静诶。腰子是安静的器官，含咱肝是同款。人讲下高我肝啊，腰子嘛是点点头前三碗公饭的迄个对啦吼。这个刘医师进一步讲吼，腰子伊每一工点点啊，过滤着大概是180公斤的血，来帮助着咱身体排毒着代谢的歹物件，吼，来讲代谢废物嘛，吼，代谢废物啊，来维持着这个水分、电解质加血压的平衡哦。所以讲，有记者工课嘛，真济呢，要较舒肝呢，吼，晓啊。所以，激素呢部分功能已经是下降啊，啊，剩落来的肾源呐、幽丸。努力代偿啊！咱人讲就是讲，就算讲咱迄个钱用过头去啊，吼，你伸手甲老爸老母摕着有安尼意思啦，吼。所以即使部分的功能下降了，剩落来肾源、幽丸也努力代偿，所以真侪人伫早期是几乎无任何感觉的。也因此呢，这个慢性腰子病定定拢是伫个健康检查的时阵，住红衣才知讲原来我腰子出问题。好，那今麦说来要来讲，什么种人比较较容易有这个慢性腰子病？第一种人就是有糖尿病的人，第二种诶就是高血压，第三种就是你长期有咧食止疼药啊，第四种就是大口肥胖。代谢不好，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啊，再来第五种人就是家族啊，本身就有这个腰子病的病史。啊，第六种人就是你长期在吃荤，这就是叫做高危险群呐、啊。因为这些因素都是慢慢的伤害了咱肝，但因为伊的白疼，所以白疼，你就感觉伊就是无代志哈。所以真侪人想讲啊。腰子若无好，腰会疼；啊，腰若袂疼，啊，腰子有啥物代志？拢是即个迷失的对啦吼。其实啦，腰子无参像胃，嘛无参像心脏，伊通常袂用疼来提醒你，这点爱记的。好，所以真正等到咱脚已经水肿啊，哦，咱的脚汗布啊水肿啊，啊是你放泡泡尿啊，啊你即个胃口歹啊。啊，定不是感觉肚肚恶心，哦，咱看到物件啦，要看物件会感觉好食袂？会，但是你就是感觉总会变白安尼吼。再来人会较神，甚至呢会喘。所以你讲爱喘，这不是心脏， 所以就是安尼啊。有一种叫做非典型的啊，安尼定来讲讲非典型的嘛哈。所以讲腰子无好，甚至伊咧讲话原来会喘哦哈。啊，若有这种情形，其实良心讲腰子功能。这个损害已经是真明显啦，真明显啦，有到一个天，迄落一个天度啊，那就对了哈。好，啊，所以讲平常时啊，咱保养腰子的足重要。刘医师伊就是有建议患者哈，有几件代志爱会记会记。你老糖尿病、血压，你就是爱个控制好好，因为你控制好好，就是咧保护你的腰子，这足重要的代志。好，第二点就是讲。唔通动不动就要食止痛药啊！你讲头壳痛，你要食止痛药啊？啊，倒一下痛，你要食止痛药啊？像顶届我迄痛是哥布林三种的，你无你发炎无食袂使。啊，有一种人尤其是头壳痛的人，头壳痛的人动不动啊，个头壳痛，伊就要食止痛药；动不动伊就要食止痛药。啊，唔啥讲，迄止痛药食侪，伤肝嘛伤腰子。好，啊，无然讲肝甲腰子有连带关系。对不对？是啊，止痛药袂当当做饭食，三工两工就咧食止痛药诶，这爱注意啦吼。啊，搁再来，人来报一寡啥物咧平衡药草啦，嘛唔通乌白食啦。有人会食一，有人袂食一啦。所以讲症状不一样，你袂当讲一味特别第八病，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因为所以讲。迄、那个止痛药是真正唔通弄做饭食的啦哈，不要常吃止痛药哦哈。第三点就是维持理想的体重，哦，就是讲你有偌悬，你就应该是有偌济体重。这敢那有一个计算方式，恁会当去 Google， 让着专家来教。哦，所以讲你迄个呐，一粒麦羹。要到160，但是你的体重是70-80，安尼就唔对了嘛，这个超崩去啊！所以维持体理想的体重，爱规律运动，吼啊，减少内脏脂肪甲胰岛素的阻抗。所以你讲减少内脏脂肪，就是咱有做做个物件，咱就爱较买食呀，然后高热量的你就是少吃了啦，哈。啊，第四种咧，第四点就是饮食要均衡，咱人爱喝水到达行价，平均价。阿麦偏食，甚至就是讲爱食拢食足济，唔食你就拢唔食。好，阿个再来，就是咱迄个盐，袂使到咱这个年纪，其实盐吼拢爱减啦，唔是拢卖食盐袂使哩，哦，是咱盐会当减一撮啦。啊，再来就是甜的物件，嘛唔通贪迄个好心贪甜，人讲好心贪甜吼，甜的物件嘛是爱减过。好，阿哥再来，刚刚的物件嘛是爱减食过。哦，即马较少听到咱的乡亲都比如上山咧甲我分享，哦，迄个什么，菜头龙啊啦，哦，啊各类菜啦，不，得爱安怎来生，安怎来生。较早我节目真正有咱只阿母，我知恁做个变只物件，阿拢会起来分享，讲哦，爱菜，迄各类菜都爱安怎吼，阿人吼都爱拍偌久啊。各类菜干啦，直接各类菜干也是好食，啊，佮有种是花菜干也真好食啦吼。迄种个拢是在用足济盐的去处理哈，所以这个你们就是要少吃的啊，这个少吃的哈。啊，第五点就是定期健康检查，尤其有三高或者是有家族史的人，更加爱定期去追踪这些腰子功能佮尿液的检查哈。所以最后有补充啦，伊讲真正可怕唔是腰子病。是因为伊伤过安静啊，啊，伊阁做拍片做工课，跟咱个官同款，迄个任劳任怨呢，尤其跟官同款啦吼，因可能感觉做啊怕，就是真拍片咧做工课，你等啥好做伊嘛做，伊做起来阿基伟哈，所以讲任劳任怨很少在抱怨的，得爱真正冻袂掉啊。伊才互你发现讲，伊才互你发现讲，伊已经有受伤啊！哦，比如讲，你定最近半夜拢泡泡尿，我这个你真的就是要去检查一下啦，哈。所以，刘医师讲，唔通等个身体出现症状，才开始关心家己的一个药剂。哦，一摆简单的抽血，也是一个严格的检查，可能拢会当互你及早发现问题。为腰子争取更加多的这个健康的时间，哦，就是讲看要治疗要来保养的时间。 经过治疗应该就是都没有关系的。然后从规律饮食啊、运动啊、生活起居下控制，其实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的哈。就今日就是，不管你真在伊在破病啊，你嘛要下病，也是细伊啊惊你啦，哈。哈，这些囝伊呐，无得真早讲伊只有问题啊！你也是不过要帮你靠靠来啥动作来靠哈，所以你唔听小伊，伊得到尾啊，伊会烦死你啦，伊个你这个退回啊，记得对了哈。所以因为健康唔是等个诶破病者知影别珍惜哦。我感觉刘医师讲这句话是真好哦。伊讲因为健康唔是等个破病者才珍惜，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你爱开始保护伊。这句爱听诶，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开始保护伊。啊，那等个有竞争，你较要插伊，务农的时间一定会较久的，好不好哈？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且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过来哦。来听歌，安排这首歌，快乐的行船人。

那来聊聊八卦好了哈。这个嘎有本难念的经啦哈。啊，所以你也想看，一直在去年十二月哈，十二月上演的哦，这个老家去法院足歹看的家庭宫斗剧啊。啊，因为是去年发生的嘛，所以有当时你咧走法院吼，那是闹上法院，你迄落无可能一停两停嘛。但现在那个人足久还有个传的，对不对吼？所以讲最近吼，看到了判决出来了吼，你那个听，这故事的开始爱对去年十二月十七迄一案呐哈，十二月十七迄一案来讲起啦哈。我讲的是桃园一个蔡爸爸啦，无经过十七岁后生的同意啦。大主大姨去的房间，把伊私人的物件全部包包做伙，创啥丢掉了。啊，所以你爱怎讲吼？应该人讲少年较懵懂嘛，吼，血气方刚啦。你应该嘛经历过了，啊，我嘛经历过了，我可会记哩吼。我较早我有写日记。

那不是说看到他是老爸分子上，我真的把他升下去，我真的把他斩，你敢知道？但是他是老爸，我们也没办法，真的一直哭啊，气到七六六出来，怎么哭，你敢知道？我真的气到六六出来在那里哭，我就跟我老爸大声说，你有够过分的呢。我老爸从自己那儿，他自己也知道偷看祖母的日记是很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他忍不忍不住他的好奇心啊，就想说我不知道写什么，这不好奇，已经不足好奇心，真正侵犯到我的隐私权呢。但是伊无感觉讲安尼有啥物唔对呢？伊感觉是老爸啦，老爸上大啦，看一下我的日记咧搞什么东西，有啥物唔对啦？伊唔知讲这是对一个对一个人。欸，日记都是你心里面，你不会对别人说的哈，你自己的想法有诶无哈？那种心里面的事情秘密被人家知道，好像是整个人被掏空那种感觉，那是很。然后真正做袂爽的感觉啊，那个心被掏空、被偷走那种感觉是做袂爽的，你敢知影？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搞老爸，真正搞老爸吵架。我从我主席摆过来哈，我就不写日记了。我本来有写日记的习惯呢，都是因为主席摆过来，我就不写日记了。我讲很多事情秘密还是放在心里面，烂在肚子里面都是没有人知道的。不一定要写在日记里面。对呀，我就是从那个时候不写日记的。啊，因为咱较早高一，哎，像即马吼，咱哪个伊哪拢即马伊哪无像咱较早员工啦吼。我真正过阮老爸，啊，我感觉像这格格多好呢。啊，过来你要教人，你要教人学派呀？这嘛是学派，这要让士大人知影。就算讲你是囡仔的士大人，有囡仔嘛不可侵犯的那一块，嘛是爱尊重囡仔啦。爱尊重囡仔，所以讲，我感觉做这这代志应该啊，搁讲起来吼，这代志发生真正唔对，就是老爸。这老爸是介可，啊，我撞到这个囡仔介叛逆，啊硬，人讲硬都硬就对了，硬碰硬就碰出这样一个事件来的，安尼就对了。啊，你搞少年时期那个绝对领地被侵犯的心理，咱知影。哦，这囡仔吼。会真正是掠狂，你敢知影？那是反抗性的掠狂哦。你敢知影？总跟老爸骂一句讲，阿你娘啦，咱的国嘛，跟老爸叫叫阿你娘就对啦。哎，老爸总啊个意思讲，你敢叫我你老爸呢？这囡仔总在红，那个叫红灰的诶经营之下。呀，插台是不是？你是我老爸，是不是？理智线都断掉了，你敢袂按你娘？哎，老爸讲，你敢跟我叫我你老爸嘞？这个囡仔讲，我跟你娘讲嘞。

火爆场面来了，火爆场面来了。你老爸呢？跟他一直我跟你俩讲的。你老爸听起来怎么没穿？母啊母天龙，你我生我跟你念大的，你既然这种态度对我，什么我阿公听起来没穿，你老爸就啪一下怎么可以啊？你啦，把这囡仔生一个嘴巴。加大 A 哦，哎，拍死哈！加大 A， 老爸我拱起来，你知道我劈了，迄个我真大 A 的，对啦。结果这一巴掌就打出了这个少年的左眼挫伤，目的的手边目睭挫伤，嘛拍出了一张拉靠中家白伊的家庭暴力验伤单安尼的，对啦。结果吼，这个后生都要摕到这个验伤单去告老爸啦，去告老爸啦。你就想讲，个人老爸应该家家就是走法院嘛吼，代志到尾啊，诶，结局就是走法院嘛，让法官判嘛，对不对？我来讲哦，还有下半场，什么下半场还没完呢，还有下半场。隔当当的隔当当的中岛，这个郑惠写一个阿公的心想，跟阿公有关系哦，你唔知哦。你唔知道这诶迄落牵拖着伊啊，系啊，昨无盖无带去牵拖着阿公，阿拉公牵拖阿公，这个囡仔或者少年呢，就是伫个冲，对各样法院嘛，可能看面老爸伫个厝诶，各发生冲突有无？啊，即卖囡仔你着知影讲吼，因若有啥物

代志发生，第一个反应拢会摕手机啊，要搜证，要录影搜证嘛。即摆伊拢安尼，伊只手机啊揢起来吼，啊，就是对着家人狂拍啦。啊，即、這个举动去达到阿公的地雷啦。那的，就不跟阿公是无关的，是即个囡仔揢手机啊，底下咧搜证。啊，阿公看了起毛歹，啊，你即摆写翕啥是啥啥啦？嘿啊，嘿啊，哦，阿公就怎啊？要甲抢伊手机啊啦！即、這个囡仔怎啊冲入伊房间啦？阿公怎啊？我那入伊房间啦！啊，入伊房间的时阵咧，娘娘总甲入伫个眠床吼，要甲伊手机抢过来啦，安尼啦。所以根据这少年个脑呗，伊脑部哈，少年的个脑部哈，向法院的控诉是安尼讲，伊讲这阿公做夭寿，这个阿公为着要抢手机啊吼，甲因孙的阿妈棍摔下来，佮对巴肚甲整落去，连阿妈都加入正局，甲因孙气得卡只偏了掉。伊讲最后这个少年咧，带着阿妈棍的伤，伤迄个伤手的伤，卡只伊啦，胸坎的伤。卡接片的伤，卡掌骨的伤，小腿肚的伤，得一大堆挫伤。这回甲阿公告上法院，两阿公可以啊嘞。就这样，一家三代的法院吼，为着这个家务事就对簿公堂了吼。哦，咱喜欢讲啊，个人也得当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最近的股市不是很夯嘛，很多人哦，就是拢去。车贷有诶无诶吼，房贷、车贷、啥物信贷有诶无，一大堆就是四代同堂，不是那种剧情。所以讲吼，你看，到尾去告法院诶时阵，咱先看老爸诶公房哈，老爸甲法院讲吼，甲即法官承认讲，伊有拍后生，伊有肾衰退，但是无拍着伊目睭，但是伊讲伊无承认伊拍着人家目睭。伊个变个底下变讲家己只是肾的衰退甲下害。哦，甚至讲迄目睭可能用目睭靠什么挫伤，伊若要拉我锐一锐嘛，红记记嘛挫伤啊安尼啦。啊，你想这个话讲出来，啊，法官敢是第一敢办啦？当然，伊个法官唔相信，伊讲一个成年人吼，就是查甫人，你若要信了，迄个情绪啊失控，扒了迄个就对，有当时角度抓了无准，真正的，卖讲目睭挫伤，有当时啊，你讲扒，唔好家己那扒面，就是有当时你。但你就啥，查甫人的手头吼，较重，较重，迄拔落到底，唔是健康晒得过来打，得过来打呢？唔是拔者拢臭鱼人过去就是安尼，我拔落到底，唔是健康晒得过来打，是真正拔者拢臭鱼人，所以唔好甲囡仔拔嘴皮。啊，所以法官认为，即、這个囡仔目睭的挫伤，甲恁老爸迄个有关系。怕了不准多聊聊，无搞的对啊嘛哈，所以法官就认为说，虽然是后生出院不幸在身呐，但是老爸身为大人诶，身为大人啊，你对这个理性的处理，你应该是有在条控制。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你有在条控制你的情绪，你唔控制，你既然扛一个囡呐，哦，就是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了，甚至你个个动手个拍，这也是犯了伤害罪了。法官认为是伤害罪啦，所以考量讲受害者当时才17岁，依照法院依照成年人对少年犯伤害罪，佮个家长轻度哦，最后判决出炉就是，即、這个爸爸被判罚10万元，得役服劳役啦，哦，缓刑2年，爸爸有罪，阿公即局咧，阿公即局大逆转。因为那个囡仔身上所有的伤，法官大人感觉，因为安那讲，伊当时有录影嘛，哈，阿公看那个录影的动作角度，有可能啊，是伫啊 QQ 六六的时阵，唔是阿公真正甲拍的，有伫啊伫 QQ 六六所造成的伤，所以，反正法官对阿公吼，真正是手势也管管的，敢知？伊感觉讲画面吼，跟这个囡仔妈妈、囡仔跟妈妈讲的迄种攻击腹部、压在背部种惊悚说法，未必是不一致的啦，吼不一致。啊，因为妈妈很显然是徛伫囝这边也是讲一个，所以一定会讲较夸张啦，吼。好啦，所以讲有可能是那些伤，唔是阿公故意个拍，是底下 QQ 来让弄出来的，对啦，吼。所以说基于。罪疑为轻的原则，就是嫌疑足轻的啦吼。罪疑为轻的原则，法官最后判阿公是无罪，吼啊，所以刚第一节出现发生冲突，差甲报警抓老爸抓阿公，可是法院有
是给了那个北庄欧吉的判官，不唔对哈，只是咱看讲啊，爸爸吞罚金甲缓刑，啊，恭喜全身而退，嘿嘿，法院判决也是乖乖的哈，但是咱讲啊，你这张判决出下来了，这港籍靠早以后是变那港德假崩了哈，那个气氛可能比冷气还要冷，变那港德假崩了，我看哈，反正划清界限啦，等着别家关系都有了哈。所以你就觉得说，一个口外的人，如果那有一个无在场忍耐，好啊，大家都是那种冲动的惩个性哦，特别像就那些冲动的惩罚的店，大家都是冲动的个性哈。我跟你讲，到尾啊，都是闹到亲情破裂了，亲情破裂了。我就跟你讲，有一个故事，我嘛讲给你听。如果你若讲起冲突的时阵，一个这个口外的人，那变起冲突，你哪会当拢是想讲是我唔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先想都是我的错的话，那可能就吵不起来。如果那是，大家拢感觉认为我是对的，这绝对是争吵不断，是不是？恁只要那大家拢感觉，那有冲突的时候，拢感觉讲是我唔对，老爸感觉我唔对，阿囡仔啦讲嘛是我唔对，那我告诉你，那个冲突就起不来了啦。啊，这个家庭教育这嘛就歹讲了，反正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很难讲的啦。只是感觉讲，即摆大人你袂使受着出手就要拍囝哦。即摆囡仔是互你袂拍一刀，一个老爸老母哦，较样爱较有影哈。所以现在这部是 B B 小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的哦。

0: 感谢咱乡亲诶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来阿君即马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我食秋天点点，食到起码两个月啊！我的精神比比较早较好，
0: 比较早较好吼。
1: 哎呀，
0: 你唔知咱碰补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像你一只车引擎啦吼，有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1: 停。对啊，
0: 安尼赞，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趁钱趁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呢啊，对不？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经营啊。哎，恁唔通拢当作讲吼，干啦，即个寒人的时阵，咱的碰补啊会定去哦。因为安怎讲，因为像咱那寒人的时阵，咱的车就较袂烦嘛。你咧湿热的时阵，你都感觉啊，吼，嘿，个冷车啊，所以咱迄、那个寒人的时阵，因为天气稍冷，咱的碰补啊的发电的力度嘛较无够，所以嘛容易定去。但热人危机较无遐悬吧？错。你冇听过烧鱼呢？安尼恁听恁就知阿公讲咧，应该就听有吧？嘿啊，啊热人无咧讲啊，热甲拢心狂火倒，有你拢讲即句话，吼热啊热来讲，啊娘我要受过来，热甲心狂火倒。咱咧碰波啊嘛是袂堪即撮，会烧鱼，所以你若底水啉无够，真正烧鱼你唔知影吼、哦。来，咱咧即个 QMB 充电充好吧？茶水搁甲啉落，啉高精雪梨汪，拉拉泡泡的，落一落拉瓜冰甲，搁甲凉些甲啉。安尼咱也免惊茶水无够，也免惊碰波无电哦。一举两得吼，一减二个，猛拉减四个，赞吼。嘿啊，所以你人当作讲哦，即、這个热人碰波啊，较袂有毛病。哎呦，毛病嘛是大济个哦。所以咱乡亲呢，比如吼 QMB 爱食，即安尼你也想看。食个碰饱有六七十几岁啊，方看开六十，方看开讲伊六十岁尔。你听到你起码级别是不灵样哦，较奇怪嘞，足爽诶，爽未摕到。嗯，
2: 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真七十几岁哦，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诶？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诶？食个酒，食足久啊，食几十冬诶啊。
0: 安尼吼，
2: 嘿。食拢身体拢几足好诶，我今七十三岁啊，
0: 安尼碰波就烂吼。
2: 嘿嘿嘿，
0: 你看阿红哥六十岁爱欢喜家咧，啊起来拼啊咧，嘿嘿，最爱拼，最爱拼咧，再唔惊人笑。欸、麻烦你打住，我们各自表示你笑到啊！你七十几岁啊，七十三，我们讲只有六十岁，我你表示咱笑到啊！啊，这笑到一啦，啊无嘞，无你看卖啊！遐因讲，啊无你看卖啊！你笑到起来吗？通常七十几岁足济吼，人未晓顾身体，已经拢咧红浮浮叉叉呢，嘿啊，甚至有坐轮椅啊呢，嘿人个红红六十岁，所以咱碰补啊啦，有力就有命啦。较早啦，碰补啊出问题，拢叫做性命啦，迄叫要死动害啦，就是安尼嗯，啊带性命的人上要嫁上要娶啊，无人敢娶嘛，无人敢嫁嘛，是毋是啊？嘿啊，啊真有这个产品人只个咧带性命。看你要抢，即看你要充唔充啦。所以碰电，碰不爱充电，碰不爱充电，上好用这罐 Q， 通人家通人额了。包括咱家这个，好，我即摆肺活量足悬的呀。我自从食你的 Q 吼，哼，我即摆那在飙高音呢，碰不好那就飙高音，碰不好无那讲话要死动哎，都差伫遮尔嘛。
2: 我食要几十担啊！因为迄个五十几岁迄阵吼，就感觉讲，哎呦，我是破菜咧，加农包做做菜咧，这是要安怎是好咧？我嘛是算讲有食过别行，啊，尾啊，我则恁个酒店出来，我则买来食。到即阵嘛几十担啊！我还有一点就是，唱歌会当飙高音啊！
0: 哦，起码会当飙高音。
2: 会当飙高音的原因就是，我的肺活量大，
0: 是，
2: 我的身体好啊。
0: 嗯。
2: 啊，较早要死动海安尼啦，
0: 听这阿仔咧讲，也当飙高音哦，我拢听到吼，足欢喜的呢，听恁真正足欢喜吼，好，还可以飙高音，命啦，哦，所以来，迄、那个 Q 爱食，食到这个会咧，碰波爱电吼，拢用到差不多啊，爱冲啊，真正爱冲啊，阿妈你了听去吼，迄、那个莫名其妙，迄、那个阎王调去做兵吼，那是真正足唔惯的哈，来，迄、那个。 Q 吼，咱若要食一顿都一粒啦，啊，照三顿食一天都三粒，这是保养食法啦。啊，你若讲顿加跳加增加吼，啊，当然咱个一顿加食两粒嘛，无要紧。简单的说，你愈侪回食愈侪粒，因为咱愈侪回愈欠电吼，啊，所以讲呢，咱愈侪回食愈侪粒，安知无？无一定爱三粒啊。你讲我较侪回，我甲食四五粒啊，五六粒，敢会使？嘛是拢可以的，吼，这种足赞的啦哈。啊，咱一罐偌济？一罐2800块啊，180粒。啊，讲那我甲会当配零高精血，你讲当然嘛是会使。你若要安尼甲夹安尼甲配，还佫较好嘞哦，吼！嗯，比如讲胡家骨啦，真好，佫更加赞。啊，去到药房佫要爱看哦。咱那些抓客顶面有大老多老计票头无，当然咱老朋友是袂买唔到去啊啦，吼！啊，你若讲新朋友，你唔当讲哦，啊目睭黑黑看嘞吼，得惊你来看。因阿公讲，迄抓客顶面有大老多老计票头呢，嘿，对。啊，所以在大票头才袂买唔到，啊，若无大票头个，头家讲叫头家换迄落大票头，留得留个票头互你，啊，当着人转回，你搞爱个转转，唔通用转，知影无吼？好，啊，若有当着人转回，啊，起来甲阿君讲，来甲我讲，阿君来甲恁处理，嘿，迄钱买呢，敢会当互转回去吼？迄个得足。足生气的代志啊！哈，来，看嘛，看看，2799 0800-279-279。来，咱乡亲呢，比如老师阿君做服务的，哦，什么阿君在节目当中咧介绍产品，你有对听较无的，还是讲我得想讲，别个来问看，当啥含啥食啊咧卖哈，还是饭前饭后食卖，拢总会使的哈。你若讲有咧食西药，都通常拢隔半点钟过才通食啦，这是一个原则啦，知啦哈。来，看嘛，看看，2799 0800-279-279，2799看两边哦。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谢谢，感谢阿来继续演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且公布帮透能算，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嘞哦，好来哦，这个有大家恭维哦，我讲话吼在人讲的就是阿哩啦，啊所以在人讲的，有的人就会把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代志讲甲变成乎你声甲心里面舒舒服服。啊，若不要讲话哦，一顺讲就是本地的好的代志，经过嘴讲的。好事不出门，坏事就传千里。哎、欸，真的是这样哈。好啦，所以其实恭维恭维嘛，不是咱讲天诶、出世天生的就搞恭维。哦，有的人嘛是因为的一家世背景啦，或是伊的几挂子的历练哦，训练出来的。哦，没有人天生多会讲话啦哈。呵，所以我来讲这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哈。你来讲真正啊，但是人咧讲诶，哦，这人都未晓恭维，结果你阁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啊！伊逐句讲，你搁逐句听，啊，听听，个心情有出卖，吼，心情歹到要死，啊，迄毋是你家己做得来，是毋是啊？所以讲话听话拢是原来靠智慧诶，良心讲啦，吼。啊，较早讲有一个老员外啊，伊就足介意牡丹，他很喜欢牡丹花，伊即厝前厝后拢种足侪牡丹花，吼，很多牡丹花。啊，到有一天啊，厝边哦有一个阿伯啊，就来迄个拜访即个员外啊。员外本身也好客啦，哈，啊，找员外开讲嘛，啊，员外啊，就想讲要等伊顺手，就阮厝前厝啊，都拢种足侪牡丹花嘛，所以讲这個阿伯要等伊了，伊就讲啊，无啊，就阮几丛牡丹花，互你等去插花干啦，水啦，安尼啦，哈，当然嘛，水哈，牡丹代表富贵啊，对不对？所以阿伯啊，嘛那个这牡丹花视为珍宝呢，啊，所以要等伊，我来咧搬几丛啊，哈，互你等去插花干，一个心意啦，哈，嘿啦。哥哥第二天啊，阿伯来出兵来因家，哦，看到这牡丹吼，你敢知影？嘻嘿叫，迄某人我来讲哦，迄牡丹花吼，牡丹花人咧讲叫做象征富贵嘛。哎、啊，快，你这牡丹花。迄花瓣啊边啊吼，迄一边啊，你看无？吼，啊一起一起一起一起啦，啊无伊有福啦，拢有气格啊！啊，安尼唔得变成富贵不转啊吗？伊讲牡丹代表富贵，啊，伊牡丹的花瓣无花瓣气格啊，哎，就像我一起一起，安尼就是唔好啦，这叫做富贵不转呐！那臭嘴，啊有臭嘴无？无影诶。个迄落，未扑街扑到，甲个对抓落啦吼。一只无影，讲差几枚有影。好，啊，不要听听吼，眼叫啊呢，你也无因无讲，买班某电话，会送我转来插，就是歹，伊较要送我，安尼啦，你看，到有影无？要送人物件，但是真正是安尼嘞，好心过雷击的呢吼。好啦，结局哦。真的，我你上听听，哎、欸，有道理哦。对，这叫富贵不转。啊，这在为了健康轻呐。啊，啊，在人的嘛，嘿啊，我讲你臭嘴啦，你 shut up 啦。哎、欸，你嘴对你，为了对你嘴讲出来无好话啦，你较卖来的啦。啊，真的呀、啊，我也安尼演的，真的哈、哦。好，啊，这吼、哦，听听了，等重新玩回来听。期末就卖嘛，这厝边个管理期末就卖嘛哈。啊，总重新玩回来听。无啊无啊无啊！我迄个李元辉啊，啊！你送我这牡丹花，拢气概的，富贵不转呢。安尼你也送我，你也咧送我，你嘛啊差不多啊嘞安尼。怎啊？元辉听讲，啊是安怎开讲富贵不转呢？牡丹本地代表就是富贵，先啊开讲富贵不转呢？安尼，爱就啊，家己经过讲，我元辉听啊。好，元辉听者，笑家己国叫，伊讲吼。因为这种牡丹花，伊就是新品种。哦，恁看到，恁一般印象看到牡丹，伊就是迄落传统的牡丹。啊，我真吼挑工引进这新品种来种的呢。哇，这技术费忽然偌济钱的，你都唔知啊。所以讲，伊这种新品种吼，伊迄花瓣花嘛，就是所谓迄落即啥，咱咧古话迄无叫锯齿状，就是有点齿。迄个锯齿状，嘿啊！啊，所以讲，为什么你别想讲，伊这气格叫做富贵不转？为什么你含讲伊这边啊，这个花嘛边啊，一克一克，你先啊，咪想讲伊叫做富贵无边呢？言外就是言外啊，那样哈。
哎，臭嘴讲富贵不转，弯弯讲，伊拢靠伫个边啊，这个是边啊，所以你看唔讲富贵无边呢？哦，是啊，你看，白白拢是人，思维就不一样，所以哈、哦，你落人个当做弯弯也是有伊个道理个啦，对不对？是，所以我哩上听听了讲，好、哦、对哦，富贵无边，富贵无边啊，欢欢喜的倒转来啊，得倒转去啊。你看，有智慧的人甲无智慧的人讲出来话都无同，所以讲，伊就每一个人看代志角度真正是无相像，啊，讲话角度无相像，讲话的方式自然嘛是无相像，啊，所以不管意见是毋是有冲突着就对啦，所有无同角诶无同角度诶即个意见，咱嘛是拢爱听啦，吼、哦，反正你得。你得个想一句话吼，叫做万物唯心造啦，哦，万物唯心造，凡事拢往积极的层面去改思考，你得发现生命拢是充满着活力的，好、哦，充满朝气又充满活力，对不对？但是你啊，每一件代志拢用怀疑人生、怀疑人生，拢用怀疑角度去个看，你一个说出来的答案，绝对拢是唔好的。赶快你心态拿好，当然你。出小孩这康亏，他也会带你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如果你心态那是唔好，想的都是悲观呢，哦，一直往那个不好的方向去走，真正是安尼哦，哦，真的哦。所以讲，这个心，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佮包括你啦，你当时啊，你得看看乌白想的人，好看乌白想的人，你暗时啊，你得会较不好困。啊！你当时啊，有当时你想啥话？暗时啊，你困的时候梦到，你当时啊所想的迄个代志，安尼就对了，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训练自己？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面去想，那就不会困扰自己了，对不对？哈。

0: 进广告啊。哦，洪小姐哈，
1: 因为我拢闭结啦，拢白以前讲，啊你未通，你来食下药下小瓜，哇你未使，一直下都未使。
0: 对。
1: 啊那食因的迄转变之后啊，啊都腹肚会疼，啊再昏厥。嘿。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我哩面数好，打背等来时阵吼，一工啊食两包，拢扛白。啊，因为拢做暗班的吼，拢半暝啊个食。
0: 嗯。
1: 啊，透早起来再食，啊那行啊听恁节目等，啊那那管问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白，哦即摆做 OK 啦。
0: 啊！你看咱这个阿姐吼，这洪小姐，伊真正有概念，袂使啊！医生打一波呢，开软便剂，软便剂而食。啊，伊马上讲袂使哦。你若安尼食哦，到尾我等下总频道运动哦。伊个扁担重，你知影无？迄真正着真正离，人讲离个迄个哦，即、這个下海了，讲离个海海啊啦，看着后前去啊，真正着离个海海啊。迄个时阵我看，但毋是干那食软便剂啊，但无大部是用通个，但袂使的啦。啊，放袂出来人一定爱死。头是艰苦呢，搞不好等下出问题一定会死。你们动作就放不出来，小看代志呢。嘿，人爱一只通透呢，那无是未话未解久呢，我是敢讲通便呢。哦，所以来，迄、那个咱脑中进行的活力敏素一定爱食。咱开始饲菌啦，迄囡仔尤其咱的囡仔嘛是安尼哦，拢也唔敢食茶啦，拢放羊屎安尼啦吼。哦，阿母也是讲看伊放干挨挨咸嘛，唔敢啦。阿妈也是看伊孙仔挨咸唔敢。囡仔放袂出来，直接用口的嘛。啊，你讲叫伊啉茶，囡仔讲来听，就毋是囡仔。啊，啉寡茶，茶食到水果都毋敢食，茶食也毋敢食茶，也毋敢食水果呢，气死伊咧！啊，但不是看你放假爱爱过咧。啊，你当我食活力敏素啊！我跟你讲，囡仔来要食吼，你得免加限讲伊几包啦。因为咱的活力敏素吼，你互倒伫倒伫嘴里。吼，啊是伊要倒伫手里，安黏，但是需要洗清气啊！吼，安黏嘛无要紧，啊你无个倒伫个细块凹啊皮内，我一点嘛无要紧啦。安尼活力敏素食开是胖胖啦，伊也是益生菌，伊毋是药啊啦，所以伊食开是胖胖啦。啊囡仔会甲当作迄个像迄个糖干妈安尼食啦，哎呀无要紧。我迄间就是食，啊在讲，我你孙爱食，我一工食两包啊，无要紧。我讲伊是最不伤害的药。遵照吼，你讲食过量，伊无吸收放出来尔，伊袂伤害咱的身体。最没有伤害的药就是益生菌，所以囡仔啦，有要食你就爱食。咱的时段放袂出来，你就是安尼个食。好，一羹卵个食，食一两包啊，啊你拢个伊个半包食，是上好吸收安尼。连高精雪梨王奶奶泡泡准得啉，因为伊上爱迄种，因为困嘛是爱食物件。连高精雪梨王内底遐营养素，正是伊要爱食食物。好，爱食面，所以来零高精血量搭配的活力敏素，才是一多赞的第一号的哈。好，阿去药房购买啊哈。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好啦，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警告加警告，电台刚刚上好不接，稍待再个倒转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感谢来初恋是咱大地的新竹的素贞姐，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咱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好，啊，我今麦要过来讲到这，有一句话讲别人的囝死未了，对不对？好，恁来听啦哈。这真正一篇爱听哈，一篇爱听。这个代志吼，是发生伫家人啦。啊，代志发生的时间是伫旧年啦。啊，但是旧年的旧年，这因为改革发现拢唔是一抓两抓嘛，所以更加最近吼，这个判决就出来啊。这是发生伫旧年十月的时阵啦。家人吼有一个姓柯的啊。讲手头硬啦，到底安怎硬无交代啦？反正都已经走投无路，可能吼讲借钱人咧催啊啦，走投无路啦。啊，这个年头吼，年头无要讲吼，这个年头吼，你要讲借钱无遐简单啦，真的啦。啊，若要借高利贷，又搁袂好啦。所以他的脑筋动到哪里呢？动到伊家己的老爸老母的心上啊。伊在伊老爸老母吼，你个保险柜吼，内底有藏有藏金啊，啊真金啊都好给你也算知，嘿啊，哎这阵啊有较起啊哈，哟，啊旧年的时阵吼，那是旧年头客，迄个时阵金啊等好等好给，嗯，啊所以伊就是吼，咱老爸老母遐金啊总敲出来。哦，金手指、金破链呐，哈，啊，手链啊，反正啊，佮有一挂金币嘞。非得遮个物件，应该那个估算起来，伫当时伊个金啊价来讲，应该二十几万代票走袂去哦。嘿啊，伊从啊，家老爸老母个金啊，从啊偷客出来了后吼，想讲要来银楼改当啊。哦，去银楼嚣张起来金马店呗，但是恁知影吼，今麦金马店，你要卖金马，你爱登记。哎、欸，我初步唔知影呢，较早吼，咱来要卖金马，就直接去银楼卖卖，啊，人就算钱给你啊，对不对？啊，清单有诶无？啊，去一寡这金马赛有诶无？咱就钱算给你啊。真讲无啦，我嘛去讲吼，去甲阮想要，就算讲今年诶迄、那个新母的生日啦，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我嘛服侍新母啊，哎呀，啊，我就是伊拍一块迄个金牌无哈，一钱啊，一钱的金牌，要互阮新母挂啦，晓啦，啊，生日哦，啊，甲接受啊，我才知影吼，啥物金，他们头家开讲，才知影讲，原来今卖登记呢，尤其你也是买坐，甚至买袂坐，拢爱登记呢，我靠腰。啊！这登记是要叫人来扣税，还是要叫人来查伊啊？你讲嘿啊？啊不，除非你含金楼有够熟啊，晓？啊，即摆去爱去登记哦，晓啦？个安尼，啊，伊就即摆惊讲吼，一个人去嚣张吼，会红，迄个起疑心啦。等下想讲，哎，有一个难兄难弟，含我八字的好朋友啦，哈，咧做水电的，一个姓王。伊总啊去甲王个讲哦，啊我只金啊吼想要卖掉，唔知变哪处理呢？包在我的身上啦，对不对？咱换贴的呢，迄、那个为着朋友两利都可以插下去，不啦，两利都可以插刀了，情义相挺呐、啊，我情义相挺呐、啊，这个问题小事啦，包在我的身上啦。我有实在金啊店，我带你来买，人拢唔知，哎、欸，起码哦。带去，我来带家人一间金楼吼，金马店我来甲卖掉啊啦。但是我感觉这个头家是嘛真夭寿呢，真夭寿呢。一股算应该二十几万走未去的金马，竟然伫遐有偌济，你唔知？差不多有七万几块尔，那么真暗啦。对，你去看一下金马赛有诶无？有影啦，可能会减有寡尔，无伊我遐有没有差侪吧？二十几万，啊，有七万几块尔哦。有，安尼你也坑得下去？我那头家嘛真夭寿啊，干伤啊！哎，所以说呢，迄、那个得安点，啊，都只要讲走投无路，唔知我安，唔只用走投无路形容，七万就七万啊，总也袂了啊，真正也袂了。好，啊天，那阿能哥卡八毛胖，再包一回呢，
是客气，这个银楼当时银楼我是无问题，即马银楼这边无问题，我哩得我哩较吃亏呢，七万几块有何人？啊总安怎你毋知？落尾手抓袂包即回，因老爸老母开保险箱吼，只插甲讲死啦！哎、欸，哦，应该毋是放伫保险箱啦，小花小花藏的呢，二十几万也根本放到保险箱啦。反正都按两个阿爸都有胖啦，落尾手啊，可能在洗伫底嘛。你今仔有大些像阮阿母，有大些拢洗伫迄个枕头枕头布内底啦，有啦。啊，阿伟去洗咧迄、那个。迄、那个碰床诶，碰床碰床卡无，拢甲洗入去安尼就对啊。即摆人卡袂，即摆也无眠床卡啦，对无？有啦有啦，我啦有眠床卡啦，但是即摆大多数话，我嘛无做眠床卡，无眠床卡要创地啊，拢嘛拢在地地伫迄个碰床卡啦，嘿啦。啊，你啊翕起来无？你看无啊？啊，伊都毋知有在条去敲出来你啊咧。好，啊！即摆抄出来了，即摆来因老爸老母落尾手，要甲琴仔摕出來看看的时阵吼，是啦！啊，我琴仔都唱伫遐，都唱伫碰床卡是安怎会无去啊？啊，袂我着插头啦！阿公要去者，赶紧的好去报警啊！你敢知影？伊要想着因兜一个家贼啦，啊，袂去想着家己宝贝仔囝啦啊！你着插啦，袂想着家己囝的身上啦，这都是天下父母心啦。嘿啦，啊，总去报警咧，啊，才报警了，警方查，哦，七查八查，才发现讲，啊，这查到着恁后生，监视录影器调出来就看到啊啦，啊，这查到着恁后生啊，啊，讲加一个男方就是安尼嘛，对不对？吼，哇，你敢知啊？吼，自本去到要甲这个查到报碎尸万段的老爸老母，一个看到监视器翕着是家己亲生后生吼，伊的宝贝后生尔，你敢知？老爸老母就迄落啊，心就软一过啊。啊，哪有可能讲会爱讲甘甲家己的囝入去关啦？嘿啊！啊，这个入去关，咱的人生会有污点呢。你有前科啊？哟，啊，唔过得。现在就是我们台湾的法律就是这样啦，在台湾的这个法律吼，亲属之间亲属之间的窃盗是属于告诉乃论，啊，告诉乃论就是你如果何解是当撤销的，跟公诉罪不一样，公诉罪让你不能输底下自己去说的，告诉乃论就是可以撤销的啊，所以讲对老爸老母来讲，二话不说，只要讲落尾手查出来，确实家己后生，就直接向法院撤回告诉啊。安尼敢那代志无代，安尼敢那无代志啊吼？嘿啊，撤回告诉啊，啊无代志啊，啥物咧无代志？还是家己后生无代志，拍拍屁股，一点事都没有。但是重点来啊，即马就是。家己的后生无代志哦，即马我讲个别人已经死未了哈，唔过家己的后生，即马换个文后生去卖金马，即个做水电的王的，即声王的 BBQ 啊，哈，王的有代志哦，对，伊要原谅家己的后生，唔原谅带因后生去屈金马即个王的哦，是安尼哦。你看世间咧就是安尼啦，即课就是要讲教哈，就是要讲教。即马卖我啦 ，BBQ 啊，即、這个红的 BBQ 啊，啊我是带伊去卖金嘛，跟我有关的，啊就是有关的，伊该过。这个我跟你讲哈，在台湾的法律面前哦，没有什么好兄弟啦。其实人比鬼较恐怖，你无感觉伊呀？哎呀，所以讲在法律的面前哦，没有什么好兄弟啦。伊就是货真价实，叫做这有一个。伊也要改革协商，叫做，就是讲这个款啊，本来不要搁这王协商，叫做协助嚣张共犯，哈，搁有这哦，所以讲案件到这个家人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吼，毕竟这个王的做水电呢，伫个法院吼，只会当孤军奋战。你看，偷窃钱的诶，换贴的无代志啊啦，家己爱面对检察官起诉啦。啊！伊话真坦白啦，伊也乖乖啊，坦诚犯行啦。啊，为着要争取轻判，
伊甲法官大人就是坐坐啊，讲家己愿意吼承担三分之一的变卖价金呐、啊。三分之一都准备七万嘛哈，三分之一大概两万几块啦。你讲要摕两万几块出来赔偿着这个细块老爸老母的损失，安尼就对了哈。好，啊你着真正有摕出来赔呢？好，啊你着。哎，写合格书啊！你若摕出来背啊，啊，着合格书写起来，确实无代志呢。即卖伊着是讲讲好，要背这两万几块，一直安尼吼，要规半冬诶，拢无摕出来，摕出来背回着对啊。啊，所以一直都没有达成和解啦。好，达成和解，所以直接着依照着共同犯收受赃物罪。判法官这回真正得甲判哦，你要批就甲直接判，免阁讲啊，都怎啊判这个王的吼，两个月的有期徒刑。啊，两个月当然会当一颗罚金啦、啊，吼、哦，两个种刑期都是会当一颗罚金的，这算轻判啦。哦，所以两个月哦，刑期可以一颗罚金啦、啊，以一工一千块加换算下来哈、哦，两个月一个月三万，啊，两个月六万啊。你这大家嘛无解，最后我停兵掉了。两万块去人借嘛，借来唬人，借来赔人，对不对？你得甲法官讲安尼啊。你想讲结果也无代志呢啦，无遐好诶啦。啊，你去人借嘛 OK 啊，对无？朋友遐借淡薄啊，借淡薄啊，轻轻两万几块咁赔赔伊，唔啦，啊，起码当安尼啦。判落来了后，一工一千块，两个月啊，拢总伊要摕六万块，才摕六万块出来收阿伯哈，你得爱红点去关。这两个月就是讲，你会当一颗罚金，你摕出来的免去牢狱之灾。啊，你若无摕袂出来的对哈，你就是爱红关啦。意思就是安尼啦哈。所以你也想，当初卖迄笔钱七万几块，两个人分一分。如果是嚣张的话，两个人分一分，你当摕偌济？啊，你看，即马即个王的和国库的罚金。

情意相挺的哈，我这讲义气的人，我这讲义气人，我得一定爱听的哈，嗯，啊结果嘞，啊等到代志，人伊就卡底抹油酸啊啦，你啊个可能连兄弟如手足，迄、那个妻子如衣服啊，够人你惹人啊，够讲跳出来讲做回答伊啊，是不是呀、啊？啊！所以什么情意相挺这件事情的代价，我讲无什么情意相挺呐、啊。我老公讲钱叠钱的考面头前哈，伊个最好是不要考验人性呐、啊，无你也真失望呐，真正真失望。所以你看这一场情意相挺的代价，真的比悲伤还要悲伤的故事嘞。我跟我继续挂悲伤的故事哈，哦，这个真的比悲伤还要悲伤了啦。所以马胜吼说，我喜欢帮朋友两肋插下去的人的对哈，我那上一课哈，真宝贵的法律课啦，哦，上了一堂非常宝贵的法律课啦，好不好？帮忙嚣张，踹啊，不是讲我迄、那个妹妹，伊有分一杯羹，我也无食无掉，我是踹去卖金嘛尔啊。哇，有代志有哦，就是安尼啊。因老爸老母的，这都跟你讲啊。其实用心讲哦，拢想讲，阮囝今仔甲我偷窃，今仔去买吼，拢是交到恁这歹朋友的。家己的囝拢无讲家己的囝歹，啊，拢讲囝朋友歹。哎，天啦，爸母心啦，无法度啊，听歌啦，过来甲听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日现场所进行的秘密且公布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阿君嘞哦，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甲我做见证哦，
1: 我别上追啦，
0: 你即位讲要十几万哦，
1: 有，伊落要十组啊 ，Q 五组，
0: 哦 Q 五组，
1: 福利民宿啊五组，
0: 福利民宿，
1: 嗯，水利旺十组，
0: 十组
1: 啊十组。
0: 写了十组，林哥今晚十组，
1: 有，
0: 哇、哦，阿无贵开十几万，吓落咧哈，
1: 未歹啦，
0: 嗯，
1: 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听讲哦，
0: 嗯，
1: 后生也蛮基督啦，准备来遮足好个啦，
0: 对，你看陈大哥十几万吓落啊啦，对不对？
1: 我唔是讲我咧赚个咧，恁个产品我食咧足新鲜个，
0: 陈大哥，
1: 我都搁好落阮囝食咧。
0: 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2: 三十三岁，我三十三，你厝个共三十三岁。
0: 我得三十三岁，得做三十三岁。安鸟喂，安尼哩，我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八十有啊啦。
2: 八十二啊，八十三啦。
0: 安鸟喂，安鸟喂，讲话你淡定我有力，你敢知影？哦，你是讲话真正，你淡定就有咱像少年家的声头呢。啊，你林高正学你，我是嘴大得个啉就对啦。你话拢泡我便便安尼啦吼。
2: 哎、欸，阿不能泡结果啊哩
0: 呐。哦，安尼吼。
2: 阿别运动泡温温那去的，那运动那啉吗？
0: 哦，你拢泡林高正学你往去运动哦。哎
2: 呀、啊。
0: 哦，啊，透早安尼那运动那啉的。
2: 咱人食茶吼。
0: 对对。
2: 袂得干个嘴大大咧食。
0: 对对对，拄着就来啉面茶
2: 出来。好啉吗？
0: 你。我甲你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3: 对对，
0: 一二十档有啊，
3: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3: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一下，大家拢爱食，
0: 爱食真正好嘢，
3: 因为我食你这点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3: 我吃你的年糕先多用一次，
0: 我就跟你说真的有在吃我的产品，真的全部很久都没用、啊、放在对都是对过吹过去，
3: 对啊，都很好的啦，
0: 真的。你说你吃年糕粉吃了怎么好，
3: 就精神比较好这样、啊、我灵芝跟那个
0: 雪
3: 梨旺泡做回家、啊、人做的说这几天才吃甜，我就买来泡、
0: 哦哦、
3: 泡泡的吃起来精神很好的、
0: 哦、人、
3: 啊、
0: 人好像比较不这样细心，比较注意比较集中，对对对、啊、精神好，阿妈感觉较有体力吼，
3: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3: 搁未忝嘛。
0: 哦，啊，即话连孙也要互食就对啦。
3: 嘿啦，
0: 阿妈有教教，你真吼会我平安过关啊啦。
3: 嗯，对，我要去开个进前，三天我都无任何情形个
0: 事，
3: 啊，我就想好啊，无当较紧
0: 个，
3: 啊，开了转来较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赶转来再食。
0: 嘿，就甲食落去。
3: 住乡个少庄个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个食，去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
3: 哎呀，
0: 啊我顶我顶到无问题，佮倒用的啦。
3: 哎呀，啊我着迄个林果精啊，佮雪梨旺吼，我两项啊，一天下早时啊食3-4 CC， 啊下晡佮食差不多300 CC，
0: 好，
3: 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3: 医生我讲，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佮来
0: 啊。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水吼，对唔呢？
3: 伊就讲唔免佮来啊哈。
0: 恭喜有米仔啊，好啊，祝你身体健康啊。你讲咪做牙医陈妈妈？
4: 哎，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4: 阿姨，
0: 拢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4: 伊问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的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起啊袋，我咧嗷嗷一只哦，个底背包啊哩，拢甲起起起，起要看，哎，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一点点地遐看，我就甲问讲，阿姐安尼会使食吧？伊讲会啊，会使食。啊，
0: 这林高正说的，往拢病院的医生拢鉴定过的哈，这嘛足济咱的这个专家，吼伫咧食的呢，食你唔知呢，甚至要是大人食的呢。哎，就迄落，较早咱伊个敢那讲是呢，倒几个。那歌手啊，啥一个欧巴桑九十几岁，应该是大头客。伊拢买林国正了老母食，食到九十几岁。啊，包括着你看，洗头毛的头家娘，竟然在洗甲甲你讲，我来遮一个人客，嘛是九十岁阿妈，开讲讲啊，讲啊，怎讲伊咧食你的林国正。啊，你嘛讲，我今日甲讲一个好消息，都知我洗到一个什么货吼，九十几岁欧巴桑哦。哦，原来伊咧食你的灵果精啦，原来看你灵果精偌清啦，恁的雪梨旺偌清啦，伊拢食这两支呢，啊，拢家己行路来说的呢，唔是人知来，九十岁啊，我无无， 真好啦。所以讲迄落，刚才一句广告词，讲林志的情花香过第八遍。你看讲这个是夸张嘛？其实也不是夸张，那只是当你说你平常时啊，老咧用林志拍底的人，伊的身体拢较袂啰嗦，啊靠抵抗力，较袂定安尼感冒。所以你若定不时听到咱的乡亲咧讲，我拢健保卡拢做久，发音一遍呢。拄只咱平湖迄个阿姐无吼，伊嘛咧讲啊，伊讲我食你零果精，甲只用一摆尔。哎，食足侪，等我熟悉伊，我会记我迄阵。我今日明明吃广播房无几单，我就伊就敲电话来我，所以嘛拢足久个啦，拢二十单个听众啊啦吼。伊讲，你也想伊安尼开始食零果精，甲真多艰苦一摆，所以健保卡用一摆。你听到你感觉讲真正吼，足不可思议个吼，而且你也感觉讲真正人家也有够健康吼。拢会知讲倒是含物件咱来食好吼。那像这少年讲到要害死，讲到要害伊，真正讲讲到要害伊啊！你敢知影？拢食迄个。所有人啊，啉遐凉的啦，因来还有知影讲，像咱阿爸阿母啊，讲会晓投资伫啉果精雪梨，白白嘛是啉哦。咱啉这肯定啉的无相像，啊！你看咱的身体好加真流行的，所以恁行动做讲，吼，倒伫病床的一定拢是老人，拢是少年的过老人。你妈从啊到尾以后看起来拢是老人的过少年的，这是假烂咯。你爱知哦？敢不是安尼？老说点倒用，迄少年的也要过身体啊，讲也袂听啦，对不对？啊，所以人生海海，无需要拢了解啦。只要咱也是拢了解，讲吼，真正身体健康对咱是偌重要，你就好来个泡来个啉啦。雪梨旺是生花啦，生花生肉啦，包括你收你若白中白后收缩空嘴啦。吼啊，查甫人要食水食果水啦，查甫人要食强而有力，食免泡鹅的对吼。来，我跟你讲，这款雪梨旺绝对是查甫人上好的物件。来对 TGH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的蛋氨酸那个肌肉强化剂，因为够有两几把养分，你够嘞，你够有嘞做，有嘞锻炼的那几把，地地拢做结，拢做结实嘞，地地几把拢顶铁铁，够不够 man man 呐？所以我讲这款产品无嘞分大小啦，大大小小拢可以吃啦，包括领导小明啊啦哈，阿静啊都啊嘞，来听我哈，站起来哈，好大个八百，领导个要海啊，伊都有哦。我现在都时间一句说烟斗到便宜啦啊怎么办呢哦雪梨旺吃呢你朋友手卡撑得到水到也要便宜啦你不知道洗三年回来又够你水哦好来啊去到药房各位哈林果精说的哦咱就赶紧来碰家庭喝林果精一箱五罐四千块雪梨旺也是一箱五罐四千块一箱五罐四千块啊我那一罐一千的是三万的哈对啦一罐一千呢一箱五罐四千块，年赚到一罐一千的呢，一罐一千，上亿的呢。安尼我来摸十组嘛，无过分得点，给讲的。因为林国金十组写了十组，嘛卡一个八万块呢，对无啊？林国金这一箱四千，十组唔四万，啊雪梨湾你也要去碰雪梨湾，唔是话摸十组四万，来倒砍八万，但是你甲我赚一千个赚几罐呢？实在你也开不偌济啊，对不对？咁吼，好啊，趁最后啦，你若阁想袂通，我也是无法度啦。下面今日药房甲发声啦，我那个发病伊啦，药房赶紧叫回起来啦哦。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好，来昨吼看一个小故事也还不错哈，你讲这个后半场的修行是练习放下啦，尤其咱已经到了差不多要退休的年纪，无论你真正是退休啊，还是会使退休唔爱退休的。啊，是得要将近退休，吼，拢是，就是拢算社会人啊，对不对哈？那这就是拢进行咱人生的后半场啊嘛。那进行人生后半场，咱就是爱学习怎么放下啊。这个是禅宗有一个小故事，著名的小故事哈。有一个老和尚啊，老和尚伊的年纪是很大了哈，老和尚啊，年纪真大啊。啊，地主哈，看伊在，就是搁逐工拢伫遐咧扫涂骹，唔甘呐。希望伊师傅忙个扫啊啦！即、这个地主讲师傅啊，师傅啊，啊你拢遐在老啊，你歇困呐！啊，即、这个老和尚跟他笑笑尔。第二天，又个这地主吼，同我偷偷改去扫帚吼，也藏安尼啦。结果一天和尚唔食也唔啉啦，到底我惊到啦，我去改个扫帚给倒出来啦。然后这个老和尚点点去把这涂骹拢扫，落去拢扫完了后，就去食饭啊。然后伊甲伊个地主讲一句话啦：一日不做啦，一日不死啊。就是讲一日若无做，伊一日就无食啦。吼，一日不做，一日不死啦。所以这句话后来成为了禅宗的名句。所以伊真正意思吼，恁来听有呢。我们自己无做，自己无食呢。自己若无做，自己就无见食呢。不是，但伊真正意思讲，唔只是劳动，是爱咱的生命，袂使空转。哦，你来去听一这个禅语啦吼。一日不做，一日不死。跟咱对这移民上来看的讲，自己我若无做工课，我就唔食饭啦。类似像安尼，但真正意思嘛，唔是咱解说遐尔简单。其实伊是咧来讲，唔但爱做，咱人爱做，所以人就是因为做，咱身体有咧动，咱才袂破病啦。啊，有咧做，咱感觉咱唔是废人啦，咱也感觉咱生命较有意义啦。好，所以讲不只是劳动，好一日不做一日不死，不只是劳动，是生命袂使空转啦。所以咱人活嘞吼，无一定要惊天动地啦，但咱心爱有流动啦。哪怕只是每一工吼去散步，你讲干嘛一定要做工活无？不一定，就是咱身体一定要振动啊吼。哪怕咱每一工只是去散一个步，啊是就比如泡一下茶、开一下讲诶，啊是讲啊咱咧种一挂花花草草，迄嘛是修心养性的一种啊吼，照顾着这一部花花草草。无，咱就是吼，练字。如果你感觉你写字歹，你练字体；如果你讲，哎呦，啊我吼，迄个毛笔字写了无好，你就开始动笔来写毛，动手开始拿一支毛笔练习，迄个毛笔字写字嘛。啊，是讲我的本身我就爱画图，那你就去画画嘛。你也可以自学嘛。怎么不可以自学嘞？人家拢无师自通的嘛，做足的啊！你若真正有迄个天分，真正不一定要老师教，无师也可以自通的嘞。啊，不然有一些影片现在都会教学嘛，你也是看了一下就有心得，该怎么画应该都会啊。是啊，好啊，你都去画图，开始你的头壳在咧叮当，要哪画？你头壳在叮当啊，你较袂，你袂食啦，当动工去啊。哦，你若讲痴呆了，那听到了就起膜拜对不对？无，咱就换一个讲法嘛。台语就讲来讲去拢足侪话啊，其实恁就袂爱讲台语啊。咱食了就袂动工啊，动工就动工会使啊吧？那眼光痴呆啊，歹听。啊，我讲无动工，你安尼会使吼？咱食了就头壳没有迄个生身，咱唔则袂动工哦。敢毋是安尼讲？来，啊，关心一位朋友，迄拢是生命的能量。朋友之间互相关心嘛，吼，迄拢是生命的能量。另外，佫有一句闲话吼，也真好哦。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吼，我用台语，晓啦，用台语，即用台语念袂歹听啦，嘿啦，我一定要用华语念啦。春有百花，秋有月啊。 下有凉风当有雪啊，那无英叔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啊。阿妹就咱北部相亲公，阿君可以念一下华语嘛？可以的啦，可以的啦。现在阮拢迄个，迄个华语台语交叉的讲都可以的啦。较早阮当的事情都无好阮讲华语啦。但是本土电台讲台语台，阮即马，阮当的，啊，咱北部的相亲哦，可能你要讲台语讲伤侪，因为底下受足久的哈，啊，所以。也可以适当的穿插一些华语啦，这个台语还是嘛是赶快以台语为重哈，比例原则而已啦，还是台德双讲台语啦，啊，迄个无硬性规定哦，卖讲迄个华语啦哈，诶，都是当穿插了啦，安尼，我伫表达口述的当中，我感觉格如流利啦，好，就是安尼哈。后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嘿，这句好哈，赞！这嘛是诶，闲话哦，这句闲话哦。所以恁都讲，我点安尼收过紧，你来聊聊念念敢听有？哦，就是咱春夏秋冬拢有因的规则嘛，哈。所以春有百花，秋有月嘛。哦，这个、意思就讲春，迄个咱的四季嘛，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讲诶，四季拢有伊的节奏伫咧行。啊，玉石无输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啦。那就是咱上好，吼，拢卖乌白想想，迄个有康无顺的，你得感觉日子该好过啦。天天都嘛好日子，那我一定讲咱生日去刚开始，开来拍拍手庆祝的，每天都嘛是生日，我讲咁对，嘿，所以真侪人退休了，最大的痛苦唔是无代志者，是心肝来藏袂落，对，放不下过去，就是你较早你有你公款，你无听你伫一个公司，你是一个大头家也好，你是一个高阶主管也好，可能你在你的那个公司啊，哈，可能你。是威风八面，哦，甚至就是迄个一声令下的哈，大家都拢爱，迄个做家开卡要去该位的迄个地位的人就对啊，好啦。所以你一旦退休，你会放不下过去那个光环。我较早吼，无你看有哪些啊？你讲的都我较早吼安怎样，你拢唔知啊？哦，我较早是吼，我那是一间公司的啥货啊？我带偌济人，拄偌济人。你也会这么讲啊，是不是啊？较早的较早的代志啊，你进公司是要吃盐面啊，对不对？嘿啊，表示你还是放不下了。你看一直讲我较早，而且是讲的那种洋洋得意的哈。以前那真正呢吼，咱都是听伊讲啦，爱听就个听，啊不爱听吼，暂时耳朵关机啦。因为他真正是伊值得炫耀的事情，无听伊的人生，就感觉安尼活落都有意义。你当做好心听伊讲，因为你无感觉伊讲了，愈讲愈讲菜，伊啊，迄面讲是无相像。你和何密克甲拍断个病，有年轻的时候都是年轻气盛啦。假个一个回家，咱讲有一句话，可以不用讲的那么冲啊。啊，那过去代志，讲咁冲啊话啊，唔免得安尼啊。你就听伊讲，伊只要你那愿意听伊讲，伊就足欢喜哦。你免介意，你听伊讲，伊就一直讲啊，足欢喜。我讲有一个咱的想，有一个咱的老啊，无定咱来安尼啊，对不对？但是学习哈，下半然后下半场是学修的是的修行，就是对家咱的讲，迄句话恁敢无记的？就是讲咱人生的下半场的修行是学习放下，也是一个，咱就是尽量当修改安尼啦哈。所以。放不下过去的光环啊，我是啊，放不下孩子啊，我是放不下财富啊，我贪家这钱哦，有没地位安装？好、哦、来，啊放不下遗憾啊，我是放不下衰老，靠腰，啥你笨啊？这几个好放不下，多啊，今天我就在意嘞，放不下衰老，我还真的是有点 care 这个问题，我真正袂堪住我家己，老我才拢一定会老，但是我真正袂堪住家己老足紧的呢，是真的呢。你讲我爱水，我真正是爱水，但是我嘛无足爱水，但是特别堪住家己吼，迄个日渐衰老，迄个模样吼，会惊呢，啊，惊死吼，某一半是安尼啦，因为衰老嘛，代表是离死亡也是很近的， 啊，真的，哎呦，关联的刚好哈。老干板嘞，所以我你看，对，到处的身体诶，这个保健品我是该敢开。哦，宁可少吃一点，少玩一点，我都不可以说。这些东西不吃，因为我叫外公安全感，就讲我少玩一点，哦，少出去一趟，然后呢，我那个记得少吃一顿，少吃一顿那个丰盛晚餐，我都可以的，就是保养品我无食袂使，因为我足惊讲我五十年富会随着我年纪衰老啊，器官的衰老那是看无，但是一定会。所以我无食这保养品，我是无，我无安全感。然后来看到家己面皮咧摇咧念吼，以前也不在乎嘛吼，而且有回啊看到安尼念吼，我甲因讲，我嘛唔惊恁笑，我感觉咱身体够好，外皮嘛爱顾呢。我即卖去做皮秒，较早我是没想到这呢，我即卖哎呦。咳到尾了，一睏嘛，到尾十节，佮伊想，伊一节敢若是甲我讲三千几块啦，十节才三万几块，对不对？结果伊甲我讲，你若一睏头尾十节吼，唔知一睏内尾十节，敢若甲拍八折的款。所以我甲算算，靠呀，我敢若省了几两千，敢若省无省无省省无八千哦，三万乘八折偌济啊？
1: 两万四啊！
0: 两万四哈！哦，我先来清空起来，我唔做买十只，我空暗呢。啊，这个钱我做感慨，我感觉开了几单，几单，我省一点，我钱我拢做欢喜。哎，我六千块来吃些吃，恁都我感觉，那就是啊嘞。所以哦，买十只，哎，唔是一直拍啦，伊就三个月拍，两个月拍一遍吧，嘿。我是用两个月拍一遍，啊！过来你真只爱水哦，真正爱水呢。我嘛承认，我特别堪就讲，食到一个六十岁哦，啊！一直摇，一直捏，一直捏，我袂堪的。所以我这面相个真通光啊，哈！怕咯，哎，毛细孔个缩小嘞，我食老毛孔粗单丑嘞，啊！是啊，我都会跟你坦白啦，因为咱在空中开讲啊，我甲你讲，你只要是空中靠我开讲，你拢听足侪秘密去无？真的啦，啊，外人的直话直说，我唔敢笑。爱睡是人天性，袂使你要改，哎呀，爱十只都拍要一档戏啊！我一档我袂堪去对外皮肤较对外迄个美色吼下点重本哦，可以的啦，哎呀，我也对不行性了哎，啊，然后再干嘛爱开爱开，好。好了，所以杜姐那个放不下的很多啦。你讲我是较容易啊，放不下孩子嘛，为了做爱情，拢是给咱个我个，无我趁遮侪钱，我唔管嘛。啊，放不下遗憾，放不下过去，我是甚物叫改变的人吼，又放不下衰老吼，这是拢人之常情啦吼。但是人生后半场，也许真正的修行吼，是安来会要欣赏天顶的云，旁边的光，吼。一顿真简单的饭，一个真平安的诶，迄个夜晚很平安，平安的米了，对了哈，哎，有真好呢。哦，就是咱真的修行的，会晓欣赏天顶的云，窗边的光，一顿简单的饭，一个平安的米啊。哦，这就是讲哦，咱咧讲岁月静好啦，吼，咱的心平气和过咱日子啦。在冬季的时阵哦，咱抬头看一粒云的哈，心情就放开哇。我就是很喜欢看着天空发呆，我真有这习惯了哈。我当下心情做压杂的时阵哦，我就是会看天顶，看着那些云，短暂也好，然后让自己心放空，什么脑袋也放空，什么都不要想，就给他看那个五分钟，那个调整一下情绪，压杂的是做好的。那心主本心嘛做压杂的，经过这样一个整理之后。也会很想开很多事情哦，好啊，然后心情经过调整，舒服很多呢，真的舒服很多哈。啊，躺啊边看光，好啊，干不免食个做青草，好，那个简单的饭嘛是有气味的，看陪你食饭的人是香，好不好哈？啊，平安的米，咱就是迄个看囡仔、翁，也是咱亲人，好，你当时啊出去做工课，好，干你个迄个健健康康出去，啊，欢欢喜出，平平安安倒转来，逐工拢互咱有看到，你会感觉讲，这才是幸福的日子啊！真正身躯边的亲人， 天拢有看到，啊，拢会转来互你看到，你会感觉这就是一种幸福啊！迄阿爸阿母啊吼，上体会啊，有影咧，我看到阮囝转来，阮后生早囝转来，阿孙咧转来，吼、哦、叫一声阿爸阿母，叫一声阿公阿妈，唔知送咩体咧？噶那咧俩，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候都会很爽，真的。所以少年的时阵哦，咱努力向外追寻世界，这一定的。哦，少年不能较红较外嘛，哈。食老的时阵，人生开始慢慢走向内在啊。所以内在爱修啊嘛，哈。退休的时阵，无一定是退场；退休无一定是退场。咱拢食到一个退休的年纪啊，所以你真正退休，退休嘛，不一定是退场。有当时真的是咱人生终于可以真正开始的时阵。所以你以前来不及做的时候，趁你退休哈，你该做你就去做。哦，去执行就执行，你就觉得退休是很好的。那如果你都感无这个一个想法，退休无目标，退休是最痛苦的代志啊，好不好？可能相亲都不要在这分享。谢谢，感谢，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雪莉、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助提供。感谢咱相亲的收听，就咱相亲的不要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短暂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迎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你今妈所主持的幸福向前行。这个节目呢，咱做快闪的吼，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快闪的组合，拢是为着咱阿爸母啊设想的吼，让恁十分、十分的满意，让恁十分的满意来听歌哈，十分满意。啊，唔知道你有满意无啦？来。电话，老师要比较好不卡电话哈，来0800-7。

啊，你对比今晚有几分的满意？十分的满意哈，哎，安尼十分的满意个算一百分啊嘞。后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直播话是比今晚，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不可能做个一百分的啦，任何的节目拢同款啦吼，总是有人介意，有人无介意，啊无介意个转台啊啦吼，千万唔通哦，你若转台吼，好康啊你就买袂到，大礼拜安尼快闪吼，阿爸母啊吼拢真有压力呢，你甲我讲呢，讲毕竟嘛，我安尼一礼拜啦，无甲你买足歹势，讲买啦，你若看你要爱啥物物件吼，你个甲买啦。啊你刚刚这礼拜你无需要嘛无勉强啊是不是啊无逐礼拜安尼你买啊有法度你跟我逐礼拜拢买无法度无法度吼啊所以爱看看啊你若讲有需要啊这个物件对你有帮助有需要啊多好当然咱的快闪家里面怀疑这是市面上上俗的啦吼都算讲都算讲你伫外口买嘛无法度买到这个组合啦哦，因而且有些又是独卖的，唔知独卖个是讲干哪温叫你买呢？哦，所以这产品是安尼啦，就是你比如讲你去百货公司也好，你伫网站也好，吼、哦、买一寡物件，拢总是这个概念嘛。大概为了要变俗啊，啊变俗，你爱看品质无品质啦、啊。哦，啊，即马诈骗都哈尼啊侪，有当时在网络白买吼，因为恁遐少年啊，乌白买物件，有当时伊无甲恁讲咧，你敢知？搞不好伊嘛去用骗足侪，嘿啦，就我家己嘛是啊，有当时在网络顶管买吼，还是即马较巧啊，去用骗甲拢吼种成精啊，你敢知？嘿啊，所以我讲咱公司吼安尼推出这个快闪，我是感觉对咱阿爸母足好一个所在，伫个对咧，你唔免出门。哦，今麦拢唔免出门啊啦！你个一通电话卡入来，你个会使宅配到家。嘿呀、啊，而且咱的物件拢是精挑细选，阮每一项物件拢爱开会开过，拢爱咧开会过呢，拢爱讲想讲，哎、欸，这项产品阿爸母啊，敢有需要？啊，对恁有啥物帮助？嘿呐、啊，阮拢爱开会啊，所以吼、哦、推出的每一项产品拢是正一百分的产品，就像咱十多只小瓜咁快。十分的满意啦吼，好啦，阿你若讲对着咱的快闪吼、哦，要抢买吼、哦，一定爱一项物件，就是记电话、背电话吼、哦，这足要紧的吼、哦。啊，尤其手机啊吼，直接输入吼、哦，现在就可以输入了，拿手机出来，把手机啊开出来吼，空吧空空啊，赶紧拍，跟咱的手机啊号码赶紧个设定哦，好势哈、哦，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讲到古早人吼，你知安怎保养咱的面？古早人啊，我顶礼拜是不是买迄个修复霜吼？阿爸母啊做儿乐讲吼，收掉吼来，你若收掉迄个修复霜，你个爱甲骨下用吼按摩一下。啊，修复霜正经爱用一个物件叫做化妆水。化妆水为什么就爱用化妆水呢？你若干那这个修复霜你抹吼，油质的物件吼，你不用水吼，去个按摩吼，会较干。吼，你一定要靠化妆水去个按摩，安尼了解不吼？所以恁到下头无化妆水啦，较早古早时代老爱化妆水无啦。较早吼阿妈迄个年代会记得无？阿爸母啊，恁迄个年代少年的时阵，够用过个菜瓜水。有吼，菜瓜水就是较早的化妆水啦。较早阮阿嬷嘛是用菜瓜水，还佮家己去，还自己去接呢，接那个菜瓜水。毋过迄个时阵用接的，迄是要摕来啉的啦，摕来啉的啦。啊，若真正要用咧面的吼，毋是安尼哦，毋是讲爱啉菜瓜吼，安尼甲新伊个滴滴安尼哒滴滴甲新起来抹咧面的哦，毋是安尼啦。你哪里？迄个保养是对买迄个菜瓜水，迄拢人迄蒸馏过的啦，人迄拢蒸馏过，迄拢处理过的，唔是讲直接滴落来。啊，所以较早古早时代是用迄个菜瓜水做迄个化妆水有无？嘿呐，哇，菜瓜水你嘛知影讲有镇定啊。啊，譬如讲较早做事啊，啊了，拍个面吼，青呀吼，迄落一点嘛红红啦，啊是摇的浆啦，会打啦，啊拍个红光光啦吼，这种也在镇定咱的皮肤。那么你更加古早吼，伫皇帝
皇帝啦，哈、哦，即、这个皇后啦，哦，即、这个后宫嫔妃啦，你有看过迄个宫廷剧无？有吼，拢会叫迄个宫女透早五点天还未光的时阵，就爱去花园采花露水，有无？有吼，迄露水。雕伫个迄个玫瑰花顶冠，啥物花拢会使啦，牡丹花也好啊，玫瑰花也好。迄个即马迄个露水吼，露水当露水嘛，花当露水，然后呢采集那个露水，嘿，讲这叫做纯露啦。啊，当然较早无迄个技术，迄是即马，吼即马包括一寡较先进的国家，因吼，比如讲欧美国家啦，还是讲上有名澳洲和澳洲的这个玫瑰纯露很有名。因呢，就是较早吼，咱咧看个宫廷剧迄无共啦，毋是讲咧神诶，吼，迄个赶快滴滴滴滴滴，啊，神迄露水，神迄露水，神迄个花诶露水，毋是安尼简单，迄拢爱经过重重的这个把关，制作过程非常诶费气。卡扎都纯露啊啦，还是今嘛吼？今嘛这个年代，咱唔捌听过什么叫纯露啊？恁哪安尼讲起来就有想到讲哦，纯露是啥物？纯露就敢那化妆水同款哦，就是讲卡扎的年代是好雅人咧用的，皇宫的贵族、皇宫贵族在用的，确实它很贵，确实是无俗哈，高档的化妆水，高级的化妆水。今天的美金要请来宾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这个纯露，然后纯露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这非常好，因为你们要说让你了解才会知道说买这个产品的价值是在哪位啦。好，来、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如果需要美金好不好看的电话0800715715、我们等一马上要请我们的佳丽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纯露啦。来听可爱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来听歌的同时找美金玛卡 0800715715。

可爱的玫瑰花，这类玫瑰花，吼，你想象不到，伊的蒸馏出来迄个玫瑰水，吼，就是讲的纯露，吼，有够香，有够好用诶，等下慢慢来讲，互恁听哈。

0: 今天你给他唱歌的啦，今天也要两句啦吼。啊，不然你看这个天，这个天外面还在落雨，你看看。哎呀，没听这种歌吼，你的心情都这样不好吼，悠悠闷闷吼，好啦，等下让你鼻胖胖的。平胖胖的迄个纯露啦吼，啊来，感谢咱空地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限定的专线0800715715。好，在咱今日节目当中吼，咱要来介绍这个纯露吼，要来熟悉这个纯露啦吼。哎呦，阿爸母来问我讲，什么是纯露哦？可能嘛有人听过啦吼，但是唔知讲到底纯露伊对咱的好处伫咧倒位啊？对纯露嘛无了解，所以今日要邀请到咱的美容达人佳丽，要甲咱分享吼，到底这个纯露对咱的人体，还是讲对咱本身有啥物款的好处？那尤其咱的长辈时代更加需要来使用哦，吼！来，咱来邀请佳丽，佳丽你好，
1: 美金姐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今天吼，真正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最好的物件哈，因为这个物件哈，真的就是在我在澳洲旅游的过程当中哈，自己亲身去体验到的一个东西啊，叫玫瑰精油纯露，
0: 是
1: 啊，这个物件哈，它真的很特别哈，啊，这个物件我家己嘛使用一段时间啊，啊，刚刚讲吼，这个东西对我的帮助性真的很大，
0: 是
1: 啊、很多人都会问讲，下面是精油纯露哈，
0: 啊，
1: 精油纯露对温囊有下面帮助哈，来，我先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它非常的特殊，也就特殊的啊，它不是说恰恰都有哦，它是有季节性的哦，就是说它需要一 cc 它就要用300蕊的玫瑰花来去做萃取，300蕊的玫瑰花才可以去萃取几 cc 的纯露出来而已啊，而且它这个

0: 是油加水加在一起，好，而且我跟你讲，我们一采收下来之后，我们要马上放在负四度C的那个冰存的里面的那个特殊的凹槽里面去做保存，
1: 嗯，
0: 好，保存它一定要在负四度C啊，而且我们在摘采的过程当中，哈，我弄起有栏杆，你敢摘？
1: 是
0: 啊，我那栏杆哈，就用来去泡黑冰水。当我们的手有热度的时候去采花的话，那个花就比较容易怎么样 linky， 所以说它活性跟它萃取出来的那个成分就不会这么的纯，
1: 好、
0: 哦，所以说它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1: 哦，
0: 啊，为什么讲哦，我诶讲就想要介绍这些敏感哦，大概的是讲哦，因为哈、哦，我们去到别的国家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皮肤可能因为季节跟气候比较不稳定的关系，
1: 嗯、被干燥，
0: 我们比较容易过敏。
1: 嗯，
0: 好、哦，所以讲现在专为皮肤都是讲，哎呦，弄就痒诶，啊弄会安尼红红安尼哈，啊就想要去家己咬诶，啊结果哈、哦，当地的人都跟我讲哦，导游都跟我讲讲哦，哎、嗯，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这个玫瑰纯露？我讲。这是什么名件啊？这刚是就普通的化妆水名件吗？伊讲不是哦，这个不一样哦。伊讲我讲安尼哦，好啊。哎呀，伊都很，伊都提一罐哦，把我大概滴几滴啊，滴我来手诶，你敢知？啊，我只是这样子轻拍在我脸上而已哦。哎，你敢知？一两分钟以内哈、哦，外面没痒啊呢。
1: 哎呦，
0: 本来哦是那样红肿痛痒，你知道吗？
1: 嗯、
0: 哦，安尼刚刚就无松款，刚刚规个面安尼要烧起来安尼，你敢知？结果哦，我咧家己安尼拍，用手拍而已哦，只是这样轻轻的用手拍而已哦。诶、欸，我的脸好像那个发炎反应就降下来了呢、
1: 嗯。
0: 哦，诶、欸，我就觉得说，哦啊，这个东西很神奇呢。原来这个就是玫瑰纯露哦，这样子。爱德公哈，嘿，这个物件哈，在他们这个澳洲这个国家其实很盛行啊。
1: 是，
0: 哦，所以说哈、哦，就嘴狼哈都会拿来做，直接就是做。保养这样子，
1: 嗯，
0: 我就甲问啊，我讲啊，保养都是怎么样的保养？伊就甲我讲，伊讲吼，其实吼，它这个保养很简单，因为它是从有机的玫瑰花里面去做萃取的，
1: 嗯，
0: 所以你是那种敏感性的肤质都可以来做使用。所以为什么你现在在发炎呐、啊？我敢给你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双有机的认证。我说哦，这么厉害哟、哦，他就说对，他有拿到澳洲的 ACO 的有机认证，
1: 嗯、
0: 加上28国的那个欧盟的有机认证、
1: 嗯。
0: 我说哦，那很厉害呢，因为以我在卖保养品那么多年哈，我们光单有机认证的保养品就不便宜了。
1: 对，
0: 啊，你这个纯露可以拿到双有机认证哦。他就说对，所以说为什么哈，在他们这个欧洲国家里面，其实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比较高档的人在用的这样子。
1: 是是是，
0: 我说哦，啊，那今天名家形象就好哎，嘿。爱的嘎嘎哈，一共哦，你如果日常保养的话哈、
1: 嗯，
0: 你可以用那个喷瓶啊，喷在你的脸上，这样喷一喷，然后轻拍就好了。
1: 是，
0: 或者是说你倒个两三滴在你的手上，然后轻拍，就像你现在这样子，正在发炎的时候，赶快把它轻拍，好，让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纯露的这个水去帮你降低你的发炎反应。
1: 哦、
0: 啊，降低你的发炎反应之后，你的脸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干干的，然后不会留下疤痕、嗯，因为你去抓啊，或者是说
1: 对。
0: 让它发炎之后哈，脸就会长斑，就会长黑色素。我说对对对，没有错，因为你有时候晒伤之后，脸就会这样子红红的，有没有？红红的之后就会变成咖啡色的，咖啡色之后就开始生斑啊。
1: 对啊，黑色素沉淀啊、
0: 欸。嗯，嘿嘿嘿，丢丢丢，我就甲讲哦，对对对，你这样讲没错。爱的东哈，啊，你这哈，你讲讲哈，如果你要急救型的哈，你被哈，就是一个礼拜真的做深度保养的哈，你可以用那个压缩性的那个面膜，哦，还是说我们那个卸妆棉啊，
1: 嗯，
0: 哦，给它这样湿敷在你很过敏或者是你要去除黑斑的地方。他说哦，只要短短的10到15分钟里面哦，它的保湿效果进去，因为哦，精油它是走血路的，你知道吗？哈、嗯，伊是行血路的，所以讲哦，伊会搞阮这个水分哈、哦。炸灯气温呢？这个皮肤的深层里面呐、啊
1: 嗯，
0: 就是讲你袂讲吼，好像说像一般的化妆水，你刚刚抹抹，伊就是规个的蒸发起啊呢。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就是说它比我们一般来说哈，第一个化妆水大部分都是你擦下去之后，你很容易就挥发掉了。
1: 没错，
0: 但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擦霜或者是乳液，你会觉得就是
1: 太黏、
0: 啊，嘿，或者是你早上要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都融化掉了。你如果在上妆、
1: 嗯，
0: 嘿，在上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那个妆都糊掉了这样子。
1: 是，
0: 可是因为这个精油纯露哈，它就是油加水，它所以说它可以把那个油呢，精油呢，因为分子很细小的关系，把这个纯露。这个水带进去我们的皮肤的底层，然后让我们的那个皮肤能够咬住这个水，不要让它流失掉。 所以说它可以浸润到我们皮肤里面很深层的部分，所以你不会觉得说你的皮肤好像很容易就干了。
1: 嗯哼哼，所以啊，搁刷来买进一条秋冬的季节，吼、啊，阿爸母啊，恁这罐吼，甲买顿来用，哦，买顿来用，你面霜、面油进前，你用咱的纯露，哦，当作化妆水，不管你买是买湿敷，湿敷在哪吼，就是敷脸，啊是呢，你个当作化妆水，那个拍拍拍拍吼，安尼呢保水，因为伊本身含有小块油脂。哦、它含有精油的成分，所以比一般的化妆水更加甘水，更加甘水，可以维持那个湿润感，这样了解吼。而且呢，你敢知道这罐纯露的厉害所在，因为它是食品级的，你敢知道它是食品级的，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哈，原来纯露可以喝吗？哦，讲到恁的，这真正吼、哦，就有智慧的啦。迄较早人吼、哦，就是发明这种物件吼，而且你们保养品，你敢知道？纯露它是可以喝的哦，吼、哦。而且因为是食品级的，上天然的花精所萃取出来的水，哦，这个纯露会使改善咱身躯所有的一挂竞争哦。咱等下慢慢甲恁讲，先甲恁报告，这款是会使你们。安怎恁们来？毕竟嘛，小可甲恁讲一下吼，恁会使准备一杯茶。马克杯啦，上吼，反水杯嘛，水杯那个白滚水嘛，吼，那个滴一两滴下来，哦，这杯水都玫瑰花的香味啊，你个安尼啉，哦，对咱身体拢介好。好、哦，啊，你买在当作漱口水，好、哦，漱口水落落的，你若讲食饭食饱吼，漱口水落落的，好、哦，口齿留香，什么香？玫瑰香，哈、哦，玫瑰香。那你若讲胃肠不好，腹内火较大，你也是加啉寡哈，这对咱身体拢介好哦，哈、哦。那么呢，你买在直接滴咧嘴腔，哈、哦。啊，滴也是一滴两滴个好啊，吼，你像滴管，吼，那这也较费气，你我是建议拢用啉茶啦，吼，像我拢用啉咩啦，吼，就准备一杯水这样子喝就可以了哦，吼。今仔日咱们介绍好哩，这是叫做大马士革玫瑰所萃取出来，这个奥图玫瑰纯露，等你公格的时间，会甲恁报告介绍，吼，好，非常的优惠，这里包括公司买吼，一罐拢爱几啊千块的吼，来，今仔日咱的直播要好恁破盘价、快闪价，吼。来，锁定咱等下公告的时间。来，有任何问题，要吩咐笔记马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哦，笔记马，你今日讲这纯度，敢那像要做高级的呢？有啦，啊，就是安尼，唔只特别要推荐给恁哈，给恁用较好的物件哈。来，那所有笔记马好不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啊，等下哈，咱马上给恁。报告今天的快闪价哦，吼！

0: 自然水哦，和你自然水的玫瑰纯露哦。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互恁吼，这个大品牌，进前那个 Bonnie House 的迄个护唇膏，阿爸母拢用到足欢喜吼。今仔日赶快邀请佳丽来甲咱介绍，今仔日要介绍就是 Bonnie House 这个品牌，因出一支纯露，这个纯露会使食食品级的，然后呢，它有得到双有机认证的玫瑰精油纯露。来，咱来邀请佳丽，佳丽你好。
1: 美金姐好，全国朋友大家好。今天你这 Bonnie House 这个玫瑰双有机的精油纯露哈，金价也好够，可以说是真的很多元化啦哈。我以前对皮肤开始讲的好啊啦哈，你的皮肤呢是讲较打手诶，你若讲讲皮肤就呆，这支玫瑰精油纯露你也用看卖啊，因为伊是精油加上伊的纯露啊，精油因为我拢知影讲精油的分子就少，也当哈搞。炸力去问呢，还按那皮肤的底层来对去，所以讲它是水跟油的融合在一起，然后它可以把水分干咩问的皮肤来对，所以讲你看不会干嘛讲哦，你的皮肤啊那干它就呆，很容易就干燥了。包括我们不是只有在太阳底下会干呐、啊，我们在冷气房里面也很容易干呐、啊，所以讲，所以你的皮肤那是讲有打湿的啦，吼，也是讲已经有暗沉的、蜡黄的，因为都是紫外线吼，搞阮照干呢，阮的皮肤已经生了纹呢，也是讲吼，阮那流汗啊，伫外口无湿，啊，讲流汗在内底，这个汗内底有菌呢，造成我们有一些，譬如说酒糟鼻啦，吼，然后那个皮肤炎呐、啊，
0: 对，
1: 然后毛孔粗大啦，或者是粉刺痘啦，闭锁性粉刺啊，或者是一些疮毒啊，我们都可以来做使用哈、啊。包括就是讲，你已经吼，迄皮肤已经安尼打扫干干，你感觉讲会痒要咬的，不是讲你的面哦，是你的身躯，你嘛会感觉会痒的迄款的哦。
0: 对，
1: 你都会当提来使用啦
0: 哈。所以哈，今仔日咱要介绍好哩，叫做玫瑰精油纯露。找到家里有讲，对着咱皮肤介好，买使用里面，好里面就是咱毛讲过啊，讲贵咱贵身躯的，包括你白内障啦，包括你的贵身躯的。五脏六腑拢甲你照顾着啊！咱比较想要了解个，讲这个玫瑰精油纯露，第你讲有得到这个双有机认证，而且是食品级的，听起来足高级的，你们知道？阿爸母啊，听到这就知影讲，哎呦，敢会介贵？好，会不会很贵嘞？外面市面上我知影有做者纯露，但是品质不一样，品质都无同款，有的品质足好，有的品质足歹。我知影品质好的纯露一罐拢几啊千块。
1: 嘿、hey, ，所以我讲吼，这款吼，伫阮百货公司吼，其实是阮的镇店之宝。
0: 是，
1: 阮足侪消费者是买完了吼，感受到它的神奇度之后吼，等来拢是两罐、三罐、四罐、五罐安尼滴买啦。
0: 啊，咱那一罐安尼伫外口你卖偌济？我知影这一罐是100cc 嘛，100ml 嘛。
1: 一罐100cc 也是1980块。
0: 哦，你看，真的是有
1: 含。1980块啦，2000块找二十啦。
0: 一罐100cc 哦，你个想，所以伊是偌珍贵。就到家里嘛，甲咱讲，它是早上清晨，因就是透早日头拢个袂。更的时阵对吧？
1: 嘿，去就爱去办呐，
0: 去办呐。
1: 啊，你去办的时阵，你的手都不过爱浸冰水，冰水吼，迄个火诶活那个活性吼能够存在。
0: 对哦，
1: 无你的手吼，你的温度会甲迄个玫瑰会用干那。
0: 是啊，然后整个都是完整，你讲300蕊的玫瑰花哦。
1: 嘿，对哦，我甲你讲，你都安尼想象就好啦。有诶，迄果汁吼、喔、爬出来，为什么叫你清甜？迄就是用新鲜的果汁去爬。
0: 对对对。
1: 啊，有诶人诶果汁是用迄已经烂去诶水果去爬诶，爬出来就无叫你好啉。
0: 哦。
1: 你就安尼去想就对啊。所以讲，为虾米讲伊伫萃取诶过程当中，一定要清晨五点，啊，工人的手还要泡浸泡冰水，它就是要封存它的活性，跟它让它萃取出来的纯露吼、喔，能够那个精纯一点。能够让它就是比较鲜甜一点，所以德西公哦，五香蜜公伊它还要在那个负4度C的冰桶里面封存它，就是这样。
0: 所以你也想哦，你也看听，刚刚听这個这则规定哦，刚刚听这个双有机认证，刚刚听这个食品级的，你个怎讲？这一罐1980块，那有贵？无贵呀，
1: 对啊。所以讲哦，今仔日快闪哈。阮伫百货公司一罐1980对无、
0: 嗯？
1: 今仔日阮跟他快闪，我先甲大家讲啦，这是就是杯小的计小，嘛是外靠你转一点拢买袂到，
0: 买不到的。
1: 我们买1+3给到大家，弄总是4罐， 四罐嘛是卖你1980，一罐切切无到500块，我是澳洲原装原瓶的双有机认证的玫瑰精油纯露。
0: 今天给家里特别 special 的哦，要给我们的哦，哈。
1: 但是我有蛋酥呢，哈，你进去吃啊，我有蛋酥呢。就是讲头前60A就好啦，好不好？我卖卖上济啦，头前60A，我呢好大家 special， 买一罐送三罐安尼啦。
0: 买一罐送三罐，你无听唔对，阿爸母啊，恁赶紧卡电话，今麦个会使好卡吼。今仔日的优惠组合本来一罐来1980块啊，今仔日好你四罐，今天让你带回去四罐吼。阿你阿公出来对姊妹一盘较济，啊是讲早嫁啦吼，恁内底有新妇的啦吼，啊是讲恁的厝边隔壁在做人吼，恁那些做婚。买几组都不要紧，但是重点是有限量的哦。今天有限量的哈，佳丽说60组嘛哈。
1: 哎，因为快闪，因为我们百货公司真正也抗议啦。百货公司真正人去看哦，美丽华嘛有，一大嘛有，迄都是一罐1980哦，是啊，不二价的哦。
0: 李威良公周年庆这边才有小小的打折一下而已啦。
1: 而且我多少讲哦，它这个季节采收是有限定的，所以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
0: 对啊，所以看，因为三地两个有限啊啦。麦克讲，麦克讲，今仔日阁有这个快闪，所以重点是要互恁买到这个优惠。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让你们认识什么叫做玫瑰精油纯露，好，这么好的物件，啊，今仔日的咱电台要推广互恁，恁个爱赶紧买。今仔日特别 special 的买一送三哦，总共四瓶哦，才1980哦，所以赶紧卡定位哈，抢到拢恁的哈。今仔日咱买一罐1980块的百货公司安尼买啦，但是咱今仔日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三罐呐吼，你家里也较有哦吼。啊，咱今仔拢限量吼，60组哦，今仔日的量无法度花到100啦，这个前60组好不好？还来赶紧卡定位个掉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格。你干嘛？我用迄菜瓜水就好啊，唔免用较济。你啊，你若安尼想吼，迄茶天甲地了知？哪有同款？我跟你讲吼，迄较早古早时代阿母也用个菜瓜水，唔通阁摕出来用啊？哎，效果无同啦！你像阮这是在里面哦，够有够好诶！吼，来就是不一样吼，来你电话赶紧卡，空吧空空，715715，来你好，别急吗？
2: 好，拜拜，
0: 来拜拜吼。
2: 哎，我买一段。
0: 好，来二线，谢谢。

恁家己爱去买喷瓶哦，恁去小北买啦，爱喷的迄无，迄无加喷瓶啊。你咪讲，你今嘛你有加喷瓶哦？无啦，佮要加喷瓶，佮你俗啊，佮要加喷瓶，你家己去买哈，爱买来喷的，你家己去买哈。今日六十周年啊，大家拢抢速度的吼，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这罐玫瑰纯露有啊，顶贵300蕊的玫瑰花，看有法度一丝丝你甲看。啊，这百货公司正百货公司的 Bonnie House 吼，恁甲查 Bonnie House 是正玫正迄个百货公司的正货哦吼，玫瑰纯露个对吼，啊会使放一年半，哦再放一年半，所以恁啊，逐工你用的吼，这足紧的啦，就用完啦啦。

0: 这个天吼，这个天吼，规身躯拢臭扑鼻吼，哎、欸，有够艰苦的。我有当时啊，闻到我家己的身躯，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霉味真的是受不了，对不对？来来，你可以再来喷喷的啦，香香的啦，香香的啊！出来店嘛也使喷啦吼，安尼了解吼。啊，除了化妆水以外，你嘛使起来啉啦吼。有足侪用途的啦，来听看卖咱的家里要甲咱讲啦吼，有什么用途啦吼？好，等下咱的型号向前行，这部我是比基吗？现场诊所定位0800715715，这段阿爸母阿拢山卡哩问啦，讲比基吗？比基吗？阿你讲嘿在啉哦，哈，纯露也在啉哦，我这厉害，为什么也在啉？我跟你讲啊，这是食品级别认证，其实伫个国外吼，因拢做流行啉这纯露水啦。人讲花水啦吼，来咱来请嘉丽甲咱讲啦吼，到底啉这个纯露水对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帮助？
1: 他说吼，这一个摕到食品级认证，我讲真的啊假？伊讲伊这有摕到保加利亚的食品级认证吼，啊上重要，伊向说又搞讲花水能够长保年轻，我说这样子哦，所以他可以喝哦。他说对，他说不然你试试看，你回去把它冰在冰箱里面哈，然后你可以先把它倒5cc 就好，不用多5cc。啊！你甘要吹耶？甘要吹，你莫水吞落去哦。甘要吹来，这你要先甘3到5秒钟里面、先把你口腔里面有的这些细菌，然后这些发炎的反应先降下来，再把它吞下去。然后他说，因为这个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我们口腔在时候因为体热的关系，我们也比较容易有什么口臭。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嘴巴，因为我们每天吃东西呀、你在外面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刷牙，所以我们的嘴巴只要一肝火一旺盛，会起起多料哦，你就容易怎么样？嘴巴里面长那个脓包，
0: 是
1: 有没有？就是有没有 K 花 S A K 包嘛？对不对？
0: 对。
1: 他就说，如果你真的当时真的这个发炎牙龈还是尊，比如说你的牙齿那个牙龈肿痛的时候，还是公司 K 包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子把它当来漱口，你吹得该落落诶，这样子。然后他说。哎，你俩是被吞落去的时阵吼，他就说那个瓜会啊吼，来带毒素吼，你就会觉得说，哎、欸，真的有效。我说从什么地方里面可以感觉出它有效？我跟你讲，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第一个，你不会有口臭。哎，因为我们一般肝火大的时候，你讲话都有一个味道，
0: 对，
1: 所以他就说这个含在嘴里面的时候其实很好，然后你吞进去之后，其实它第一个就会帮我们降肝火。
0: 嗯哼，
1: 哦啊，肝火的时候就会第一个就是不会让我们这些什么牙龈肿啊，然后不会让我们生 K 包啦、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口臭不要那么严重啊，这样子。
0: 对对，
1: 我就说哦，那这个很厉害。他就说更厉害的是到肠胃道里面去的时候，我说哎，怎么说呢？他说哈、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毒素嘛，
0: 是
1: 好，然后也很容易发炎嘛。因为我们人体到一个体温，像现在以前都是32度、33度，但现在都到人体温度都到40几度呢。我们身体的器官也是会宕机的，里面有很多咸苦来对，就嘴动了安娜，哎，发炎吗？但是你发炎，你退来，你是不要让它处理，你无法都降发炎嘛。所以一讲哈，这个纯露喝下去的时候哈。就很像我们台湾在讲那个甘露水啊，以前我们都觉得山泉水已经很好喝了，对不对？他喝下去就是很像我们那个佛经里面讲的那个甘露水，
0: 哎呦，
1: 哦，他就甜滴耶，你敢知？
0: 他
1: 就甜滴耶，嘿，阿林都去的时阵吼，哎，有一个副作用啦，就是比较尴尬的副作用，就是讲，哎，你淋完无啊久吼，差不多半点钟以来。你会一直放屁。
0: 哦，真的、啊，这么神奇哦！
1: 阿姨在放屁的时候，等不到就吵哎，鼻就当哎
0: 呀！哦，是是是。
1: 就是说，你放屁的时候，自己都会闻到那个臭味，有点尴尬，哦、小尴尬是真的。
0: 不要紧啊，阿姨代表你毒素拢排出来啊。
1: 哎，对哦，就刚刚讲哦，你那个是2-3天前面你会有这个反应。当你越喝的时候，你喝完之后，大概2-3天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到说，你的排泄物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排尿，味道比较重，或者是说我们的排便颜色会比较
0: 臭。
1: 他说这都是对，他就说这都是正常的。
0: 所以一个好的纯露哈，恭喜在这波简单，包括这则过程，到你揢到这罐，揢到这罐哈，这整个的过程都是每一个步骤拢无简单哦哈。来，你个像300蕊的玫瑰花，靠花到萃出几 CC 的纯露哦，会使啉。 买些外用，外用我讲过啊，化妆水啦，还是头壳皮啦，皮肤痒的啦，还是被起来偏胖的啦，哦，拢总会使哦，都可以。出来底吼，你讲便所啦吼，这个个喷一下吼，也可以除臭。嘿，啊，衫裤个喷一下，哎，咱身体个喷一下，拢会使，都 OK 的。嘿，运用范围足快足快吼。来，啊，对着咱的纯度呢，有需要、有问题，还是有需要的好朋友，拢会使看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今天记得听吼，就适合听这种歌，嘿，泪的小雨来听歌哈，听歌的东西，手指头啊叮当一下，无六十组连咪就唱完了哈，人大概拢两组两组你紧的哈，两组两组在带的哈。那个玫瑰花不是大家拢有诶，开始季节限定，人诶三两有限诶，诶澳洲的大玫瑰、澳图玫瑰所纯露吼，萃取出来这个纯露，今仔日买一罐送三罐，买一罐送三罐，你甲看哦，这要去对找你，不然你后日去百货公司买，百货公司买无可能有这个介绍啊啦吼。来，现场专线0800715715。

今天呢，咱来买两项物件，等下马上甲恁报告，等下要买这个吼洗衣球吼洗衣球。好，来，咱的专线电话阁报一遍，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吗？现场的免付费专线，咱的快闪专线哈，0800-715-715。你若要爱喷好胖胖的正波尼 house 的玫瑰纯露，恁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哦哈。好，现场的专线你爱记得个掉，抢麦专线你一定要记哦，调哈，0800哈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好，继续呢，比今麦要讲到来讲到其他的话题啊，然后讲到这个洗衫裤啦，就无简单的吼，哎，面甲足济啦。对，比如讲有当时啊，衫裤啦，你洗好袂，给你揢出来啦，个臭味毛啦，哦，当作吼，你当作有洗有清气无？嘿，咱肉眼看袂出来呢，其实有没有洗干净不知道呢。啊，事实上吼，问题拢出伫洗衫机啦，啊，搁有你洗衫粉啦吼，即洗衫精即类个对啊啦吼。那其实呢，咱拢知影讲洗衫即件代志，拢阿母啊咧处理吼，阿母啊注意听哦。今仔日咱们邀请着专家来甲咱讲吼，咩啦，甲衫裤洗好清气吼，这个很重要吼。来，咱来请陈经理来甲咱讲吼，陈经理你好。
1: 嗨，你今仔日好，来咱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吼，
1: 咱公正叫妈妈真辛苦，咱一家伙啊大大细细吼，拢总是妈妈啊伫咧洗洗衫裤。
0: 对啦，
1: 哎，你这个讲，特工衫裤拢爱洗嘛？
0: 嗯呐，都特工咩？那个讲吼，为人讲，这特工洗是素常的啦。有当时啊吼，唔是安尼样咧，是衫裤洗好袂给你披啊。
1: 哎，
0: 啊，有时候放隔夜啦，吼，啊，真的衣服就会臭臭的。
1: 哎，
0: 阿姆哥都怎样讲？到底洗有清气，洗无清气？这有当时啊吼，咱肉眼看袂出来，但是你穿伫个身躯顶，是不是个感受会出来？你就开始有时候皮肤痒、皮肤痒、过敏拢压起来吼。所以要来请教咱的陈经理，咱衫裤呐洗袂清气，造成的危害有啥物？
1: 这个衫裤你啦，无甲洗好清气哦，哦，这个残留啊，这个细菌啦，啊，在咱的这个衫裤顶头，一流汗了哦，有这个化学的这个泥料，顶后有这个甲醛呐，也就是这个洗衫精的成分，来接触到咱的这个皮肤啊，哦，也引起到这个皮肤拢会痒啦，啊，你看人穿衫鞋拢会痒会痒，好不好？还有这个红疹，啊，所谓湿疹。也就是讲，予咱这个敏感的皮肤哦，甲这个呼吸道拢会真无爽快哦。那是长期落来哦，按对咱人这个健康有这个啊真大哦负面的影响。
0: 其实吼、哦，真的是这样，因为这阵人在讲皮肤的过敏，甲你的洗衫精有关系呢，脱无清气啊，还是讲化学的，像你讲的化学的东西。对不？系呀，啊，过来，咱的身体皮肤拢无好吼，对不？
1: 是。第一就是讲，这个皮肤过敏，
0: 系呐，
1: 啊，加这个发炎。
0: 哟、哦。
1: 过来呢，这个皮肤哦，伊也会红啊，
0: 哦哦，
1: 会肿啊，哦，残留的这个垃圾物哦，也就是这个化学物质啦，啊，去啊啊，拄到这个咱的汗水哦，会侵入咱人的皮肤哦，本来引起了这个接触性的这个皮肤炎出来。
0: 是。
1: 啊，佫刷了哦。这个湿疹就会开始恶化，这个细菌啊，甲这个微菌在咱的衫裤纤维顶啊，伊就会来产生出来。有咱这个皮肤过敏的人，出现这个红疹，或者是这个伤口会去受到感染。第二呢，对咱这个呼吸道甲这个黏膜的刺激哦，真侪人透早爬起来吼，
0: 唱唱歌哦，
1: 拍卡唱啊，包水夹，
0: 有啦，
1: 包水夹。这个跟咱的衫裤无洗清气，所留落来过敏源呐，哦，甲这个啊霉菌啊，这个孢子啊，靠近咱这个鼻啊，会就来引起到这过敏性的鼻炎，拢有真大的关系哦。
0: 你也看，哎，连这吼，他像讲奇怪啊，我益生菌老吃啦吼，啊，保养品冇你吃，阿孙啊奇怪，透早到都穿件最好个唱唱叫
1: 啊
0: 啦。
1: 对啊，
0: 原来是迄领
1: 卡像包水饺啊，
0: 啊，那迄领最好冇洗清气啦。
1: 啊，你个衫裤的问题嘛。
0: 有啦，哎，为本来就气更冇好的人，更
1: 都
0: 严重哦。
1: 对啊。第三呢，伊即个长期健康的。温柔啦，哦，尤其是最近哈，你查这个疫情啦，
0: 如果
1: 开始在咧发作咯，
0: 对，
1: 哎，今仔日这个卫生署啊，特别发布哦，这个疫情啊，已经变流感啦， 目前哦，已经有两万多人哦，已经知影讲有治疗这个呀，啊，这个诶，这个流感出来啊。
0: 哦 ，COVID 那天搁咧流行啊啦。
1: 丢丢丢丢，又搁开始啊哦。
0: 大概记得无？你疫情几啊年前打开始的时候，大家拢讲啊，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先把衫裤脱落来。
1: 对。
0: 所以就是讲，咱的病毒拢吸，拢来卡伫咱的衫裤顶管嘛。好，啊，你今麦要洗衫，重点哪？你即个病菌，你即个坏菌，拢搁。佮夹伫个咱个衫裤顶边，那个洗无清气个，哇，有个二次污染啊啦。对吧？吼，这陈经理的意思是讲，那洗无清气，这菌又佮带转来咱个身体当中啊啦。
1: 对，
0: 所以即嘛洗，安尼听起来拢是洗衫精个问题，洗衫这个问题啦，对啊吼。所以今日吼，咱等个快闪要来介绍好个洗衫球，伊个发到99.9%。消除坏菌、杀菌的意思，而且达到72点钟的长效抑菌，吼，什么意思？就是讲今天衫裤你穿在洗好啊，你穿在咱的身躯顶，而且达到72点钟的长效抑菌，也就是讲细菌伊袂够再生，哦，它不会繁殖，袂够拖出来个掉，吼，所以今天衫你洗了个真正有清气啊，吼，而且佫会使保护咱的衫裤的纤维哦。什么了厉害物件来等你吼，公格时间请你锁定咱的快闪吼，要甲你报告上好用的、佮上优惠的洗衫球。来，若要抢买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春风花香味。来，时间的关系，咱那个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吼，恁唔通转台，咪今妈妈想甲恁做功德哦吼。

0: 来，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你那边爱玫瑰纯露的，今嘛赶紧个卡电话哈，咱六十周年哈，今天这个玫瑰纯露只有60组哦哈。好，来，你今嘛来进广告，来进广告，咱今仔日的这个洗衫球哈，你敢知影？这个洗衫球是咱真处足久，甲真处着，因为量有限，你敢知？外口市面上一般就是讲抗菌、抑菌，但是因无添加这个锌离子、甲银离子，这差足济啦，差迄抗针无同款，就是无同款。你敢知掺着这个锌离子、甲银离子的计数个无同啊？今仔日咱要互你快闪来，本来吼。因安尼一包是爱卖300块，一包内底有几粒呢？来，一包内底有十五粒。因本来一包爱卖到300块，今仔日咱甲咱的陈经理争取到的计数来，注意听吼，给你十五包，你无听唔对哦，十五包哦，来，每一包内底有15粒。所以总共你收到15包内底有225粒的洗衫球，225粒的洗衫球，安尼卖偌济来？1280块，唔免考虑开价呢吼，真正因为咱洗衫球这个物件足贵的，你唔知？只要1280，一条卡偌济，一条卡5块尔。来安怎说？恁洗衫球先弹落，洗衣球先丢下去。然后呢，衫裤佮佮弹落，最后佮漏水，吼，最后一波佮漏水哦，吼，唔是讲你水到了洗衫球佮弹，安尼是唔对的哦，吼，来洗衫球先弹，要弹几粒？你若一个人几领衫，4领衫，迄一粒够够啊？啊，你若讲10几领衫，两个人要洗有无？中水位就爱2粒吧，哦，2粒吧。啊，你若讲佮较侪人高水位，3颗都没问题，3粒无问题哈，上侪3粒够够啊哈。啊，你若讲要爱香味的来，有人讲啊，我们家有香香豆，你另外佮加拢袂要紧，但是咱自然香啊啦，即有檀香自然香啊来。15包给你，只要128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开船广播电台乡亲的第2点钟听袂到哈，电话继续卡。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第二点钟继续，咱卡电话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要洗衫机会哈，拢爱争取一个哈，这个、速度哈，今仔去一百组尔哈，咱的洗衣球一百组，咱的存入六十组尔哈。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听歌哦，郭婷云个这个谢嘉玲所演唱的。欢喜甘愿的戆安水母哈，这做家来输的哎呀呢，戆安水母做伙做，做伙做，洗衫做做轻巧的代志啦，用洗衫球就对啊啦吼。

喜感恩呢，讲安水宝哦，哈，这一人阿爸爸讲，哦，你今麦你今日卖这两行，敢那拢袂歹呢，就适合今麦天气利用呢，当然啦，你也想。现在这个吼梅雨季吼，唔是安尼，两个风台呢，迄雨水拢无停的呢，规身躯咁要生菇啊，你唔知？你用咱的洗衫球来洗衫，啊，室内迄臭扑鼻，你用咱的玫瑰精油纯露安尼喷喷的，吼，哎，会使啉啊？阿母啊，你讲问我哈，会使啉无？哎呀，你白滚水退来，你滴归滴啊，佮会使啉吗？哦，啊，你比如讲有困的所在，那安全帽上面你甲喷，你甲喷，嘿，做好了。啊，咱的洗衫球咧，洗衫球阁如何？你用咱的洗衫球咧洗吼，哎、欸，衫裤拢袂臭扑鼻，有够打伤的啦，迄个是有洗清气啦，哦，了解吼。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笔记吗？现场的专线电话，抢麦专线，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第一点钟若无听到吼，不要紧，咱第二点钟继续过来加油，好不好？还是讲第一点钟卡袂入来吼，电话卡袂入来，歹势啦吼，电话继续卡。哦，可能要爱什么产品，因为咱逐礼拜快闪的产品拢无同款。那么这礼拜呢，要推荐给你的就是来自这个澳洲一个非常好的玫瑰纯露吼。当然，伊所谓这则。贵顶拢是纯有机，而且是双有机认证。那么，在当然第一点就嘛，讲到这个纯露也好处也用法哦，而且这是百货公司大品牌诶正品哦，正品哦，正诶，因个物件个对啊哈。那么，因为这是季节限定哈，季节限定诶，而且呢产量有限，所以咱今仔日的数量嘛有限，限60组尔哈。啊，你若十多无听到，不要紧，等下第二点钟，今麦阁继续甲恁分享这个好诶物件诶介绍。啊，你若想要了解，恁等下第二笔今麦讲话时间，你嘛在卡电话来问哈。这个纯露它可以喝的。也可以用在身上齁，你家买在动作化妆水来用，非常非常好的东西齁，对家里较好的啦。那你个种吃到这个火锅，不用过什么叫做玫瑰纯露齁，啊，对咱身体嘛该好齁。好，有需要咱服务看电话，0800-715-715。阁算来呢，咱要来邀请到这个洗衫的专家啦吼，讲到这个洗衫，咱要来邀请到陈经理吼，陈经理继续甲咱分享，怎么样挑选好的洗衣球啦吼，啊，你定位哪卡哦吼，定位哪卡，0800-715-715。好，继续来邀请到咱的洗衫的专家了哈，咱陈经理，陈经理你好，
1: 嗨，你今嘛你好，是，来咱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哈，啊过去哈，阿母阿姨拢较用洗衫粉，啊今嘛怎样洗衫粉本来就不好溶解，啊不用洗衫精，啊今嘛开始要流行洗衫球、洗衣球，
1: 嘿，哦、我你讲吼，你今嘛。因为我听了出国吼，伫咧这个欧美先进的国家啦，因已经无人咧用这个洗衫粉甲这个洗衫精啊，
0: 没有，
1: 因即马拢改用这个洗衫球啦，因为这分量较好占嘛。
0: 对，像咱讲的，无说你倒伤济，
1: 对啊，
0: 一粒一粒固定的量嘛，
1: 一粒固定的量，
0: 未歹哦，啊，除了这以外，佫有甚物好处？
1: 哦，当然了，这个洗衫球啊，这个用量就是得固定嘛，你免惊讲我倒了伤多啊，一粒等于你一摆用量，好，唔惊讲啊，咱这个阿妈吼，目睭我咧火火，不过看做菜瓜，啊，一摆倒了够倒几桶，哦，啊，是讲每一摆伫咧洗衫裤呢，啊，你甲倒了伤过老济残留啊。这些物件化的物件咧，这些衫裤唔好，所以这几条甲弹落去，一摆洗你衫裤都拄啊好。第二呢，就是讲伊清气，袂甲你黏手哦。你就直接一条洗衫球，甲弹落洗衫机内底就会杀你啊，无需要接触到这个洗衫剂。第三呢，直接洗衫球哦，啊，比这个大罐的洗衫精啦。佮较省这个空间，哦，啊，你特别提哦，嘛较轻松啦，唔免管佮遐尼重啊，开来来较无诶人，伊即是讲啊，啊，这个阿妈年岁较济啊嘛，哦，啊，要管遐大桶，歹管嘛，哦，所以对咱这个啊小家庭诶人来用。伊就特别较好用，
0: 一粒一粒嘛，伊会
1: 灰灰嘛。对，一次一粒一粒。所以讲第四项就是讲，咱要早出门真方便。
0: 哦，早出门哦。
1: 咱租厝的人，好，或者是讲，咱要出差、要旅行的时阵，你用这家人带有无？你甲囥几粒啊落，甲早出门啊。啊，你去外口自助洗店哦，你嘛那个啊，甲等两粒啊落去，啊，就衫裤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嘛。
0: 起码做这两样自助洗衣哦。对。这做方便的。就这样带一颗出去就好了嘛。哟，你门口规规管都给炸出门哦，当欢欢。好，阿哥另外要来问咱的陈经理啦，吼，做者阿爸母阿哩问啦，过去吼，伊嘛捌用过洗衫球，啊，拢有一个疑问，吼，拢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为什么洗衫球你洗衫，敢那拢无啥泡啦？吼，你洗衫的过程当中拢无啥物泡啦，安尼敢洗会清气啦？
1: 你这个洗衫球未起泡，安尼就代表讲啊，这个洗衫球的成分是百分之百用天然的酵素的成分。
0: 嗯，
1: 第二呢，也当抗菌，也当个除这个臭味、除臭、
0: 嗯、
1: 哦，添加哦，这个锌离子。啊，这个银离子会当来压制着这个细菌在你的衫裤顶头来繁殖啦，哈。
0: 哦，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哈，阿爸我个看冇听过呀，哈。
1: 对。
0: 这么个今嘛是上新的，人今嘛人外口较好诶，等级较悬诶，等级比较好的洗衣球，人今嘛那种添加银离子够锌离子哦。
1: 我你讲吼，阿金嘛，你敢冇听古早皇帝啦？你要吃饭的时候，拢叫一个太监在咧边夹，去尖落去刺
0: 瓜嘛。银针，
1: 叫做银针啦。
0: 银针，
1: 对啊。啊，所以讲银也排毒哦，也除臭、排毒、抗菌哦。所以这个银离子的物件，你甲摕落洗衫，当你衫裤洗起来，细菌就袂掉咧顶头嘛。
0: 哦，厉害哦。
1: 我咧想起嘛吼，咱这个疫情搁发作啊。你老我都用这个银离子的物件落去洗起，你的衫裤都没有这啊细菌嘛？
0: 有、哎，
1: 好、哦，对，我、洗了足安心咩？足安全。第三呢，无这个人工的喷枪，
0: 哦，
1: 或者是讲无这个荧光剂，这个中性的配方呢？第四呢，就是这个塑胶膜的品质咯、这个溶解度，真济人哦，用这个啊外口的洗衫球洗洗的料哦。伊这个膜也无破，
0: 对啦，
1: 我甲你留伫咧衫裤的顶头，
0: 规个诶，
1: 规个，
0: 对，
1: 你感觉这个衫裤咧穿着啊，啊，遮未爽快，拢黏条咧啦，
0: 对，
1: 哎呦，像安尼吼，你愈洗啊，你衫裤愈穿愈无爽快，
0: 当然，
1: 愈无健康，
0: 对啊，所以爱选择吼，这个膜啊。有法度在短时间内的快速溶解，吼，这也是重点啦。所以你的溶解速度，那如果足紧足紧的拄着水个样伊，安尼放心嘛、啊，你根本讲规个底下。
1: 对。
0: 哦，这个是好的洗衣球的标准，恁爱安尼选择哦，吼。
1: 哎，
0: 安尼听起来足方便的呢。第一，咱那边拢倒伤济，袂浪费嘛。
1: 嗯。
0: 啊，个袂残留嘛，吼。恁的恁咱的洗衫机啊，大概拢啊。差不多几年都要洗一次啊，
1: 都
0: 要派人来咱家洗啦，吼，这种几啊千呢？
1: 哦，洗一摆拢爱几落千啊？
0: 对啊，
1: 哎，因为你若无洗吼，咱长期咧洗衫裤，一寡只垃圾细菌拢卡伫咧洗衫机的顶头。
0: 真的呢？
1: 啊，你的衫裤本来是要洗好清洁啊，
0: 有
1: 啊，愈洗愈洗愈垃圾。
0: 我有当时看迄个洗衫。迄、那个咱是洗衫机吼，边啊，唔是弄迄个滤网吗？
1: 嘿，对。
0: 滤网足恐怖，嘿，差不多一礼拜啦，清一下，用一罐棉絮里来，对啊，乌乌，对不？唔过我相信吼，这洗衫机的泰哥应该是跟咱的洗衫精、跟咱的洗衣球有冇关系？
1: 当然有关系啊！咱来讲这个洗衫机啦，吼，你家开了无完全跟你扬起。没有溶解嘛、啊，所以这个洗衫粉、这洗衫精，你家放伤济，这个化学物质家你卡伫咧内底甲外口这个壁顶头啦，哦，这个衫裤，咱大家拢穿过嘛，
0: 嗯、
1: 啊，穿过就这个汗水嘛，
0: 对，
1: 而且个咱人啊，人体这个皮质嘛，啊，这衫裤的时阵呐、啊，伊拢会走入边啊，走入洗衫机内组，把你卡掉嘞，对不对？
0: 对。
1: 哦，啊，这个呀、啊，棉质啦，好、哦、啊，甲这个呀、啊。纤维的这个啊，这个油啊啦，
0: 对对对
1: 哦，咱洗衫裤的时阵呢，摩擦落落来，这个真是布料的这纤维，你用目睭是看不到的哦，但是年久月深嘛，把你沉在了这个啊洗衫组的内底啊，好、哦、啊，而且这个啊洗衫组内底个这个湿啦，好、哦，这个湿气哦，真重嘛，伊做垃圾嘛，卡掉一个湿嘛，也产生这微菌出来，好、哦。洗衫机的内部长期拢无打嘛，啊你挂挂砍掉咧，
0: 嗯，
1: 伊这个所以衫裤啦，经过洗衫机洗洗咧，虽然白打，你感觉佫黏黏香香，拢是这个原因、
0: 啊。对啊，而且吼、哦，为人连内衫内裤拢在夹对不吼、
1: 哦？
0: 很多的这个妇科的问题也都来了哦，好、哦，都、就是拢安尼。所以阿母啊，你听到这里，咱洗衫机嘛介重要，但是我怎样讲今嘛？咱找到讲顶级嘛，咱较好的、较好的洗衫球，然后洗衣球比较好的 有添加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的这种洗衣球，听讲伊会使洗衫，佮会使甲咱的洗衫机清哦，清清气气，敢有影？
1: 哦，当然咯，当然咯。
0: 哦，遮厉害！
1: 因为这个银离子啊，好，以、哦、这个杀菌的机制，这个啊锌离子呢，伊会协同呢来拄着这个臭味哦，好、哦，臭汗味啊，就是拢靠这个锌离子甲银离子做一摆来杀死掉这个细菌。好、哦，咱这锌离子、银离子哦，相好互相啊，修补啊，两项来甲伊来配起来。好、哦，在咱这个衫裤纤维顶啊，或者细菌未搁再生出啊，也这个环境啦。
0: 所以这个银离子跟锌离子，因这两项算好兄弟啊啦。
1: 哦，对，好兄弟啊。
0: 一定爱互相互补啦。
1: 哎呦，两项来合作好。
0: 嘿，那减一个拢未用得啦。
1: 掉都跟那阿摩陀胶掉刷同款啦。嘿，
0: 啊，这个银离子最主要你讲啊，伊个是抑制掉咱细菌的成长嘛，
1: 哈，
0: 就是
1: 讲
0: 会杀菌啊。
1: 嗯，
0: 啊，这个锌离子的除臭嘛，
1: 对，
0: 哦，啊，那真正爱搭配呢，吼、哦，爱搭配，
1: 两项爱配做伙，不但会清气哦嘿嘿，而且所有细菌啊，我都给隔离啊。
0: 哦，这厉害，所以今嘛吼，阿母啊，你听到这吼、嗯，哎呦，啊，这好的洗衫机唔得足贵，我跟你讲啦，今仔日咱快闪，你等下锁定咱的广告时间吼、嗯，今仔咱陈经理来啊吼，就是要给咱推广吼，让咱有一个好的物件，让咱啊衫裤洗哦清气，就是有含有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的哦吼、嗯，而且伊的香气是檀香的哦，足香的、嗯，啊，这是天然的酵素来提炼出来吼、嗯，来，你等下吼，你广告时间一定要锁定哦，你。第一点钟无听到吼，第一点钟无听到咱的组合价吼，那快闪价好朋友，请你锁定等的吼，咱广告的时间。好，来先听一首歌曲休困一下，咱现场的专线爱记得哦，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啊，十多无听到介绍，你会使卡来问了解，因为我等下马上个要讲过啊吼。啊，你若要爱纯露的吼，买使继续卡，空吧空空，七一哦，七一。

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吼，大家这个洗衫球无简单吼，因为伊添加锌离子、银离子，够八倍浓缩的加速吼，八倍高浓度的浓缩酵素吼，有伊是用这个加速来分解掉咱的衫裤的胎膏，伊唔是用什么起泡的物件，所以你伫洗咱这条洗衫球，吼，你发现哎那破汗也少，吼，所以咱的滚筒洗衣机也可以使用哦，吼，恁当然是滚筒的，拢会使用，拢会使使用，无问题吼。而且呢，你衫裤洗好了后，你会闻到淡淡的这个檀香味道，咱就加入到这个奇华顿哈，奇华顿伊伫世界有名诶，这个百货公司的香水，足侪拢是奇华顿做的哈。奇华顿伊有经过这个国际认证哈，纯有机、纯天然的 IFRA， 伊是国际认证的檀香精油，无添加任何人工的香精，这当作天然的物件哈，所以贵三三的哈。你去百货公司买伊的香水，马上贵。三三的，啊，咱来个家里边来滴，家里边来滴，咱洗衫裤洗好吼，都淡淡的一个檀香味，真清香吼。重点是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哈，阿爸母啊，咱去洗衫吼，唔是要洗，你敢知？咱是要

哎，我就没有脏啊，我想要明天再洗，后天再洗，可以吗？可以。今天衫裤你穿出去外口，爱洗一连等啊，加减让我困。夹叠咱的衫裤顶管啊，所以这件衫你洗完了后，吼，会使让你达到三天的时间，七十二点钟差不多三天嘛，吼，三天的时间，拢这件衫裤顶管的菌拢未夹掉的，它是长效抑菌，吼，长效抑菌，而且那是高浓度的，吼。你每一条刻到这888银银银拢是含有锌离子、银离子，而且够高浓度的酵素和加索拢在里底，所以今嘛洗衫叫做厉害吼，这是高科技的物件哦。尤其这个天吼，这个天落雨当地啦，你个看衫裤拢未干，是不是拢有臭扑鼻？是啊，有臭扑鼻啊，啊臭扑鼻代表啥？代表有菌呐、啊，哦，你的菌、你的霉菌都在上面呐、啊，你看不到嘛。有这个臭扑鼻，有这个 AB 就是因为菌嘛，好、哦，所以呢，咱来用这个锌离子跟银离子的洗衫球来杀菌嘛，好、哦，了解吼、哦。来，咱今日个组合注意听吼、哦，咱有给你15包，好、哦，15包，总共15包了，对，每一包有15粒，所以算算的有225粒的哦，225粒，今仔日15包，好、哦，15包，给你安尼开开心心带回家啦。你开无2000块嘛，开无1500块啦，开偌济？好，你开1280块就好，1280而已哈，平均一粒较5块银尔哈。你若人口数较济，你个加放2粒吧。好，啊，你若讲一个人的3块，一粒够够啊？安尼了解哈？啊，你若做两个人、三个人，你就放2-3粒，上济3粒够够啊哈？大桶的3粒够够啊？你先把洗衫球放里边，先放洗衫球，再来放3块。最后再来漏水，安尼了解吼。好，咱今日给你5包啊，今日吼，给你15包哦，总共有225粒的哦，1280块，1280吼，1280来，这样你要想吼，你若会使加看几组啊，吼，这使放三档的时间的哈，来，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

恁家若是迄个滚筒的吼，绝对会使用，因为滚筒的上惊就是泡洗袂清气。所以你那里用滚筒洗衣机，绝对要用洗衫机哦，哈。咱这添加阴离子跟锌离子，你吼这件衫，你若讲无水洗起来，掉底下拢困哦，哦，对不？尤其内底，恁厝内底有迄幼囡仔，啊个饲狗啊，啊是讲咧，恁个讲诶，接受到这个较污染的环境诶，恁个衫裤顶管拢做者困吼，拢爱靠这粒洗衫机来个洗哦，哈，可以杀菌、抑菌、除臭吼，做厉害物件。那么咧，恁今仔日若抢到，拢会使。给炖瓜，给炖瓜，好、哦，我们有总共225颗，225粒的哦。好、哦，你若讲人口

做个少一个人尔，再用七个半月呢？你若讲，当然一般来讲拢两三个人啦，你个一工用三差不多三粒吧，两三颗啦，也是用好几个月，噶唔是嘿啦？赶紧打电话来订，因为咱今日限量一百组尔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喂，系 DJ 先生，叫你。系，好，阿 DJ 先生。我感谢感谢先生哈，钟振威哈，呵呵，好，我谢谢，呵，安尼呵哈。礼拜三，礼拜三哈。
1: 哦、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1: 我这钱，我这钱
0: 啊。1280，嗯，1280块，哎，好，谢谢，好，拜拜，谢谢。来，感谢咱空中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赶紧哦，现场转送电话你个卡哦，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美金妈哦，现场的抢票专线啊，咱的快闪专线，赶紧卡电话哦，好不抢到，咱做对心肝啦，美金妈，大礼拜快闪吼，拢电话做歹卡。啊，咱若讲好的产品，你有需要，你个爱卡电话过来卡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啊，咱今日节目当中是咪讲到纯露，一直讲到纯露，啊，就一下爸母你问，到底什么是纯露啦？吼，来啦，简单来讲啦，吼，纯露就是讲为花蕊当中利用这个蒸馏法，甲伊内底花蕊当中的水分，这个纯粹的这个花精，吼，花精内底有精油，吼，啊，内底呢所产生出来这个水蒸气，吼，咱来伊用萃取的方法所收集起来的花朵的精华、花蕊的精华，吼、哦，就是包括诶内底有油毛水，吼、哦，所以有香味，有花的香味啊。哦，而且怎样讲啊？这个精油有啥物差别？哦，精油无同款，精油的浓度介高，伊无法度啉，无法度直接使用伫个皮肤顶关。但是纯露呢，伊内底含有精油，但是伊大部分都是水分嘛，吼、哦，水分无需要这个稀释，你直接就是直接可以使用了吼、哦，非常安全，非常安全，而且足方便呢。爱喷开嘛，足高诶吼、哦，这是好的纯露，好的纯露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咱今日直播当中呢，要甲恁分享讲。日常当中，咱拢会使用到这个纯露哦，哦，所以你若听美金妈吼讲哦，你也认真听。等下美金妈甲你讲一项一项甲你讲，咱的日常当中拢做需要纯露的啦，尤其阿爸母啊，咱的皮肤吼较干涩，吼皮肤较干涩，尤其咱的面吼，咱的面。你讲呢？有啊，美金妈抹你吼，曾经介绍过一挂面油啦、面霜啦，拢抹嘛吼。我甲你讲，那会使搁加化妆水啊，一般市面上化妆水拢化下较济吼，当然。咱来使用这个上天然的玫瑰精油纯露来当作化妆水，你个洗面洗了直接喷伫个面呢，还是一种大大吼大大安尼吼化妆水，化妆水来当作化妆水，安尼面大大安尼个会使，过来抹你个面霜哦，安尼呢，咱的皮肤对较保湿吼、哦、较保湿。另外呢，你若讲要做面膜，你嘛会使啊，哦，这纯露来做面膜上介好啊，吼、哦，再你记得保养是对吼，唔、哦、是拢爱买面膜纸无贵。规张诶，迄无嘿啊！你个甲迄个咱诶纯露吼倒伫个顶悬吼，啊，你动作迄个面膜，啊，你个打起哩，嘿啊，打十几分嘛会使啊吼，啊，你个打哇，这非常诶保湿，非常保水吼。那么咧，咱身体当中嘛是咱诶身体有当时吼出门啦，啊，包括囡仔啦，也是咱大人有当时晒日啦，哦，安尼也是讲出外佚佗啦，哇，你刚刚皮肤都打湿，也是讲你开车有无？开到弄到身体会干干的。啊，冬天嘛是身体拢打打，你也是可以来喷你咱身体，啊，当作身体的喷雾，会使呢防止掉咱的身体过敏哦，吼。好，过来呢，透明皮，哦，透明皮，有当下过敏的出油对不？有一些戴安全帽，好、哦，你戴安全帽，哎、啊，安全帽脱落了后呢，你若要去约会啦，要跟人见面啦，吼，安、啊、尼，哇，真正规个头壳皮会痒，会痒，会痒，啊，个会臭哦，迄臭味做歹片的。你用咱的纯露，吼、哦，用咱纯露滴几滴。你的头壳皮，啊，你个按摩一下，哇，整个都有玫瑰花的香味，好清爽哦，嘿！而且你也使头壳皮呢，你买使讲有过敏的人买使抹，买使抹吼。来过来，你头毛会搭对不？头毛会搭，你也使种作化妆水，出门进前你个喷你头毛顶管，小块个软软哦。整个都很平很顺，人讲很柔顺，吼、哦，别安尼毛毛躁躁，规个头毛干啦干啦干啦长衰嘞，对吧？吼、哦。 那个笨笨的吼，规个他问安尼吼，我孙的吼，安尼了解吼，你家看有够济所在，包括你的衫裤吼，哦，规工来臭棉毛，迄领外套你不爱洗，你不爱洗，你个掉掉嘛是够一个味的无来，奥多麦味吼，迄、那个油烟味的无来，你那个喷一个，喷一个，安尼吼消除异味。是不是哟？啊，过香卡有狐臭的人，你嘛甲喷嘿啦！啊，有体味，你嘛甲喷吼，咱的身体甲喷一下。啊，你要准备喷头，哦，你要家己去准备喷头，因为咱这款吼，伊无加喷头哩，你家己去买哈，买一罐喷头，安尼个对啦吼。安尼了解吼，嘿，你来看，用这样子的所在，拢生活当中拢用会到的啦。吼、哦，啊，搁刷来买清高家里吼，针对着咱的皮肤的过敏的所在，吼、哦，甲咱做分享。因为我知影工作者阿爸母啊，伊的身体吼、哦，尤其到冬天会摇会痒，吼、哦，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吼、哦，有些湿疹。那么呢，咱的这个玫瑰纯露对着这个部分是不是嘛就有效诶？
1: 它那个镇定发，就是镇定消炎的那个效果，速度很快。哦，你讲皮肤登地痒，
0: 对对对，
1: 还是讲哦，拎到我会又拎那有无？你有去包柳竹啊？哎，我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家有在包那个包大人呐、啊，
0: 是
1: 不？你讲讲哎，屁股里面有那个长疹子啊，有不？你讲他碰碰的，你有刚刚说哎，你那个屁股的那个没有尿布疹也会好哦，
0: 包括比较舒服，
1: 因为它有。嘿，因为它有双有机的认证嘛，所以公斤呐，我幼斤呐，你俩公斤，我会奶嘴口水疹的呀、啊。你也可以拿那个有没有，就是纱布帮他轻轻的拍一拍，你就会发现到说吼、哦，这个劲吼都会消去呢。
0: 哎呀，你个想哦，这罐纯露都会使啉吗？好、哦，你在想哦，这罐纯露是食品级的，伊拢会使啉吗？更何况佮用在咱的私密处啊，好，你讲阿孙啊，伊的嘴唇这边有口水疹，还是因的屁屁哈、嗯哦，他们有尿布疹，哦，包括你家己哈，拢、嗯哦、是同款的，皮肤无问题，你佮想对使啉吗？呢，这个都可以喝了哈、哦。那讲到喝，这个佳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讲啉，咱会使直接啉，啊，你若讲规罐的。哦，把它当成玫瑰水这样子喝也可以吗？
1: 我觉得是没有错，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哈，他们在他们那个欧洲那个国家里面哈，他们下午茶就是喝这种所谓的花水。
0: 你看，好，但是、哦、呦真的很享受，
1: 对，但是你就是要一定第一个你要认明。第一个，它要有有机的认证，
0: 是
1: 好、哦，就是而且我们是拿到双有机的认证，所以是两道把关更安全。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食品级的认证，
0: 一定要食品级、
1: 哦、食品级的认证。
0: 因为我怎样讲，你怕亏，你偏掉黑皮，哇，好清爽！我那一天拿来闻哈，拿来用，我就发现真的，像你讲阿奶奶，它就是口齿留香，然后你会发现身上带有淡淡的香味。
1: 对，而且我跟你讲，因为它是萃取第一道的，好、哦，所以它是100%有机，而且它一萃取完之后，它马上在-4°C下面做冰存，
0: 是
1: 冰封萃取，所以说它的那些活性会全部存在里面。那它里面是没有化学香精、没有酒精、没有化学添加物的，所以你不能拿外面的来湿敷哦。如果你拿外面的那个是有酒精的湿敷在你的脸上的话，你的脸是会被侵蚀的、哦。
0: 没错，
1: 一定要拿到这种没有酒精、没有化学添加物的，有双有机认证的，对你的皮肤不刺激、不敏感，不会造成有任何添加物的那个刺激的，你才可以敷在你的脸上、哦。
0: 是是是、哦、
1: 啊，包括你就是食品级的认证，你要吃进去的，你一定要食品级认证，才会对你的身体没有害处。
0: 没错，
1: 它才可以真正帮你做到降发炎，跟帮你什么，帮你体内做排毒的作用。嗯、这样，
0: 所以你啦，这段吼第一点经无听到广告诶，你等下一定要锁定哦。诶、欸，你等下要跟你讲一个今仔日的快闪价吼，你也是用的足优惠的价钱买到。正，这百货公司的正品哦，来自澳洲，吼、哦，这类玫瑰花足出名的，叫做澳图玫瑰、大马士革玫瑰，吼、哦，这个花水会使啉，佮会使用，吼、哦，两种功能非常非常侪啦，不是不止两种啦，我意思讲会使啉，嘛会使外用啦，内服外用个对吼、哦，所以呢，来想要买咱的纯露的好朋友，请你锁定咱的广告时间，或者是呢现场的专线电话，马上卡入来，好，我甲你报介绍，0800-715-715。

个落雨天吼，足讨厌对无？今仔日比今仔好哩，这两样产品你都爱买啦。因为落雨天，落雨当地你爱靠洗衫球，好的洗衫球来个洗。然后呢，你的穿入，你个准备一个喷瓶，随身携带，随身携带你安全帽脱落有无好？还是讲迄、那个？落雨当地迄个臭扑鼻啊！你甲喷喷的吼，咱规身躯甲喷喷的，吼吼，偌清爽诶！嘿呀、啊，就是安尼啊！啊，衫裤啊，洗好清气哦，这两项产品拢盖好。有需要咱服务买来买，敲电话0800 715 715。

0: 咱来进广告哈。咱今日要介绍好你的 Bonnie House 这个玫瑰纯露哈。讲到这个 Bonnie House， 伊是百汇公司的产品。哦，咱今日起来这个电台卖，当然这是 special 较有的啦。所以咱干那六十组尔哈，我们今天走60组而已，未使讲未伤济啦。迄百汇公司吼，嘿，干咱抗议啦吼。啊，咱这款纯露哈，可以内服外用哦，内服个上啉的哦，你准备一杯茶白滚水哈，你个滴几滴啊，大家爱啉小块，啉小块，安尼未歹哈，稳定咱的情绪，调节咱的荷尔蒙，啊，咱的青春美嘞，啊，咱帮助咱的循环较好嘞，哦，啊，抵抗力较好嘞，啊，重点个会使帮助咱的消化，吼，啊，你啊困静静个，大啉一杯啊，吼，会使帮助咱的困眠的品质较好嘞，了解吼，啊，那外用最简单啊，你个大刚化妆动作化妆水利用嘛，啊，那就是会使保湿保水嘛，啊，你化妆水动作化妆水用，你后你个用咱的比较嘛静静。介绍好你嘛是家里介绍迄款无，咱的修复霜你个甲抹落哦，安尼好，规冬安尼水洋洋嘿。啊，你若讲头壳皮较敏感的吼，滴安全帽爱摇的上的这吼，你个用头壳皮甲按摩一下，吼头皮按摩，啊是跟你的房间个喷了胖胖，盆扫个喷了胖胖，你爱准备喷瓶哦，你爱家己去准备一个喷瓶吼，唔免稀释啦，你个直接安尼喷就好啊吼。了解吼，来啊，今日这个玫瑰纯露，伊是来自澳洲吼，澳洲的这个。大玫瑰哦，奥陀玫瑰吼，伊这粒玫瑰足大粒的，但是你要拿这大粒的玫瑰花嘛，是爱用300粒的玫瑰花，好好的萃出一滴哦，一丝丝啦吼，一丝丝的这个玫瑰纯露，你看我珍贵个好。今仔日咱每一罐纯露拢有100cc 吼，100cc 哦吼，来，咱家里吼，今仔日做难得来，跟咱直播来对啦，好，跟咱讲诶，讲每一罐一罐价都1980块嘛，每一罐佮送你3罐的。今天你炸等的是四罐哦，4罐正 Bonnie House 的这个玫瑰纯露特价只要1980，一罐差多少，一罐不到500呢，495块而已。好，专家会都可以用，小朋友也可以用，这没问题，因为这是食品级双有机认证的。而且说实在啦，这 Bonnie House 这个产品这个品牌你也是要去百货公司才买得到，对吧？
1: 嘿，百货公司一罐是1980，对
0: 吧？
1: 而且伊是百年历史品牌。
0: 是
1: 啊，而且我跟你讲吼，伫公布内底，我一定爱再三的强调，就是讲吼，你一定爱摕到双有机认证的，你卡会当个买。
0: 是
1: 吼，无你来讲吼，有个人会跟你讲吼，我嘛是花水呢，我嘛是纯露呢。
0: 有啊，市面上都多啊，系啊。
1: 嘿，有的是袂当啉、袂当食的啊，
0: 哦、
1: 啊，有当是不能湿敷的哦，因为它内底那种化学添加剂哦。你爱认明 Bonnie House 双有机的玫瑰精油纯露，好、哦，这开始正杠杠，你也当用在你的面呢。好、哦，你的面不管有下面任何的见证，唔管是你有头壳皮，你有脂漏性皮肤炎，你会生迄头泡的，还是讲你的头壳头毛直直落，内底拢有迄。深红疹的人讲，迄臭头啊菌哟，臭头啊，迄那个有
0: 生虫啊。臭头红菇菌，
1: 嘿，有生虫啊，吼，还是讲你的面有酒糟鼻的，吼，有角质硬化症呢，吼，有毛囊炎呢，吼，还是讲你就是讲热天一搞，你就是迄粉刺就多啦，粉刺变成痘，变成烂疮的啦，吼，啊，妈妈，你也刚刚讲你的面的迄乌点就多，愈来愈多，你啊日头一来就刚刚讲，迄含那个粉饼都遮不住的吼，嘿，我跟你讲，真正你甲用看卖啊，皮肤紧固感，你也刚刚讲哦，什么叫做皮肤掐得出水来？那个感觉好棒哦，你知道吗？那个女生会觉得说，哦，我的皮肤好净白，好亮哦。哦，我唔爱讲我的皮肤叫你碎啦，我跟你讲，阿丽雅讲，真正淋美丽的辛苦来对，你会感觉到说我整个人吼，那个我不会形容，你知道吗？那个很像，整个被纯化了，被纯净了，你知道吗？整个人轻盈了，你知道吗？
0: 是啊、
1: 你就觉得整个人好像哇，讲话也口吐芬芳，没有口臭、没有体味，然后整个身体香香的，然后整个五脏六腑里面感觉上好像很干净，被洗过一次那种感觉。
0: 所以啊，这个就是、
1: 就拍形容的啦，
0: 对，因为哈，一般来讲，咱日常我们三餐也好，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太多化学的东西了。 咱根本都没有机会接触到纯有机，而且这个玫瑰花，人这个大陆的这个大马士革玫瑰，这个是大陆的那个玫瑰，你连看都没看过。人安尼萃取出来，透早安尼做起来工人做辛苦，但是帮你萃取出来这个纯露送到你手上，今天还有特价，你搁歪买对不？唔捌买过，唔捌用过，你来买看
1: 下。跟咱六十个人尔，所以免抢，大家即马电话满上满下咧，我都
0: 在讲。即抢抢干咧，那好因去接吧，系啊，好因去接吼。
1: 因为我跟你讲，真正的百货公司1980是无滴好不二价，
0: 没有，真的没有。
1: 它是量产的，它不是说它不是可以量产的，它就是说少少的。你那五，你那进口里的，你那五家的是跟它接，而且它的花是有产期的，
0: 没错、
1: 哦。所以说你那贝贝丢的，你就是贝贝丢，你就是单美尼啊啦。
0: 对啦，美尼搞不好不见得量，我们拿得到这个量了啦哈。所以今天呢，咱邀请到嘉丽来，可能因为嘉丽推荐的一定是品质第一名的哈。咱这波当中，几啊行产品都是嘉丽推荐的介绍的，所以嘉丽这对康帮你买在信银哈，包括咱 BB 小公布完的康帮你买在信银，赶紧卡定位，今仔日 Bonnie House 玫瑰双有机认证的哦，好纯玫瑰精油纯露哦，会使加食品级的哦，每一罐上三罐，总共1980，我给个爱1980块啊，每一罐上三罐的意思啦吼。好，来跟今日限量60组呢哈，60组而已哦，定位赶紧抢，赶紧卡，0800715715，以上广告。你今晚去甲恁报告，这款纯露啊，顶贵，你敢知？300蕊的玫瑰花，靠花朵，甲你滴滴滴滴滴，甲你萃取出一丝丝的纯露啊！啊，纯露内底有含有小块的精油，所以伊会使直接啉。食品级的可以使用，食品级的可以哦。来，用在上面说白，第一，用在咱的化妆水，好、哦、做化妆水轻拍。第二，你也使敷脸，好、哦、敷脸，当天打湿，热天拍湿的，拍到伤的拢总也使敷脸哈。过、哦、来准备一个喷瓶，准备一个喷瓶，化妆进前，化妆进前，你个喷一个哈，迄、哦那个粉较调会调哈，才会。较好调粉啦吼，第二，恁来衫裤臭臭会使喷，吼香香的，安全帽也使喷，盆扫也使喷，房间也使喷，你甲当作喷水用个对，安尼了解吼。但是伊个无喷水用压味，它不是压味，伊是清香的玫瑰花香味吼。重点是会使啉啦，嘿啦，你暗时无好困的，消化无好的，皮肤无好的吼，拢总会使，啊是迄火气较大的、口臭的，拢总会使啉。然后呢，食饭饱。来吃饭饱，甲恁教吃饭饱呢，你得倒一撮撮，倒一撮撮，免想侪，倒一撮撮啊！迄个咱的纯露来漱口、落嘴，安尼了解无？你啊看，哈，好高级哦，用甲纯露来落嘴，你啊看，哟，啊，得个好的物件，啊，互恁安尼买一罐，佮送三罐啊，算唔免款起来，对啊，平常时贵三三，你都唔敢用，啊，你唔敢用，今仔日比今仔有优惠，你佮唔买，哦，佮唔是嘞，吼、哦，来，看吧，看看，715715，电话赶紧卡，今仔日买一罐送三罐哈，60罐。60组即要卖完啊！吼、哦，你若买个，赶紧把握机会吼、哦！来听歌，听歌的东西，卡电话0800715715。

今哦，咱的春露春二十组，哎，大概拢两组两组的款的哈，来电话赶紧看哦，0800715715。

你那边洗衫球的家己去卡里来哦，哦，洗衫球十五包给你哈，十五包给你哦，唔免千五块，嘛免千三块哦，吼，了解吼，来，啊，恁的洗衫球会使藏三档，会使藏三档，啊，恁的迄个玫瑰纯露，因为这波防腐剂哈，藏较短，伊藏一年半尔吼，但是你有够用啦，一年半你用四罐。用完去搞我退拢无啊哈！今仔日六十组呢，就要卖完啊！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看要爱洗衫机位，还是要爱纯露拢总会使，阁有吼。

0: 要让你好命啦，要让你好命。来，蔡秋芳所演唱的好命，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阿母你问啦，啊，存入咩啦用啦？吼，来来来，家里家里，甲咱回答一个啦，吼。
1: 啊，使用的过程当中吼，我都给大家讲吼，因为它有双有机的认证，所以它在使用上面有很多元化的方法。我们来讲第一种方法，就是说你可以拿喷瓶喷一喷，好，喷一喷完之后用手给啪啪，就用手拍一拍，拍完了之后。它就会浸润吸收了。好，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再用化妆水了，你就是洗完脸之后就用喷瓶喷一喷，或者是把它倒在手上几滴之后双手拍一拍，它就会吸进去了，你会觉得说它的保水感很够。啊，第二个就是说利用你以前冬天在用的那个乳液的一半，或者是冷冻的一半就好了，你的用量一半就好了，然后加上我们的纯露，好啊，把它融合在一起之后，把它放在你的面顶头。哦，我跟你讲，洗完了，你一暝睏起来，你会感觉讲，哦，你感觉一个一暝睏起来，跟做一做一行面同款。你早起起来，你感觉讲，哎，我的面那只光，我的面那只白，哎，我那个毛细孔好像没有那么粗大哦。嗯，哦，这都是讲哈，我们在用的那个方面哈，在皮肤上面，你最直观的就是皮肤很亮。皮肤很保水哦，那个皮肤感觉上就是很干净，好像跟那个干净无瑕的那个感觉。
0: 是
1: 啊，重点是它很保水，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说随时好像都很干很痒，你会想要去抓这样子。
0: 嗯嗯，尤其今麦天晚上哈，你要困的时候吹冷气，所以你困进前那保养很重要。你个用咱的玫瑰纯露、精油纯露，你给它做化妆水。所以一暝哈，你透早起来，你刚刚讲，哎呦，未讲因为吹冷气吹到规个面拢大哭哭。
1: 嘿，对，嗯，啊，上无吼，就是讲吼，就是讲，各有人，就是讲 ，AM 时有当下你困的时阵啊，因为够干，
0: 哦，
1: 你以为够干，有 对,、
0: 啊、
1: 对，嘿，有无小朋友有保留之外啊，尿布枕的啊，有口水枕的啊，啊，就是讲，也是讲，你有够干，你有嘿。人工迄时阵不一样诶，吼，迄种会当你用喷喷诶，啊，你个大大安尼，
0: 好，
1: 哦，你会感觉规个人吼很轻，不会痒。啊，个有就是大家人拢翘做摆嘛，你若讲戴迄安全帽诶，
0: 对对，
1: 头皮拢比较会较翕，对不？
0: 嗯，
1: 有很多人都因为这样产生落发啊，好啊，那个头皮都会有那个脂漏性皮肤炎，有的是皮屑很多啊，有的是这样红红的一片呐、啊，
0: 对对，
1: 你也可以拿来涂在头皮上面这样子。
0: 哦，安尼了解吼，所以你也看用途足济吼，所以咱的玫瑰纯露一定贵的所在就叠加吼，阿比今麦来公格来广告吼。今天给咱的 Bonnie House 正品哦，这百货公司的正品哦，不是迄个正品，小，不是咱大大罐的哦，每一罐拢一百毛诶，一百毛吼。来，这吼当时咱正澳洲那个玫瑰纯露东西正咱澳洲所生产出来，这个奥图玫瑰、大马士革大玫瑰，这大蕊玫瑰花所萃取出来吼，每一罐送三罐，是安怎讲咧？讲咧，因为英冠价一罐是1980块啦，今仔日阁送三罐给你啦，直接给你四罐了，好不好？1980块，您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咱剩无几组哈，那要爱赶紧卡，会使礼貌，会使礼貌，您准备一杯白滚水，还是一锅水拢会使，你带出去的那个保温瓶都可以哈，滴几滴下去就变成纯露水、玫瑰水、玫瑰花的水个对哈，来每一罐送三罐，1980块，这是咱的 Bonnie House 玫瑰纯露。另外呢，你那边爱洗衫，几位必须嘛给您报告。咱今仔日的银离子、锌离子添加到这两项物件，足厉害，伊有法度杀菌。99.9%，99.9%的杀菌哈，杀菌克银离子，除臭爱克锌离子。你的衫裤有可能无水洗掉伫遐，黑龙困哦。即马伊个 COVID-19 病毒也飞，所以你爱克咱的洗衫球来洗好清气。即个好当地有当时啊吼湿气带掉，拢有迄个霉菌哈霉菌，所以有些臭扑鼻。你拢爱用咱的锌离子银离子的檀香抑菌洗衣球来洗衫，来第一呢，咱的衫裤呢先慢车扛诶，咱衫机洗衫机内底先等咱的洗衫球落，先丢洗衣球下去，然后呢，搁扛你的泰戈衫。最后再来漏水，安尼了解无？吼，这三个动作一定要做对哦，吼。洗洗了后，你发现你的衫裤足清香，有淡淡的、淡淡的这个檀香味。今仔日咱的组合注意听，咱总共给你15包，每一包内底有15粒，所以总共有225粒哦，吼。 快闪价1280块，赶紧卡电话12801，会使说一天一粒的讲会使切7.5个月啦。啊，你若人口数较侪吼，一天可能2-3粒拢有可能吼。来，快闪价15包，给你1280块以上广告。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吼，咱时间有限吼，时间等下咱来下这波了后吼，你若买无到，我嘛无法度啊，赶紧卡电话来，最后一波冲了吼，0800-715-715。

紧哦，咱是一球一百组嘛，要卖完啊！两个大概人拢两组、三组在载吼。来0800 0800 7155 7155，电话继续卡哈。

咱的专线哈，随时拢有人接听啦。但是数量安怎我唔知道，一线先接一下，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等下拿到这波了后，恁的电话嘛再继续卡，继续卡。咱今仔日推出的这两项商品拢爱买得到吼，都要买到哦。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哎，你好。

来哟、哦，趁几秒钟的时间，饿啦。好好的跟你们说拜拜。哇靠，你就好当地哦，这几天的天气嘛是不稳定哈，所以客人的洗衫就来个洗衫哈，啊你特别臭无比啦哈。好的东西就是这样子推荐给大家。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欢迎继续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米奇妈说主持的幸福向前行，我们下个礼拜天见。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电话继续卡，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顾好伊脚行手行用心命，通啊出国来佚佗。嗯，出门呢吼，一定爱买啦，买侪买少呢啦，无买呢吼，都无先去佚佗哩吼。那咱国人那去到日本拢买啥吼？买因的什么的感冒药啊啦，胃肠药啊啦吼，什么的买些饼干有诶无诶吼？买买一大堆回来，那你敢知影日本人哪来到咱台湾？吼，买什么物件？买什么东西呀？吼，我会了解一下吧。

好，那里哈，几位哈，几位呢？这个日本女生来台湾佚佗哈，伊的行李，伊的行李呢哈是35公斤，35公斤内底是到底底什么物件？那呢哈，他到台湾呢哈，什么会是呢哈？值得他扛那么重哈，35公斤，按台湾呢哈，安呢扛回去日本，好来哈，这有一位哈，啊，这个日本哈的游客，啊，咱等下拢会买一挂欧米样的呀，哈，啊，买一挂纪念品啊，对不对？好，也这个日本的游客呢，伊就分享自己来到台湾旅游了后，哈，诶，行李哦，35公斤，坦白说，诶，当快快呢，哈，即个战利品等去。那这个日本的游客内底有啥？有迄个手袖啊，哈，啊，有调味品，有生活用品，这个哈，可能想较袂到的，迄、那个。啊，咱呐吼，一寡三九公在做指甲呀，吼，你要清洁吼，就是讲你要打扫之前，啊是什么会呢？吼，就是素食店啦、麦当劳啦、肯德基嘿，伊那咧油头卡，咱有一个黄色吼，黄色的迄个牌啊，告示吼，讲小心地滑，黄色的牌啊，欸伊嘛咧吼，甲买回去呢。我咧我回去日本呢，阁有拜拜。咱咧拜拜吼，遐迄落贡品，阁有吼、哦、水果，有无？咱咧采水果，迄红色个盘啊，哦，哎，安尼吼，买一大堆回去。好，这个是这个日本游客呢，哈，来到台湾，哈，阿德，在他的这个网络顶馆呢，伊就狂看，看呢，哈，伊来台湾到底是买什么，哈，他买了什么呢？哈，细细话来对，有乖乖啦，有可乐果啦，哈，阿个有不得多啦，哈，就是那个洋芋片啦，个有鳕鱼香丝啊。還有新贵派，還有孔雀饼干、孔雀饼干，吼、哦，迄老大人拢做爱食，伊怕怕，啊，老大人无个吼，啊，都呛着水都扬起啊，都老人囡啊，吼、哦，拢做爱食孔雀饼干，内底咧，還有一个益美小泡芙，即个咧吼，拢总是咱这个商店内底时常看到台湾的秀秀啊。啊，玩具吼，一、哦、个玩具，啊个碗盘，哎、欸，有人吼、哦、去日本客碗盘等来，啊，人日本的游客吼、哦、来到台湾碗盘甲收收等来，阁有哈调、哦、味料，啊个内底呢有呢，咱台湾的泡面，讲实在，台湾的泡面真正做好食诶，哈、哦，真的很香啊！别人咧泡你倒伫片啊片啊片哦，你着流嘴暖。一个有罐头，吼、哦，拜拜红盘啊，即个生活用品、家庭食品，吼、哦，会范围足大诶。按玩具、高加零食、高加拜拜，吼、哦，其中啦，吼、哦，其中客出来，互人感觉讲，吼、哦，那为什么这个要带回去咧？就是都只才真咧讲诶，吼，咱啊有一寡吼做起来店家，暗时啊吼买。清洁的时阵，吼、哦，骑楼下会放一个告示牌啊，叫做“小心地滑”，嘿，这必须要告知哦，因为捌有人吼、哦，就是安那没有告知，爱行过咧吼，伊就骨倒去，啊骨倒去呢吼，骨倒去这個人就告店家，店家呢，因为呢吼，你无放迄个小心地滑，警迄落算讲先警示人家，安尼伊吼去用判刑。那嘞吼，这个日本游客把这个小心地滑吼，诶，这个黄色的告示牌啊，哎呦，我那整个伊的行李箱啊啦，哦，啊，伊就咧讲啦，讲吼，为什么他要买它呢？因为伊吼家己感觉讲，台湾人咧提醒大家爱洗哩，迄涂骹骨骨啦，唔要骨倒去，他是。买的那一份台湾人的温柔，
啊，一个讲讲咧吼，即届伊是第三届来台湾佚佗，吼，不止讲咧满载而归啦。伊讲咧来到台湾佚佗当中咧吼，有强着足侪足侪印象，吼，印象记忆足深刻嘅。伊讲吼，台湾人真的很有礼貌，台湾人咧吼，真正足善良，台湾人咧真正足热情。这个是他好对着台湾哈诶人，对着台湾诶风景，对着台湾诶物件哈，拢总足好了哈，所以才会第三次来台湾旅游来算欢迎啦，欢迎咧全世界哈诶人哈，全世界各国。诶，人拢来到台湾佚佗，台湾呢吼好所在，啊，台湾呢吼人个善良个好，哦，啊来台湾佚佗，哦，好咱赚一寡外汇，或者做生意人呢吼有苦苦，有啊哈，带动到观光一定会啦，所以诶，你看咱节目吼，伫迄个啊 A P P 吼，国外嘛是有人听，对不对？啊，欢迎啦，欢迎全世界的人吼，咱来台湾佚佗，佚佗，佚佗，诶，好来连。这个是高雄高雄的消息，高雄高山区有一间呢非常有名的这个港式烧肉店，这个便当的分店，那里发生了人供店冰岛的事件，开店吼四个月尔，遭受到不然半暝来供店，店家报案吼，确实不该，啊不甲人结冤仇啊！啊店才开了四个月，嘛无含人厝边嘞吼，安尼大细声，为何用供店？警方成立着专案小组，逮捕了两名男子，一名负责供店，一个人来负责吼啊接应。啊，负责着咧吼，看头看尾，带到承认无后吼，无后主事者，就是呢一个老大爷。因为这个老大爷甲着店家的股东千金吼，就是这个股东的千金咧吼，有感情的纠纷呐。专案小组呢逮捕着两个嫌犯了后，搁再追溯吼源头，什么人咧吼，搜索你来。你是什么人呢？吼，跟你讲，叫你来供电的，同时也伫网络顶管发现讲，网友吼，网友伫迄个网络顶管啊，你抢着股东伊的千金，吼，股东的千金，一味呢吼，是不是甲着感情吼？啊，无转吼，啊，脚踏两条船有关系嘞。初步研判呢，吼，就是按感情纠纷来咧调查，吼，下去做调查。那供电就是唔对啊，吼，所以啊，警方呢依法办理，依法办理。另外呢，吼，台中，台中呢，吼，啊，一名姓朱的男子，39岁，伫今年呢三月份。吼，饮酒了后，伫厝内底，吼，哇，安尼嘞，吼，冰冰变变，哎，物件甲弄个歹，嘿，甲弄个安尼吼，迷迷冒冒，搁起倒安尼吼，伫遐舞个舞个，警方去报，吼，报接到报案了后，赶到着现场，甲伊呢实施着管束管束。想袂到呢吼，姓朱的男子表示讲，我要放尿啊，嘿，怎啊吼，真正甲放落，唔是讲假的呢，甲咧这个警察的裤呢吼，放甲淡哥哥当场呢吼，直接甲伊用手铐铐开。姓朱的男子吼啊，接受到呢这个讯问的时阵，伊就咧讲，我当时就啉酒醉啊，吼，我是骑着呢手机刀啊，吼在。乌着我的肩胛，吼！啊，伊袂记哩讲，伊用伊的身躯，吼，去弄警察啦，啊，密录器，吼，即马警方若要出勤，吼，拢会扎一个密录器。密录器呢，应该就是警方，吼，啊，该压制的时阵落去啊，强调的东西，啊，这个，伊有甲警员讲啊，有甲警察讲，伊免了了啊。但警员呢唔相信，所以呢，伊就直接安尼放落去啊。啊，这个案件，台中地方法院
地院啦、啊、吼，审理了后，依照着妨害公务罪，该判着两个月的徒刑。好，嘉义呢，发生了呢吼，一个车祸吼、哦、意外死亡的案件，嘉义义德吼义德，伫呢爸爸节的黑阴暗，爸爸节黑阴暗呢发生了一战。小火车违规停在路边，造成着呢车祸的悲剧。48岁妇人手牵着呢吼，一个四岁的外甥啊，行在呢迄个路边，因为呢两台车并排停时，吼、哦、都、就是违停，为着要驶过着迄个火车，所以呢吼驶过来，煞遭受着一台小客车在后面弄一个呢，这个设施的辅助不敌，那伊的外形啊，吼，即马重，吼伤啊，吼伤真重，要搁伫呢家伙病房吼得救，家己得检视这个车业啦，吼侦讯了后，将着伊呢吼，这个姓郭的男子10万来交保，也就是敢弄的，那停伫。路边违停者，吼，姓洪的男子，伊着20000块来交保，后续阁会追究着相关的责任。检方指出着讲，事故的现场就是呢一个 T 字路口，那啊道路呢吼非常的直，路顶有那真光。姓郭的男子行驶方向依照着号志，就是呢闪黄灯，伫这个。这个理应啊吼，就是讲照理来讲呢，经过着这个路口，应该是爱减速慢行，可是呢吼无动吼，它完全没有刹车的痕迹，直接安尼个弄落去，吼弄落去。这个59岁姓洪的男子，伊违停嘛是呢吼有间接，吼间接的。这个责任齁、哦、间接的责任，所以呢齁、哦、违停的啦，弄丢人的啦齁、哦、两个通通移送法办。好，过来另外齁、哦、现在的人独居的齁、哦、越来越多啊，不是讲老大人像独居呢，什么的独居老人，现在也有那个少年呢齁、哦、都总是独居，有的呢齁、哦啊，离婚的啦，有的不爱结婚啦，即话不爱结婚的人嘛足济啊，啊，有的人咧吼，就是讲啊呐，离开着厝诶，啊去外口食头路，所以呢吼，现在这一类的，尤其是呢吼，你也就觉得吼，你若厝要租人还是虾米货吼，诶，租着迄独居诶，有阵时啊，咱嘛是呢吼，真烦恼呢，吼，老大人独居诶都烦恼啊，少年人你们当作伊安尼吼，迄个少年呢，有阵时啊，真的年纪轻轻吼，阎罗王吼吊单拿来诶时阵啊，非走不可啊。高雄市33岁一名姓谢诶男子啊，伊租厝诶所在，因为这个厝头家已经过来。刚好好几天，拢联络未着伊，手机啊嘛拢无接，啊，房间内底呢吼门锁着，之后呢求助着警方，并且报案，警方就回动着消防人员，包括着呢拍摄的，把门拍开，才发现讲呢这个。厝卡33岁姓谢的男子，早就无喘气，吼，伫迄个厝内底，现场呢吼。啊，疑似有大型的这个塑胶套啊，嘿，塑胶套啊，啊，到底呢？哈，死因是怎样？还要进一步来调查。但确定啦，哈，无人侵入，啊，无外力的介入。好，好，来讲到这，好，谢谢啊，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哈，财政做服务，咱等你个卡，0800776699。0800-27-26-9，吼，这就是咱的健康专线，嘛是感情的联络专线，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定岗，20米的。MSM 以前高管能被能够所搬了酸葡萄糖按羊羊顶头了金咕噜以前加姜红蛋壳膜五间青蛙加好了丢掉掉五间甘蔗传给我做高级贵级玉贵好这年好是成分上盖这一转的呀好目前市面上成分最齐全的
就是这，而且是 GMP 有像甘蔗，一般哈。

个会当咧吼，安尼，敢那亲像人伫导航机个同款，安尼甲你吹，这真正唯一的吼，唯一的一支。买会到，食会到，看牙膏倒换一少哈。过来就是呢，配合着呢，美国原料，美国原料的哦，唔是龟汤油呢哈，入来台湾分装的哦。咱就是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南极的磷虾油，有海洋的鲜味，无臭臭气，这就是磷虾啊，浓度。就管呢，海洋的鲜味没有呢，腥味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买电杠电话继续加卡，买电杠电话加卡入来，安排这首歌曲啊，这个单雷的歌声，讲心来思，几时休啊？哎，每个人都有心来思啦，对吧？

0: 好，谢谢。来，咱对这山卡有人在问到癫痫，癫痫的问题。癫痫呢，问看会当来吃无？其实咱伫遮一定爱甲咱澄清，没药如没得吃药可相识。才真甲咱介绍的，唔是药啊，但比药啊佫较好啊，唔是吃癫痫会好哦，是因为伊调整着咱的体质，互你这个癫痫，的问题，会当呢，安尼，就是。时间齁、发作的时间又长较稳定齁、不是讲食癫痫的个。第一个甲咱讲到癫痫就是大地的高荷用齁、基山美和。美和呢齁、它是爆裂性骨折齁、他们的家族这癫痫就是家族遗传啦。所以呢齁、他们家齁、第一件甲咱做着癫痫的取暖功德，就是美和咧讲啊，昨日吼有拄只有人咧问着吼癫痫这部分啊，才真吼的请着咱这个啊，除了美和伊拄我吼啊，搁互咱这班的同学咧甲咱做取暖功德，讲互咱听。所以呢吼，二十米也加着血压油。不是油啊，真正比油啊更卡好。伊就是呢吼，这么的神奇，吼，你免怀疑哦。那大家在吃，身体上的毛病无同款，每一个人在吃，反应无同款，吼，伊个改善的部分嘛无同款。同款呢，就是安那，你买着上盖好诶，吃着上盖赞诶，未开着冤枉钱，这个是大家吼通通一样的哦。来进广告。你讲海王精神通，你有恁查某囝食，爱食对部分诶。
1: 食算伊十三岁，伊较早读册足强，十三岁那会变成这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以前那个古早人叫低毛癫。
0: 吼、以前古早人叫低毛癫。
1: 哎、欸，今嘛好这人为讲羊癫疯。
0: 吼吼，癫痫呐，
1: 嘿。嘿，对。嘿，啊，今嘛食这未使做伤疲劳，较疲劳也还会发作。
0: 哦。
1: 啊，那个有比较少发作。
0: 吼、你算讲吼，恁早囝吼有迄个癫痫的症状，啊，还往前前通我姐姐吼，他发作的时间拉长的对哇？真的，吴大姐，你讲到这个癫痫吼，咱大里基山吼美和吼，他们家我那有癫痫的这个遗传哦，从美和嘛咧讲咧，讲哦，他们在吃营养剂嘛咧食，有影癫痫吼发作的时间嘛又长咧。
1: 我看了足足艰苦，
0: 足艰苦，足
1: 艰苦，我个破病，我欠无钱无。
0: 对哇，吴大姐，咱讲啦吼，欠别项啊来顾身体吼，无咱看到也唔甘啦。
1: 我嘛家己八十二年破病个时阵，我嘛是足痛苦，一身拢痛疼咧。我嘛足想要食。
0: 你欠无早囝食啦
1: 吼。对。
0: 系啊，我讲吼，
1: 我足艰苦咧。
0: 对哇，吴大姐，咱讲吼，海王精青通吼，真正是宝吼，真正会救人诶。你好，你预想未到吼，诶，这个问题拢会当甲咱调整做改善。对吧？
1: 唔得嘛，在恁食草要五六年啊，六七年啊。食到今嘛，阮今好偌水咧，汗臭真好。较早三八八，今嘛汗臭偌好。
0: 对，
1: 心肝真疼。
0: 啊，不要紧啦，这个我讲吼，人生的过程啦，天下父母心吼，明仔载能做好你哦、喔。你讲吼，你海王精神通吼，你食血糖这部分。
2: 我正常是。食八种了啦，啊，遮拢平平拢一百三十几、一百二十几安尼啦。
0: 系。
2: 含你这、含你这对啊，拢拢放假拢安尼。啊，个即摆我个，既然无食，我拢食你这安尼无，加上加食安尼无。
0: 系。
2: 拢大头食八九十九安尼。
0: 顶年开始食啦，啊，算讲吼，你本来咧食啊，就是血糖拢一
2: 二十几、三十几安。
0: 吼，二十几、三十几，啊，即摆吼，伊血糖甲停开，啊，打食海王精神通，即摆血糖崩开拢差不多食八通啊。
2: 拢食八安尼啊，正常了三礼拜我嘛。
0: 我讲吼，海王精神通吼，达很好啊，包括着呢吼，有血糖的人吼，伫食嘛安尼足好了诶。
2: 啊，因为都顶礼拜去，礼拜我甲放啊，放顶礼拜尔，我去放血阿妈咧无，带一百二十块
0: 啊。血糖血阿拢足水。
2: 啊，医生就讲安尼才正常。啊，我是感觉食你这啦，食你这感觉血糖大概正
0: 常。真正足赞吼，好啦，恭喜啦，别开做嘴啦，功德好啦哈。 大姐，你讲吼，你食了好，阿伯恁朋友食，阿恁朋友你讲食了安怎？
2: 伊就本来就讲，拢等下拢无啥无啥吃，无啥迄个煮饭嘛，一起也食啊。啊，你吃要吃吃，这样吃吃好啊，我俩。
0: 是。
2: 啊，伊就好足食啊。
0: 啊，你家己本身是食对部分的。
2: 我腰啦，腰疼哦，腰酸哦，迄个听看啊，我吃啊，我是吃差不多四五个月有啊。
0: 系。
2: 因为我是嘛吃足济，我未足济啦。啊，可能你吃的。啊，我就讲，哎，那我食看卖啊哩，啊，食啊改善咯，啊，即阵啊都去轻松咧。我嘛甲朋友讲啊，你爱继续食咩啦？
0: 是，
2: 啊，伊讲好啊，我另外一个朋友伊嘛足欢喜，伊讲伊嘛食足济啊，因为囡仔嘛拢有在买的，你买的从下班啊，其他伊都食足济足济。
0: 嗯，
2: 啊，但是到尾啊，我就甲讲，啊，你就食济看嘛，啊，尾啊，伊就听我，就讲好啊，安尼啊。
0: 安尼就是讲吼，你甲恁朋友拢同款呐，过去拢吼买足济啊开。做侪冤枉钱啊！啊，就是你家己食了好，啊，即马报伊食，哎，啊，食食的吼，佮比伊咧买迄传直销啊，佮较俗，啊，佮较有效的对哇。
2: 嗯，
0: 好，谢谢，以上功德哦。喂，彩珍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是。
3: 哎，你好，我想要买产品。
0: 好啊，好啊。
3: 哎，帮我寄到那个，就一组。然后一组的那个好汤头
0: 哦，好，就是6000这样子，
3: 对
0: 不
3: 对？
0: 对
3: 对，麻烦帮我寄到那个，因为那个地址上有没有那个头屋像
0: 头屋哦？你有留过吗？
3: 有，因为我平常都是有时候寄到我先生，有时候寄到我儿子。
0: 哦哦，你就是有两个地址啊，寄到头屋就对了。
3: 对，我要寄到头屋，那是头屋派出所那边的。
0: 哦，有，我记得，我有，你有留过给我。
3: 对，
0: 因为哦，哎，我坦白说，我来一雄公格哈，坦白说我的记性很好，你如果跟我讲，我就想起来，因为你看我一天接那么多的电话，
3: 对啊、
0: 嘿，
3: 对，
0: 这两种在吃哈，真的记性各种方面。都很棒，很有。
3: 对啊，我是接了吃的都很平稳，最主要是先生本来也不什么 OK 的，现在他觉得吃的好像也还血压也维持的还蛮顺的。
0: 好，来，那你稍等哦，我做一个产品服务，来商品服务，来那个美女，你讲你还用煎情通，你咧食安怎？啊，恁老公食安那，跟咱分别讲一下好不好？
3: 其实我们两个都身体都还蛮 OK 的，可是就是蛮常听，那个您说就是其实要早一点保养，
0: 对，
3: 对啦，以后给小孩子自己照顾好来，小孩子也轻松啊，
0: 对，
3: 哎，血压吃的平也在有吃血压药，可是现在我血压已经停了，我吃这个产品大概有。2年多了，我现在血压药几乎都是没有吃的。
0: 哦，恭喜恭喜！
3: 啊，我血压是不高，
0: 嗯，
3: 可是现在都维持得非常的平稳。
0: 是
3: 啊，我常常跳舞，酸痛那些也都不会怎么样啊。哦、我就觉得保养得来对自己很好。
0: 对呀、啊，嘿，
3: 哎呀、
0: 啊，你说你老公呢？老公，
3: 我老公也是血压
0: 哦，
3: 也是他比我高一点，他吃血压药也是比较多。
0: 嗯
3: 嗯，他是看我先吃啊，我就说。你就试试看嘛，你这样子高高低低的也不是办法，当然医生开的药也有吃、我说这样子我觉得我吃的很平稳，他说又不是每个人的体质都一样，我说是没有错、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产品我吃的觉得很 OK， 而且它是中药提炼的、都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我真的吃的真的很好，觉得他这样自己也有很规律的在吃，他觉得好像血压也维持得很不错。
0: 对，
3: 啊，这次88节嘛，
0: 哎，
3: 我就说，他就说，那好像快没了。
0: 啊，
3: 他说，那你要不要再去买？我说，哦 ，OK 啊 ，OK 啊。
0: 他一开始也是这样半信半疑，对不对？
3: 是电台的药，我觉得我因为小时候听很久了，大家都见证得很不错，啊，自己吃的也觉得，体力也很好啊，血压也维持得很好啊，那何必去？因为人哈、都会，你听这个也会想去买一下，听那个也会想去买一下，
0: 嗯。
3: 现在也不用去管那么多，反正你就安安心心的吃这个就好了，你不用去想说买那个买这个，这样就好啦。
0: 对，就不用再吃什么什么，就海王金清通就已经很棒，
3: 就保养得很好，所以体力也 很好，血压也在，那这就很够啦。
0: 各方面都调整得很 OK。
3: 对啊，睡觉也睡得很安稳，现在人生也不求什么，这样子身体健健康康就很 OK 了。
0: 哦，是是，好，谢谢。那明天就是6000啦，哈。
3: 嘿，
0: 好 ，OK。
3: 那麻烦帮我寄到头屋那边。
0: 好，谢谢你。
3: 好，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拜拜，
3: 拜拜。
0: 哎，来，谢谢医生公格哈。得安尼啦，咱哦。产品吼，都是呢，吼，你自然啊，都吼，和你的身体安尼，一天比一天，一天比一天，你感触会很深。啊，愈少年愈早食愈好。啊，那唔是呢，你只要呢，吼，相信彩珍，相信咱这班同学，啊，和你家己一个机会，你就会出运，真的会出运。喂，彩珍你好。
4: 喂
0: 你好，喂雪梅姐，
4: 我大概一周，
0: 好，你我一周5000的哈，
4: 阿哥两周有好汤头
0: 哦，好，阿哥两周好汤头，安尼七千啦哈，好，啊，赶快明仔再加班好你哦，
4: 好，
0: 谢谢雪梅姐，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医生公格哈，好的产品就是安尼，好的产品呢哈，这是。有共鸣的，什么叫做共鸣？就是讲，这个人讲好，那个人讲好，那个人讲好，那个人讲好，大家拢讲好，这叫做共鸣啦。好的产品就是会引起共鸣，对不对？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嗯，我觉得哈，现在的歌曲，这个 AI 哈，和咱的节目内容哈，变得更精彩。啊，才真容易吹，因为恭喜在。人生齁、哦、什么叫做幸福，人生什么叫做呢有价值。那是真正看人呢，你要想会开呢，你要了解到其中的做人齁、哦、咱这世人到底是什么啊。好啦，安排歌曲。这首歌呢齁、哦、我感觉安排这首歌嘛是会甲产品同款引起共鸣。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晚年。所谓叫做晚年，就是呢吼，咱人差不多呢吼，50岁、60岁、70岁，安尼叫做晚年。晚年什么叫幸福？你若食到老啊，什么叫做幸福？幸福是啥？是有钱吗？是有健康吗？是子孙满堂吗？是两个老的还个低的吗？晚年什么叫做幸福？还是你一个人你也可以过了做幸福的？好，来听这首歌曲。晚年什么叫幸福？

来来，妈妈，喂，哇哇哇哈，等你挂掉去呀哈。好，来，谢谢哈。晚年什么叫幸福哈？哦，听到无哈？真的，健健康康啦，食老都是健健康康，叫做幸福啦。你的财富伫对，财富伫咱的身体，唔是伫银行内底。咱的身体啦健康，都是拥有财富啊。这一两天，哪一个同学跟我讲起啊？讲咧哈，因厝边诶，因厝边诶，即个咧开刀哈，即个开刀，好像讲因厝边诶，伊嘛无讲介清楚。伊讲咧哈，骨头唔知哪讲开刀咧，开咧哈60万。哦，讲开60万，财政啊，现在今麦嘞吼，唔是有健保吗？啊，阮厝边诶吼，诶骨头唔知哪，啊，讲去开刀呢，讲要开60万呢。我讲对啊，有健保对啊，唔过做者拢爱自费啊，吼、哦。啊，你年纪遐尼啊济啊，啊，有诶有健保，他有双重选择。咱今麦看病，有三种啦，一种就是呢吼健保，哦，健保呢完全自付的。另外一种就是安那，会当互你呢吼选择的，后健保的药啊，健保的物件，吼、哦，咱来讲住院的哦哈，后健保的药啊，吼啊有迄个自费的，医生会甲你讲，啊你是要用健保的，还是要用自费的？啊你用健保的安怎样？吼、哦、啊你来用自费的，吼、哦、对个比较比较好。啊你甲想，食个人吼，这个年纪，迄个讲着要开刀。哪一档较好诶？大部分啦，医生建议，家属拢会讲好啦。因为呐，迄真正未使无法度安尼留恋糟蹋呢。吼、哦，万一啦开了啊，复原阁无好，开了阁无好，啊，你对我好咧无偌久，你就爱阁去开一间呀。啊，所以讲咧吼，大部分诶人拢会选择着较好诶。个另外一种。哦，三分做三种嘛，一种就是健保的，一种就是会当你自费的健保的选择。另外一种就是健保完全无支付，你一定爱自费的，哈、哦，一定要用到自费。你要开这个刀，要用这个物件，你就一定爱自费。所以呢，哈、哦、这两天有人咧甲我问到这个问题，我就讲互伊听。啊，可能呢，哈、哦，这部分他要自费，哈、哦，自费。爱开的物件较济，所以讲惊死人财政哦。迄厝边兜咧吼，迄偌好起来呢。我前早我就叫伊来食，食20味的，食虾油，伊都唔啦吼，啊有够欠的啦，钱哦欠欠。啊，一届呢吼，讲爱开60几万啦，啊人无安尼吼，甲你叫的叫的，食的食的吼，安尼咧小钱吞的吞的，投资伫家己的身体，你也看。啊是呢吼，财政你讲的。伊就逐个月，吼来个投资身体，哦，即嘛去到病院开刀，也不能杀价，也不能砍价。啊，咱这个哎，几年套单，咱这两行是几年套单，拢咧优惠呢。啊，那等下呢，差不多母亲节、九九重阳节前后遐，吼、哦，咱个有咧办宴会呢。啊，病院是无咧什么的优惠咧，连小小的优惠都没有哈，多少就是多少，不二价，不二价。你若要爱家己身体好哈，啊，医生哈，要开刀了呀，要偌济就是偌济啦，还无咧讲价啦，对吧？好，来啊，感谢阮都是玉慧妈妈哈，玉慧妈妈讲吼，伊即马食咖即马来，我那两年瓜哈，已经吃了2年多了，这玉慧。妈妈曾经嘛，把背开，甲咱做着嘴软讲着，讲财政啊，阿内吼，足少听着人咧讲静脉瘤，哎，伊内吼台大要甲开刀，哈，开刀开这个静脉瘤，讲爱60万外块，咱内吼又会妈妈阿内咧食，我讲吼20味的磷虾油，真正超级神奇，超级神奇。咱玉慧妈妈安尼食静脉瘤，吼，她也没有去开刀，啊，这样平稳啊，哦，食咖呢吼，安尼就欢喜耶，啊，真的说，足赞的对哇，
因为呢，老大人，哦，莫讲老大人，你讲咱纯粹，也毋是介老，也毋是介少年呢，吼，差不多半路老啊，迄若听着开刀，吼，大家嘛惊啊，吼，下当莫开刀，就莫开刀啦，啊，但呢，吼，有一点，有病莫去医，有病莫去医哦，吼，来安排歌曲《三线路》老歌，安排。送予咱大家共同斗阵做伙欣赏。听歌的同时，若需要对财政做服务，要记得哦，0800-7766-99，等你继续卡，谢谢。

0: 谢谢，来哈，咱哪里哈酸痛，那么吃消炎止痛，阿不得注射，有吃有住得止，啊药效过，又个痛个要死，啊你有安尼无？哈，很多老人家都会觉得哈，马上哈，安尼未酸未痛，哈未艰苦就好啊。其实这不是咧哈正常的啦。你古来的相关外油脂相对脾胃肝主筋油脂主骨脾主肌肉思想下消炎止痛肌肉松弛剂的注射你要看短暂都好好但是如果严重开真正是一个胖一个就很严重的来进攻个你讲海用精前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即马食食是安那？
1: 阿不靠听，嘿，阿一日肩胛头啊，听个底海未起，啊我拢去注射，个是拢搞注两支啦。
0: 嗯，
1: 我是讲啊，安尼卖用注啊，来个食这食看，我食超过要一两个月有啊。迄是阮一个妹婿阿伯的，啊前头我唔敢食，无三敢食。啊，即马人大家拢讲电台无好，嘛我都无啥个食，即个阮一个姐啊来我家讲，有啊，你到有这种产品，我讲爱都要啊，摕我食，安尼，阮小本买些都要啊。啊，结果伊讲伊食四个月啊，讲伊买无卡袂行，啊，伊即马拢会当用走的啊。
0: 好好好。
1: 啊，即马阮姐啊遐，伊都有落一届拢买，一届拢讲四组，爱都那先两组半我食。啊，我即马是食到春节正十天就得要去买。我叫拢会叫伊帮我叫
0: 啊，是嘿啊！你讲恁姐啊，嘿吼，安尼啊，姐姐啊，啊，你的部分呢？
1: 啊，我的部分即马都渐渐啊，较好有较好啊，较唔免食西药啊，唔免过定抹，有诶无一条药过800块啊，买咧抹都无效。
0: 嘿，
1: 啊，即马好个姐啊啦。
0: 好，来大姐，你讲你海王精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2: 食了未歹啊，我着头骨着拢时啊，牙酸疼嘛。啊，那拄着去用注射，我即马食你个药，我着唔捌去你煮啊啦。
0: 哦，你是听你对个啦，对。
2: 对，我伫即个街边即个。
0: 啊，大腿头遮啦。
2: 对，街边即个胖吼，啊，总变成拢会酸，歹行会酸疼，
0: 吼，
2: 啊会疼疼着过来用注射。
0: 哦，注内固醇的物件对不对？
2: 对啦，啊注射注足的吼，啊这样等啊。我以后我都唔敢食呢，我拢敢去注射呢，我唔敢食。伊开个药，我等下拢单掉啦。
0: 贵大啦，
2: 怪食你个，怪就较无发生啦。
0: 无啦，是讲吼，你安尼去注射，安尼疼，安尼即马到即个吼，诶，要食我的产品进前，安尼总共疼几重啊？
2: 哦，几啊重啊啦？
0: 几啊重吼？
2: 我感觉拢同安尼听你讲，我个拢食你个吼，我即马食了未歹啊。
0: 嗯，要开掉我拢钱吼。
2: 对啊，感谢你啊。来啊，我收用我数。
0: 好，谢谢。未开到冤枉钱，海王精全通，两行先过瓶瓶罐罐哦，不动免动作有毒哦。0800776699以上功德，谢谢。

0: 网太阳电台 FM 八九点一，健康有活力。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你的笑声
12: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鱼，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一顿吃四粒，先过掉你吃几枚几捧诶，吃有效诶，两行看也无效诶，吃吃几青汤。在这咱的年纪较侪，还是讲有老毛病、老症状，五当十当，吼、哦，这算轻的。迄有咧五十当，迄老毛病，气血未通，我会化我怕通，气过关，血过窄，这样我都神经做脆，安尼扎扎酸，扎扎疼，哎哟，酸家呢吼，真正一个卡。一个手唔知要举去倒位啊！啊，疼个敢那亲像鸡啊咧剁酒，惊一步疼一下，惊两步疼两下，惊路变成咧吼，是咧。以前啊，咧惊路就是咧，做平常的事情啊，平常甲袂当平常，但即卖来惊路，变成是一种失望哦。我那会惊，唔知偌好诶。真正呢，等于吼，你两支脚那里未做主，咱就是安尼想。手尾摆成乱筋，吼、哦、啊人呢，人老腿先衰呀、啊，唔是对家呢吼先衰老呢，是这两支脚。因為你个想，咱一讲呢吼，安尼行偌济路，安尼我阿里骨尖吹无保护一巴点。财政，我有咧食钙呢，财政，我有咧食吼。加一个咧，你敢想哦？哈、哦、啊、骨头内底，唔是钙质，是骨质。骨质咧，就是爱内底有骨精粹，骨精粹爱一巴丁。哦，迄款迄落啥，咱迄落食迄低的大骨肉无？内底有迄个骨精粹，有诶咧吼，人吼、哦、甲动物拢同款啦。有诶你个大骨吼内底无骨精粹，吼、哦、啊拢安尼空空。啊！你哪里吼？一个健康的骨咯，你也看，迄、那个大骨内底规个甜甜甜、满满满的迄个骨精脆，所以呢吼，咱咧食是咧食遐，咧食着咧会当咧吼生精做脆，唔是当咧补钙质、咧补钙质。当然补钙质、钙质嘛是好，唔是无好，但是呢吼，上钙重要的迄个骨精脆，你食无掉啊，补无掉啊。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我拜六去讲，我有跟你叫产品啦，我是讲，
0: 嘿，
1: 迄个我要食迄个改变迄个药啦。
0: 嘿，迄个大，迄个大疼吼，啊，你迄个大有受伤，有受伤过无？
1: 无啦，啊，我有去用，
0: 去用照。
1: 顶个拜，顶个拜一日甲拜二，我去用照，讲啥物？讲我爱开刀呢啦。
0: 吓，
1: 啊，我意思我是讲。那
0: 食，
1: 迄个我
0: 都对。你的观念是对，因为我讲吼，开刀类吼无百分之百，啊，咱就先甲食，食一个吼，讲那会当卖开刀，哦，这就是上盖赞的，对无？
1: 对啦。
0: 啊，你啦，
1: 嘿。我伫个
0: 盖
1: 边底啊，
0: 嗯。
1: 啊，因是咧讲，迄个在开工盖无好安尼啦。
0: 哎，对，伊个吼，我从我一个朋友吼，伊。就是吼，迄足足久啊啦，吼，啊，迄个麻将伊嘛足老啊，吼，伊就算以前的厝边，伊向伊咧吼，就是有那街边吼，就是咱这个大腿轮家，哎，开刀开开的吼，有阵时啊姿势那不对哦，伊跟我讲吼，伊那伫下颈啊，吼，下颈啊较骨嘛吼，有阵时咧吼，一个无设计吼。又讲吼，规个脚拢变过啊！讲捌一届吼，总啊伫遐变啊，啊直直会惊啊，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咱就食一个吼，哪会当讲卖开刀啊？这就是上介好的呀，安尼。
1: 系啦，啊，嗯，啊，迄落啊，迄落一支脚呢，就下脚无有力安尼啊。
0: 嗯，啊，会啊，迄个，我讲吼，你若疼。你就比较较唔敢出力，吼、哦，无力也有，啊，你唔敢出力也有，因为出力累就疼，出力累就疼，啊，你就变成愈来吼，愈唔敢出力，啊，唔敢出力吼，原本你若只脚吼，诶，这个大腿轮只吼，改变只，你好诶，只脚哦，你加到尾啊，因为疼只脚唔敢出力，你拢用咧无疼只脚咧，再到尾啊咧吼，无疼只脚会严重，佮比有疼迄脚佮较严重，拢安尼啦。
1: 嗯、我迄讲 我顶礼拜有去注射啊，就是是较袂疼，较袂疼，我是讲无买来食看卖。
0: 好啦，好啦，啊，你若咧食伊，若咧反应也较疼，你着爱忍咧哈。
1: 哦，
0: 伊咧喘气。
1: 啊，迄安怎
0: 写？你都一行两粒，这两行尔吼，一行两粒啊，两行也有一个切起啊，二十米的迄吼，内底几片的，你都用两粒，啊个虾油都是几罐的，嘛拢两粒，足简单嘞。你都两行产品，一个片啊，一个几罐的，啊拢两粒，两粒一顿四粒，安尼个只啊，饭前饭后拢会使煮。你诶，拜六叫，你明仔再起来搞。
1: 讲拜二，讲拜二啊。
0: 嘿，明仔再起来搞哦，哈。
1: 欸、我就有讲代志。
0: 好，啊，不要紧，你收到，你若阁无清楚，还阁卡电话等来。
1: 哦，哈，是讲要甲你问候较清楚。
0: 系对，两粒两粒无哈，好，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喂，郑龙大哥。
2: 你好，诶，我咧遐值班呢。
0: 好，你要值班呢，哈。
2: 诶。
0: 好啊，啊，明仔再收哈。
2: 哦，没有修
0: 好。好啊，好啊，等我一下哈。来，郑龙大哥，借问下吼，产品服务你海王精清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我咧食保养的啦。
0: 好、哦，你咧食保养的，就是无安怎样，咱就好来保养身体啊，对吧？哦，好好好好，安尼祝你健康，阿明仔值班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你知道吗？我哪听到哈？您讲哦，这两项食食食的对呀对呀吼，啊改善安怎？我是来吼，真正足欢喜。啊，咱嘞吼，存在郑龙大哥，我咧以为吼，就是安尼，唔是艰苦，啊，再来食，迄叫做治疗医学。从过去，咱若有辛苦病痛，再来看医生，就是治疗的。那今嘛呢？行到对，行到预防医学，预防医学，搁爱加着什么？再生医学，搁爱加着再生医学。那无安怎有得咧食？所以呢吼，做者迄天一个人传来给我，吼、哦、才真。我看你安尼吼，个性安尼，身体呢吼，真用真好吼。哎，人食五谷十年，无可能袂破病啦。我嘛是呢吼，迄条麻子的呢吼，对不？哎。小小的毛病会有啊，但是基本上以我的年龄来讲，咱坦白讲，真正啦，用的啦，真正我是用的迄个哦。喂，财政你好。
3: 喂。喂。
0: 嗯。嘿。
3: 啊。
0: 嘿。你讲。
3: 好啦，大家问好就来啦。
0: 好，甲大家问好哈，彩虹哥问好哦嘿。
3: 嗯。
0: 好，谢谢阿甲彩虹色问好啊哈。好，再见，拜拜哈，来哈，阿都听一下哈，咱的同学的声诶，这就是安尼哈，阿彩虹哥嘛是算咱的这个基本的哈。基本的基本班的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哈，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爱呢有够福气，遐顿有够高，人家吃会到，啊呢，咱家的同学，咱家的学姐学长，我呢哈，真的只有一项的要求。我真正一项的要求，就是食好呢，唔要急点点；食好呢，吼，未使暗多。私底下报人来食，安、啊、尼一定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甲咱做嘴暖功德。咱拢知影，吼、哦，你个咪讲啊，吼、哦，去呢，咱在做生意就是安尼啦。自古早，自古早，迄、那个几啊千年来。在这个社会都有做生意的人，有的人呢吼是呢昧着良心呐、啊，吼甘愿赚那个黑心钱呀、啊。啊，有的人呢吼就是安那，我都要赚那个良心道德钱。啊，但是呢吼赚黑心钱的人未跟你讲啊，我赚这呢吼都是无道德的。咱可比讲，即马吼炒得最热的这个油的问题啦。伊敢会跟你讲我用这无好的油，我这油内底会致癌，无人讲嘛。对不？没有人会去讲啊，家己咪骑石头，哼，家己个脚盘个，对不？啊，所以讲呢，吼，自古早有个人呢，吼，就是安那， 迄落趁乌心钱。有个人咧吼，我就是趁良心道德钱。啊，这个爱靠什么人？靠咱的消费者，靠着咱这班的同学，多多上山做嘴暖功德。你看拄只，迄个大姐咧讲诶。哎哟啊我过去嘛买足济啊，我就甲伊讲，唔免啦唔免啦，即马咧吼，食食诶都食这两项就好啊，这两项就好啊，吼、哦、就这两种，就这么的简单，简单又有效，简单个有效，这是重点咧，唔是你爱食食一普罗松咧，吼、哦、啊买足济咧，啊食足济，安尼叫做有效，对吧？好，来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电话甲卡。0800-77-66-99 0800-77-66-99 喂，彩珍你好。喂，一鸣大哥。
4: 喂，我买一桌的海红精，海红精就
0: 好。哦，四罐都买海红精哦。
4: 我全部拢海红精。
0: 对啊，就五千拢海红精对吧？好，五千拢海哈。
4: 对了对了，我先弄海红针。
0: 好好好，阿姐明仔再早班好了哟哈。
4: 好好
0: 好，
4: 谢
0: 谢, 谢大哥，好，祝你健康，好，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功德安排这首歌送予彩珍，送予咱这班哈健康加油站这班的同学，真正这两项食会到，松歪歪，松歪歪，来。真正，大家到顶听这首，讲叫做《爽歪歪》，0800-77-66-99哦。

0: 真的齁，以前都、就是啊，戒严也是啦齁，各种方面啦齁，讲过齁拢爱做细腻的齁，啊即嘛无啊齁，民风不一样的齁，民风不一样的啊，咱的观念嘛无同款啦齁，行为较重要啦，心态较重要啦齁，咱的人格较重要啦，咱的修养较重要啦，对不对？好，来啊，财政嘞，哈、哦，好、哦，有咧讲到肝主筋，有记主骨，有讲到嘞，哈、哦，你要养骨，哈、哦，养骨一定嘞，哈、哦，爱肾经八丁，养骨，哈、哦，啊、伫这个黄帝内经内底都有讲啊，哈、哦，唔是讲打补着钙质，你叫做在养骨。在你顾着骨头啊，是爱按咱的腰子吼、肾气、肾精，甲咱听开。你这样有法度呢，养骨；这样有法度呢，生掉呢骨精脆。好，来先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哈。
1: 啊，我礼拜九讲要拜三，我拢无糖啊吃，
0: 拢无糖啊吃。
1: 啊啊，讲要拜三，我上礼拜噶。
0: 啊你！
1: 你早补食
0: 哦，啊你啊你开无量早叫哦。
1: 啊，讲拜三啦，拜
0: 三。啊，我甲你改拜二啦，我甲你改明仔载，好唔好？
1: 好啦，明仔载。
0: 嘿，我甲你改明仔载，啊，我甲你讲，迄、那个大哥连工吼，唔好等甲食甲拢完
1: 啊。我晒开啦。
0: 啊，你哦哦，安尼哦，好，大姐。啊，我甲你讲，以后唔好等甲吼，拢食甲无啊，才来叫。你若到卡着存济。
1: 我叫足济啊，迄阵。放
0: 盐
1: 水，我叫
0: 炸多。有啦，啊，对，嘿，我就是意思讲吼，你若食甲买无啊，吼，差不多剩迄三五天就好叫啊。你若带好卡着周休，还是带好卡着人的连续假期吼。
1: 我讲，你今仔人叫拢未得在，啊，我拜日日拜叫，搁来拜三。
0: 嘿，不要紧，啊，我改改，吼，因为迄十波的较无了解，我甲你改明仔再休。
1: 好啦，好，啊，再见啊！
0: 好，我该该再见哦，哈。
1: 哦哦。
0: 好，好，好，啊，后摆较早叫的，要等甲买无较叫哦，哈。
1: 好
0: 啦。好，谢谢阿舅，祝你健康哦。
1: 哦。
0: 好，再见，谢谢。来，咱哦，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助文电工，卡电话来，自然都有助理，甲咱来做接听。然后你搁半暝卡来。半暝卡来就是帅哥啦，吼、哦！说半暝卡电话来点讲的，就是帅哥。纯粹就是啊，帅、哥接的表示啊，那十二点过，吼、哦、啊，到家会再去坐。这段时间拢总是帅哥来接的，啊，你哪里去时啊？拢总是呢，吼、哦，水水水的水姑娘在甲咱做服务。后来今仔个财政来甲咱讲，讲到什么？喂，财政你好。喂
2: 喂，财政哦，
0: 嘿、hey, ，是邵伟仔，
2: 你搞叫，我搞叫是做五千的哈、啊，
0: 好，搁叫是做五千的哈，
2: 哎、
0: 欸，阿明仔在加班，
2: 哦，好啦，
0: 好哈，好，
2: 啊、明仔在，明仔在，如果你明仔叫伊上明仔报好啊，
0: 好，明仔报好，安尼我改改会报班哦，
2: 好好好，
0: 好，啊，谢谢你，祝你健康哦。
2: 好
0: 好好，再见，谢谢哈。咱呢啊，古早人哈，为什么讲啊筋骨咯，筋骨咯？其实呢，哈，你打补充着钙质，补充着钙质，你的筋，你的筋呐、啊，哦，筋呢，无去做调理，食较济嘛是咧艰苦，食较济啊嘛是咧疼，对不对？所以呢，哈，咱呢筋加骨，哈，筋加骨，哈，筋骨筋骨，有无？你刚才讲啊，打骨筋哦，安尼尔，咱得以前自古早，自古早到家咱的即阿祖啊、阿公啊、阿爸，拢嘛讲哦，你的筋骨赞哦，哦，你的筋骨开始歹，啊，你是要用讲筋骨赞，还是要讲筋骨歹？所以呢，筋甲骨，吼、哦，他们就是连做伙，就是连做伙。咱今仔日来甲咱讲着骨筋，吼、哦、啊，中医，吼、哦，中医的医理有理咧讲诶。就是呢，肝主筋，爱会用呢吼，懂得养筋，用这个筋之道，伤及筋骨一百天，骨头来伤着，一百天以后，伊才会恢复。筋长一寸，延寿十年。筋哪来加一寸， 你就会当加活十年。所以哦，咱为什么讲这个二十二个甲着磷虾有这样也好，它可以补卵、补阴、补弹性，肝主筋，有脊柱骨、脾主肌肉。后来，你拢会感觉讲，哦，安尼身躯啦，身躯安尼顶酷酷嘞，安尼吼，安尼扎扎酸、扎扎疼嘞，啊，那透早爬起来呢吼，一个阿妈棍，吼，一个阿妈棍，佮敢那亲像嘞吼，剃条生身同款，哦，安尼安动动，起起咳咳，安尼我这边啊剁剁剁，啊我这边啊剁剁剁，有无？有这困扰哦，尤其哦，哈、哦，尤其呢，哈、哦，咱今嘛，你也发觉讲，唔是老大人，只安尼尔呢，年纪轻轻嘛，安尼呢，啊，有人讲哦，啊，这是什么情形？伫中医有一个名词啊，中医一个名词呢，叫做筋缩，筋络的筋缩，就是呢，哈、哦，缩开，哈、哦，啊，紧缩的缩，做些人。有这种，我拄只咧讲诶吼，安尼规工，规身躯安尼顶空空吼，安尼迄个腰吼，吼啊，扎扎酸，扎扎疼，啊，过来透早爬起来咧，阿妈棍吼，敢那亲像剃掉生身，足侪人拢感觉讲咧吼，这个筋咧硬，就是欠发掉咧腰筋，啊，会去咧吼做到迄种牵引呐、啊，去用扭啊，去福建咧遐扭啊。其实呢，吼，地雷经，地咱这种深奥的中医来的，还是比你想象当中还要更复杂呢。因为呢，中医吼在拆解这个经的奥妙，了解就讲为何你乃筋缩，啊，要如何按这个上界源头、上界筋头来改善筋的问题。改善筋的健康，哈！中医的一理有理来在咧讲筋的范围，就是呢，哈啊，比咱平常时啊咧讲的哈，咱的筋络也要搁较宽，宽加地对起，宽加呢，哈，就是呢，迄个韧带、迄个筋膜，甚至讲肌肉的一部分。才真有咧，甲咱讲啊，人讲哦，迄个泉州印度吼，在叫做啊拜拜咧吼，安尼拜落爱五体投地吼、哦，就是咧，规身躯拢趴伫涂骹，啊，啥物叫做五体？就是咱的皮、咱的脉、咱的肉、咱的筋、咱的骨，吼、哦，叫做五体。吼、哦，啊，一个人做家，互人感觉讲啊，五体投地，迄就是讲哦，真正咧吼，无法度搁再嫌。啊，咱咧中医的。讲到筋，甲咱咧想诶，吼、哦，无同款，迄个比较较宽。所以呢，中医诶有理有理来对咧，吼、哦，筋腱，筋腱，吼、哦，腱子脉腱，就是呢，咱诶迄个筋带，吼、哦，甲着筋膜，甲着肌肉诶一部分。简单来讲，所有连接开，包伫咱诶骨内底、关节内底、软骨啊组织，这拢总是伫中医内底讲叫做筋诶范围啦。黄帝内经内底咧讲，肝主筋诶意思，就是讲规身躯咱诶筋、咱诶脉诶健康状况。啊，这是虾米咧管诶？是肝火负责管诶。当于肝火若充足诶时阵，你诶筋会当保持着它的这个柔软度。它的迄个弹性，关节的活动会当自如啊。反倒等，你若想讲你的肝火不足的咧，筋就失去了作用。哦，规身躯顶酷酷，咱对这咧讲的呀。吼、哦，啊咧，迄、那个骨头，另外咧吼，就脆去啊，就断去啊。有人拍一个卡像骨头讲断去啊，啊靠，遐寒的，啊真正就是遮寒。过来，容易咧吼、哦、去拉伤。容易去钻掉，容易去关掉，因为这个筋的问题，伊的筋头不是讲吼你扭无够长啦，不是讲你去啊公园内底有无吼啊有迄个车咧那些啊，吼底下安尼扭扭安尼就好呢，因为这部分，嗯，地雷经清清楚楚甲咱讲。就是因为来自着咱的肝火，你的肝火有充足，肝火无充足，关系着你的筋上界主要的。所以啊， 吼，唔是像咱咧讲诶，吼啊，食一粒骨骨头诶，食一粒吼骨关节咧，安尼都会塞进呢，是不是？魔鬼藏在细节中，讲愈侪，恁会了解愈侪，了解愈侪，你就愈肯定着二十米诶，加着林下游诶威力伊诶效果。好来安排歌曲，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人情留一线》。OK， 听歌哈啊，要来顾身体，不要开着冤枉钱诶。电话加卡几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你那食顿请大人食用行，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精气神好，气血拍回通哦。

0: 有情大雄，
1: 来，这个又开山上哦，哈啊，咱另外一山爱等一个，来大姐，
2: 哎，
1: 我跟你讲，你是咪、啊？你今嘛拄啊好？哎、欸，你拄啊食第二组的开始呢，对不？
2: 第二组的第二关啊啦，
1: 对，
2: 正食三。
1: 不要紧，我甲你解说，因为你是只山卡讲诶，你讲你食第一组吼，你疼诶所在吼，牙开酸疼吼，迄就是咧喘迄个气。啊，你讲吼，食到第二组诶第三关啦吼，你咧食，你讲吼，哎呦啊奇怪，以前无疼诶所在，你今麦疼，你第一届疼迄已经甲你喘过，你就较好啊，对不对？哈、
2: 哎，
1: 你
2: 今麦
1: 听到未？
2: 阿娘喂，
1: 迄就是你吼，少年啦，少年做过头啦，啊拢无。保养啦，啊，迄个乌条诶，塌条诶，
2: 保养啦，我拢食恁公司诶产品啦，都第食骨碌骨车就会去食，拢食万外块
1: 啦。啊，麦哥，
2: 我想讲，哎呀，安尼咧讲啊，个人卡去要讲无，我想讲无来解看卖
1: 啊。好啦，我甲你讲啦，
2: 因为咱食长期诶物件哦。爱算较先本诶，你有意思无？
1: 哦，你出问啊，这项哦，做这两项做先本，啊，搁说咧，你咧食，甲你过去食拢无同款。
2: 我讲，叫阮翁啦，我昨时咧讲啦，阿姨讲无叫来食看卖啦。我即卖意思讲，你十月份够特价对唔对？
1: 对。
2: 安尼我过去甲你叫两组啦。
1: 好，叫一万啦，哈。
2: 一组伊食，一组我食，食到十月份应该有够吧？
1: 不搞，再过来讲安尼。啊，你即摆吼，我甲你解释着第二组的咧食，伊即摆就是呢吼，你对牙塌掉的，啊，伊就去改通对牙，啊，所以你伊即摆在通到遐、创到遐，你遐就牙开个疼，啊，你就从你第一间的反应，听过就好，啊，不过你若讲塌到足严重，伊有走第一轮、走第二轮、走第三轮咯，系安尼。
2: 我知啦，已经。今麦来可能上尾啊，长两个脚头，我讲安尼酸痛啥，今仔去特别啊。
1: 系啦，哎，就你我讲啦，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啦。啊，你喘的过程就是迄落。
2: 啊，这卡无，这卡我做袂爽快，我等阵底下甲公公讲一下，这乌青拢走出来。
1: 好，啊你。
2: 走出来，安尼就好去啊。
1: 对啦。
2: 好啦，啊，当起当起哇。
1: 明仔早班好哩。
2: 好，明仔
1: 载。嘿，对，哈。
2: 好，
1: 谢谢，爱有耐心哦，哈。
2: 好，
1: 再见，谢谢，哈。来，货比三家不吃亏，啊，财政甲咱讲诶，有福气诶人，耳顿有够高诶人，才食会着。真正咧，吼，二十米诶，甲着林虾有咧食。无强用诶，真正足神奇诶。还有时候你意想未到、料想未到的事，你想有对的，伊也给你调整；你想无对的，伊嘛是会给你做调整。所以呢，吼，唔免怀疑啦，唔免怀疑，电话甲卡，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是住伫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通通健康送到门口哦。喂，财政你好。喂，邱文姐哦，
3: 对啊，啊，我该讲，我该山卡该借问一下，
1: 要山卡去，好，安尼你等等，
3: 我，哎呀，我想我听白白的哈，哎，你去嘛啦，
1: 哎，来，安尼山卡，

0: 来哈，来，迄个邱文姐，这和你讲啦，恁若要讲红，迄个分享的吼，和恁讲搁较有力嘿。
1: 哦，嘿，不是。这林家油吼，我用甘的，今麦拢用甘的。
0: 嘿，
1: 哦，我本来迄阵啊，嘴上啊破空，啊，拢吃含含菜含咩嘞？迄个，伊就拢讲我做，拢讲我做，伊就迄时迄时迄时咧反应。
0: 嗯，
1: 是吼，今麦吼，我拢用甘的。
0: 好，
1: 我迄两粒先吞落，啊，迄两粒再包包甘啊嘞。
0: 哦，好，二十米个甲吞落，啊，迄个林家油甲甘伫嘴内，等于讲嘴。
1: 林家油甲甘的哦，啊甘的哦，啊甘的，因为哦，啊，迄气味都好了。
0: 哦，好，对对。
1: 啊，转咧嘴再吞落安尼。
0: 好，好，谢谢你哈。
1: 直接抽烟，抽烟。
0: 好，啊，我来接电话哦，
1: 好。
0: 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来，啊，爬山一定爱个点卡都等来哦。来，你好啊，彩珍。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正好，我叫一组。
0: 好，搁要叫一组五千
2: 个。我唔知要哪讲啦，你唔是讲唔爱讲，我食较济组啊吼。啊，这正卡迄个，啊，佫会疼，佫真疼。
0: 对啦，我讲。
2: 我唔知要哪讲。
0: 我讲啊，你就。
2: 你叫我讲，啊讲讲，我知影吼，有淡薄有较熬行，但是啊，佫会足疼。
0: 对啦，安尼就进步足济啊，有较敖行吼。啊，
2: 咱食较济组话呢。
0: 啊，要我讲呢，有诶，唔是讲食较济组呢，有诶是吼，食骨啊十担啊，食无兴海钓呢。
2: 系啊，
0: 啊，即个食吼，因为
2: 你。所以我唔敢起来讲，我唔知要哪讲。
0: 无啦，啊，你嘛是安尼，你像你，我无解消音，我嘛互恁讲。因为吼，咱吼，咱讲实在，我爱恁吼，是讲就是讲，你年纪济啊，啊，你食有进步吼，啊，甲你迄个退化呢吼，延缓。
2: 听听有较济啊啦，我
0: 讲
2: 嗯。好啦，就做个食安尼啦。
0: 嗯，好啊，搁继续食，未后悔哦哈。
2: 谢谢。
0: 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好哩哦。
2: 哦，好。
0: 好，谢谢你。
2: 好，祝你啦。哎，到时。
0: 哎，不是啊。
2: 我拢小黑猫。
0: 嘿，小黑猫。
2: 摩托车他都帮我哈。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好来哈，阿博山的好朋友，博山的同学，爱卡到等来哦，爱卡到等来哦。哎，财政特别来录节目啊。喂，财政你好。
3: 哎，
0: 明春大哥好。
3: 嗯，好，你也包括。
0: 哎喏，我捌你喏。
3: 迄个，阿王坚，我想买两罐会使咧。
0: 哦，产品好不？哎呀，会使呀。
3: 会使。
0: 系啊，会使会使。你若有互你家己机会，拢会使。上届假是无互家己机会尔，嘿。
3: 你著讲到哪像圣诞啊？
0: 无，唔是我讲的哦，唔是我讲的，我拢讲一粒有粒了，我无咧讲圣诞咯。迄是吼，真正食落，你用身体你去感受，产品会讲话，你的身体感受会到啦。诶，身体甲你这个主人讲，哇，你即届买到，你即届食到，你真正无开着冤枉钱安尼。
3: 啊，两罐几？
0: 两罐两千五，原价三千的哦。
3: 哦。
0: 嘿，啊，明仔载乎你好不？
3: 好啊，
0: 好哈，谢谢，好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阿发哥啊，
4: 哎，刷卡哦，
0: 刷卡好哦，哈、哦，来刷卡，讲悄悄话 ，OK。

呀，你家里淡水，嗯，该家里的。好、哦、呗，因为你来个家钓，一定要有啊，嘿，拢有资料啊，嘿，嘿。

0: 我今仔日呢吼，因为后边迄个电话是安尼强强滚，啊，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呢，吼，来，唔免惊讲对海产会过敏的，唔免讲惊来食虾啊，安怎样啊？你放心，上届新鲜的哦，第一路呢吼破冰船来底，你也开马上伫船那顶，马上萃出磷虾油，所以呢吼，你放心安心的吃，来进广告。
1: 真好，
0: 你还有健康通商的价
1: 哇，
0: 你
1: 有我的虾子过敏啊，
0: 好，虾子过敏，
1: 哎，对啊，你给我讲话嘛，我真的不敢吃啊，不然讲哦，好好，你有我信心，我怎啊加的啊？这个可以啊。
0: 你讲以前你对迄个虾啊过敏到什么种程度啊？
1: 就是真正食一尾虾啊，就鱼嘴唇的迄个肿起来啊，皮肤就啊，就进去注射啊，嘿，是当然，主要感觉嘴唇才会肿，肿起来那种感觉
0: 啊。啊，你当初要来食磷虾油的清通，我来讲，你好。放心哈，这呢科技萃取的拢袂过敏，你一定再三确认，搞讲财政，你搞讲真正袂我这加价呢，伊过敏足艰苦的，啊不呀，这也确定我讲的是无问题的哈。
1: 对对对，真的是没问题，嘿，家己做一下见证的呀。
0: 哦，阿妈，你今年93岁啊，哈。
1: 对。
0: 阿妈，你进前哈，讲要食怪海洋精清通进前，你是不是跟我问讲，你对虾啊足过敏对不对？
2: 对。
0: 啊，我安怎跟你讲？
2: 啊，你跟我讲的不要紧，你讲这是经过恁的科技什么什么什么。
0: 嘿，科技萃取的、啊、对不对？
2: 对 对, 对。
0: 啊，你向伊讲吼，你对虾啊过敏足严重的是无？
2: 是啊。
0: 你都唔敢食，我甲讲吼，不要紧，你甲食。啊，你甲大家讲，啊，你即马吼食海洋精加着清通来。这是呢，磷虾油，哎、啊，过敏没？
2: 没
0: 哈。
2: 啊，伊讲你咧，另外一种，共有20种。
0: 嘿，20种。
2: 啊，伊咧财政跟我讲，你这对头骨个卡，
0: 吼、哦，
2: 呀、哦，阿妈就是讲，完全就是无用。
0: 食啊，食个最好，阿妈今日去过来对家，对不对？
2: 对，嗯，我个无亲戚食。
0: 哦，对对哦，阿妈93岁啊，讲话足有说服力耶。
2: 啊、阿妈也是很认真的在努力。
0: 好好，加油哦，哈、
2: 哦。加油，加油。
0: 谢谢阿妈，功德无量。哦明仔载，予你收哦。
2: 好好好。
0: 喂，达明大，你海王精清通食了安怎？
3: 我较早就拢脚袂行啦，到咧行规划就爱歇困啦。啊，只个食了拢好，溜溜走啊。
0: 溜溜走。
3: 要四界行。
0: 哦，只嘛四界行。啊，你是安那以前吼脚无啥会行，还是啥物原因？
3: 啊，就脚头有啊会疼，啊，医生讲要甲开刀，我怎啊无开啊？啊，我怎啊唔敢开啦？
0: 嗯。
3: 啊，只食了好啊，
0: 对对
3: 我报几下去食嘛，讲袂歹。
0: 哎，对啊，这吼、哦、同人食、哎、同人娱乐的呢。
3: 哎
0: 有啊，来，达明大哥，我请教一下吼，你除了讲吼、哎，你的迄个脚头，我讲本来无啥会行，即马溜溜龙啊吼，溜溜行。
3: 哎
0: 啊，你的精气神各种方面有改善无？
3: 有啦，有差。
0: 有差吼、哦哎，我讲吼，你食精气神，你肾金入肝吼，创气活血化，我真正一百一中的啦。
3: 哎
0: 哦，好，安尼感谢你，脚行手行用心命。
3: 好
0: 哈、
3: 欸，
0: 好，谢谢。
3: 我要拜二寄来啦，
0: 拜二，好你收哦，哈。
3: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拜。你海王精清通在吃对部分呢？
4: 我是吃腰酸背痛。
0: 哦，腰酸背痛，你是安那腰酸背痛？
4: 啊，就因过做工课啊，啊，就压来压去安尼。
0: 好、哦，
4: 啊，就会酸啊。
0: 哦，职业病啦。
4: 系
0: 啦。哦，安尼吼。
4: 系、
0: 哦。啊，吃这下你腰酸背痛，啊，精气神有感觉继续好。
4: 有啦，有啦。
0: 精气神继续好吼。
4: 嘿。
0: 咱人讲吼，天重日月，生人重精气神。为什么我做爱吼，和恁精气神足好？精气神呢，就是咱的生命智慧啦。
4: 系啊，啊。青中含这个这白带啊，
0: 嗯，
4: 我才吃两组尔啦。
0: 哦，啊，我讲哦，伊今嘛你多吃两组尔，一个会甲你吹，会甲你顺，会甲你调整哦。好，谢谢，感谢，好，我安尼刷卡强强滚，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哈。来，吃好到小本，吃好到广告，上山甲咱做吹暖功德，唔是财政讲好，是咱这班的同学产品爱用者，大家吃来讲赞的好诶，好听咱同学的话的。无唔对，以上讲的就接不了，等你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小贴是美表桥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七月鬼门开，全台湾普渡拜拜。早透早六点外，昨天早上六点多，在高雄的基山一件恐怖的代志，恐怖恐怖！老人透早起床，到着基山老家附近红树公园去散步。在公园内底有两台老人的滑步机，拢无人哦，没有人哦。结果一台突然间家己呢都摇起来，呵呵呵这鬼事啊！会叮当呢？啊，公园内底两台啊，啊，若要摇嘛摇两台，那摇一台呢？你啊，佫拢无人。啊，这个阿伯啊，吼，手机啊摕起来翕，吼、哦，赶紧翕吧。哦，十外分钟呢？公园内底树叶拢无叮当呢，嘛无风呢，啊，结果呢？结果一台老人的滑步机有无？迄行路用个滑步公园拢有啊。十分钟了，豆豆停落来。啊，你若讲要叮当嘛两台啊，结果一台尔尔，啊嘛无风无摇啊。好、哦，专家学者就开始讲啊。哦，啊，这都安怎都安怎，地心引力啦，什么鬼都对啦，在地人讲趣味，咱基山在地人哦，风声棒影，讲哦，啊，这都好兄弟啊，啊，出来运动啊，吃烧饱，无代志啦，好朋友，真正有山便有水，哦，便有水，啊，有神便有鬼啊。天气上，太平洋、海面上有几下个气压这个活动，其中中度风台萨德尔，萨德尔吼、哦，已经到大陆消失去啊。21号风台叫矮头，目前离台湾近远，对台湾无影响。不过往生的气流，这个西南季流啊哈，持续对南台湾落大雨，透早是乌阴哦，真正落个频繁咯。过来。昨气象有特别针对着五个县市发布着豪雨、特雨的报、特报哈，雷击啦、强阵风啦、溪水暴涨啦哈，山区台风落少，较低所在淹水，包括着咱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市五个县市哈，有且伫拜二三啊。两三个月了后，换北台湾要落大雨，讲出门看人意，啊出啊入门就看天气，不出门看天气，啊入门就看人意。过来，讲人若衰啊，进步啊就生菜瓜啊。在中国的浙江省玉环市，两个月来三道的这个风台，好种种呢吼。7月11是八威，啊，8月7号白海豚，过来，顶礼拜萨德尔哦，萨德尔拢顶落伫中国浙江的这个玉环市哦，真正讲惨惨惨惨，一直惨落去。来，好朋友，天佑台湾，大家平安。今仔日呢是一个节气咯，今天什么节？祖父母节。阿公阿嬷恁的生日，有爸爸哦，爸爸节，有妈妈节，有儿童节。啊，过来今仔日就是阿公阿嬷咱的节日。老人家、老人家、老大人，大家拢平安。

先送给咱所有节目中的好朋友999朵的玫瑰花，代表今天的祝福节，所有咱全民平安，大家健康。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起，汽油无落，连续这个八月份拢总无起无落，哈，八月份连续拢无调整，阿你个朋友了解？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阿个朋友即摆收听是咱微微就公布帮太阳连续。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今年阿文哥给你服务，乡亲斗阵行，无行讲袂出名。世界上哦，有真济拢无公平，啊，有人头壳好啊，啊，有人头壳歹啊，啊，有巧的，有戆的啊，有好嘢，有善者的啊。人去好起来，土地老啊厝，金山金山算不完，讲安怎开嘛开不完。啊，若善者讲无政府补助，无慈善单位救济，三顿生活就真歹过。啊，重点来啊，有人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啊，都呜呼哀哉上翔。啊，有人八九十岁、百外外，照常会走会行，一尾瓦零，啊，来差遐济。所以好朋友，无论好业善者，要健康长岁寿，勇健好生命，你就是睡眠、运动啊，甲食食，睡下八眠，固定运动，均衡饮食，哦，啊，去听阿文哥节目，哦，讲笑话互你听，心肝若清，咱就平安顺兴。

讲到食食，你爱食，我爱食，大家拢爱食。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类、维生素、矿物质，加到水 （water）， 叫做生命有生命六大营养素。没有生命，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类、维生素、矿物质加水。啊，重点是鸡啊、鱼肉。哦，蔬菜、水果、五谷杂粮、米饭、哦、米粉、面，食到腹底爱会消化，在咱胃爱会消化，爱吸收，或者营养才有，互咱五脏六腑维持正常运作的功能。阿伯吸收要消化，靠啥？好朋友，靠酵素、酵素，无唔对。阿文哥，甲你报告，加速。

在家属医学上叫做梅、哦、一个南西南北的西，一个梅天的梅，这个梅的 Q 天就是腐梅、哦、那这个电池充电心脏的 Q 天买蛋公是蛋白质的一种哦，主要就是吃了不多的，咱的胃肠食物会分解消化，和咱五脏六腑有法度啊来补给来吸收。那么正常的人，伫个体内有两种的加速来活化细胞，咱自然有诶。人有大细汉，大约差不多四十条至七十条的这个细胞哦，人啊。我们人啊，每一个人四十条到七十条的这个细胞，在体内有消化加速和代谢加速，将食物分解，让我们吸收爱消化，叫做消化加速，将吸收了的废物和粪扫爱变掉排解排毒，叫做代谢加速。我来讲个清楚，营养分咱吸收。啊，那一挂哦，西药爱排掉，哦，比如讲解毒啦，吼、哦，排泄啦，哦，老干啦，大小便啦，叫做代谢解毒。各有一种，一种是咱人体内无多家己生产的，叫做食物的解毒，这都千千万万啊，食物的酵素。爱对新鲜的蔬果、鱼类、肉类、发芽这食物来治疗。譬如讲，日本人爱食纳豆，就是各种豆啊，伊发芽了后，哦，叫做纳豆。纳豆唔是豆啊，纳豆是发芽的豆啊。啊，过来，譬如讲黄梨、山药、金蕉、哦、糯米、泡菜、奇异果，哦，拢有单一的加数。黄梨加数啦，哦，木瓜加数啦，有无？人要长岁寿，要健康，睡眠、运动和食食。那么食食爱消化吸收，需要消化加速，需要代谢，代谢加速。其他补充就是食物的加速，食物的加速就是生机加速，生机酵素。在各种的豆啊类发芽的豆啊上多，所以咱食菜人、收稻人哦。素食的拢食豆啊类，无怪世界上上长过寿日本人爱食了米苏西露，佮爱食纳豆。祝福咱的乡亲，囡仔好有志，大人有元气，啊那老人食饱力哦。三种加速，消化加速、代谢加速，甲着食物的加速。当然，这是大部分的三大类，千千万万种哈，各种食物拢有。你小他是阿文哥甲你服务的乡亲，做回来斗阵行第一名。由阿文哥现场陪伴，这礼拜又过，汽油无汽，柴油无落。那么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阿母斗阵得有缘分，叫做阿母缘，由王力宏甲咱演唱，邀请你欣赏阿母缘。

作些节目中的老朋友在问阿文哥啊，阿文哥啊，当时啊，才有泡菜来卖泡菜哦。为和平讲较贵点嘛，无要紧啦吼。我讲啊，你早前是买偌济？伊讲我得买五组啊，我五组二十外罐呢，嘿，二十外桶呢，啊那这样紧？伊家讲我得半只半双人啦、啊，国外啊亲戚啦转来，哦，啊这人分一罐都无够啊。我讲安尼哦，较紧来。较紧嘞，我清楚看卖吼。火雷地固买破空啊，什么代志？这个火雷就是鬼雷啊，那个鬼雷啊，地固会破空叫出头天，好机会来啊！来，我下再赶紧来报告，我来讲过哈。伫今年三月份，我有介绍这位台湾雷山的黄金泡菜，有无？真正阿公阿妈有买到啊？好、哦，囡仔做爱食啊！讲阿妈，好、哦、啊，这当时阁有啊，什么时候还有啊？阁有无啊？啊，五个外月啊，哦，上次的黄金泡菜成色阁来啊！我跟你讲哦，咱无起价哦，同款今仔日的特别优待，你听清楚，老朋友、老听友，一组五罐哦，一组五罐哦。优待1080元，1080拢无起价，加上一罐花莲台东特产的剥皮辣椒。这老朋友较早听到有买到，吼、哦，你即马赶紧电话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啊，你若无听到，唔知影，我简单报告，今仔日优待。叫做台湾雷山的黄金泡菜，伊采出到1700公尺，伫雷山环山部落高岭的大白菜，就是中环吼中横一条趟花莲台东，一条趟雷山到宜兰，到宜兰这条路经过着武林农场，叫一个环山部落泰雅族的原乡。雷山较出名，所以叫做台湾雷山的黄金泡菜。在地人讲，这种大白菜叫做翠玉大白菜，翠玉啊。地头热天20几度，冬天才0度，日夜温差大，无废水，无工厂，所以种出来的大白菜呢，特别脆香 Q 嫩，青甜啦，好食啦，叫做翠玉大白菜。好朋友了解哈。那么一个大白菜，伊爱起头起尾起菜心，起条只三分之一，伊保留上精华的这个菜骨菜叶，开始泡水18水了，4-5点钟按摩兼热凉，加上30多趟老师傅10多种天然蔬果调制酱汁，伊无防腐剂，无漂白剂，无加烹料，天然。咸香甜，经过2天48点钟，真空密封，拢总有高度抽缩，所以你买到你甲拍开，一个天然的香气，金黄色吼，金黄色带点啊红红，叫做黄金泡菜。好朋友了解吼，啊头家有讲啊，阮的泡菜吼，哪讲第二吼，无人敢讲第一啦。因为通常咱在做这人上了解哦，啊好歹大家知，啊做事足辛苦，厂商特别讲啊，人家若爱食好食，吼、哦，食怀念较重要，所以一组五罐3斤外重才1000多块，讲赚一个工资啊吼，佮、哦、加上一罐特制，谢谢拜拜，皮薄肉厚的剥皮辣椒。哦，咱也无讲量大啦，销量侪啦，侪人爱食啦。我跟你讲，连运费都无够。哦，你上起来上庄卡，上深山来来啊，咱也好朋友唔知你住伫倒位啊，咱拢无收运费哦。啊，头家讲啊，讲若看到阿公阿妈囡仔兄，吼、哦，祖父母者一嘴食过一嘴，食甲嘴烂插插滴，吼、哦，伊就感觉足欢喜的，讲欢喜做，啊，互人怀念。
所以喝啤酒吃不到很可惜。台湾上青雷山黄金的泡菜会再过来啊。泡菜有钙磷酮铁微量元素，发酵了后丰富的乳酸菌甲着维生素，对消除体内脂肪，预防便秘闭结，帮助胃肠消化，效果足好哦。在世界这么多食物中间，五大健康食物，其中就是泡菜。所以，不输日本人吃纳豆啦。咱有一句话讲，balance diet， 均衡饮食哈、哦，来吃泡菜。一罐365，600公克，360公克，一罐有高牛肉，啊，一组五罐48两，3斤重，加上平大罐高牛肉的一罐剥皮辣椒，哦，刚才讲六罐啦，半打啦，1080，1880块，哦，1880块，啊，即马送货定贵。你上少买200-300块起跳，所以各朋友，你上个阿里、嘉义阿里山啦，上个基隆高雄啦，上个宜兰太平山啦，趁个咱南投草岭，坐船过港到小琉球，哦，1000多块，哦，油钱都无够，啊，咱照送，无收运费。各朋友，这服务业啦，服务啦，哈，为宗旨。啊，加上这款剥皮辣椒是花莲台东纵谷的牛角椒、牛角椒。哦，顺手工的哦，皮薄肉厚哦，做热饭啊，这送一罐而已，一组送一罐，5罐黄金泡菜，1罐剥皮辣椒，拢总半打6罐，1080，特别优待，1罐不到200多块，免费送到厝。你有听清楚哦？会当保存2冬哦，啊，趁这组介绍有优待，你加买几组啊？今麦过8月15，中秋送礼啊！哦，阿年啊，这啊，亲朋相聚，哦，朋友相聚，送礼做好事，配饭吃点心，麻吉的，吼、哦，来做伙。电话紧换过，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真正3组5组无啥货。8组10组来送礼，做好事，听清楚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阿里阿多。

0: 一个蔡琴的老歌，讲新歌听流行，老歌就听感情。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天有不测风云，风水猛兽，风水猛兽。自古啊，就是天灾地变，讲人无聊，牛无聊啦。顶礼拜，中国西藏甲着尼泊尔。诶，这个交界发生着山洪爆发，吼、哦，大水土石流，搁加迄个大雪，吼、哦，水啦，吼、
1: 哦。
0: 伫顶礼拜五，已经500多人死亡，977个人下落不明。我咧看，正常人以上未来死亡，偌济咱唔知，真正是天灾地变。在中原这个台湾普渡放水顶流行，是咱国人的大代志。那么各种火车，吼，下叮叮绕街游行。在家人地检署嘛坐火车哦，啊，沿路宣传卖贿选，不要卖票，不要买票，吼，无贿选才是真会选，不会选才是真会选，真趣味哦。沿途播放黄桂贤，啊，刷了去呼吁民众减估贿选2000万的奖金。在贵人地检署的这个检察长陈家秀，伊讲今年10月28号要举行地方选举，吼、哦，县市长啦、县市议员啦、啊，那么贵人市民爱珍惜手中的每张票，多做回选，有人认购选举多盘，啊，佫有假消息，哦，假消息叫做深伪 deep fake 哈，深伪了哈，深深的伪造，啊个境外势力的介入，减记毁算相关会有这个2000万的奖金，这是咱国人普渡拜拜的火车放水中游行，有地检署，吼、哦、地检。数了哈，给人得减数，特别安排的回家，个人大家不要贿选哦，才是真贿选。怀念的播音员给你安排，这段歌，让咱真怀念。三四当前，怀念播音员叫梁山兄，82的王星，让我真怀念。我拢叫梁山杰啊，来上卡电话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罗啦罗。

0: 较早有一条歌，轰动咱台湾的大街小巷，争头争尾，叫做《青蛙王子高凌风》。一只水鸡泡菜，老板，老板来个泡菜，哇！老板来个泡菜。较早讲阿妈细汉的时阵，三顿食阿妈呀配泡菜，配酱菜。哎，米肠啊啦，烂鸡啦，菜脯啦，豆腐啦，较好起来，佫有咸鸭蛋菜脯卵。啊，来讲菜脯，今仔佫猛加咸，时代无同啊。阿文哥，我来讲过，好康的来啊，吼！台湾雷山黄金的泡菜，再多节目中来优待哦，真正买不到吼，食不到吼，好朋友，卖讲你有食过上好的泡菜啦。这特别采用着雷山炭宜兰1700公顷管的环山部落，一粒泡菜要收成，买3个月至5个月，啊，你要去做，差不多要半冬啊。哦，正高岭的大白菜，在地人叫做翠玉大白菜。30多年的专业老师傅，顺手工泡制，去头去尾，去菜心，去外皮，去老肉，SPA水疗、指压按摩，费时费工，迄真老师傅真够工，独家10多种新鲜的蔬果，做成着天然的这个配料，来浸泡着这个黄金泡菜48点钟，久足够工，足专业。哦，好朋友，人有用心啦！这味台湾雷山的黄金泡菜，吼、哦，你真要食到吼、哦！我讲你有食福，有食乐，有口福吼、哦！啊，食泡菜有啥物好处？伫《本草纲目》都记载，这个大白菜通利登为消食下气，啊，就讲大白菜本身来帮助消化，会通腾利便啦。现代营养甲研究，营养学者哦，大白菜做的泡菜会当预防便秘、闭经、降低咱的胆固醇，迄、那个肉会甲降低，消毒体内脂肪油哦，袂大多烫。因为泡菜内底有人体需要钙、糖、哦、钙糖、磷、铁、微量元素，伊特殊而且个特有即个乳酸菌哦，因为伊是发酵嘛。乳酸菌会胃肠消化吸收，增加人的免疫力、抵抗力。你食泡菜嘛，较袂惊寒哦。啊，过来，有过敏体质的人食泡菜真好哦。哦，营养专家针对700多个大人做健康营养调查，你逐天甲食泡菜，哦，一两两啊泡菜，过敏体质哦帮助真大。有一挂人。皮肤哦，天气变化，秋天到，皮肤就痒，红斑、红点，叫做异位性的皮肤炎。迄仙丹苗药食无效哦，即种体质嘞，你食泡菜看卖哦，这不是药啊啦，天然的食物啦吼、哦，幼咪咪、白泡泡的皮肤。这罐台湾雷山黄金泡菜，一罐是高牛肉哦，360公克啦，360公克哦，超过半斤外重，将近10两啦。那么你若山地买，绝对超过300以上啦，哦，佫无一定有啦。啊，这吼、哦、一年才做一两季尔尔，哦，啊，优待再优待，讲薄利多销，半卖半销送。啊，人家食好，有怀念较重要啊。好、哦，迄囡仔孙仔在问呢，啊，讲阿妈，讲妈妈，爸爸，啊，这当时佫有，一组5罐，
1: 对，
0: 一罐高牛肉，5罐3斤，吼、哦，等于。等于偌济好朋友，1080块，啊，佫加一罐花莲台东的牛角椒，哦，剥皮辣椒，这个剥皮辣椒吼，8大罐哦，剥皮辣椒一罐是360公克，哈、哦，高牛肉，哈、哦，这肥高大鸡佫有肉，你听清楚哦，黄金泡菜5罐。剥皮辣椒1罐，安尼一组算6罐，哦，一组6罐啦，哈，半打啦，哈，1080，1080块，1080，足俗的啦，免运费，哦，佫无交运费钱啦，哦，啊，拢总呢，你收到3斤高牛肉啊，57-58两啦，哦，真重哦，一组6罐，哦，一组6罐。哦，5罐剥皮辣椒，哎，5罐这个黄金泡菜，啊，1罐剥皮辣椒，哦，1080，哦，1080哦， 真正一罐不到200块啦，好朋友，一罐才800块而已，还有运费哦，还有上工哦。好啦，一句话，电话给你卡，哦，电话要唱啦，哈，8月15中秋泡礼，送礼泡茶。哦，食七桃，食泡菜，食营养，食健康，食好身体，壮壮壮。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就下落了，感恩哦。

0: 一个原版的歌声叫做虚伪的爱情，虚伪的爱情哈。这个礼拜的油价气又无气，菜又无热，阿强亲对我行，斗阵行，阿文哥甲咱辛苦的陪伴。每一礼拜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微秒就广播网太阳连线，由含万的我文哥甲你现场陪伴。讲天顶上大是天公，地面上大是母牛公。讲天顶天公，地面母牛公。啊啦，民间信仰是三界公。啊啦，讲话爱碰风，做人就两公。啊啦，食饭用碗公，做事就闪西风。啊啦，头壳啦空空，一摸着你就袂自懵。所以做人爱运动，哦，爱运动啊，身体好，身体健健康康，上界重要。台湾有精英哦，阿毛精英国新店，阿毛嘉美潭阿里山，哦，阿毛出入哦宜兰大同，毛嘉义市来阿毛比，毛阿文哥故乡中央人地潭高雄大鼻河的澄清湖，阿那平湖叫白白湖，今仔这条歌叫做鸳鸯溪，伫咱宜兰，宜兰倒位？宜兰的燕山有
1: 鸳
0: 鸯溪。

交友的歌声蜗牛鸡哈 ，Lost 就是讲炙热的哦，炙热了哈，感情哦，向你高的 Lost 哈，毛讲Grateful 就是这烧热的物件哈，好朋友，你刚有机会要讲。好啦，向前到天行，这段歌可能听不完，真歹势。线卡电话继续哦，哈，你拄只有足侪个朋友卡无通诶，电话卡甲你讲话中，即卖会通啊，我赶紧叫伊通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对宜兰市要去宜山啊。大家要去宜山，到福山，还未到福山的中间有一个鸳鸯溪谷。鸳鸯溪谷这条溪，鸳鸯溪。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最伤心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阿文哥啊，你拍这是什么歌啊？好朋友，这不是做西工哦。哦，差遐多，这叫扮仙呐，扮仙你知道？扮三仙呐，哦，诶，葫芦修三仙呐。诶，庙顶内底所有寺庙徛相关的，顶关的三仙叫做扮仙。好朋友。我是跟我趣味趣味啦吼，啊，办一个仙也袂歹，七月时啊，办仙啊，来，搁听一道啊。

好啦，乡亲对我行，扮一个仙啦吼，扮仙。月中徛庆春，啊啦月底啊得徛头城。屏东庆春唱歌已经完成，十七支的队伍并并并行，大家拼拼拼。结果呢，是咱宜兰的头城第一名。南庆春北头城七月时啊唱歌，过来看月底宜兰。头城唱歌唱歌平，看输人个唔输阵，啊那输阵呢，咁歹看面。小三这两是阿文哥家的服务，从今到顶行礼拜假日，无行未出名，这块歌赶紧为你安排。今仔日我要来讲，嘛是同款，嘛是同款普渡。今仔日这个普渡是客家乡亲的普渡，客家乡亲是七月二十哦，阿未到哦。后日大普渡嘛，七月弄人普渡啦，有人普头前，有人普后边，有人普进前，有人普几路，反正七月就是普渡，来听这个歌再来。

外行的讲好油脂，啊那内行的就食口味，啊有健康的身体就食百里。啊讲着泡菜，哦无比较唔知影，白白一粒大白菜，大白菜的泡菜，高岭关山的大白菜，甲一般平地白菜都无同。你知影台湾的高山茶，甲进口的越南茶，差天甲地。咱家己东石河这么出名，咱云林口湖金湖的蚵啊，拢特别好食。啊，同款啊，台湾内山的大白菜做出来泡菜，会当讲此菜只有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哦，文绉绉，真好食，足好食，真正好食，真好食。阮后头外妈，台中摊仔间的摊主讲，要死我好食。今仔日咱的假日快闪，特别请咱食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除了清脆甘甜、芬芳可口，会刷嘴以外。食起来阁袂伤甜，哦，阿阁袂伤香，阿阁袂死咸，即个口感清爽啊！迄食咧到底脑底回甘哦，甲你保证天然台湾内山的大白菜。内山你知吼，无污染环境啦，吼，即无化学工厂啦，十外种新鲜蔬果做成独家的黄金酱汁。唔免阁加味素啦，唔免漂白，唔免加香料，唔免加着化工化学的添加物，拢天生自然。内山黄金的泡菜，又经过着 SGS 的防腐剂、生菌素合格检查测试，所以保证营养健康，好朋友没有问题。天然蔬菜滋味，在美国有一本杂志叫《Health》，哦，《Health》。美国健康杂志《Health》有报告，世界五大健康食品泡菜的其中之一。哦，韩国人做个食泡菜，佫会风感。啊，来中国本土讲要讲大白菜哈，大白菜，通利肠胃，都上种的郁闷，哦，你若郁闷啦，吼，心情无好啦，解酒啦，吼，啊，佫消失下去。啊，那现代营养专家甲研究讲，啊，食泡菜都通便啦，通便啦，通肠通便啦，预防便秘、闭结啦，降低胆固醇啦，去除这体内无需要这脂肪油，卖大腹肚痛啦。哦，啊，佮你若嘴有迄个臭味，时常臭臭，食薰啦吼，食番仔姜啦，食什么物件，你食泡菜苦臭味哦。啊，佮来你有体内需要这个钙、铜、磷、铁。微量元素，哦，发酵泡菜丰富的维生素叫做乳酸菌，你有听过无？这乳酸菌天然的泡菜内底，促进胃肠的消化和吸收，增加咱人的体力和免疫力。哦，时常吃泡菜，好朋友嘛较袂胃寒。啊，一罐偌济？一罐360公克，高牛肉，哦，高牛肉半斤偌重啦。啊，大家有口福有食福，吼、哦！今仔日拢是老饕客，吼，老饕客啊！咱一组五罐哦，1,080块，无遮俗个啦，吼、哦！你无听唔对啦，一组五罐哦，1,235，1,080块，啊，免运费，啊，佫加上一罐白大罐，花莲台东五角椒做成的剥皮辣椒。我卖讲你到内山去买车钱啦，我嘛卖讲你开车到台东花莲去买一罐辣椒酱啊，好朋友，电台就是这么方便，啊，个朋友听节目就是这么有口福。你要配菜啦，配烧酒啦，配饭啦，吼，你要拌面啦，吼，食糜啦，好朋友，糜啦，糜啦，鹅啦，吼，火车小三轻功都好啊。啊，一组五罐，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照讲是环山部落，离内山阁有一段，要到宜兰这个所在，因为内山较出名，吼、哦，所以大白菜吼、哦，和朋友无好种呢，啊，一年修行无几摆呢，啊嘛差不多半担啊呢，钱嘛阁有呢，吼、哦，1080，和你五罐呢，五瓶呢，五罐呢，啊，阁加一罐剥皮辣椒，半担6罐呢。
一千过八十块呢。有当啊啦，送到深山啦来，运费油钱都无够。啊，这服务业啊，啊，薄利多销啊，啊，大家有机会啊，啊，加买几座啊，哦，啊，中秋要到啊，泡茶嘛好啊，透早配饭嘛好啊，哦，送祖囝后生嘛好啊，送爸爸妈妈，食身体健康嘛好啊。好朋友，真正大家听着都爱买三组五组，做你来。好朋友，紧来哦，卡就紧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

伫后日，后日七月二十，七月二十是客家天川日，客家的天川日有正月二十跟七月二十。伫新竹下埔枋寮义民庙，到底新竹新埔哈，新竹新埔下枋寮四十三号。是咱桃园新竹苗栗客家乡亲上宗教信仰中心，全台湾各地祭民庙拢是来遮分享的，所以新埔枋寮祭民庙是台湾最大祭民庙的乡头庙。普陀拜拜，普陀拜拜，七月二十，祭民爷文化节。

伫客家的乡亲，旅龙到多位拢是做客。那么，全台湾各地移民庙、移民爷，伊的总庙正是伫咱新竹新埔下邦寮43号，咱的邦寮的移民庙、移民爷，告诉各人个朋友，今仔来做报告。

在西元1786年，清朝乾隆51年，离即阵240年前，在台湾发生着反清复明的林爽文天地会事件，在咱桃园，在咱新竹客家的先民为保护着残垣母子，惨烈牺牲200多条的性命，200多条的遗骸代替，用牛车的运送中间，运到在咱新埔下邦寮这个地头，所有这牛车拢无震动，因为牛袂瘾行，所有这牛只哭哭号流目屎，停止牛步。这个时阵，先民跟你讲，这个所在是地理良穴，就在这个所在合葬，叫做移民野庙，地头就是安尼来。在大清乾隆御史保中，所以移民庙又叫做保中亭。庙后有两边的墓场，正边是林爽文事件亡故的先民，另外倒边是165年前，1861年，在清朝咸丰11年，大曼星事件亡故的移民，在墓碑顶叙述着这段惨烈的历史。哈，台湾，台湾，3年一小乱，5年一大乱。每一年农历的7月20日，移民节，在咱桃园新竹15钟头，客家乡亲轮流主持，包括新地比赛、羊角比赛，老个场面隆重盛大，显示客家人心中对阮忠德硬劲的精神。后日7月20日，邦寮移民夜祭，感谢你收听。

乡亲斗阵行，对我行，我是文瓜。这礼拜油价无起无落，汽油无起，柴油无落。伫八月份，咱的油价拢动涨哈，拢动涨。八月份啊，八月份，后个月咱无了解哈。那么小天进行和朋友比较就公布安太阳能线，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来行一个叠线桥，空中来去摇。一块叠线桥的歌，陈丽的客家歌曲。

相信所有节目中的好朋友拢知道过年春节，不是休六天就休九天，讲分红包恭喜发财。相信真侪好朋友那陪伴制作一下清明，啊，过来儿童节，哦，啊，来到五月份的妈妈节，甲八月份的爸爸节。啊！你都唔知讲，今仔日是阿公阿妈生日，今仔叫做祖父母节。第四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啦。八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哈、哦，拜托拜托，我呢小姐讲第四个礼拜唔对哦。八月份最后一个礼拜，啊，今仔日都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啊，你个比较了解哈、哦。好啦。三碗猪脚，四碗面线啦，丈人丈母请囝婿，啊，讲猪脚得配泡菜，好朋友，我最后甲你报告啊。哦，好康的玻璃仔啦，好料的来啦，台湾人食好料的讲命大事都有口福，客家乡亲讲朴实勤俭，好的物件叫做命带食禄有食福，哦，有食禄。那么大家有口福，我最后讲过。今仔这味叫做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被泡菜呢是1700公顷内山的环山部落。环山部落你唔知，武林农场你就知，条武林农场附近家啦哈。中淮探内山有一条中淮支线，直接到宜兰、噶玛兰呢。会经过武林农场，大家拢知道哦，较唔知环山部落这个地头。啊，雷山较出名，所以哦，讲规半工哦，啊大雾，即个雷山哦，拢大雾哦，好朋友。即个冬天哦，哦冬天几度啊，甚至个零度，生产出来大白菜。啊，即个所在无工厂啊，无化学工厂啊，哦，无污染的工厂啊，即环境清幽啊，啊，所以足侪咱较早宜兰乡亲哦。宜兰乡亲啊，特别来这吼、哦，哦，来敬这个了，敬这个大啊，这个客家歌曲都叫和平联盟，这个叫做铁线桥哈，铁线桥哈，空中直接有铁线桥哈，诶、哦，铁、欸、线桥，和平又了解了哈，拍摄哦哈，我的助理特别来加问，啊，我讲一半。咱的大白菜叫做翠玉大白菜，哦，啊，这几年冬天拢大雾哦。啊，做出来泡菜吼，哎，真正是一定一的啦，无只好食的啦。三十外档专业老师傅，特制着内山高岭的大白菜，坚持手工调制，手工切记着菜头、菜尾、菜心，吼，剥外皮老肉，用着上嫩的、上清脆的、上精华的部分。所以一个大白菜，炒炖六成外、四成用掉啊！啊，你要十八水疗、清洗、浸泡，用手工捏灵按摩兼指压，足够工啊！吼，老师傅独家调制黄金酱汁，48点钟的腌制，搁低温密封，就是这款口味独特，加着脆诶软脆，吼、哦、脆嫩。色彩天然黄金色，食落拿喉，味香佮会回甘，黄金泡菜哦，下再最后给你报告啊。我讲物件好歹啦，哦，啊泡菜哦比较较会知啦，啊价钱嘛无得讲啦，一碗哦，诶一个半斤特别200-300嘛有啊，啊咱这一罐是高牛肉，吼、哦、我讲清楚啦哈，那、哦、这有当时啊那无吼，你佮500嘛无得买啊，一直无啊。哦啊，今嘛经过半冬啊，哈、哦，这几年生产嘛无几贵啊，哈、哦，市面上恐惊你有钱才无当买。啊，咱这礼拜5罐一组，一组5罐，1080免运费，啊，佮加上一罐这个剥皮辣椒，哦，高牛肉360公克，这一罐拢360公克，而且罐啊装吼拢多好，啊，保存两冬，会当保存两冬哦。你听清楚。台湾内山的黄金泡菜，吼、哦，一组5罐，1080，1580块，
不是一万多块啦，一千块八十块啦，佮加上一罐高牛肉的八大罐，花莲台东花东纵谷的剥皮辣椒，啊，这剥皮辣椒吼、哦、是牛角椒啦，吼、哦、大鸡肥够吧？这老在招台九线的，吼、哦、招台东花莲宜兰。运将司机哦，淡薄海外线拢知影这味剥皮辣椒，内行的啊，内行的你内行的，内行的赶紧电话卡三组五组做你买，今仔日最后啊吼，一组六罐，五罐这个黄金泡菜，一罐剥皮辣椒哦，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讲有清楚。电话金卡最后换句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罗兰，谢谢你喽。

这地瓜叫做龙子鼻瓜哈。啊，拄只个朋友有在问讲，迄个客家歌曲叫做《竹山桥》。正月免期上幼鱼，二月加辣真正青，三月白仓无暗刺，四月沙沙啊新圆圆，五月木拉鱼白苍苍，六月白乌出水人，七月烟啊满鱼港。八月赤掌旗昂昂，九月小光啊唱顶边，十月鸡鱼软个水，十一月乌鱼子龟大鼻，十二月跨北啊连藤甜，野生海鱼对季节。现捞啊，现煮上盖重要。台湾海产是妈妈是啊，好朋友好价都值钱。今仔祝父母节，三碗猪脚讲四碗面线。人个三碗猪脚是讲三碗猪脚，吼，猪脚伊又夹起来吼。泰国话讲三碗猪脚，啊，一般人笑笑讲啊，就四碗猪脚，丢人丢车加塞哦，啊。吃猪脚配卤菜，哦，我好你敢知？哦，一大公吃三碗，哦，阿公泡菜公给我行来，三碗猪脚。

年年七月时啊，普陀拜拜。那么好兄弟啊，拢食甲澎湃啊，澎湃。嘉义东石江口宫十一角头的中原祭，2780块刀，160吨的米，211只的猪，猪啦吼，干那美式炸鸡的几啊千只，非常之闹热哈。东石拢是本港家啦哈，那讲起来吼，东石甲着这个布袋嘉义甲着分林哦，隔壁街拢这条溪啦哈。啊，这条溪吼，下过西丽桥，讲未过虎尾溪啦，虎尾溪铺吼，3000块刀啊，东西南北中中福德德兴。啊！即马佫加入着虎尾公分宫大八区，讲北家人南虎尾破完啦，3000块刀。哦，啊！若要讲上济呢，咱北港的武德宫武庙，哦，武德宫啊，诶，财神庙，地藏法会甲中原普渡，今年占破偌济？12457块刀，好，刚才讲哦，1000多万要到2000万，而且普遍啦吼，啊，佮有白米啦吼，啊，佮有食的啦，送予全台湾164个社会单位，吼，弱势家庭啦、老辈啦、吼囡仔兄，心身有障碍的，吼，将这个。普渡哦，诶，拜拜，转化是一个公益的行动哦，这未歹得着哈。有人普渡，冇人无普渡的哦。嘛，分林哦，分林西里有一间庙，伊就未见普渡，无爱普渡。啊，谁人无爱普渡？因为伊个庙叫做江孝江，迄、那个江字的江啊，友好的好啊，江孝江。啊，总干事廖坤彪讲哦，本庙无普渡，啊，谁人无普渡？甲神有关系啊！啊，佛师都一尊，佛师吼，佛师就是咧掠鬼大王，哦，伏魔大帝，钟馗，钟馗，钟馗爷。好，莫怪啊！伏魔大帝啊，专门咧食鬼个啊！伊办普渡鬼啊，哪会敢来？阿伯安怎？阿你无普渡啊？阿来讲，总干事啊，阿廖大哥啊，阿别无普渡，阿你嘛讲一个原因？哦，啊原因就安尼啦。阮呢，阮即算警察啦，警察局啦，阮警察局咧办活动、办普渡，迄通缉犯敢来吗？伊将伊也底下当作通缉犯，将钟馗当作警察大人，啊，所以七月份呢无普渡，所以好朋友都有人将家破啊，有人破几千地、几百地啊、几万地啊，啊，有人咧无普渡啊，哦，所以好朋友主要社会台湾就是安尼嘛。伫富林西里，咱钟馗庙。江浩江，掠鬼大王，好呀！底下你敢来哟、哦？你敢来，我给你烤肉烧起来！吼吼吼吼世间人就是安尼啦，好呀！人善食人，独种人五花杂色，吼、哦、啊！这块歌就是代表咱的心声，金包银哦。电话未记卡哦，会记吼，0800013456，0800068777。

0: 一个陈百丹的歌声叫做《金包银》，
1: 有无？人要比较，怕比较啦，比较袂完，佮比较袂了。哦，阿公来，咱来讲台湾历史的黄金泡菜，我最后甲你报告，我几句话就好。这个物件比较啊，计是算不定啦。哦，你一般泡菜用这淡盐哦，啊，咱是用这个轻盐，哦，椒盐嘛。咱刚才。刚才这浸泡的人，迄、那个 RO 逆渗透的瓦水十八水疗三道以上啊，拢顺手工啊。你搬会泡菜会足甜啊，会足香啊。所以大人无啥介意，囡仔无啥介意啊。咱的黄金泡菜的口味真温和，伊的口感清爽。吼、哦，你若加小可冰一下吼，迄冰一下料来食，吼、哦，大人囡仔公阿妈吼会刷嘴啊。小朋友嘛，最爱吃台湾雷山的黄金泡菜，只有通过着 SGS 农业、农药、农药，甲着防腐剂的检验合格，甲你保证无防腐剂、无漂白剂，伫遮管的山，佮无污染，无迄落化工化学工厂，我一句话就好，一罐是九牛肉，今仔五罐，五罐哦，一罐九牛肉啊，五罐。台湾雷山的黄金泡菜10801080元，还佫加一罐花莲台东的这个剥皮辣椒，干那剥皮辣椒就足好食啊！啊，这一罐尔，吼、哦，五罐加一罐，啊，一组六罐，吼、哦，10801080元，佫免运费，哦，啊，你加买几组啊？要食咱就有，你啊，这也买当上礼啊！最后电话欢呼08000134560800068777，听好清楚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
2: 他牵引你，拜三搞你修，嘿，拜三搞哦，哈。

在咱桃园大溪有一个红背背故事馆，这个歌是红背背较少听到，凤飞飞的追梦人，和朋友豆豆欣赏。

四十多年前，阿文哥在高雄的鸿明广播电台，梁山兄、梁山叔啊，梁山大哥，我都叫叔啊。啊，三十多年往生啊！今天你听到四十多年前，咱相逢识识陈英杰，今天也要讲一下。保重再保重，我的好朋友，人生无常。希望咱每一天都快快乐乐，希望咱身体都勇勇健健，希望咱大家都平平安安。希望下礼拜透早，还是讲暗时，你咱会当去斗阵行。好朋友，感谢你的收听。阿文哥，千祝福万祝福，拢希望你的平安，你的健康，你的心情快乐，你的微微笑。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刷卡电话是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努力，再会啊！保重，再保重。

0: 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健康有活力。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来，笑声
11: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人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水老师的《恁祖妈来呀》。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我是黄月水啊。上次我们特别有幸访问到阳明大学附设医院的胸腔内科主治医师陈秀丹阿丹医师，来跟咱大家讲这个他如何去推动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修正哈。那这一条条例是针对生命末期啦，比如说你已经差不多北亚差不多啊，然后医生认为你一年内去世是应该啊差不多是安尼诶一个评价的话，那这个就是属于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但是呢，陈秀丹医师呢，他觉得这样不够，所以呢，他就积极的要去推动病人自主权利法。那什么是自主病人权利法？还有我们所谓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呢？之后啊，现在那都该推动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咱给他请的陈秀丹陈医师来跟咱讲。秀丹你好，
1: 哎，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嘿嘿，啊，我咱那浪费时间，和你来专业来给大家问问这个解答。
1: 好。啊，咱这个台湾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吼，就是讲一个人吼，如果我这个医生对这个病人真了解，这个病人一年内呢突然间死掉吼，我都不会讶异，这叫做生命末期。啊，那北欧吼比较注重生活品质跟生命尊严的国家，他们是用18个月，我们讲的是平均呐吼。那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是讲咱一般人，
0: 咱台湾是一档啊，啊，那北欧是倒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注重生活品质跟生命尊严。啊，有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不过咱台湾嘛是足侪病人，譬如说重度失智啦，永久的昏迷，啊，有的人他们就没有把他界定在生命末期，啊，你请我几个植物人，
0: 嗯，
1: 啊，其实哦，在我的眼里，这些人就是生命末期，为什么？因为拢咱爱咱人去改处理，
0: 对对，那无伊都根本无可能挂落去。
1: 嘿，啊，所以咱去推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是讲，把这个善终的这种精神哦，给它分布到更广泛。啊，一个法律哈，要可以成立，其实很困难。
0: 对，
1: 当时病人自主权利法要感谢两个很重要的立法委员，一个是民进党的田秋瑾女士，
0: 嗯嗯，
1: 另外一个是国民党的那个杨玉新
0: 哈。哦，对对对，
1: 这两位都是
0: 该是北人坐轮椅，
1: 他是罕见疾病的哈，嗯嗯。
0: 对对对，
1: 啊，那个田秋瑾委员，他其实以前我们在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法，他也都很认真。
0: 他是我老朋友。
1: 对，因为您田妈妈。我也很喜欢听他的讲话。
0: 阿姨，做田秋瑾打败选举，为因翁，包括因翁选宜兰馆长的时候，我拢给因徛台，所以应该做这工作来回馈。
1: 因为田秋瑾女士的爸爸，田爸爸是医生，他也被做气切，气切，然后就拖了几年。他说每一次想到爸爸受的苦，他就很痛。所以我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写推荐序，他说：“莫让生死两不安。”但愿早点认识阿丹医师。
0: 嗯，
1: 他常常在想，如果早点认识阿丹医师，他的爸爸是不是可以少受许多的苦，嗯？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受到苦，他也不希望人家受苦，所以他们都很认真要推这个法。那病人自主权利法呢？它范围比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还要广。它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好，那已经年满，现在18岁就成年嘛，哈，啊，我们就可以去为我们未来有五种临床情境来做一个预立医疗指示，哦，譬如说我不要做维持生命治疗，
0: 嗯，
1: 或者是说我不要任何的哦插鼻胃管啊，点打点滴啦，胃食道造口这种情况，我都可以说不，那我也可以说哦，我要试用多久，或者是说我要有一个医疗委任代理人来帮我做这些决定。那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齁，它就是说假设有一天我们碰到五种情境，我可以要求我以前的说明你们要照办。家属不可以说话。
0: 这五种情境现在上网都可以去调得出来吗？
1: 第一个是生命末期嘛。第二个就是永久的昏迷状态。第三个就是永久的植物人状态。第四个就是极重度的失智，第五个就是说一些罕见疾病，然后一些特殊的疾病。这个疾病以当时的医疗水准，我们没有办法来治愈它，但是这个疾病让人家痛苦难耐，所以这样的疾病就会划分在第五种情况。那我们的病人自主权利法要解决就这五种临床情境。那当然，我们目前的病人自主权利法比较让人家会觉得比较不好用，就是说 第一吼，伊爱先去医院吼，要做一个预立医疗照护之伤。
0: 嗯，
1: 啊，刷咧，这个法律规定讲要有二亲等家属吼，至少一人要陪。
0: 对，
1: 拜托诶，我诶代志，我甲你决定来，着我诶家属来做。
0: 我甲你讲，我去办这个代志诶时阵，我的儿女都在国外。
1: 对，
0: 结果呢，我找的呢还是我的助理，你知道，这是很荒谬。
1: 不过没关系。这个其实我们当时在立法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个，所以我说有个但书啦。如果咱厝的二亲等人不多啦，咱就写切结书嘛。
0: 嗯，
1: 啊，譬如讲，阮做足侪的师傅啊，出家师傅的迄个
0: 医疗
1: 照护之商，
0: 伊嘛无亲人。
1: 对啊，啊，咱就叫伊写一个切结书，啊，你们叫他多处理。
0: 嗯嗯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这结束是什么时候下？
2: 那没来做预立医疗照护之上，你刚刚先下出来
1: 哦。
2: 会下出来
1: 啊！他说我下次应该先写好切结书，才去办就快了。
2: 对对对，然后就找两个，
1: 因为我上次去办，他们跟我说有，可是我认为说不是还要叫我下一次还要什么二等亲来才算吗？所以那次那这样就不算嘛，对不对？
2: 没有，老师，你下次就跟那个医生跟那个团队讲说，吼，您做嘛重多
1: 啊。我讲鬼啊！
2: 我讲啊，我的囡仔在国外啊，我的下切结束，我的孩子远在他方。
1: 嗯，
2: 哎、欸、啊，但是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要来写。
1: 嗯，好，
2: 要写，这是你的权利。
1: 啊，可是我上次就刚讲说，这不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来就好了。
2: 啊，老师，这个要修法，所以哈，病人自主权利法还要再修，
1: 嗯、
2: 修得更人性化。
1: 对呀、啊，
2: 像德国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一起在民法之下哈。
1: 嗯，
2: 伊的讲吼，你只要是我德国人，哈。不以疾病的种类级别为限，
1: 对，
2: 也不会以
1: 我差不多你讲一个，就我觉得我就被歧视了，对不对？我不要你严重，但是我想要死啊，我都不爱医啊，安尼那没晒
2: 啊。然后这个、哦，
1: 所以你怎样秀在外公台湾的这个法害我多辛苦了。我现在存钱不为了什么，你怎样我只能管管主义，都管了基金会。但我即卖自杀当前，我开始存钱了。我即卖讲师费啦，因为我的讲师费也好，录影费我什么都捐嘛哈。我这样那么、我肯。我要被冲上，我要被耳附达人，我要去瑞士。
2: 老师，你唔免啦。
1: 啊，我免啦。
2: 老师，你唔免去瑞士，你唔免开迄个钱。
1: 哦，安
2: 怎？因为傅妈妈因较早嘛找我去演讲、我讲你唔免。咱即卖就是好好啊教育咱家己的医生，教育咱的社会大众。好，咱这个社会大众把善生善终。当成一个主流
1: 啊，但是都还没，伊还没饿了，我都这边翘起啊，都没
2: 付
1: 啊。
2: F F， 咱那改个 F， 只要阿丹尼斯哪个话的老师你没来，老师你遐好的人，你就说，恁周嘛对外宣誓，我那是有一天上个北京啊，安怎你哪打乱步，我叫我。我叫 Gary 啊，叫上给你割。
1: 对，好，我叫你给他割头发。叫你替我割头发。外公，你如果要做这些活动，你要引起全民，所以咱阿伯个动作是运动，
2: 社会运动，社会，
1: 而且这个动作社会运动，我来号召，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咱今晚我今晚拢无咧管台因选举选啥弯哥，上面人要扯，上面人动算不动算，迄公主我拍听，包括王世坚，伊二十通会出来选市议员，我改填啊到今晚以这里位啊。啊，对我来讲，仁至义尽啊，对不对？虽然无算你，也是一无条，啊，拢无要紧的，跟我拢无关的。但是这是跟全民有关系的物件，
2: 咱都
1: 爱来上，你知影我意思？
2: 老师，我跟你讲，因为咱今嘛迄个，虽然咱讲咱今嘛病人自主权利法有一些缺陷，啊，不过咱嘛是爱来去写，至少你有一个保障嘛。
1: 对啦，对啦。
2: 啊，因为咱这病人自主权利法哈，它就是。去做预立医疗照护商爱开金啦，通常要至少有的3000啦，好一个人3000，好啊有的医院收2500，
1: 为什么？
2: 因为你要很多人，这个是咱这病人自主权利法很啰嗦的地方，他要有医生，要有护理师，要有社工师，三个职类要一起。去跟你家属做会谈，跟病人跟民众做会谈。
1: 外公哦，咱俩今天被收这款哦，外公秀丹，我们可以去说服财团。要财团们呢，共同出来组织一个基金。哦，你讲到半天嘞，你的这、你的这什么、一个郭台铭，你就提过了十亿，等你买一个疫苗啊嘛。啊，你的这曹新成，你开30亿，讲要做什么台湾？伊就做，伊就做，伊就伊台湾国民军党什么弯哥？但是呢，咁真正无一个财团愿意成立一个基金会来替全民到处一寡这补助呢？
2: 啊，其实呢，老师我跟你讲。咱的政府吼，伊也较巧者吼，伊就免费嘛。你来想看嘛，
1: 咱这节，咱
2: 这这节预立医疗照护商会替咱的政府省很多钱呢。
1: 对啊，
2: 你一工交白忙，至少一2万块起跳。啊，这人伊若写讲我若安怎，我老的是不爱让人安尼受苦受难，我不爱受苦。咱钱拢省起来。
1: 对啊。
2: 啊，你讲省钱吼也很重要啊，不受苦更重要。

0: 今嘛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跟你讲，你给去贾博士，伊伫老尾伊写的册内面就讲，伊家己有钱也无路用啦吼，健康上重要。啊，但是无健康的时阵，其实唔通住加护病房，浪费那么多资源。伊倒伫病房时，敢逐工听着哔哔哔咧，甲伊测心脏，遐机器啊，到遐尼侪讲，伊家己伊的人生是了无生意啦，真正。你讲一个遐尼出名的人，赚遐尼侪钱的人，要算来，贾博士对世界来讲，其实应该是伟大的一个人物啊。但是伊到最后对生命的无奈，他的呼吁就是讲唔当浪费资源啦，无路用嘛吼。
2: 对。
1: 所以你这个吼，小丹，我跟你讲，我跟你加油，啊，你一定要继续做。啊，你若有需要我的时阵，跟我讲。啊，我吼，小丹，我是认为讲这项代志你还可继续做。
2: 对啊，咱起码搁一个爱呼吁，就是讲吼，咱人呐。老的时候买你吃东西有困难，咱可以用那个舒适喂食，就是东西吼，给它胖胖的，胖啊呢，给它流质吼，啊，掺一挂那个高高的东西，譬如说快宁宝啦，还是掺一挂莲藕粉哦，康记的意思，哎，豆豆来吃，啊，因为水是容易呛到嘛，啊，咱就不要单独喝水，就把这东西弄个变成高高那布丁啊呢吼，
1: 听讲高高较过味。
2: 哥哥吼，有一点点形状啊，骨咧撸落去较袂砸着。啊，那有一讲，咱若真正拢无法多吞的是，咱就互这個人主人老。
1: 对。
2: 啊，千万唔当擦鼻讲，有些病人去用擦鼻讲害啊，伊手骨去用拔起来。
1: 对啊，擦鼻管也太难过嘛。
2: 太难过了啊！吼，咱被医
1: 疗他会去抓嘛，他会去抓，所以他的手是被绑着。你说这个死刑有什么两样？死刑
2: 太受罪了，太受罪了。
1: Gary 就有这个感触啊。哎，陈医师说到这个地方啊，我跟你讲，这个从鼻胃管喂食，然后两手被绑，我跟你讲 ，Gary 那时候癌症的时候在医院就有这种感受。Gary， 你发言，你讲讲你那当初的感受。
3: 老师啊，蓝医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那时候心律不整的时候，就是住到加护病房装叶克膜，那等到我昏迷时。

0: 会解开，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困扰。
1: 好啊，所以呢，那做阿内杰明，
2: 因为咱 Gary 伊迄是暂时的，
1: 而且他还是年轻人呢、欸。
2: 对，
1: 啊，你讲老伙仔根本都无发声的余地，嘛无有话无得讲，甚至伊讲未出来嘛。
2: 所以讲，如果这个病吼是一直走下坡，无多好的，咱就唔当去讲差评讲。
1: 对，
2: 因为是吼让老人家受苦受难。我进前吼，过两年前的时候，我在家有病房，有一个阿公啊，偌趣味的吼，因为阿公啊是暂时被我们插鼻胃管了吼，啊，结果吼，我去查房的时候，老伙仔人哭呢，
1: 伊讲
2: 老师啊，伊讲叫老师，医生叫老师、嗯，老师啊，我也无做歹那个，我拔起来，你看一个老阿公啊在哭，那么做唔甘
1: 的，你看伊偌惊吓呢，他带有恐惧，你知道吗？
2: 你那个我拔起来，我也无做歹。
1: 对啊 ，Gary 私下也是跟我讲说，他那时候发现他被绑，他认为说我到底是犯了什么罪，或者我的病已经严重到快没有救了吗？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完全没有尊严，我还可以表达，而且我要求不要绑我，你们又不解放。可是对医生，站在医生的角度，他有医生的考量嘛？
2: 这个哈就要考虑到，像我以前去纽西兰奥克兰城市医院哦，那个年代他们的家务病房是一个护理师照顾一个病人，所以他们病人是不约束的。他们病人哦，不管是用升压剂用两种，比如说血压很低哦，他们也不管你哦，你只要用上呼吸器的哈，很痛苦，对不对？我一律用吗啡。所以他们病人也不约束，但是他们一个护理师照顾一个病人，
1: 嗯、
2: 可是，在台湾没
1: 有
2: 办法，
1: 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没有办法，
2: 台湾没办法，
1: 台湾的这个那个健保给付这么低，啊、然后呢，
2: 护理师
1: 这个护理师的工作这么辛苦啊，真的也找。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其实曾经跟政府建议过，当然人为言轻啊，这不管是在国民党时代还是在民进党的时代，我都建议过。我就说啊，我们现在在开放外劳的过程中里面，其实要开放护理师这一块啦。
2: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同工不同酬，没有关系，就是本国的护理师。好，那你国外愿意来，不同酬是你愿意来的嘛？因为你做非洲国家那些人人高马大嘛，弄大家弄他管他短，欧郎又怎样？我们不能歧视嘛。但是因啊，真的是有专业训练，在他的国家根本连生存都有危机，然后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如果不同酬，让他愿意到台湾接受我们的训练，然后就在台湾就职，然后他就职六年后或者几年后就可以让他取得台湾的身份或居留的话，那时候就同工同酬了嘛，你懂的意思。他只要是台湾的公民都会同工同酬，但是他如果是外聘的话，那就同工不同酬，我也是要尊重他意愿啊。你的认为这钱比我的我给个国家谈的较济，我都甘愿来，咱都安尼就好啊，我们的人数就可以补足了嘛。啊，你怕用中国的会有中共渗透，但是非洲啦、南美洲这些穷国家，很多人愿意来，基本东南亚甚至快要请不到了，你知道吗？因为东南亚，你看现在有中国转投资的啦，哈，美国、日本转投资都到东南亚去了嘛，所以你看那个，不管是菲律宾也好，头一批的是菲律宾，后来是进来的是越南嘛，再来就印尼嘛，那这些国家现在已经根本他们都愿意回到国家都在起飞了嘛，所以他宁可到他的国家去当一个店员，也许比来这边当外劳去照顾人家他觉得比较有尊严。这有时候钱跟职业的关系嘛，就有相差嘛。所以我是觉得说应该政府要更长远的去看到这些问题。
2: 对，那我自己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咱家的老人咱家的狗因为你外面要求的不见得人家愿意来。那我们现在怎么样让我们的老人可以就是延缓他的老化，然后老化的过程是比较健康的老化。
1: 你看根本啊，等于从健康做起。
2: 从健康做起嘛。那你现在从小你就要开始教育这个人，你要有一个好的生命态度。该运动要好好运动，你看咱的囡仔一天干嘛生手机啊。
1: 啊！你有没讲咱的囡仔？你讲我特好啊！我都不运动、不健身、不保养，我太多啊！叔啊，甲这秀丹医生讲啊，我真好呢，真害我这这胃食道逆流足严重。伊讲老师有三项代志，你都胃食道逆流就会好啊啦。咖啡甲茶未使啉啦，啊，过来啦，半暝卖食物件啊，这三项拢是我每天咧做的，所以哦，真正完蛋啦！哎，所以你讲你若去拄着我这个不健康的老人，所以我太。你说的很重要，但我刚才说的那其实也是可行性的。
2: 对，老师讲的也很有道理。我现在是要呼吁社会大众，每一个人一定要对无常这两个字哦，一定要记在心里。你心里有无常两个字，你就好好珍惜此刻的美好。
1: 无补偿的，那无常啦，不是哦，无常，你要听好哦，不是无常。
2: 无常，
1: 对，
2: 人生无常，
1: 人生无常，不是讲悲伤的伤 ，OK。
2: 人生无常，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无常两个字放在心里，你就会更珍惜此刻的美好。譬如讲，咱今我爸爸妈妈伫咧，咱就安尼好啊，甲塞奶一下，吼。啊，药啊，你叫妈妈的药啊，好好啊，吃高血压的汤药，别再好好控制。
1: 陪伴跟鼓励
2: 。那是有一天老母啊，那困困翘起，咱感谢老天。
1: 对，
2: 无痛苦。
1: 而且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可以跟他谈生死的问题。
2: 对，那迄个安宁法医啊，条例迄个去写哈，不要被插管急救，如果生命末期。那边开钱的，你去甲病院讨一张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预立缓和医疗意愿书，那拢免开钱呀、
1: 啊。啊，咁是讲3000块？
2: 免啦，咱是病人自主权利法迄只。
1: 哦，病人自主权利法只。
2: 迄只矮。
1: 是安怎？在上面查片。
2: 病人自主权利法，你要去做预立医疗照护咨商，你要找社工师、护理师、医生齐聚一堂，给你解释。
1: 头一个去讨的是，参照我去讨的，就讲我要放弃，无插管，无。
2: 老师，你唔通讲放弃，那是无应该。 那起码改变，卡萨拉讲哦，放弃急救，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放弃，叫做不应该，
1: 就是不应该在急救我，不应该在急救我的那一张是免费的，
2: 那一张是免费的、
1: 哦、啊。但是如果说我已经要去进安宁病房，是不是？
2: 不是，预立医疗照护之商病人自主权利法，那么下预立医疗照护之商去丢抓是爱钱耶，那个要大部分是3000啦，像我们医院哈。鼓励大家一起来嘛，哈！第一个人3000，如果只有一个人3000，两个人也是3000，
1: 就
2: 是
1: 哎，当团购的店，
2: 对团购啊，三个人也是3000，反正这一场我就收你3000块啊，四个人以上就1人1000，就是鼓励大家一起来做预立医疗照护之商，
1: 是哦，
2: 对啊，因为这样才可以号召更多的人来
1: 啊。那个内容跟我刚刚说的那个不应该有什么差别？
2: 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预立。缓和意愿是限定在生命末期
1: 哦，是到生命末期啊！啊，我头先迄个是无啦，迄是不管是你都当去特工，你万一若老，你若安怎时，你无要用汽车，无要用插，无要用插管，迄是免钱就对了。
2: 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咱平常时拢会当拿去写，迄免钱，迄唔免经过预立医疗照护之上，迄拢免钱，迄个算阳春版、嗯，就是说我哪譬如。我已经生命末期了，我不要被插管急救。这个我健康的时候就可以去写，
1: 嗯 嗯, 嗯，
2: 好，这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1: 嗯嗯，
2: 啊，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卡不会流浪家成立的法律，嗯、涵盖5种临床情境、嗯，一个是生命末期，一个是永久植人状态、嗯，一个是永久昏迷状态，极重度失智，然后另外就是一些罕见疾病，有些疾病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这个病人、嗯、啊，痛苦难耐那一种，哦那时候有5种临床情境，
1: 那他就 Parkinson 这个不包括
2: Parkinson 这个就包括在里面，因为后面它会变成巴金森氏，到后面也会变成是意识不清啊、
1: 失智啊什么这些都
2: 差不多，对啊，就老化嘛、哦、啊，所以你可以签预立医疗指示，那就是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的那个就是要花钱。那、啊、现在有一些医院也在做特惠啊，不用钱，这都可以去讲哦。哎、啊，如果低收入户哦。中低收入户政府有补助，不用钱。
1: 嗯，小孩子都不要钱呐、啊。
2: 对对对，最好都不要钱。
1: 都要敲，我都要敲起啊！都要给你新租完了，你去给他抽钱。
2: 哎，今嘛，哎今嘛，就是咱健康的时候，先拿去写。
1: 对啦对啦对啦，我是写了，哎，拿工，准备带个二等亲啊，
2: 这二亲等爱的是预立医疗照护之上，病人自主权利法里底下的预立医疗照护之上。
1: 嘿，我刚刚有拿钱呢。
2: 嘿，爱拿钱呀、
1: 啊。嘿，我记唔来拿几千块啊，1000啊，2000块，记得我刚刚。
2: 嘿，爱拿钱。
1: 哦，还是3000哦，对对对，他收了我钱，应该是通过了吧？
2: 冇啦，老师，你要去看你的健保卡内底有注记无啊？
1: 哦，对啊，若无注记也行我嘞，无伊3000要给哦。
2: 冇，老师，你若有预立医疗照护之商吼，哎，以前有登音啊嘛，本有登音啊。啊，你如果当天没有上传，譬如说你那一天没有两个证人帮你作证、嗯，然后你也没有走公证路线，一本册还阁可以登来行，你连刚资料传好。买晒个可以来北医给你上传啦。
1: 是好啊，你过来查看买。
2: 要去查看买。
1: 好好好，咱今仔日就感谢陈秀丹医师调第一个为宜兰来接受咱的访问吼。啊，阮的车马费是少到不行啦，但是伊讲吼，为台湾人会当做代志，伊足甘心嘞。所以任何不管是迄个上山下海，他都愿意啊。甚至如果你们有亲戚朋友，或者你们有知道你们在单位里面需要有这样的医疗常识，那么的话呢，你们可以啊。直接跟陈秀丹医师联络，陈秀丹医生呢，目前在阳明大学，
2: 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
1: 啊、哦，好啊，一改去讲啊，哈、嗯，爱去给接交通大学啦，所以。Gary， 你没有写上交通两个字，所以你吼、哦、爱怕卡车。那谢谢秀丹姐，我们有机会的话，一起来把这个社会运动好好的把它推到成功为止。
2: 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也谢谢 Gary， 大家一起努力。台湾要更好，
1: 太棒了。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除了 Gary 以外呢，我今仔日有一个我足介意，阿爸足疼伊的，叫做美丽小姐，就是张月丽。月丽好，
2: 黄老师好 ，Gar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也是老师的粉丝，而且我最崇拜老师，每次能够给我这一段时间，不但为听众朋友表达他们的这个想法跟问题，同时我也是在偷偷的学老师。哇，他的真的，你的每一个回答跟每一个处理方式，然后其实我在听你的 podcast 的时候，我自己也都好感动，对。每次还跟 Gary 在那个交流，真的每一个来宾他们的身后的故事，真的是觉得自己好幸福，然后真的是平安健康就要幸福了。
1: 你知道吗？那个月丽，你知道，也有很多人碰到我都跟你讲说，黄老师你怎么能够找到张月丽？然后呢，他去跟你这样子一问一答的非常配合。我说我们早就很速配了，而且呢，我也是很感谢月丽，每次一到办公室来，到录音室来，就是给 Gary 满满的祝福跟加油，都跟Gary 说你好吗，然后带一点饼干给 Gary 吃，然后关心 Gary 有没有被我欺负，有没有安在，这还不错就是了。
2: 谢谢老师也都把后康留给我啦、哦、好，那今天呢，我要先为听众朋友要念一封信给老师听，我想这封信也是代表了大家的心声。他说，黄老师你好，我是 Lily， 谢谢黄老师跟 Gary 用心制作的恁祖妈来的节目，那是我在哥斯大黎加的每日生活的精神食粮哦，黄老师的睿智跟豁达总是给予温暖和实际的建议，我非常喜欢听黄老师的节目。2021年的赠书，我在2023年回娘家才有机会来慢慢的阅读，我也捐了520元向黄老师和你们的节目说爱你们，谢谢你们把生命当中的光和温暖发挥到极致，期待更多的人能够受到感动和你们的启发，也希望这个节目长长久久持续着，也希望黄老师为我们大家这些粉丝要好好保重身体，才能够继续散发魅力，让我们能够继续聆听然后老师的睿智分享。那 Gary 你也是要继续加油哦，祝福你身体越来越好，跟阿纳达携手共创更多幸福和实现梦想。
1: 莉莉你好，莉莉我跟你说我是黄老师、嗯、你在 Costa Rica 呢、哦、你要自己要多保重、哦、因为总是在异国嘛，那不像在台湾什么都方便、嗯、但是我想这是老天给你的缘分嘛、嗯、那就是落地生根嘛，然后啊要用正面的态度去看你的人生，不管你是不是在异邦，你就是碰到任何幸福的事情你当然要乐意分享，如果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想到说诶还有我在，而且呢你知道一个传真过来，应该是 email 啦，一个 email 现在不用传真了、嗯、应该一个 email 过来有什么问题我就可以帮你分享，至少可以跟你分忧，谢谢你的520那带给我们我爱你，我们都知道啊，你自己要保重，再次谢谢你。
2: 好，我们也谢谢老师，谢谢这个 Lily 给我们的祝福。那接下来哦，老师啊就有一封这个信要请求你来做个回答，这是来自 Miso 的这封信。好，Miso 这么说的，他说，黄老师你好，我的身份是媳妇，那我公公近一年来身体发生了异样，医生说啊他的肾脏功能越来越差，所以公公三餐不能吃加工食品外、哦、那个饮食必须要很小心很清淡，不能加任何的调味料，就这样子、哦、快一年了，所以公公整个人的性情大变，对于家中的婆婆我先生跟我及孩子们常常就大小声的发脾气，那大家对公公都非常的忍耐，甚至呢我看到了我婆婆跟我先生诉苦还边落泪的说啊，他真的非常忍他了，就指他公公了，真的不想跟他住在一起，不如啊我来去嬉戏就好了哈。那先生并不是很贴心的儿子，先生会叫我安静不要发表任何意见，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整个家庭天天处在低气压之中，好像随时随地一件事情都能够擦出火花，马上就要爆炸。那我嫁来的时候到现在已经20年了，公公不会帮忙做任何事物，是一位非常强势又大男人的人，现在身体不能做主了，他整个人就开始变态起来，请求黄老师的意见，万般感谢。 Miso 敬上。
1: 嗯，好，亲爱的秘书，哇，做新妇真正是足辛苦的，尤其这里这款的新妇哈。不过呢，我是觉得这里面大概最委屈的莫过于你的婆婆了哈，因为你的婆婆是她的老婆嘛，所以已经容忍了这么二三十年了，可是又再加上她现在生病，那你身为一个媳妇呢，说来好听是像女儿，如果说不好听的话，再怎么说还是外人
2: 媳妇，
1: 所以还是媳妇。所以呢，你先生会叫你点点不要发表意见，就是认为说已经在这么低压的那个气氛下呢，如果再多一个人的意见呢，只会多一分的这个纷争跟不必要的冲突哈。那对于你来说的话，我是要鼓励你了哈，就是要劝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就是你要用体谅公公是个病人呐。然后原谅家人总是会犯错哦，你要用体谅病人、原谅家人的心情来看公公啊，就是因为如果你跟你公公有什么态度冲突的话，你也吃不完兜着走，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那你他是个病人嘛，病人总是心情不好。我们再怎么分担他，再怎么解忧，但也不能取代他。所以生病的人，他的痛苦是外人没有办法领会的哈。所以我是建议你，就是看到你公公，你调整你自己的情绪，不要跟他当作说他已经是跟你，你结婚已经跟他住了那么二十年的人，你换一个心情，也许对你也有帮助，而且也带动整个家庭的气氛。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试试看。如果反正不行的话，我给你的意见你不行，你就用你再恢复到你现在的态度也不迟啊。但是既然你写信来，我给你是另外一个比较正面的建议的话，就是你每天起来看到你公公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是要微笑。哦，要带笑容，因为呢，你们家人绝对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脸色看，因为他也没有好脸色给你们，所以你们绝对也没有人想看到他的脸，所以大家不是用逃避的眼神，就是能够不见啊，然后不照面为原则，所以我是希望你正面迎接，就看到他的时候就主动跟他说，哦，爸爸搞炸啊，爸爸早，今天看起来不错，就是。带着笑容，然后紧接着就给他鼓励。这个鼓励就说：“哎，气色不错啊！”我就：“哎，爸爸，你今天胃口不错哦。”我：“爸爸，你今天有起来运动哦。”都是用一些跟他有关系的、比较正面的、点到为止的鼓励的话，对他来说，你可能是第一个会有影响他的力量，就在你身上无形中展现，而家人不会看出你的刻意的拍马屁或者矫情的去伪装哈。就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他真的不啊给你脸臭脸看，然后你说什么他也不理你，然后继续在那边发脾气的时候，这时候你把他当空气，不予理会，就不要理会他，你就走开啊，然后也是就是很平静的走开，也不要回应他说你看你搞得全家人都这样子，要不然你到底要怎样，要把全家人折磨到什么时候？这个是属于他老婆讲的话，甚至他儿子讲的话，都不是媳妇应该讲的话，媳妇应该讲。可是他不领情就变成不应该讲，所以你懂的意思吧？这若是你的爸爸妈妈，你就可以跟他任性，当他情绪化的时候你也跟他情绪化，就是大家你勒索来我勒索去，那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是长辈又是媳妇，然后你现在又叫你不要出声，也就是怕说你讲话没好话，讲出来大概也没好话，干脆不要讲算了。但是我是劝你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你跟你的公公婆婆住了二十年，第一你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很少愿意跟公婆住上二十年。米索，你娱乐是一点啊，但是呢，你住了二十年，你自己一定已经都有子女了。现在刚好是在陪伴你公婆走最后一程的时候，刚好可以让你的儿女去做见证的时候，所以你改个方式来对待你的公公。将来当你生病的时候，或者你先生生病的时候，你的子女也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你的时候，你就是直接真正的受惠者啊。然后最后就是不要跟丈夫诉苦啊，这四个。啊，我给你的就是第一，你要面带笑容；第二，每天都找一些可以鼓励公公病情的、影响他心情的好话；然后第三，就是当他有情绪的时候，或者当他愤怒的时候，你不要 理会，不要让他的情绪勒索而把你牵着走，而让你自己处在不开心的情况下，就是不予理会。第四，就是不要跟丈夫诉苦，你的丈夫已经够苦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对他父亲是亲情，割舍不了的亲情，又有责任在身，他又有公务 在外，所以呢，回来又要听妈妈，又舍不得妈妈这样委屈，那也知道说太太呢跟着他要受爸爸的气不容易，可是终就是我爸爸啊，不然要怎样？所以他也角色很为难。那能够呢，不给丈夫带来任何的麻烦，我们就少增加他的压力。因为妻子的诉苦绝对是造成丈夫压力的元素之一哈。所以对于 Miso， 首先我得给你肯定，你真的很不简单，会当个公婆带二十当，然后呢，还没有偷偷的毒死你的公公或者杀死你老公，这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记住哦，我跟你讲。体谅病人，原谅家人，然后那四步骤你做做看，我想应该会有帮助。假如有帮助，记得回信给 Gary 说他一定要等 Miso 的回信，好不好？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画画不能赚钱。大女儿上小学之后，跟同学逐渐熟稔起来，也开始帮他们画肖像。其中一名同学知道她参加绘画班，问她说：
2: 你不知道画画不能赚钱吗？为什么还要学画画？
1: 女儿回家之后拿这个问题来问我：
2: 妈妈，画画真的不能赚钱吗？
1: 女儿的同学我并不认识，她的父母也许是好意提醒她用功念书，将来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孩子的理解往往无法那么深远。女儿又追问我：
2: 妈妈，你帮我报名绘画班，又买了那么多绘画本和水彩笔给我，一定花了很多钱，怎么办？如果画画课取消了，你可以拿回多少钱啊？
1: 我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你记不记得我有段时间很喜欢做蛋糕，还为此买了烤箱回来。你知道做一颗巧克力蛋糕要花多少时间吗？
2: 10分钟够吗？
1: 当然摇头，他需要太多个10分钟了。可是我做蛋糕给你们吃，我会赚钱吗？当然女儿摇摇头。所以我接着说：对呀，我做蛋糕我喜欢，所以花时间去学习，不管过程多辛苦，我都很认真努力把它完成。那个获得的成就就跟你是否赚钱根本没有关系，你懂吗？不久之后，女儿的同学又在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次女儿的回答是：
2: 因为我喜欢啊，喜欢做的事跟赚钱是没关系的。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0: 来，他家里讲黑话，冲成个不冲，钱不开，太路唔行，粗神色。非常欢迎他家安室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话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话节目。2026台湾年终流行音乐大奖哈，那个决赛天本人22号登场。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也出席那个颁奖典礼，伊表示呢，吼，希望未来有更加多的创作者以母语创作感同人心的优秀的作品，把那个音乐成为传承意念、展现文化的重要的媒介。廖副主任也讲到哦，歌曲创作唔单止需要音乐嘅天赋，也需要佢深厚嘅文学嘅素养。从嗰位呢，更加系学习语言，咱们自然要有好嗰位方式。那个参加比赛嘅以自身母语来进行词曲嘅创作，更加冇容易，得到鼓励跟支持。廖副主席也讲到，那个台湾年终流行音乐大奖今年的行业第23年呢，特别感谢文化部哈继续投入来办理，把那个学位会跟圆明会哈有机会共同来参加，加油音乐本台湾多元族群的语言跟文化继续发生交流跟传承，也本更加有多位优秀的母语创作者哈本人看到。2026台湾年终流行音乐大奖哈，客语组的比赛呢非常的激烈哦，最后有来自杨梅的客家音乐人饶丽华哈，脱颖而出，得到首奖跟最佳表演奖。钟祥瑞、吴佑生哈，得到女奖。罗佩涵、许静纯、吴梦如得到三奖，蔡婉仪跟黄丽仪、王敏英、小猪姐姐、刘荣昌等三组呢，创作者得到最佳佳作奖哈。那边发通哈，那个发通由文化部影视跟那个流行音乐产业局圆明会跟合会会共同来主办，总共有274件的作品来参加比赛，其中呢，客语组的就有56件，圆明组的哈，有58件，后路组的有160件哈。经过初审、复审以后呢，各组的突出10件的作品的进行决赛，最后先从角逐各组的首奖哈，二奖跟三奖、佳作跟最佳表演奖等奖项。那个也客语组的参赛作品比较前一届呀哈有增加，从114年的47件提升到125年今年的56件。表示讲咯哈，那个客语流行音乐创作能量咯，继续的累积。哈菲菲也讲到哈，一年唔单止系咧沟通嘅工具哈，更加系咧音乐创作承载嘅一个情感、记忆跟文化重要嘅媒介。从那个你有274件咧参加嘅作品地图，可以看到台湾咧以好多客语还有原住民主语哈，经常的流行音乐创作的丰沛的能量，也反映出某种同个族群的意念的那个动态音乐舞台上哈一个创意跟生命力，也希望呢加入那个三种意念的创作的交流跟比赛哈，本更加优秀的客语的音乐作品本人看到，也继续呢拓展客语流行音乐的创作的能量跟舞台。本客语哈，睇下动态流行音乐地图诶，继续创出新时代嘅一个声音出来。 另外呢，客家文化结合智慧科技哈，那个暑假的夏令营，带领青年呢来搞出新的创意，由屏东科技大学主办，携手台中各种高中，总共有120个学生的哈，不但只学习 3D 列印，来体验卡牌游戏，还可以将那个客家文化。布哈，客家话发布啊，染染融入创作里头的哈，不哈，那个学生的哈，非常的欢喜来学客语，
1: 把客家文化跟科技完全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对于科技的好奇，就带到又带进了客语文化的体验，不管是对客家文化的染染啊，或是它的一些花艺的花布啦、啊。还有一些新板钉都能够用这样来做。
2: 过去我们客语文化学习都比较偏向传统，但因为新时代的这个学子的这个串起，他们希望说能够跟结合这个过去的传统文化，如何有一个新的碰撞，让我们在新的学子在学习上呢，他能够有一个动机以及说喜好。
3: 学客语很好玩，很有趣。动后告
4: 卡牌动后机卡牌买。可以搞卡牌游戏，卡牌动将会当好叛逆。
0: 还有这位 video 推广客种饮食文化哈，新竹县北埔乡的魅力商圈发展促进会，提到八月十八号呢，举办第五届的水壶宴哈，发表宣传会，今年的水壶宴那个彩色集结了北埔十多家的商家哈，使用在地的那个食材来煮出十二方客家的盛宴，邀请全台的乡亲哈，第二十月十七号共下来品尝在门后食的那个盛宴。
5: 四天公呢，给嘟嘟吼，给坐相啊，给围啊，嘟嘟是那北部有叫龙穴哈，啊，龙穴虎形穴，是给穴位都改围呢。啊，是因为用因他国家是讲用北部俩种高风水的菩提，哎，那在俩盘俩那本人就想深刻的那水壶人。大家是伫北部有起病，个大家唔对哦，我起病伫北做一风头。好，搿是经验又好，冇强弱，那方言冇强弱东西，安尼来呈现出来。
6: 就是头来到北部，能够从安尼的金光福，开始来按各村也有冇强弱，也来天见的分风光，能够分大家来聊聊。
7: 那刚刚冲绳过好吗？
8: 好啊。
7: 那你要开始来冲哦。
8: 好啊。
7: 来，刚。

认真本收带来好听的歌曲，我讲唱新歌，系多多来唱新歌哈，唱出安尼客家话那个新歌的那个秘诗哈，也可以呢，从唱歌的角度来学习讲客话。讲到那个西澳台湾客家话的语种张艳华哈，还有台湾新竹县新埔介绍的家中代表，用四首歌来展开外国电子的那个跨海客运西澳台湾青少年音乐文化交流计划。那个计划呢，在那个8月6号哈，安布特的世博市市政厅来举行。联合的音乐会由新湖的社会高中柯信仪带领15名的那个子弟团的学生去到西澳博斯来演出。那个张艳华非常一共多加入音乐可以本澳洲的青少年因此客家文化跟台湾。也为台澳教育合作搭起个重要的桥梁，尤其哈当那个月升落下，那团跨海情谊也化作个美好的记忆跟友谊，持续伫那个台澳学子的那个学生的未来的岁月地度的回荡。音乐会结案部的哈，幸福介绍，跟当地的学生轮流来登台。在那个各有默契下来演绎客家本色头发高秃天落水等等个经典的乐曲，也跟台湾客种的音乐之美传递本现场的观众跟当地的桥接，澳洲当地的华裔和台裔呢也演出那个二重奏哈，将西方的乐曲跟台湾民谣《望春风》归巧妙的交融，也展现出跨文化和谐共鸣的一个精神。演出后上个的安布特哈，晚会咪上下列得到颁那个感谢状，来肯定演促进台澳文化交流的一个付出。另外呢，哈维菲所吸收的那个纸风车剧团哈，打造客家亲子剧《灯怪》，提拜有许多新北市哈，在那个板桥435艺文特区后博园的广场演出赏场。哈维菲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也邀请台西朋友来欣赏，向下来讲述客家语言跟文化的魅力。廖副主任也表示哈，伊客下呢接触语言跟文化最好的一个媒介。哈维菲长期跟纸风车那个剧团合作哈，希望台西朋友莫分族群哈，可以替他个欣赏。灯怪的演出来传唱客语歌曲，呱呱歌哈，一个高尚地度的资源，来接触客语，来认识客家文化，帮客家哈可以融入啲啊日常嘅生活地度嘅。廖玉佩主委也讲到哈，新北市客家人口超过有67万人，也系全国客家人口最多的啊，天一多嘅啦哈。那个县市其中咯板桥区系新北市客家人口最多的行政区，比较客庄都会区哈，接触客语的机会比较较少哈，所以今次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还有相关单位。提供那个演出的一个场地哈，本那个灯光行业都非常发展哈，也加油呢。那个戏剧可以引领更加多的那个亲子，可以轻松来接触客语，认识客家文化。

黄文仙来唱一条好听的歌曲，唱系由颜志文哈，颜志文所带来的两条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我来安排一下咧，卢思勇所带来的明月。

0: 那得哈干人
1: 呀得一定有些
2: 但真正咁睇上好，第二个片片人专访，但人地多呢。而 V 上前面有播出的话呢，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哈，所控拍的空间合作101，我们这边有介绍的就会哈，可以讲下呢，台湾提出的商业古迹哈，就会作为我们的天窗，谈看啦。

要发电厂哈，热天就供给把可用供的开工的用电来使用啊。所以呢，我们要做个发电厂的电呢，对南台湾早期的工商业的发展呢，有一定的贡献。水入来过后呢，经过压力钢管啊，啊经过水槽的运转，带动发电机来运转，总共有四部发电机，啊四部发电机呢，也发电量总有1960kg。啊也发电厂的水呢，就排于水流作为米农的那个钢管，因为有水管过以后，俺那的米呢。啊，那我们呢就会大量的储存，哦，所以当时呢就变成米农的南部的米厂样诶。啊，那你啊，发电厂的沿外型的建筑个样的呀，方案的嘞，都是嘞巴洛克式的建筑，哦，但是因为以前日本人做的啊那厂房咩，伊还融合变嘞日本嘞台版式的台子嘞个建筑。啊，台本市呢也当过就有的同盟的设施。哎，中国文化电厂啊，已经本按你国家称为国家级的古迹啊。啊，我们希望结合闽南有客家特色的安尼景点呢，哦，带动地方的工作。所以我们以当地人的安尼心态来讲，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来闽南观光，来闽南了解。

0: 我哋讲你苏糖都系一条好糖嘅歌曲咯，由王连玉苏带来一条《一公法法》哈，《一公法法》颠覆微祖嘛，祖嘛唔识字。比重的大老鼻，又头位那个念谣啦，哈，系妈妈讲嘅，我唔知要念错嘅冇念错。好，继续到学嚟，微上前面要进行嘅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阿健斌，我介绍嚟去合法咯，谈困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来公哈发要介绍的是客家的名菜肉盐，肉丸子肉盐。要说客家菜有什么特色，那就是客家菜很单纯的面对原料，却很着重料理的过程。肉丸子肉盐就是把猪肉绞碎，加入香菇、葱、姜、九层塔等等的配料，和在一起之后，紧接着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摔肉的过程，将肉丸子摔得扎实，这样吃起来才会弹牙，而不是松松的口感。客家的名菜肉丸子肉丸子。

我当然要陈勇同先生所带来嘅一讲一言嘅时节哈，跟节目时间要进行到面上嘅啊，当那条一讲一言嘅时节哈，帮你面议奥马松哦哈，中秋节又一到嘅哈，他家当地啊准备从中秋节开始来加月饼啦哈，啊，今年年后呀，慢慢的哈，对那个月饼哈，都冇按有心意嘅哈，品尝一下就好嘅，可以买其他的那个伴手礼哈，所以大家就开始通路给你哈，看看买嘛个过后哈，中秋节一公演演的世界。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给你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就非常这边有进行到哪了。非常感谢上这边有舒汤，要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舒汤。有嘅，虽然啲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钟嘅客家风情化节目，非常感谢，希望暗自说有限张来了。

0: 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咧讲啊，现代人啊，现代人咧拢失眠啊，困袂起啊，那些哈，这种的人数，讲有几落百万人。但是咱今日要讲的不是失眠、困袂起，咱讲的是咧已经和你好好啊困啊，啊，和你困咧八点钟、十点钟啊，啊，阿刘咧困无有啊，啊，困起来了呢，嘛是感觉阁真忝呢。哦，啊，明明你就睏遐久啊，睏起来又果是啊，规身躯啦，干那呢，无啥难呢。哦，你时啊呢，精神也袂集中。哦，可能是工作较无闲吧，还是讲啊，阿靠年纪啊吧。哦，卖干那以为是安尼先。长期间那种疲劳，哦，安那睏就睏袂饱。哦，可能是身体上的一挂原因咯。啊，譬如讲啊，伊较欠费啦，啊是讲有这种啊，困一半呢有呼吸中止症呐、啊，或者是讲心脏的问题，啊是讲是甲状腺的问题，冇真侪原因，但是拢是感觉哎呀真疲劳呢，啊有困啊困起来呢啊嘛是真疲劳，啊所以医生是咧表示讲呢，咱一般人所讲的哎呀好累哦，假忝。有可能是你生活上造成的、啊、叫做生理性疲累、啊、这种的大多数我们能找到较明确的原因，譬如说、啊、你前一晚就熬夜、啊啊、你连续几天工作这么多、啊啊、是说、啊、我们的活动量突然间的增加、啊、我们这几天就剧烈运动啊，或者是说、啊、长时间困眠不足啊，那这种原因调整你的生活形态嘛，哦，困了八眠嘛，啊，卖过度消耗啊，几天了呢？哎呦，渐渐你的精神啊，你的体力啦、啊，就恢复了嘛。但是确实讲，那是病理性的疲劳，啊，病理性的上大的无同的道理，就是讲你好好啊调整啊，好好啊休息，好好啊困眠啊，但是。他都阿讲诶，真忝，疲倦，又完呢未改善。有啊，我调整啊，我呢较早困啊，困了八眠啊，哦，甚至减少我的工作，哦，减少我的压力。但是又完是规身骨软烧烧，精神歹，无想要叮当。哦，所以这种疲劳啦哈，甲你本来生活形态。欸、怪怪啊呢，不成比例啊呢，或者是讲这种时间持续愈来愈久，这种状况啊哈，是持续一段时间，安尼先你得注意啊，你的身体是咪出现了一寡呢？咱的身体上生理性的问题，哦，所以你要先看你的状况，有接到其他的信号无？譬如讲，你的时啊呢，嘛是那么度孤呢？啊，开会也好啦，看电视也好。诶，嘛度孤呢？啊，精神诶未集中，注意力也好，还是记忆也好，哦，拢明显呢，愈来愈歹。啊，活动诶时候呢，比以前呢，会较喘，爬楼梯，还是行一段路呢，就感觉有点吃力。哦，过来确实讲，你诶体重，哦，莫名其妙呢，哎呦，大哭起来，增加起来，啊，较惊寒哦。啊，身体有水肿，或者是讲啊，咱咧困的时候，你咕咕的真大声，甚至厝内人会跟你讲，你暗时咧困啊，咧咕啊，伊咕到一半呢，伊敢那停一下，敢那无咧喘气，呼吸暂停迄个现象，安尼时啊，你都要警觉，尤其是有一挂人合并呢，包括面生呢白顺顺，他家的形，心中的菜。哦，安尼先呢，就唔是讲困无够来解释哦。哦，所以你会当家己自我检查啦，哈，比如你时啊，常常度孤啦、开会啦、看电视啊，啊，嘛会点啊度孤啊，甚至困去哦。哦，啊，精神未集中，记忆歹，行路爬楼梯呢，一开始喘，啊，比较吃力。啊，大家讲心脏的轻，无呼吸，胸闷、胸痛。啊，那体重是莫名其妙的增加体重哦，惊寒便秘，啊，脚手水肿，啊，你困的时候呢，讲了真大声，
啊，甚至人家你讲啊，你来困一半，啊，就敢那无喘气啊呢，呼吸暂停迄种感觉。所以咱即马要甲大家啊，讲几项啊身体状况，就出问题状况啊，来产生讲你安怎困，就困袂饱眠的可能原因。啊，头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咱困的时候产生了呼吸中止、呼吸中止症。哦，所以这种情况就是造成你安怎困的困袂饱，啊，这是上界看到的原因之一。啊，呼吸中止症呢，伊就是安怎呢？困眠的品质真歹，啊，你咧困的时候呢，咕嘛，咕咕咕啊，咧过程当中，敢若一阵一阵会停一下，停一下，啊，然后再咕，但你停一下无咧喘气哦。就造成咱身躯啊，产生种慢性诶无空气嘛，因为你无咧输啊，哦，慢性缺氧，安尼些情况之下，就算讲哇，你睏十点钟啦，哦，睏的时间看起来是有够，但是你的身体缺氧呢，就是不断咧发生缺氧，然后恶个起来，哦，安尼些缺氧拢安尼啊。你第二天你感觉说我就睡不饱眠，虽然我多一下睡十点钟啊。哦啊，这种患者往往来说暗时在睡会咕嘛。哦啊，出来人听咕咕咕，尤其啊，比如咱身躯边的太太啦，是先生啦。哦，啊，听到你咕咕，突然间会中断哦，突然间停止哦。啊，然后呢，再个跟他舒一口气，然后再个恢复啊，继续安尼咕。啊，早起起来呢，你嘛是够真忝啦。啊，你时啊呢，精神歹啦，就是咱讲的啊，看电视啦，啊，工作啦，开会呢，买度孤，是不是？啊，甚至你坐车的时候呢，嘛不知不觉，哦，就跟那困起啊，同款。哦，像这种啊，啊，佫有一挂合并的现象，包括什么呢？暗时啊呢，交流，透早呢，头壳疼，哦，精神袂集中，啊，记忆一直退。一直退、哦、所以这种、啊、呼吸中止症不是只让我们日时很累而已、哦、长期间下来你的身体会产生负担、哦、因为你这样欠一个又输气欠一个又输气反复缺氧嘛，反复缺氧的影响到我们的神经跟我们的心中、哦、影响到自律神经包括我们心肺更系统可能你的肺液的控制就变差去了所以买三型熬熟的心律不整心肺更的疾病甚至啊有一个中风的风险包括美国的心脏协会也说他说这种阻塞型的呼吸中止症跟高血压跟中风跟冠状动脉、啊、有相关的风险所以告诉说、啊、告诉说这个状况呢当然好、哦、爱找医生哈、哦、啊！这种状况什么人才会发生？大块的人，啊，还有一种人吼，伊、哦、颔棍，颔棍较粗，哦，脖围比较粗的，啊，较会拱的，啊，还有就是扁桃腺肥大者，包括呢，咱有高血压、糖尿病、血油较悬的三高的问题嘛，才会发生。啊，确实讲吼。本身体重那是较过重，而且佫常常予人讲哦，你那安尼讲啊讲暗时啊讲到我困袂去，啊你时啊常常无精神呢。上好呢，你袂当要靠讲啊，我啉咖啡，啊是啉甚物物件来提神，唔是安尼先哦。哦，尤其你那日时啊，度孤是较严重诶，安尼咪增加你开车，啊是你的工作。发生意外的风险、哦、所以这种、啊、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可能的疾病之一让你的睡不饱眠当然不止这种、哦、我们来说第二种欠费、哦、欠费欠费是什么很多人欠费但是他会感觉有什么严重性、啊哦、就跟欠费而已其实呢欠费造成的这种疲劳跟刚才说的困眠的呼吸中止症无啥共款，欠费的人呢，伊无一定困袂好哦。哦，甚至有人欠费，
但是伊困眠的状况看起来是真正常的。但欠费毋是讲我的费比你较少，是我的费昂数无够，所以我无法度炸着空气到规身躯嘛。所以我规身躯会感觉疲劳是安尼来。有当时啊，少年小姐，伊艺术你来压力较大，是毋是啊？长期间失血嘛会啊，所以产生这种啊欠体质的欠血。好，啊，某一种是胃肠出血嘛，啊，慢性出血，啊，血流失、流失、流失安尼是哈。譬如讲，伊胃溃疡、胃出血，啊是痔疮内出血，啊一点一滴来累积啊。哦，等到长期间感觉身啊疲劳啦，哦，是讲啊，这活动耐受度下降啊，才发觉就讲哦，原来是欠血。哦，所以欠血状况包括什么呢？较身、较懒、较喘、头壳晕、头壳疼，哦，心脏恶不跳，甚至心脏会呛。哦，啊，那缺铁性的贫血较严重呢，就是脚手的冰冷啊，脸色苍白。兴奋、兴疼会安尼是吼，尤其你神神舔舔呢，合并你走路会喘哦，爬楼梯比以前呢较吃力咯，哦，较无费力，头壳晕，哦，心中呛，甚至呢站起来突然间眼睛就翻乌去啊，啊，你就应该考虑，哎呀，是不是有欠血？要检查咱的血氧素，啊，做一个了解，做一个判断，人有欠血呢。都要进一步对查，啊，欠血嘛是造成咱呢，哎呀，安尼困几暗，哦，嘛是困起来阁真忝的，可能症状之一，哦，啊，阁有其他几啊种身体状况会造成你啊困八眠，困真饱，但是干那无困同款的症状，啊，咱两面报告，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反正不告诉，那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3: 香菇精，啊靠，伊是你往安尼食，不过安尼就讲会喘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2: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些老水破了，都像啊，食烟食就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

0: 咧卖大组诶吼。
1: 啊，三蕉那是两阿伊来对个加五十粒，迄是大组诶，迄3000块。
0: 迄款三蕉是迄个喙齿花呐咧疼呐，啊喙齿啊加。有效
1: 无？嘿，你即马吼起花还是最起咧摇啦哈？
0: 啊，哎，
1: 咱呢？咱三朝你着三顿食一顿两粒哈。
0: 哦哦。
1: 啊，咱即马要困啊，要洗嘴洗洗哈。
0: 啊。
1: 你着摕一粒甲咬开哈，将这个三朝甲抹咧咱的起花，唔是抹嘴起哦，唔是抹嘴起，是抹起花。
0: 诶，去学即个假喙齿咯啦，暗时拔喙齿起来洗啦，拔起嘛，
1: 对，安尼才对哦，吼，
0: 个一挖个有啥物好个？
1: 来，咱的喙齿会较硬，啊，咱即马倒牙齿，咱的齿花吼，买当较定，你啊牙齿咧剥较有力哈，过来呢，伊对咱的骨头，咱身骨的骨头拍哈，造成咱的。徛袂久，就是咱行袂远，就是咱腰骨无力、脚无力吼。啊，这都是食三蕉钙好。
0: 哦，安尼哦。
1: 哦，是咱神经咧走，脚无遐尼好，开始产生抖筋呐吼。这嘛是食三蕉钙好。
0: 啊，我甲你讲，阮住伫南屯呐，啊，南屯遐要去倒买，南屯要倒买。
1: 叫做明星药房，你卡去伊会甲你送来。
0: 哦，好好。
1: 你讲我要阿亮啊，介绍的大组的三蕉3000块起，啊，阿姨就给你送来，好唔好？
0: 好，
1: 谢谢，好，拜拜，
0: 再见，
1: 喂，你好，我阿亮啊。
2: 喂，阿亮啊，先生你好。
1: 嗨，你好。
2: 我特别请教一下哈。
1: 哦。
2: 我电话有特别叫一座大座的迄惠利翁哈。
1: 是。
2: 啊，就是我女儿，就是伊个好朋友啦。嘿，安尼干咪食？
1: 食这上对症。
2: 来，我来也会食，免完再食。
1: 嗯，未来量较大哈，甚至啊，来时来加恁一挂，好唔好？
2: 我来再泡你咩哟？
1: 哎，对。
2: 好，谢谢哦，
1: 您嘿
2: 真好，
1: 谢谢你。
2: 我电话就我老带您先叫一组，
1: 嘿，
2: 啊，今麦就您有咧特价，我迄阵有带您叫大组的，啊，感谢你，你搁送我一个，带我送来，嘿，搁摕一罐油公，你有台翻油公，叫爱一罐油给我。
1: 啊，迄个恁女儿今麦食了有进步无？
2: 有
1: 哈，
2: 嘿，
1: 好，伊今麦呐食了有进步哈，较持续食一阵嘛，好吗？
2: 三蕉哟，
1: 嘿，啊，个学历旺。
2: 好，
1: 哦，好 ，OK， 谢谢，拜拜，再见。
2: 好，再见。
1: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的主题啊，就是讲咱有充足的睡眠，睡眠的时间呢，八点钟、十点钟安尼先哈。但是咱睡起来了后呢，敢那安怎睡拢睡袂饱眠。有倒是生活工作啊熬夜啊，但有倒是身体上的问题。啊，咱有讲到，有可能是咱的睡眠。有一种睡眠呼吸中止症，咕咕咕，啊，然后停一下，啊，然后再个咕哦，啊，这种比作是咱睡眠的品质真歹，身体呢产生慢性的缺氧诶。好，咱嘛讲到欠肺啊，啊，欠肺嘛是啊，啊，欠肺嘛是啊，好，因为咱肺氧素无够嘛，伊无阿多呢，早都充足个空气互你嘛，啊，你困十点钟啊，嘛困袂饱眠啊。过来，咱们讲的第三个可能性是甲状腺啊。咱电台讲啊，有一挂人甲状腺亢进，哦，亢进，亢进呢，唔是咱主要要讲的，因为咱主要要讲的是甲状腺低下、甲状腺低下啊，这是咱们讲的，看下都安怎困都困袂饱眠的原因之一哈。啊，甲状腺低下是长期间疲劳真重要的原因。因为甲状腺是咧调整咱的代谢的，爱功能低下不足啊。哦，简单来讲，你身体整体代谢是变慢，哦，上慢，互人感觉呢没有精神。哦，啊困得起无？哎呦，啊困真久哦。但困起来以后呢，依然是感觉呢真疲劳。哦，啊甲状腺问题，女性会较侪啦。伊甲咱呢免疫系统。哦，这方面靠关联性，所以那是讲临床上，女性差不多40岁以后，或者是停经的前后，拢有可能咱的免疫，或者是咱荷尔蒙的变化，增加了甲状腺，唔是介正常的现象。哦，所以你那是甲状腺低下的症状，包括呢人的身嘛、疲倦嘛，过来惊寒哦，会便秘。皮肤呢会较干，皮肤干燥嘛，啊，你的体重啊会莫名其妙大颗起，因为你的代谢糟践起啊嘛，哦，啊，你的面、脚、手会产生啊浮肿，讲话烧声哦，啊，肌肉无力，记忆力变差，哦，所以甲状腺低下，你若长期间无处理者。除了说你就是这样身、这样忝、这样疲倦，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肺油、肺疼，包括心肺梗的问题，因为代谢嘛。哦，啊，如果说疲劳，又夹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呢？哦，不是只说我要补一个，还是我要休一个，你应该是要抽血检查，检查你甲状腺的状况呢，是不是有问题？啊，这是第三个可能性的疾病。让你呢困，但是困未饱哈。第四种疾病呢，啊是上界呢，普遍的心脏的问题。啊，除了讲咱困眠的呼吸中止症，啊是讲你欠肺，啊是甲状腺低下，哦、啊、心脏功能歹，嘛是让咱长期间呢感觉疲倦，心脏确实讲无力啦，你肺拍出去。量都不够嘛，所以咱身体嘛是一种慢性的缺氧，咱的身体嘛是欠少空气啊，哦，所以你也开疲劳，哦，啊，较袂叮当，啊，一个活动呢就喘，啊，这些问题嘛是个发生，哦，啊，当然造成心脏功能变差的原因真多，上接看到的就是心肺梗的疾病嘛，譬如讲，哦，你心律不整。有的人是心瓣膜的问题，啊，甚至是病毒感染了引起的心肌炎，啊，是咱讲的颠倒的，哦，这心肌病变。卡叔讲哈，那是心肌梗塞、冠状动脉卡不通，哦，等等这心肺梗的问题，可能和咱的心脏以收缩的力卡无嘛，所以造成呢胸闷。心疼喘，啊，是咱活动一下，啊，这耐受度呢就变差去啊。
啊，这东西因为心肺梗塞产生的。哦，确实讲是心律不整，心跳呢长期间乌不跳，哎呦，跳较紧，啊，跳较慢，啊，这两个影响到咱心脏将血排出来迄个效率嘛。哦，所以你心脏的颤啊，它叫会拱、忝、喘，甚至会昏倒呢。哦，啊，那是讲咱心瓣膜较碎掉啦，还是心肺呢逆流啦，时间若久。可能的中心，咱的心脏颠大，哦，心脏肥大，哦，进一步你就喘啦，啊，你就水肿啦，啊，脚的水肿，人就较先，甚至呢心脏衰竭，啊，那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炎呢，冇可能和咱的心脏功能突然间就变差去啊嘛，哦，这那少年人嘛是同款的发生哦。啊、所以心脏衰竭的患者，常常出现你的睡眠的品质是无理想的。啊，包括什么呢？暗时啊，较交流，暗时啊，睡到一半感觉喘，啊，倒落来呢，哦，喘气袂顺啊。严重的时候呢，你要坐起来，你才有法度喘气。哦，虽然讲你要坐喘气，就是这状况。啊，有一挂人以为讲啊，我就是啊，睡眠歹啦。啊，靠年纪啦，啊，体力较歹啦，实际上问题咧都咧心脏，哦，心脏功能已经出问题。虽然特别提醒的，包括什么呢？阿公阿妈，啊，是你是三高的患者，你有心肺梗方面的病史者，这拢是心脏疾病的危险族群啦、啊。哦，另外，确实讲啊，你是少年人，无唔对。但是你嘛是心脏的轻、兴奋、喘、水肿，就算讲你无三高哦，哦，你嘛无血管的问题哦，但是嘛，请你呢都要注意啊，要留意啊。哦，所以人讲啊，疲劳哈，那么判断疲劳是不是需要看医生？那么甲大家讲一个较重要的关键，就算讲你已经困饱，哦，充分的休困啊，但是依然疲劳。同款疲劳，安尼是吼，你当自我检查啦哈。譬如讲，我已经呢，较早困啦，较早休息啊，啊，睡眠的时间有够啊，但是我感觉还是疲劳，还是疲倦。第二原因啊，第二关键啊，是不是讲我嘛无熬夜啊？我无规暗啊，你咧拍电动呢，哪里加班啊？无啊，啊，睡眠呢，睡嘛是有够啊，但是还是疲倦。哦，第三种就是讲，确实讲，哦，你睡眠的时间八九啊，啊起床啊，还是好累，哦，啊这嘛是你一个判断的关键啊。过来，是不是讲你疲劳呢？持续几啊天，啊但是拢无改善的状况，啊这嘛是你要注意的一个关键啊。啊是不是影响到工作啊？啊你袂晓得专心啊？啊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啊？哦，啊！你调整生活形态了，并无明显的改善。安尼是一般来讲啦，也是身体上的问题较侪啦。哦，你咧厝内，你嘛会当讲啊，先做一寡简单的自我检查，尿血压啦，哦，尿心跳啦，为人迄个手表顶面拢有当做记录有无？哦，迄个来了解家己的状况也很好，也很好哈。不过咱呢，还是看一下医生吧。看医生，长期间安尼的疲倦，医生通常呢会照你的症状啊来判断到底是安怎。譬如讲心脏科，伊会甲你做检查嘛，包括心电图啦、血压、血糖、血油等等。啊，假使讲啦怀疑是欠血者，伊会甲你抽血，看你的血氧素呢，是虾米款的状况。啊，那看医生呢，怀疑讲你是甲状腺低下。安尼，伊会甲你啊抽血检查你甲状腺功能啊，那必要时呢安排呢胸部的X 光哦，看咱心脏是不是颠大啦，细胞呢是不是积水啦，安尼是哈、哦。确实讲初步的检查发现是心脏可能是问题，爱当呢进一步啊过来做检查啊。简单来讲啦，譬如伊那怀疑讲你是心脏衰竭。伊可能甲你做呢心脏超音波嘛，了解你心脏收缩的功能甲结构，
那怀疑讲是冠状动脉阻塞，伊嘛可能安排是运动心电图，哦，还是讲啊核子医学心肌灌注的检查嘛，或者是讲其他心脏血管电脑断层。那怀疑你是心律不整，有可能就使用24点钟的这种心电图，看你规工的心跳是不是伤紧啦、伤慢啦、乱跳啦，甚至暂停啊那些。那怀疑是啊，咱困眠的呼吸中止症呢，通常啦哈，会建议讲到胸腔内科啊、耳鼻喉科啊，是困眠医学相关的一挂门诊。啊，所以咱呢了解呢，到底问题为倒以来，啊，再来解决问题的症状，才袂讲啊，有啦，啊都安尼，规工安尼嘛有咧困啊，但困起来了，嘛是够只忝的。咱讲的就是，敢那永远呢，就困袂饱眠同款。啊，这唔是讲，就是什么状况，对心脏的状况，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咱将来有可能产生这种困袂饱眠的一挂症状。拢提供予大家知影。当然你也感觉讲，我感觉我嘛是安尼呢。安怎困就困袂饱眠呢？就做一下检查吧。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倒好行呢，三日不搞事，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真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我看我是地方安尼食，不过家里两公会串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临时地方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了，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 喂、欸，阿亮啊，哈。
0: 嗨。哎、
1: 欸，我要跟你请教一下啦。
0: 你请讲啊。
1: 阮头家啦，吼。
0: 嗨。
1: 伊进前心脏有龙井啊啦，吼，有龙基金啊啦。
0: 是。
1: 刚才会喘安尼啦。
0: 是。
1: 爱去检查迄心脏科啊，检查起来，甲检查拢讲无安怎啦。
0: 是。
1: 啊，无安怎，刚才会喘啦。
0: 迄心气不足，你买灵菇精互伊食三顿食。你早起呀，互伊啊食两包。啊，中昼一包，暗时一包。
1: 啊，对啦。啊吼，嘴唇啦拢会乌乌。
0: 你啊，雪利旺爱加咧互伊食。
1: 啊，我那甲你关迄大组诶雪利旺来了食。
0: 对，啊，雪利旺甲灵菇精拢爱食，斗阵食。
1: 嘿。
0: 哦。
1: 啊，雪利。雪利旺要安怎食？
0: 来，雪利旺内底一块细块藕啊，
1: 嘿嘿，
0: 每一顿啊，迄藕啊，加啊倒半藕的藕啊，雪利旺哈，
1: 嘿，
0: 啊加温温的滚水加冲落哈，
1: 嘿，
0: 啊加灵菇精倒进食，
1: 好，
0: 寡阿姨放有料无？
1: 放料有时啊都放有，有时啊都放无。
0: 哦，安尼先水分拄好就好，唔免介多。
1: 嘿，迄、那个串的迄类啊，
0: 对，伊个串啊，对，你甲感，你会，你看会到伊个进步啦。
1: 嘿，
0: 哦，灵菇精、雪利旺两项拢爱，
1: 都看他这个串啊，检查拢讲无安怎呢？
0: 咱有去按经啊嘛，
1: 嘿嘿，
0: 哦，所以即马你食灵菇精、食雪利旺，较少去工食，爱愈来愈好。
1: 雪利旺我往哪里食啦？啊，我困未起咧。
0: 哦，食雪利旺加食一针嘛。
1: 好好
0: 你雪利旺呢？那啉啉啉以后困眠会更加好，
1: 都敢那困未起哩。
0: 嘿嘿嘿，啊、哦，雪利旺爱啉七十嘛，好吗？
1: 啊，爱加爱加灵菇精哦。
0: 上好啊，因为咱已经超过七十岁啊。
1: 嘿，
0: 哦，灵菇精加的较好啊。
1: 哦，
0: 好不好？
1: 哦，我那加的安尼
0: 啊。对对对，哈。
1: 哦，好，
0: 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再见。
1: 哦，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我就是阿亮啊！
0: 嘿，我就是阿亮啊！
6: 我哦，
0: 嗨，
6: 我正常有开销的。
0: 嘿，
6: 阿老林国金啊，
0: 是
6: 有开销吼。
0: 哦，是阿林国金甲三招好，过来。
6: 我是我们个要就一撮，包撮啊，包撮啊，开销一撮。
0: 好，林国金大撮一撮，三招大撮一撮，安尼好唔好？
6: 九月初一只阿姐，我无得做。
0: 哦，九月初是收到嘛吼？
6: 嘿嘿。
0: 零高精四千块，三招大组三千块，安尼拢总七千块好吗？
6: 好好。
0: 九月初是收到嘛吼？
6: 好，谢谢。
0: 老小等下，咱住云林对不对？
6: 唔是咧。
0: 啊，无倒位。
6: 我家己咧。
0: 家己吼。嘿。你的电话我有哈，我找电脑啊，找好给你寄去哦哈。
6: 哦、
0: 啊！甲你寄灵菇粉大组一组，三椒大组一组，拢总七千块，好吗？
6: 好、
0: 哦、好。好、哦、啊，九月初时寄到位哈。好，拜拜，
6: 拜拜，
0: 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线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即摆来讲就伊啊，52岁林先生的个案哈。林先生呢，伊是一间公司的经理哦，拍拼加五十几岁啊嘛，52岁。做经理，每个月收入呢，有某啦，有囡仔啦，和顶面有爸爸妈妈啦，所以呢，52岁，敢会当讲啊，休困呢，退休呢，无可能，无可能继续拼。伊个公司呢，伊是业务，业务哇，业务爱拓展市场啦，爱按耐客户啊，所以这林先生呢，伊个公关呢是做了真好。做了真好哦，你啉啦、食啦，为少年开始就拼个钱嘛。但是后来呢，后来伊发觉就讲家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啊，伊有这个肝炎，佮有带着病毒性的肝炎，甚至呢，乙肝、乙肝呢，哇，伊竟然拢中有啦。52岁啊，即摆呢，我走业务的，做公关的，所以呢，佮这个客户、佮朋友呢，大家斗阵。加减啦，拢会啉两杯啊。即马是较准则啦。以前少年呢，啉搁较凶。所以有一边嘛是朋友客户大家斗阵，其实呢，伊嘛无啉介多呢。真的因为知影嘛，在中年啊，搁有乙肝、乙肝，所以伊嘛啉无介多。但是呢，第二天呢，歹啊，代志发生啊。想未到台边的孙啊，我放乌塞。放乌塞，惊到啊！惊到啊！然后呢，赶紧啊去病院，看病院看医生啊！但是一到病院呢，挂门诊了，无偌久竟然开始吐血，咧病院内底，开始吐血，哇！才赶紧咧病院嘛，所以呢，赶紧呢用这内视镜手术来个止血，无呐，唔是咧病院，你看。这代志更加呢，更加危险。所以呢，这医生是咧讲，伊讲啊，这肝病啊，一旦讲是肝病啦。所以真侪肝硬化患者呢，诶，并发就叫做呢肝门静脉高压。咱这肝肝有一条呢，叫做肝门静脉。哎呦，你即马肝出问题吧？所以静脉呢，压力特别较大。肝门静脉高压。因为一般来讲是寒天。寒天较易，但是唔是一定是寒天啦。伊讲那寒天时啊呢，咱饮酒啦，食迄种啊，较补啦，补的物件，冒酒啊，或者是讲啊，即火锅啦，其实咧咱台湾啊，一年四季，你看迄个火锅店，生意拢非常之好，尤其迄个麻辣的，是不是啊？尤其迄种啊咧进补的。热天嘛咧食，寒天嘛咧食所以安怎呢？就是安尼咧食，造成了咱呢肝脏周围的这食道啦，啊是胃的这静脉曲张，咱嘛称呼叫做呢，大家较捌听到叫做静脉瘤、静脉瘤啊，静脉瘤伊安怎呢？开破，破去了呢就出血，你那无适当的止血呢，就使用咱那再见了。性命就无去了会安尼先好，所以卡叔讲，伊本身呢，咱就会认上，一个乙肝，一个乙肝。一般来讲哈，咱那是乙肝、乙肝的代源，差不多呢，20年、30年后，有1/5的几率会去变作呢肝硬化，带着肝癌的机会是非常之大哈。那肝硬化不但讲会造成咱的胃食道静脉瘤的破空而且也可能腹肚呢肚水腹水啦，增加感染的机会确实讲咱的肝功能啦差，咱阿摩尼亚代谢就歹
哦，更高可能产生咱的肝、咱的脑产生病变，造成咱的意识改变。人咧甲你问东吼，你咧讲西哦，会出现这种答非所问，甚至人昏迷。啊，严重诶，当然就再见啦，会安尼。哦，尤其诶，卡叔讲，咱若带着呢较严重诶啊，即、這个失常性诶肝硬化，啊，失去代谢功能。哦，所以咱这个胃食道静脉曲张出血的几率呢，是也够较高。所以你大量失血嘛，大量失血了，是死亡率呢，要较三成。而且呢，肝硬化的患者，咱这个静脉血要流转来啊，回流的能力较差，甚至有可能影响到较远的迄个大肠、直肠静脉。所以你带着痔疮的几率也较高。哦，肝的问题嘛，产生痔疮哦，哦啊，就是安尼先影响到的。哦，所以卡叔讲，咱肝炎的患者，你看你的手掌，啊，你看你的手掌，哎呦，我的手掌吼，那也较红呢。或者是讲咱的超音波，哦，你检查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咱的肝呢，串串，咱的皮呢，甲肿大，这拢有可能。那、是肝硬化啊！另外，带着肝癌的人呢，你肝脏的压力更加扩加大，所以静脉更加会破，会出血。哦，啊，那是讲有咧食抗凝血药，啊，是讲咧哦咧扫，哦出了扫完的时候，会加重你出血哟、哦。哦，过来呢，这几年来哈、啊，这肝病的患者，有这愈来愈少年化的这症的现象。大多数是安怎呢？大多数是因为饮酒过量，好，这么少年呢嘛是安饮噶。啊，那是讲肝功能无好，工作的压力阁真大。啊，你啊，像这个啊，林上，我是业务经理啊，业务经理哦，爱按来客户啊，啊，所以啊，常常爱食。伊讲啊，你啊聚餐的时候呢，头一点卡麦食咸的。哦，所以今嘛呢啊，请食这麻辣火锅啊，哦，这唔当唔当啊，啊，看咪食咸咪，那一当呢酒都卖啉，咩那卖啉，客户呢啊不啉较酒咧，哦，因为你食这个咸咪辣的麻辣哈，而且酒啉落去会刺激出血哦。哦，咱肝脏是真重要的代谢器官，哦，所以咱建议的就是讲，咱来维持着正常的这个生活的作息。生活较正常诶啦，简单讲，哦，较早起床诶，是毋是啊？吼、哦，啊，三顿正常食，啊，运动，啊，压力莫遐大，哦，讲起来真简单，但是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吼、哦，啊，无尽量呢，酒啉较少诶，啊，较卖食一寡呢，即来路不明诶，什么偏方啦、避方啦，哦，那有遐做什么偏方避方，啊、哦，迄就较卖，哦，上好每工会当困八点钟，困了半。啊，那上班族哈，啊是咱这同学，咱是不是啊？中昼时啊，拢会当休一下嘛。哦，所以把握着中昼时间呢，休息一下，午休。哦，过来肝病的患者呢，上届歹就是安怎呢？熬夜，暗时啊不爱困。熬夜呢，对你的肝绝对有影响。哦，啊，较卖食薰哦，食薰嘛是会造成咱的肝的问题哦。食薰啦，啉烧酒，哦啊，罐头的物件，较卖食哩。啊，土豆呢，花生，土豆呢，较惊有这個黄曲毒素，所以呢，肝无理想的人，土豆我看嘛尽量啊，食较少的。哦，啊，那是讲啊，一般有咧讲什么啊、这辣有无？辣精好顶顶黑哈。那以医生来讲吼、哦，这种啊，现精啦、啊，目前是针对动物。诶，试验啊，讲会改善肝脏发炎，但是咧人体这方面呢，嘛敢那无这方面的研究报告了哈，这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所以最后呢，咱来做一个结论啊，针对这临床，即嘛虽然是啊，酒啉真少啊，因为顶边有个吐血啊，放火塞个吐血哦，即嘛是较乖啊。不过呢，咱希望呢，就是讲头一点，较卖食咸的麻辣的。哦，阿麦食薰，阿麦啉酒，伊即卖呢酒啉酒啊，嘛戒薰啊，
粉拢无食。哦，这麻辣锅今嘛嘛拢无得食。好，第二点呢，生活的作息呢，希望讲生活当然愈正常愈好。啊，上盖要紧呢，不要熬夜。尤其呢，你生理做落去啊，好按来客户啊，你不止暗时熬夜无困，你甚至是啉到要天光。哦，这肝骨较用。体下做的官买出问题哈。第三项提醒的就是讲，有真侪什么偏方啦、秘方啦啊，来路不明的这咱拢无希望你啊，我别接啊。第四点，较卖食罐头类的，啊是发酵的物件，啊是靠防腐剂的啊，这种的哦，咱食天然的、新鲜的青菜、水果啊，这是上盖好的哈。好啦，阿哥呢，第五点就是讲，你买怎样？啊，有这米干、西干啊，你若有米干、西干的代完者，那你一定要定期检查，因为肝呢是无神经的，所以安怎啊，你还阁唔知影哦。所以咱有米干、有西干的代完，固定检查，这也非常要紧啊。以上是就位五十二岁临床身体状况，提供给大家啊做参考。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看我嘛，嘴巴都醉了。
3: 酸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3: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去食，不过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4: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5: 我有甲你介绍迄游览车的小姐，伊讲要卡奥利啦，我听讲伊唔知有用个卡无。啊，你伊讲奥利对有好买啦。
0: 奥利有专行有房啊。
5: 专行哦。
0: 嗯，还有两间的拢是专行有房。
5: 两间拢合作专行哦。
0: 嘿，对。伊若带奥利吼。
5: 嘿，伊甲讲奥利啦，啊，我是甲讲。
0: 嗯。
5: 伊甲讲伊。伊什么角膜炎的疼啦，讲足疼啊！我是甲讲，你着买三椒解好甲外国来食，
0: 也叫做也叫做足底筋膜炎啦。
5: 啊，我是叫伊甲你问啦。
0: 好，伊安怎你知无？因为伊逐工拢爱徛吼，啊，佮徛喺车顶徛袂在吼，啊，佮穿裙搭。哦、
5: 啊！我就爱我咧甲讲，我讲我着食你的三三三咧。
0: 是。
5: 我请问你，我像即卖啦，甲爱心药房订嘛吼？
0: 是。
5: 啊，我按算讲，到月阁要阁退，啊，到定头一万块啊，是迄落啊，啊，阁十月阁坐一万块，安尼肯互我

0: 就你再打电话跟我说哦，齁。
1: 啊，各位小伙子姐姐。
0: 啊，后个月你啊要地啊，哦，前两三天啊，打电话给我，我才给你发落
1: 去。哦，你才拍卡呢，我前两日卡卡到这阵呢。
0: 啊，你吼。
1: 哎呀，啊，我请教你哦，伊讲迄卡吼。
0: 系。诶诶，
1: 假使会酒困啊，吃袂消，啊要吃啥？
0: 嗯，吃三椒介好啊。
1: 三椒啊。
0: 三椒伊有咧吃，敢唔是？
1: 伊无。
0: 无吓。好啦。
1: 啊，伊即摆假使在。我才问你，我不敢后边去吃，你知无？
0: 你要三椒回三顿吃。
1: 伊个吃算有安怎？有糖分呢？
0: 糖分是爱吃人工精。
1: 人工精，而且你讲你在吃，我欠肥呢。
0: 伊即马人工精雪里旺三椒哈，拢回三顿吃，安尼就对症啊。
1: 啊，伊个欠肥啦。
0: 对啊，就是爱雪里旺啊。
1: 雪里旺啊，从我吃呢。
0: 我给你报告哈。有糖尿病，这我知哈。阿姨本身欠费，哦，啊，佫会掉筋，这是神经系统已经受影响啊，哦，所以你即马买回来，人工精、雪里旺，爱加买三招啦，哦，啊，三项咧斗阵食啦。
1: 哦，安尼哦，
0: 安尼上好。
1: 在之前我咧买迄个食
0: 少油
1: 啊，哦，伊有提食，啊，一日感觉即回转啊，较无咧少啊。
0: 哦 ，no no 啦，吼。
1: 嘿嘿。
0: 啊，又是食荤吗？
1: 有啦，拢有咧呢。哦，我这落屎啊。啊！要
0: 炒啊！要炒啊！你甲你解释有了解啊？吼，
1: 我了解
0: 啊。OK OK， 好
1: 啊。后个我再
0: 提，好啦，我知我甲你留，甲你留哈。有啦，我电话我有，我写起来哈。
1: 哦，你写写好。
0: 好 OK， 好。
1: 下班下站，我直直卡卡卡。
0: 啊，拍死拍死
1: 啊！啊，我暗时要卡，我唔敢你卡，你遐无用啊。
0: 好，
1: 好了，拍死啦！
0: 拜拜，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以上广告。你現在收聽的是阿良俱樂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哈，咱来讲到减肥啊，减肥这个话题啊，好亲像永远啊，就人咧讨论啊，永远就一挂新的教授，但是呢啊，永远干呐删掉拢阿你娘娘啊，一万的三位都来啊。我那咱想要减肥呢，咱等于斤斤计较啦，哈，一公斤啊，两公斤啊，咱吃偌济卡路里啦，等等。但即马咧，日本咧有一个减肥的一个概念，甲减肥的方式，或者代志啊，变了真单纯啦。哦，讲起来真简单，伊的食法就是饮食减半，食物件啊减一半，安尼就会当轻轻松松啊，就瘦落来轻松瘦。但是要安怎饮食减半？那我来食外口咧。好，要安怎饮食减半哈？我来安怎减法？啊，这个日本呐、咧流行的主食减半的食法啊，这半断糖饮食法啊，嘛唔免讲腰巴肚呢，这当然上介好啊。但是有效啊，无效呢？啊，请教营养师，营养师讲啦，阿尼斯确确实实有嘅效果，所以咱呢提供我听众做参考哈。一般来讲，咱三顿咧食，绝对有咱主要食的这些主食嘛，啊，比如讲饭啦、面啦、面包啦、吐司啦，好等等这，啊，这东西啊，啊，碳水化合物，所以有糖类，啊，有糖类，这糖类啦，咱人体吸收了，会分解变做葡萄糖，啊，葡萄糖和咱的血液吸收。这嘛是和咱呢血糖波动主要原因。啊，血糖甲大颗减肥有啥物关系？即嘛重点就是咧遮哈。啊，血糖升高甲咱变大颗有啥物关系吗？因为咱血糖若升高呢，伊会刺激到咱呢腰手来分泌到胰岛素，因为胰岛素要来降低咱的血糖嘛。但是就咧即个时阵，加出来葡萄糖呢，伊就会转变做三酸甘油脂，就是咱讲的中性脂肪。所以伊嘛是咱身骨这体脂肪啊，以这个方式就转阿咧咱的身骨来对啦。所以胰岛素伊除了降低血糖之外，伊嘛刺激到咱脂肪的一个产生哦。所以大多数有这种啊脂肪肝啦、大腹肚痛的啦，还是讲哇，这个腰围呢，真大的人呢，八成以上，拢是糖分呐摄取过量，哦，所以嘛，因为血糖过高，会让咱的细胞呢吸收葡萄糖，转化变作脂肪，然后就累积在咱的身躯的，所以减少糖类的摄取，就变作是你减肥。你要瘦，真重要一个关键哦。哦，所以呢，主食就是饭啦、面啦，这主要的饮食哈，减少呢饮食的主食的摄取，这真重要。但是不是拢卖食啊？有的人啊，拢卖食饭啦，哦，拢卖食面啦，哦，啊，这都唔通食啦。这呢，坦白讲啦，哈，强人所难。饮奶卖食。好，你啉来到尾啊，挡袂掉啊，嘛是安怎？嘛是减肥失败。因为咱人吼，本来咱就需要葡萄糖啊，去维持咱人的一个能量，尤其是咱的大脑哦。哦，所以确实讲，咱从咱每工食啊，这个主食加减一半。啊，譬如讲啦吼，我呢食一碗饭，我即马食半碗就好。啊，我面包呢食一个面包，我即马食半粒就好。啊，其他的配菜呢？其他的配菜是同款的哟、哦。你的肉同款安尼食，你的青菜同款安尼食，你的水果同款安尼食。重点是饭啦、啊、面啦、啊，即个主食减半安尼就好。哦，但是感觉讲，哎呦，哎呀，怪怪，哦，跟那里食无饱，啊，安尼你会当增加你青菜、水果这方面的摄取量，哦，安尼先来做配合啊。因为咱的算给大家听吼，一碗饭。咱一碗饭的热量呢，大约280大卡。哦，啊，你那三顿拢跟他吃半碗呢，在理想的情况之下，每一天你会当减少400大卡的热量哦。
哦，另外你也加食一挂青菜水果嘛。哦，所以你换算落来呢，差不多一个月，你会当呢三个月挖一公斤咯。哦，所以咱了解就讲，这糖类是予咱大颗的主要原因。哦，所以咱建议三顿当中啊，就像这饭啦、啊、面啦、啊、面包啦、啊、红豆、绿豆、番薯、南瓜、芋头、山药啊，就是讲这个全谷根茎类，拢是属于主食。啊，包括国内外的研究，咱也会当呢利用这种低糖饮食，是会当控制咱的血糖之外，也会当让咱呢减脂瘦身。啊，以一天来讲，哈、啊，1500大卡来计算，咱的糖类的摄取大约就占50%至60%呢。啊，就是咧差不多225克左右。哦，这差不多是15分的主食，啊、哦，要挖四碗饭啊！啊，咱即马低糖啊、哦，低糖饮食含这一缸这种碳水化合物大约是100克，啊，大约100克。像讲一缸啊，会当一碗饭啦，3分至6分的蔬菜啦，2分的水果啦，安尼加上碳水化合物大约是100克，这就是咱比较低的啊低糖。啊，而且饮食啊，不过是安尼哈，开始讲你安尼，哦，安尼安尼算啊，啊，几碗呐，啊，什么系啦？哦，这啊，心情就歹去啊啦，心情歹去啊，哦，所以因的建议就是讲，你就将你食的啊，这主食方面，你就控制了一半，啊，一碗饭比作半碗，一碗面啊比作半碗，一粒面包啊吃半粒，哦、啊，这就真简单嘛。啊，真简单，但是唔当减唔掉去哦，哦减唔掉去，颠倒瘦袂落去。啊，有人讲呢，啊，我一天拢控制了呢，这个热量啊呢，啊体重呢，跟那差不多。哦，主要原因，甲了解起来，就是蛋白质摄取不足，蛋白质摄取无够。哦，因为咱人的这肌肉，咱人的肉吼、哦，是影响咱人基础代谢。真重要的关键，所以一旦呢，咱的蛋白质食量也无够呢，咱身躯都无充足的原料来合成咱的肌肉，伊就无阿多呢帮助代谢，无阿多维持咱身体的机能。好、哦，所以你呐蛋白质的摄取无够食，你就变作是开大块的体质咯。哦，所以就是讲你控制这唔当食，那唔当食，颠倒安怎呢？颠倒三倍落来。哦，所以蛋白质爱食，爱食哈，啊要食偌济？啊，咱以正常人来讲，然后咱每一公斤的体重，差不多摄取到呢，要挖一公克的蛋白质，安尼就好。啊，假使讲油脂机能有问题，啊，咱就卖讲啊，加挖一公克，咱差不多0.8公克的蛋白质就好。哦，譬如讲一个人伊50公斤，安尼一公呢，蛋白质的摄取量。差不多是45至50公克安尼先啦，啊，大约是7分的蛋白质。哦，啊，这听起来听不呢哈、哦。其实只要每一天，你若啉1杯至2杯牛奶或者是豆奶，食一粒卵，哦，啊，这个肉呢，差不多呢，咱两手的手掌迄、那个面积的肉类，就当达到咱即马讲的7分。蛋白质迄个量，哦，一份的蛋白质吼，差不多是240cc 的牛奶还是豆奶啦，差不多是半盒的豆腐或者是一粒卵，啊、哦，差不多是安尼先吼。过来就是讲呢，咱日常咱食的物件的比例，青菜、蛋白质加糖类，哦，爱3:2:1。蔬菜呢占3分，蛋白质占2分，糖类则占1分安尼先。好，啊，这种比例上大的好处是啥物？就是也当满足咱正常人3大营养素的需求，咱嘛无需要挑工去减少咱食的量。哦，虽然糖类占的比例上低，但是你也当提悬到咱的蔬菜分量嘛，安尼先。好，另外咱要提醒的就是讲，食饭的时候。要安怎吃？
好，这也真要紧哈。咱一旦先吃蔬菜、水果，加两白质，然后最后再来吃这个饭啦、米啦，哦，这个、碳水化合物，因为阿尼斯一旦平稳到咱每一顿的血糖，降低到咱身躯啊脂肪的累积。哦，这当然真要紧哈。另外生活上哈、啊、有一寡的调整，咱来给大家做一寡建议。因为咱即马呢，要来减肥，要来瘦身，除了咧饮食的习惯改变之外，生活习惯嘛爱做调整。啊，头一点建议，咱早起起床，一杯500cc 温润的滚水，安尼个豆豆啊啉，哦，照到水分的摄取，咱过滤掉呢，累积的咱油脂的咱糖啊，啊，遐毒素，帮助排毒，提高代谢。预防便秘。第二项建议，适当的运动啊，你配合着呢，固定适当的运动啊，譬如讲快走啦、游泳啦、慢跑啦等等啊那些。当你慢跑你呢，脚头不好啊，你就走路啊那些哈。这当帮助咱的代谢，过来配合着呢核心运动，就是训练咱的肌肉。啊，训练咱的核心肌群，譬如讲大腿啦、脚脚片啦、啊臀肌啦，因为这会当促进咱的基础代谢，和你胃骨大块转来，嘛和你的体格看起来更加水哦。第三点建议，豆豆啊吃，啊吃物件的时候呢，豆豆啊吃，啊吃较慢呢，因呢会当增加咱的饱足感。好、啊，第四点建议，咱的暗顿尽量较早吃。好、哦，咱讲养生吼，早顿爱食好，敢那皇帝咧食；中昼顿呢，敢那一般人咧食；暗顿呢，敢那乞食呢，无通食。哦，安尼先才是养生。哦，因为咱较早食咧，暗顿食较少咧，咱食物件会当提早消化，来避免呢加出来脂肪的累积，嘛较袂造成啊胃肠的一个负担。虽然建议你暗顿吼，上好是睡前3点钟、4点钟，你就吃完啦。啊，就是讲暗时6点半进前，你就吃完啦。啊，上好要超过8点，不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嘛增加你大哭的风险。啊，第五点建议就是讲，咱即马要吃什么物件，咱来看一下。啊，咱片面去选择到一挂加工的，像这个啊鱼饺、燕饺、丸子、油炸这。啊，普通时啊，那么较爱食一挂高热量的点心啊、甜点啊、饮料等等啊那些。啊，照着真简单的饮食减半，就当和你轻轻松松就散落来啊那些啊。这是媒体的一个报道，提供给大家参考。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搞？我倒行呢，三日不解火，死了去做晒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里真口水，汤嘛，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喝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放去水里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公会喘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而且我免食药啊，
8: 困未起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9: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0: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火，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1: 喂。
0: 嘿、hey, ，你好，我亮啊。
11: 哦，阿亮先生哈、
0: 哦。嗨。
11: 嘿、hey, ，我请问你哈、
0: 哦。请讲。
11: 你的算讲外骨啥去安尼哈？
0: 是。
11: 食迄做个神经干还好。
0: 食三椒，食外骨做福建。
11: 有啊，我拢有在食。
0: 哦。
11: 嘿、hey, ，我你的老听友你袂记哩。
0: 哎喏，声音才熟悉，那袂。
11: 哎呀。
0: 啊，即摆呢？
11: 我即摆拢会惊呢，
0: 会惊好消息啦。
11: 我之前我无跟你讲，我信子之言。
0: 哦，了解。啊，迄好啊嘛。
11: 啊，我平常拢有啊，早就好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1: 我即摆拢会惊路安尼。
0: 哦，我安尼。
11: 本来拢在坐轮椅啊，吼。
0: 哎。
11: 啊，即摆拢爬起来行呢。
0: 好消息。
11: 嘿啊！啊，我唔是想讲，你问你讲，哎，这个神经干会好。
0: 哎，三椒瓦棍吼，你安尼，你若食只好啊嘛，免三顿食呢。
11: 哟，
0: 哎，明仔
11: 我
0: 就讲，
11: 这个神经是有点会加起疼，还有点未啦。
0: 对，因为伊个神经，
11: 不会不讲每天拢会疼安尼啦。
0: 到你那是讲啊，
11: 哎，
0: 较无闲啦，
11: 哎，
0: 睏眠较无够啦，哎，买加起疼哦。
11: 哦安尼吼，
0: 嗯，所以生活正常，爱跑哩跑爱运动哈。
11: 哦有啊，哦，我今物真够惊哩。
0: 啊你安尼哦。
11: 对啊。我自古早就拢食你的物件，
0: 是是是是，
11: 哎呀，啊本人小可会少吼，啊买乖喏喏来食，
0: 好啊好啊，
11: 哎呀，
0: 会惊真要紧啊，未惊就未惊就惨啊，未惊。
11: 就安尼，我心中去顶下去照 X 光吼，
0: 是，
11: 嘛讲有较好啊，
0: 好消息，嗯，
11: 啊肝，我嘛这咧食你的什么？
0: 维他肝，
11: 维他肝，
0: 是，
11: 肝人无问题。
0: 安尼好，
11: 我拢有算讲，拢会惊，拢会讲先去检查，安尼。
0: 检查拢无红字啦，吼。
11: 哎，无红字，是干那检看较检钙尔。
0: 哦，安尼好啊，三招在补充
11: 啊。哎呀，我就食骨来食，就是安尼啊。
0: 即马大组你知影吼？
11: 即马还够大组呀？
0: 嘿，咱爸爸节拢大组哟，哈。
11: 什么会？
0: 莲
11: 果精、莲
0: 果精、雪利旺、三招拢有哦，哈。
11: 拢有呀。
0: 今个要帮讲哈。
11: 哦好，安尼我知。
0: 叫哈。
11: 哦、
0: 好拜拜再见、
11: 哦、谢谢你
0: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2号1081-2022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2号1080-91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2号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100000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这部周末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8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你啦哈！阿咧，咱就是来讲一个健康话题，来和大家分享哈。今日要讲的是腰子啦，咱身躯有两粒腰子哈，好。这是营养学博士刘伯仁医师的分享哈，伊咧讲。腰子病为什么总是无症状啦？好，这因为就是前几天有一个50几岁的欧医生摕着伊的健康报告来催伊啦。这落来，大家刘医师讲，刘医师，迄公司吼讲叫我一定爱来看啦。按照刘医师甲看伊这个报告，伊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讲剩52啦，啊，这个数字就代表讲你腰肌功能咧下降啊嘛，对不对？所以刘医师在问讲，啊，你最近敢有对无爽快啊？哦，这个逆商啊讲无呢，哦，好食好困好放呢，啊你啊嘛无感觉讲腰会酸会疼呢，拢无呢，吼，所以讲说落来，这个伊个问一句，真侪患者拢会问的话啦，吼，刘医师讲，啊，如果若无症无竞争，为什么腰子的已经出问题啊？伊家讲伊腰子，伊好食好困好白啊，无腰酸背疼，然后佮补一句讲啊，若无竞争，为什么腰子会出问题啊？你讲这刘医师讲，这是足侪病人拢会问伊的话的，对啦吼。好，所以讲今仔要讲的这腰子最让人忽略的地方吼，就是吼咱会袂记伊存在诶一个原因吼，是因为太安静诶。腰子是安静的器官，含咱肝是同款。人讲下高我肝啊，腰子嘛是点点头前三瓦公分的迄个对啦吼。这个刘医师进一步讲吼，腰子伊每一天点点啊，过滤着大概是180公升的血，来帮助着咱身体排毒着代谢的排卖物件，吼，来讲代谢废物嘛，吼，代谢废物啊，来维持着这个水分、电解质加血压的平衡哦。所以讲，有记者工课嘛，真济呢，要较舒肝呢，吼，晓啊。所以，这素呢部分功能已经是下降啊，啊，剩落来的肾源呐、幽丸。努力代偿啊！简单讲就是讲，就算讲咱迄个钱用过头去啊，吼，你伸手甲老爸老母摕的有安尼意思啦，吼。所以即使部分的功能下降了，剩落来肾源、幽丸也努力代偿，所以真侪人伫早期是几乎无任何感觉的。也因此呢，这个慢性腰子病定定拢是伫个健康检查的时阵，住红医才知讲原来我腰子出问题。好，那即马说来要来讲，什么种人比较较容易有这个慢性腰子病？第一种人就是有糖尿病的人，第二种呢就是高血压，第三种就是你长期有咧食止疼药啊，第四种就是大口肥胖。代谢不好，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啊，再来第五种人就是家族啊，本身就有这个腰子病的病史。啊，第六种人就是你长期在吃荤，这就是叫做高危险群呐、啊。因为这些因素都是慢慢的伤害了咱肝，但因为伊就袂疼，所以袂疼，你就感觉伊就是无代志哈。所以真侪人想讲啊。腰子若无好，腰会疼；啊，腰若袂疼，啊，腰子有啥物代志？拢是即个迷失的对啦吼。其实啦，腰子无参像胃，嘛无参像心脏，伊通常袂用疼来提醒你，这点要记的。好，所以真正等到咱脚已经水肿啊，哦，咱的脚汗布啊水肿啊，啊是你放泡泡尿啊，啊你即个胃口歹啊。啊，定不是感觉肚肚恶心，哦，咱看到物件啦，要看物件会感觉好食袂下，但是你就感觉总会变白安尼吼。再来人较神，甚至呢会喘，所以你讲爱喘，这不是心脏， 所以就是安尼啊。有一种叫做非典型的啊，我那底下在讲非典型的嘛哈，所以讲腰子无好啦，甚至伊在讲话原来会喘哦哈。啊，若有这种情形，其实良心讲腰子功能诶，这个损害已经是真明显啦啦，真明显啦，有到一个天那个一个天度安尼就对了哈。好啊，所以讲平常时啊，咱保养腰子的足重要。刘医师伊就是有建议患者哈，有几件代志爱记一记。你老糖尿病血压，你就是爱个控制好好，因为你控制好好，就是咧保护你的腰子，这最重要的代志。好，第二点就是讲，唔通动不动就要食止疼药啊。你讲头壳疼，你要食止疼药啊？啊，倒一个疼，你要食止疼药啊？像顶个我迄疼是哥布林三种的，你无你一发炎无食袂使。啊，有一种人尤其是头壳疼的人。他较疼的人，动不动啊，个较头壳疼，伊就要食止疼药；动不动，伊就要食止疼药。啊，唔啥讲，迄止疼药食济，伤肝嘛伤腰子。好，啊，无然讲肝甲腰子有连带关系，对不对？是啊，止疼药袂当当做饭食，三工两工就咧食止疼药诶，这爱注意啦，吼。啊，搁再来，人来报一寡啥物咧偏方药草啦，嘛唔通乌白食啦。有的人会食一，有的人袂食一啦。所以讲症状不一样，你袂当讲一味特别第八病，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因为所以讲，迄、那个止疼药是真正唔通当作饭食的啦哈，不要常吃止痛药哦哈。第三点就是维持理想的体重，哦，就是讲你有偌悬，你就应该是有偌济体重。这敢那有一个计算方式，恁会当去 Google， 让的专家来教。哦，所以讲，你迄个呐，一粒麦羹，要到160，但是你的体重是70-80，安尼就唔对了嘛，这个超崩去啊！所以维持体理想的体重，爱规律运动，哦啊，减少内脏脂肪甲胰岛素的阻抗。所以你讲减少内脏脂肪，就是咱有做个物件，咱得爱较买起来呀啦，吼。高热量的你就是少吃了啦，吼。啊，第四种咧，第四点就是饮食要均衡，咱人爱好吹到的行价，边均价，阿卖偏食，甚至的是讲爱食拢食足济，唔食你就拢唔食。好，阿哥再来，就是咱迄个盐，袂使到咱这个年纪，其实盐吼拢爱减啦，唔是拢卖食盐袂使哩，哦，是咱盐会当减一撮啦。啊，再来就是甜的物件，嘛唔通贪迄个好心。贪甜，人讲好心贪甜吼，甜的物件嘛是爱减寡，好阿哥再来，加工的物件嘛是爱减加寡。哦，即马较少听到咱的乡亲都比如上山咧甲我分享，哦，迄个什么，菜头龙啊啦，哦，啊各类菜啦，不，得爱安怎来生，安怎来生。较早我节目真正有咱只阿母，我知恁做个变只物件，阿拢会起来分享，讲哦，爱菜，迄各类菜都爱安怎吼，阿人吼都爱拍偌久啊。各类菜干啦，直接各类菜干也是好食，啊，个有种是花菜干也真好食啦哈。迄种的拢是在用足济盐的去处理哈，所以这个你们就是要少吃的啊，这个少吃的哈。啊，第五点就是定期健康检查，尤其有三高或者是有家族史的人，更加爱定期去追踪这些腰子功能跟尿液的检查哈。所以最后有补充啦，伊讲真正可怕唔是腰子病。是因为伊伤过安静啊，啊，伊个做拍片做工课，简单来讲，同款，伊个任劳任怨呢，尤其同我同款啦吼，因可能感觉做啊怕，就是真拍片咧做工课，你等啥好做伊嘛做，伊做起来阿基伟哈，所以讲任劳任怨，很少在抱怨的，得爱真正冻袂掉啊。伊才互你发现讲，伊才互你发现讲，伊已经有受伤啊！哦，比如讲，你定最近半夜拢泡泡尿，这个你真的就是要去检查一下啦，哈。所以，刘医师讲，唔通等个身体出现症状，才开始关心家己的一个药剂。哦，一摆简单的抽血，也是一个严格的检查，可能拢会当互你及早发现问题。为药剂争取更加多的这个健康的时间，哦，就是讲看要治疗要来保养的时间。 哦，经过治疗应该就是都没有关系的。然后从规律饮食啊、运动啊、生活起居下控制，其实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的哈。就今日就是，不管你真在伊在破病，你嘛要下病，也是细伊啊囝呢啦，哈。哈，这些囝伊呐，无得真早讲伊就有问题啊！你也是不过要帮你靠过来，啥动作来靠哈？所以你唔听小伊，伊得到尾伊会反噬你啦，伊个你这个退回啊，记得对了哈。所以因为健康唔是等个诶破病者知影要珍惜哦。我感觉刘医师讲这句话是真好哦。伊讲因为健康唔是等个破病者才珍惜，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你要开始保护伊。这句爱听诶，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开始保护伊。啊，那等个有竞争，你较要插伊，务农的时间一定会较久的，好不好哈？可能乡亲都不要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过来哦。来听歌，安排这首歌曲，快乐的行船人。

咱来聊聊八卦好了哈。这个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哈。啊，所以你也想看，一个在去年十二月哈，十二月上演的哦，这个老家去法院足歹看的家庭宫斗剧啊。啊，因为是去年发生的嘛，所以有当下你咧走法院吼，那是闹上法院，你迄拢无可能一庭两庭嘛。但现在那个让足久还有个该传的，对不对吼？所以讲最近哦，看到了判决出来了哈，你那个听，这故事的开始爱对去年十二月十七迄一案呐哈，十二月十七迄一案来讲起了哈。我讲的桃园一个蔡爸爸啦，无经过十七岁后生同意啦。大主大姨去的房间，把伊私人的物件全部包包做伙，创啥丢掉了。啊，所以你爱怎讲吼？但应该人讲，少年较懵懂嘛，吼，血气方刚啦。你应该嘛经历过了，啊，我嘛经历过了，我阁会记哩吼。我较早，我主本我有写日记，我有写日记的迄、那个。习惯啦，我细汉有写日记的习惯啦。啊，有一摆吼，我老爸甲我偷看我的日记啊。我的日记嘛是有锁哦，上锁的。我老爸做厉害，伊唔知起什么，我去甲我咬开。有锁啊，迄嘛是爱锁起来对啊。啊，迄锁的破铜锁呢？哎，有当下人用一个什么铁安全，有诶无硬咬得开啊？既然伊咬咬开哦，咬开甲我偷看我日记内底物件。我甲你讲，我那次真的是气到一个不行不行。那不是讲看到伊是老爸混主上哦，我真正甲生落去，我真正甲斩，你敢知影？那是伊是老爸，咱也无法度，只能一直哭啊，气甲吼气六六喘啊，干嘛嚎？你敢知？我只气甲六六喘，底下嚎。我得讲老爸大声讲，你有够过分的呢！我老爸总家底下记，伊知伊家己嘛知偷看左囝的日记是足无道德的代志，但是伊忍不忍不住伊的好奇心呐、啊。就想讲我们在写啥货嘛？这不好奇，已经不主好奇心，真正侵犯到我的隐私权呢。但是伊无感觉讲安尼有啥物唔对呢？伊感觉是老爸啦，老爸上大啦，看一下我的日记在搞什么东西，有啥物唔对啦？伊唔知讲这是对一个对一个人。诶，日记都是你心里面你不会对别人说的哈，你自己的想法有诶无哈？那种心里面。的事情秘密被人家知道，好像是整个人被掏空那种感觉，那是很，然后真正做美送的感觉啊，那个心被掏空、被偷走那种感觉是做美送的，你敢知影？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搞老爸，真正搞老爸吵架，我从我主席摆过来哈，我就不写日记了。我本来有写日记的习惯呢，都是因为主席摆过来，我就不写日记了。我讲很多事情秘密还是放在心里面，烂在肚子里面都是没有人知道的。我一定要写底下日记来的，对呀、啊，我就是从那个时候不写日记的。啊，因为咱较早高一，哎，像今嘛吼，咱哪个伊哪拢今嘛伊哪无像咱较早武功啦吼。我真正过阮老爸，啊，我感觉像这格格多好呢。啊！过来，你要教人，你要教人学派呀？这嘛是学派，这要让士大人知影。就算讲你是囡仔的士大人，有囡仔嘛不可侵犯的那一块，嘛是爱尊重囡仔啦，爱尊重囡仔。所以讲，我感觉做这代志应该啊，搁讲起来吼，这代志发生真正唔对，就是老爸。这老爸是介可。啊！我碰到这个囡仔，该叛逆，啊硬，人讲硬都硬得对啦，硬碰硬就碰出这样一个事件来的，安尼就对啦。啊！你搞少年时期那个绝对领地被侵犯的心理，咱知呀。哦，这囡仔吼会真正是掠狂，你敢知呀？那是反抗心理，掠狂哦。你敢知呀？总跟老爸骂一句讲。娘，咱的国嘛，跟老爸叫叫安尼娘就对啦。哎，老爸总爱甲伊就讲，你甲叫，我恁老爸呢？这个囡仔总在红，那个叫红灰的诶经营之下，呀，插台是不是？你是我老爸，是不是？理智线都断掉了，伊甲袂安尼娘。哎，老爸讲，你甲甲我叫，我恁老爸呢？这个囡仔讲，我甲你俩讲诶。

0: 火爆场面来了，火爆场面来了。你老爸呢？跟他一直我跟你娘讲的。你老爸听起来怎么没穿？母啊母天龙，你我生我跟你念大的，你既然这种态度对我，什么我阿公听起来没穿，你老爸就啪一下怎么可以啊？你啦，把这囡仔生一个嘴巴。加大 A 哦，哎，
1: 拍
0: 摄哈，加大 A， 老爸我拱起来，你知道我逼了，迄个我真大 A 的，对啦。结果这一巴掌就打出了这个少年的左眼挫伤，目的的手柄目睭挫伤，嘛拍出了一张拿靠中介白伊的家庭暴力验伤单，安尼就对啦。结果哦，这个后生都要摕到这个验伤单去告老爸啦，去告老爸啦。你就想讲，个人老爸应该家家就是走法院嘛吼，代志到尾啊，诶，结局就是走法院嘛，让法官判嘛，对不对？我来讲哦，还有下半场，什么下半场还没完呢，还有下半场。隔当当的隔当当的中岛，这个郑惠写一个阿公的形象，跟阿公有关系哦，你唔知哦。你唔知道这诶迄落牵拖着伊啊，系啊，昨无盖无台去牵拖着阿公，阿那公牵拖阿公，这个囡仔或者少年呢，就是伫个冲，对各样法院嘛，可能看面老爸伫个厝诶各发生冲突有无？啊，即卖囡仔你著知影讲吼，因若有啥物代志发生，第一个反应拢会摕手机啊，要搜证，要录音搜证嘛。即卖伊拢安尼。人家手机啊，起来哈啊，就是对着家人狂拍啦！啊，这个激动去打着阿公的地雷啦！那的，就不跟阿公是无关的，是这个囡仔摕手机啊，底下咧搜证啊，阿公看起毛歹啊！你即马写翕啥是啥啥啦？嘿啊，嘿啊！哦，阿公就从啊要甲抢伊手机啊啦！这个囡仔从啊冲入伊房间啦！阿公从啊本来入伊房间啦！啊！入去房间的时阵，娘娘总个二叠眠床吼，要家己手机抢过来了，安尼啦。所以经过这少年介老爸、因老母哈，少年的介老母哈，向法院的控诉是安尼讲，伊讲这阿公做夭寿，这个阿公为着要抢手机啊吼，甲因孙的阿妈棍摔下来，佮对巴肚佮整落去，连阿妈都加入正局，甲因孙刺跌卡只片了掉。伊讲最后这个少年呢？带着阿妈棍的伤，伤迄落伤手的伤，脚趾伊啦，胸坎的伤，脚趾片的伤，脚掌骨的伤，小腿肚的伤，都一大堆挫伤。这回甲阿公告上法院，两阿公啊可以啊嘞，就这样一家三代的法院吼。为着这个家务事就对簿公堂了吼。哦，咱喜欢讲哦，个人也得当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最近的股市不是很好嘛，很多人哦，就是拢去车贷、有诶无诶吼，房贷、车贷、啥物信贷、有诶无，一大堆就是四代同堂，不是那种剧情。所以讲哦，你看，到尾去到法院的时阵，咱是白公房哈。

真正的，卖讲目睭创伤，有当时啊，你讲疤，唔好家己那疤面，就是有当时啊，你那你落啥？查甫人的手头吼，较重，较重，迄疤来到底，唔是健康晒得过来打，那过来打呢？唔是疤者拢创伤人，过去就是安尼。我疤来到底，唔是健康晒得过来打，是真正疤者拢创伤人，所以唔好家己那疤吹皮。啊，所以法官认为，这个囡仔目睭的创伤，跟恁老爸迄个有关系。拍了不准多聊了，无搞的对啊嘛哈，所以法官就认为说，虽然是后生出言不逊在身呐、啊，但是老爸身为大人诶，身为大人啊，你对这个理性的处理，你应该是有在条控制。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你有在条控制你的情绪，你唔控制，你既然含一个囡啊，哦，就是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了，甚至你搁个动手搁拍，这也是犯了伤害罪了。法官认为是伤害罪啦，所以考量讲受害者当时才17岁，依照法院依照成年人对少年犯伤害罪，更加加重刑度哦。最后判决出炉，就是这个爸爸被判罚10万元，得役服劳役啦哦，缓刑2年。爸爸有罪，阿公这局咧，阿公这局大逆转。因为那个囡仔身上所有的伤，法官大人感觉，因为安那讲，伊当时有录影嘛吼，阿公看迄个录影的动作角度，有可能啊，是伫啊 QQ 六六的时阵，唔是阿公真正甲拍的，有伫啊伫 QQ 六六所造成的伤，所以，反正法官对阿公吼，真正是手势也管管的，敢知？伊感觉讲画面吼，跟这个囡仔妈妈、囡仔跟妈妈讲的迄种攻击腹部、压在背部种惊悚说法，未必是不一致的啦，吼不一致。啊，因为妈妈很显然是徛伫囝这边，还是讲一个，所以一定会讲较夸张啦，吼。好啦，所以讲有可能是那些伤，唔是阿公故意个拍，是伫个 QQ 来让弄出来的，对啦，吼。所以说基于罪疑为轻的原则，就是嫌疑足轻的啦吼。罪疑为轻的原则，法官最后判阿公是无罪，吼啊，所以刚第一节出现发生冲突，差甲报警抓阿老爸抓阿公，可是法院是给了那个被抓乌鸡的判决无唔对吼，只是咱看讲阿爸爸吞罚金甲缓刑，阿公是全身而退，法院判决也是乖乖的哈。但是咱讲啊，你这张判决出下来了，这讲起口罩以后是变那讲得假崩了哈，那个气氛可能比冷气还要冷，变那讲得假崩啊。我看哈，反正划清界限呐，等着别个家关系都有了哈。所以你就觉得说，一个口外的人，如果那有一个无在场忍耐，吼啊，大家都是那种冲动的惩个性哦，特别像就一些冲动的惩罚的点，大家都是冲动的个性哈。我跟你讲，到尾啊，都是闹到亲情破裂了，亲情破裂了。我就跟你讲，有一个故事，我嘛讲给你听。如果你若讲起冲突的时阵，一个口外的人，那边起冲突，你哪会当拢是想讲是我唔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先想，都是我的错的话，那可能就吵不起来。如果那是，大家拢感觉认为我是对的，这绝对是争吵不断，是不是？恁只要那大家拢感觉，那有冲突时，拢感觉讲是我唔对，老爸也感觉我唔对，阿囡仔啦讲嘛是我唔对，那我告诉你，那个冲突就起不来了啦。啊，这个家庭教育这嘛就歹讲了，反正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呐、啊，这很难讲的啦。只是感觉讲，即摆大人你袂使受着出手就要拍囝哦。即摆囡仔时候你袂拍一刀，一个老爸老母哦，较样啊，较有影哈。所以今天这部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咧哦。

0: 感谢咱乡亲诶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来阿君今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我食 Q 天点点，食高天妈两个月啊，我诶精神比较早较好，
0: 比较早较好吼。
1: 哎呀，
0: 你毋知咱碰波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诶啦。就参照你一只车引进啦吼，有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1: 掉啊！
0: 安尼赚，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赚钱赚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呢啊？对不？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经营啊！哎，你唔通拢当作讲吼，干啦！即个寒人的时阵，咱的碰补啊一定是哦。因为安怎讲？因为像咱那寒人的时阵，咱的车就较袂换嘛。你咧 slow 的时候，你都感觉啊，哈，系一个冷车啊。所以咱迄、那个寒人的时阵，因为天气稍冷，咱的碰补啊的发电的力度嘛较无够，所以嘛容易掉去。但热人危机较无遐悬吧？错，你捌听过烧鱼呢？啊，恁听恁就知阿君讲咧，应该就听有啊吧？嘿啊！啊，热人无咧讲啊，热甲拢心狂火的，有你拢讲即句话，好热啊！热来讲，啊娘，我要受过来，热甲心狂火的，咱的碰不啊嘛是袂堪即撮，会烧鱼，所以你若底水啉无够，真正烧鱼你毋知影呀！哦，来，咱的即个 QMB 充电充好吧，底水搁甲啉落，啉高种雪梨汪拉拉泡泡的，落一落拉瓜冰甲搁甲凉些甲啉，安尼咱也免惊底水无够，也免惊碰不啊无电哦，一举两得吼，一减二个，猛拉减四个。赞吼，系啊，所以你人当作讲，哦，即、這个热人碰补啊，较袂有毛病。哎呦，毛病嘛是大济个哦，所以咱乡亲呢，比如吼 QMB 爱食，即个呢你也想看，食个碰补有六七十几岁啊，方看开六十，方看开讲伊六十岁尔。你听到你，起码是袂是不灵样哦，较奇怪嘞，足爽个，爽袂提到。嗯，
2: 食 Q 食足济年啊，啊食我出去，我真七十几岁哦，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个？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个？食个 Q， 食足久啊，食几十冬个啊，
0: 安尼吼，
2: 嘿，食拢身体拢几足好个，我真七十三岁啊，
0: 安尼碰波就烂吼，
2: 嘿嘿嘿，
0: 你看阿宏讲六十岁爱欢喜个咧，啊起来拼啊咧，嘿嘿，最爱拼，最爱拼。哎，这唔惊人笑。哎，麻烦你打去我们客服中心。表示你笑到啊，你七十几岁啊，七十三，我们讲只有六十岁，我你表示咱笑到啊，啊这笑到一啦，啊无嘞，无你看卖啊。遐因讲，啊无你看卖啊，你笑到起来吗？通常七十几岁足济吼，人未晓顾身体，已经拢咧红红叉叉呢。嘿啊，甚至有坐轮椅啊呢，嘿人个恐慌六十岁，所以咱碰补啊啦，有力就有命啦。较早啦，碰补啊出问题，拢叫做性命啦，迄叫要死动害啦，就是安尼嗯。啊，带性命人啥要嫁啥要娶啊，无人敢娶嘛，无人敢嫁嘛，是毋是啊？嘿啊，啊，真有这个产品人才搁咧带性命，看你要抢唔抢，看你要冲唔冲啦。所以碰底碰补爱充电。碰不爱充电，上好用这罐 Q， 通人家通人鹅了，包括咱家这个。好，我即摆肺活量足悬的呀，我自从食你的 Q 吼，哼，我即摆那在飙高音呢，碰不好那就飙高音，碰不好无那讲话要死动哎，都差伫遮尔嘛。
2: 我食要几十担啊，因为迄个五十几岁迄阵吼，就感觉讲，哎呦，我是破菜咧，加农包做做菜咧，这是要按哪时好咧？我嘛是算讲有食过别行，啊，尾啊，我只恁个酒店出来，我只买来食，到即阵嘛几十担啊，我还有一点就是。就挂一档飙高音呐、
0: 啊！哦，这把你的飙高音，
2: 一档飙高音的原因就是外肺活量大，
0: 是
2: 外形太好啊。
0: 嗯，
2: 啊，刚才别系统还安尼啦。
0: 听这阿仔咧讲一档飙高音哦，我拢听到吼，足欢喜的呢，听恁真正足欢喜吼。好，啊，个飙高音命啦、啊！哦，所以来，一、那个 Q 爱食，食到这个会咧，碰不坏电吼，拢用到差不多啊。爱冲啊，真正爱冲啊！阿妈，你也听去吼，迄、那个莫名其妙，迄、那个阎王调去做兵吼，迄是真正足唔惯的哈。来，迄、那个 Q 酒吼，咱若要食一顿都一粒啦，啊，照三顿食一天都三粒，这是保养食法啦。啊，你若讲顿加跳加增加吼，啊，当然咱搁一顿加食两粒嘛，无要紧。简单的说，你愈侪回食愈侪粒，因为咱愈侪回愈欠电吼，啊，所以讲呢，咱愈侪回食愈侪粒，安知无？无一定爱三粒啊。你讲我较侪回，我较食四五粒啊，五六粒啊，敢会使？嘛是拢可以的，吼，这种足赞的啦哈。啊，咱一罐偌济？一罐2800块啊，180粒。啊，滚啊，我家会当配零高精血，你讲当然嘛是会使。你若要安尼甲夹安尼甲配，还佫较好嘞哦，吼！嗯，比方胡家过来真好，佫更加赞。啊，去到药房各位爱看哦。咱那些抓客店面有大老多老计票头无？当然，咱老朋友是袂买唔到去啊啦，吼！啊，你若讲新朋友，你唔当讲哦，啊，目睭黑黑看嘞吼，得行你来看。哎，阿公公，迄抓客店面有大老多老计票头呢，嘿，对。啊，所以。在大票头才袂买唔对，啊！若无大票头个，头家讲叫头家换迄落大票头，留得留个票头互你，啊！等着人转回，你搞爱个转转，唔通用转，知影无吼？好，啊！若有等着人转回，啊！起来甲阿君讲，来甲我讲，阿君来甲恁处理，嘿，迄钱买呢？敢会当互转回去吼？迄个得足。足生气的代志啊！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9，0800279279。来，咱乡亲呢，比如老师阿君做服务诶，哦，什么阿君伫个节目当中咧介绍产品，你有对听较无诶，还是讲我得想讲，要过来问看当啥含啥价啊咧卖哈，还是饭前饭后价卖，拢总会使咧哈。你若讲有咧食西药，都通常拢隔半点钟过才通食啦，这是一个原则啦，知啦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9，0800279279，2799，看两边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家好来继续原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且公布帮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嘞哦，好来哦、喔，这个有大家讲话哦、喔，我讲话哦、喔，在人讲的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在人讲的，有的人就会把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代志，讲甲变成乎你心甲心里面舒舒服服。啊，那不要讲话哦、喔，一瞬间就是本地的好的代志，经过嘴讲的。好事不出门，坏事就传千里。哎、欸，真的是这样哈。好了，所以其实恭维恭维嘛，不是让人讲天诶、欸，出世天生的就搞恭维。哦，有的人嘛是因为的一家世背景啦，或是伊的几挂子的历练哦，训练出来的。哦，没有人天生多就多会讲话了哈。呵，所以我来讲这个小故事给你们听哈。你来讲真正啊，但是人咧讲诶，哦，这個、人都未晓恭维，结果你阁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啊！伊逐句讲，你搁逐句听，啊，听听，佮心情有出歹，吼，心情歹到要死，啊，迄毋是你家己做得来，是毋是啊？所以讲话听话拢是原来靠智慧的，用心讲啦，吼。啊，较早讲有一个老员外啊，伊就足介意牡丹，他很喜欢牡丹花，伊即厝前厝后拢种足侪牡丹花，吼，很多牡丹花。啊，倒有一工啊，厝边哦，有一个阿伯啊，就来迄个拜访即个员外啊。员外本身也好客啦，哈，啊，找员外开讲嘛，啊，员外啊，就想讲要等伊顺手，就阮规阮厝前厝后都拢种足侪牡丹花嘛，所以讲这個阿伯要等伊了，伊就讲啊，无啊，就阮几丛牡丹花，互你等去插花干啦，水啦，安尼啦，哈，当然嘛，水哈，牡丹代表富贵啊，对不对？所以阿伯啊，嘛那个这牡丹花视为珍宝呢，啊，所以要等伊，我来咧搬几丛啊，哈，互你等去插花干，一个心意啦，哈，嘿啦。哥哥第二天啊，阿伯来出兵来因家，哦，看到这牡丹哦，你敢知影？嘻嘿叫，迄某人我来讲哦，迄牡丹花吼，牡丹花人咧讲叫做象征富贵嘛。啊，你看，你看，你这牡丹花。迄花瓣啊边啊吼，迄一边迄个看无哦，啊一起一起一起一起啦，啊无伊有福啦，拢有气格啊，啊，安尼唔得变成富贵不转了吗？伊讲牡丹代表富贵，啊，伊牡丹的花瓣无花瓣气格啊，哎，就像我一起一起，安尼就是唔好啦，这叫做富贵不转呐，那臭嘴啊有臭嘴无？无影诶。个迄落，诶，未扑街扑到，个个对抓落啦吼。一只无影，讲差几枚有影。好，啊，不要听听吼，眼叫啊呢，你也无因无果，买办牡丹花，会送我转来插，就是歹个，较要送我，安尼啦，你看，倒有影无？你送人物件，但是真正是安尼嘞，好心过雷金的呢吼。好啦，结局哦。这个我你上听听，哎、欸，有道理哦。对，这叫富贵不转。啊，这就为了健康轻呐。啊，啊，侪人诶嘛，嘿啊，我讲你臭嘴啦，你 shut up 啦。哎、欸，你的嘴对你为了对你的嘴讲出来无好话啦，你较卖来的啦。啊，真的啊，我也安尼演呢，真的哈、哦。好，啊这吼、哦，听听了的冲一碗话啊遐，起毛就卖嘛，这厝边个管你起毛就卖嘛哈。啊，总冲一碗话啊遐。无啊无啊无啊，阮迄个李元辉啊，啊你送我这牡丹花，拢气甲诶，富贵不转呢。安尼你也送我，你也咧送我，你嘛差不多啊咧安尼。即摆元辉听讲，啊是安怎开讲富贵不转呢？牡丹本地代表就是富贵，先怎开讲富贵不转呢？安尼，爱着从我家己经过讲，互元辉听啦。好，元辉听者笑甲起国叫，伊讲吼。因为这种牡丹花，伊就是新品种。哦，恁看到，恁一般印象看到牡丹，伊就是迄落传统的牡丹。啊，我真吼挑工引进这新品种来种的呢。哇，这技术费忽然偌济钱的，你都唔知影。所以讲，伊这种新品种吼，伊迄花瓣花嘛，就是所谓迄落这啥，咱咧古啊迄无条锯齿状，就是有点齿。迄个锯齿状，嘿啊！啊，所以讲，为什么你别想讲，伊这气格叫做富贵不转？为什么你含讲伊这边啊，这个花嘛边啊，一克一克，你先那么想讲，伊叫做富贵无边呢？言外就是言外啊，那样哈。
哎，臭嘴讲富贵不转，弯弯讲伊拢靠伫个边啊，去一边啊，所以你看唔讲富贵无边呢？哦，是啊，你看白白拢是人，思维就不一样，所以哈、哦，你著人个当做弯弯也是有伊个道理个啦，对不对？是，所以我哩上听听了讲。好、哦、对哦，富贵无边，富贵无边啊！欢欢喜喜的倒腾来啊，的倒腾去啊！你看，有智慧的人甲无智慧的人讲出来话都无同，所以讲，伊就每一个人看代志角度真正是无相像啊，讲话角度无相像，讲话的方式自然嘛是无相像啊。所以不管意见是不是有冲突的，就对啦。所有无同角诶，无同角度诶，这个意见。咱嘛是拢爱听啦，吼、哦，反正你得甲想一句话吼，叫做万物为心造啦，哦，万物为心造，凡事拢往积极的层面去甲伊思考，你得发现生命拢是充满着活力的，好、哦，充满朝气又充满活力，对不对？但是你啊，每一件代志拢用怀疑人生、怀疑人生，拢用怀疑的角度去甲看，你伊个说出来的答案。绝对拢是唔好诶，同款你心态若好，当然你出小的这工课，他也会带你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如果你心态若是唔好，想的拢是悲观咧，哦，伊得往那个不好的方向去走，真正是安尼哦，哦，真的哦。所以讲，这个性，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佮包括你呾。你当时啊，你得较个乌白想的人，好较乌白想的人。你暗时啊，你得会较无好困。啊，你当时啊，有当时你想啥话？暗时啊，你困的是梦在梦里。你伫当时啊，所想的迄个代志，安尼就对了，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训练自己？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面去想，那就不会困扰自己了，对不对？哈。

0: 进广告啊。哦，洪小姐哈，
1: 因为我拢闭结啦，拢阿姨先讲，啊你未通，你来食下药，下小瓜，哇，你未使，一直下都未使。
0: 对。
1: 啊嘛，食因的迄转变剂吼，啊肚腹肚会疼，啊再昏觉。
0: 嘿。
1: 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我哩面数好，打背回来时阵吼，一干阿食两包，拢扛白。啊，因为我拢做暗班的吼，拢半暝阿个食。
0: 嗯。
1: 啊，透早起来做阿食，啊哪行哪听恁节目等，啊哪管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白，哦，即摆就 OK 啦。
0: 啊！你看咱这个阿姐吼，这洪小姐，伊真正有概念，袂使啊！医生打一波呢，开软便剂，软便剂而已啊！阿姨嘛，怎个袂使哦？你若安尼吃，到尾我等下总频道运动哦，伊个扁担重，你知影无？迄真正着真正离，人讲离个离个迄个哦，即、這个下海了，讲离个海海啊啦，看着后生气啊，真正着离个海海啊！迄个时阵我看大，毋是干那吃软便剂啊，大无大不是用通个，大袂使的啦。啊，放袂出来人一定爱死。头是艰苦呢，到尾等下出问题一定会死。你们动作就放不出来，小看代志呢。迄人爱一只通透呢，那无是话袂介久呢，我是敢讲贪变呢。哦，所以来，迄、那个咱脑中进行的活力敏素一定爱食。咱开始饲菌啦，迄囡仔尤其咱的囡仔嘛是安尼哦，拢也唔敢食茶啦，拢放羊屎安尼啦吼。哦，阿母也是讲看伊放干哀哀叫嘛，唔敢啦。阿妈也是看伊孙仔哀哀叫，唔敢。囡仔放袂出来，直接用口的嘛。啊，你讲叫伊啉茶，囡仔讲来听，就毋是囡仔。啊，啉看伫茶食到水果都毋敢食，食毋敢食茶，毋敢食水果呢，气死伊咧！啊，但不是看你放假爱去咧。啊，你当我食活力民宿啊！我跟你讲，囡仔来要食吼，你得免，你得免加限讲伊几包啦。因为咱的活力民宿吼，你互倒伫倒伫嘴里。吼，啊是伊要倒伫手里，安黏，但是小洗清气啊吼，安黏嘛无要紧，啊你无个倒伫个细块凹啊撇来，伊无一点嘛无要紧啦。安尼活力敏素食开始胖胖啦，伊也是益生菌，伊毋是药啊啦，所以伊食开始胖胖啦。啊囡仔会甲当作迄个像迄个糖干妈安尼食啦，哎呀无要紧。我迄间就是食，啊即讲，我你孙仔爱食，我讲一工食两包啊，无要紧。我讲伊最不伤害的药。遵照吼，你讲食过量，伊无吸收放出来尔，伊袂伤害咱的身体。最没有伤害的药就是益生菌，所以囡仔若有要食，你就爱食。咱的时段放袂出来，你就是安尼个食。好，一工拢个食，食一两包啊，啊你拢个伊个饭巴食，是上好吸收安尼。连高精血流往来来泡泡准得啉，因为因上爱迄种，因为困嘛是爱食物件。连高精血流往来底下营养素正是伊要爱食食物。爱食面，所以来人工精血量搭配的活力敏素，才是一多赞的第一好的哈。好，阿去药房各位啊哈。以上广告说是感谢什么你案子说。好啦，阿咱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不接，稍待再个倒转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4: 洗手换衣服对吧？
1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感谢来初恋是咱大地的新竹的素贞姐，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咱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好，啊，我今麦要过来讲到这個，有一句话讲别人的囝死不了，对不对？好，恁来听啦哈。这真正一篇爱听哈，一篇爱听。这个代志哈，是发生伫家人啊。啊，代志发生的时间是伫旧年啊啦。啊，但是旧年的旧年，这用改到那个法院拢唔是一抓两抓嘛，所以搁到最近吼，这个判决就出来啊。这是发生伫旧年十月的时阵啦。家人吼有一个姓柯的啊。讲手头按呐，到底安怎按无交代啦？反正都已经走投无路，可能吼讲借钱人咧催啊啦，走投无路啦。啊，这个年头吼，年头无要讲吼，这个年头吼，你要讲借钱无遐简单呐，真的啦。啊，若要借高利贷，又搁袂好啦。所以他的脑筋动到哪里咧？动到伊家己的老爸老母的心上啊。伊在伊老爸老母吼，你个保险柜吼，内底有藏有藏金嘛，啊，真金嘛都好给你也算唔知，嘿呀，哎，即阵嘛有较迟啊哈，哟，啊，旧年的时阵吼，那是旧年头客，迄个时阵金嘛当好当好给，嗯，啊，所以伊就是吼，咱老爸老母遐金嘛总敲出来。哦，金手指、金破链呐，吼，啊，手链啊，反正啊，佮有一挂金币嘞。非得遮个物件，应该那个估算起来，伫当时个金啊价来讲，应该二十几万台币走袂去哦。系啊，伊从啊，家老爸老母个金啊，从啊偷摕出来了后吼，想讲要来银楼改当啊。哦，去银楼，银楼嚣张起来，金马店卖。但是恁知影吼，即马金马店，你要卖金马，你爱登记。我主本唔知影呢。较早吼，咱来要卖金马，就直接去银楼卖卖，啊，人就算钱乎你啊，对不对？啊，清单有诶无？啊，揢一寡即金马赛有诶无？咱就钱算乎你啊。真讲无啦。我嘛去讲吼，去甲阮想要，就算讲今年诶迄、那个新母的生日啦，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我嘛好生，我嘛好生新母啊，哎呀，啊，我就是拍一块迄个金牌无，哈，一钱啦，一钱的金牌，要给阮新母挂啦，晓啦，啊，生日哦，啊，甲祝寿啊，我才知影吼，啥物金，他们头家开讲，才知影讲，原来今卖登记呢，尤其你也是买坐，甚至买袂坐，拢爱登记呢，我靠腰。啊！这登记是要叫人来扣税，还是要叫人来查伊啊？伊讲系啊，啊无，除非你含金老有够熟啊，晓？啊，即摆去爱去登记哦，晓啦？佮安尼，嗯，啊，伊就即摆惊讲吼，一个人去嚣张吼，会红，迄个起疑心啦。等下想讲，哎，有一个难兄难弟，含我八姐好朋友啦，吼，咧做水电的，一个姓王。伊总啊去甲王个讲哦，啊我只金啊吼想要卖掉，唔知要哪处理呢？包在我的身上啦，对不对？咱换贴的呢，迄个为着朋友两利都可以插下去，不啦，两利都可以插刀了，情义相挺啦，我情义相挺啦，这个问题小事啦，包在我的身上啦。我有实在金啊店，我带你来买，人拢唔知，哎，起码哦。带去，我来带家人一间金楼吼，金仔店我来甲卖掉啊啦。但是我感觉这个头家是嘛正夭寿呢，正夭寿呢。一股算应该二十几万走未去，的金仔竟然伫伊遐有偌济，你毋知？差不多有七万几块尔，那真暗啦。对，你去一个金仔仔有诶无？有影啦，可能会减有寡尔，无伊我遐有无有差侪吧？二十几万，啊你有七万几块尔哦？要，安尼你也坑得下去？我那头家嘛真夭寿啊，干伤啊！哎，所以说呢，迄、那个得安点，啊，拄则要讲走投无路，唔知我安，唔知用走投无路形容，七万就七万啊，总也袂了啊，真正也袂了。好，啊天，但阿能哥较捌毛胖，再包即回呢，
是客气，这个银楼当时银楼有是无问题，即马银楼这边无问题，屋里的屋里较吃亏呢，七万几块屋头人。啊，总安怎你甘知？落尾手抓袂包即伙，因老爸老母开保险箱吼，只插甲讲死啦。哎、欸，哦，应该唔是放伫保险箱啦，小花小花藏的呢，二十几万也根本放个保险箱啦。反正都阿两个阿爸都有胖啦，落尾手吼可能在洗伫底嘛，因咧今仔有当时像我阿母，有当时拢洗伫迄个枕头枕头布内底啦，有啦。哈、啊，阿伟就洗咧迄、那个。迄、那个碰床诶，碰床碰床卡无，拢甲洗入去安尼就对啊。即摆人卡袂，即摆也无眠床卡啦，对无？有啦有啦，我有眠床卡啦，但是即摆大多数话拢嘛无做眠床卡，无眠床卡要创地啊，拢嘛拢在地地伫迄个碰床卡啦，嘿啦。啊，你啊歇起来无？你看无啊？嗯，啊，伊都唔知有在条去敲出来你啊咧。好啊！即摆敲出来了，即摆来因啊，老爸老母落尾手要甲琴仔摕出來看看的时阵吼，是啦！啊，我琴仔都唱伫遮，都唱伫碰床卡是安怎会无去啊？啊，袂我着插头啦！啊，我要去者，赶紧的，好去报警啊！你敢知影？伊要想着因兜有一个家贼啦，啊，袂去想着家己宝贝仔囝啦啊！你着插啊，袂想着家己囝的身上啊，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啦！嘿啦，啊，总去报警呢，啊，才报警了，警方查，哦，七查八查，才发现讲，啊，这查到的恁后生，监视录影器调出来就看到了啦，啊，这查到的恁后生啊，啊，讲加一个男方就是安尼嘛，对不对？吼，哇，你敢知影吼？主本气到要甲这个查到报碎尸万段的老爸老母，一个看到监视器翕到是家己亲生后生吼，也宝贝后生俩，你敢知道？老爸老母就迄落啊，心就软一过啊。啊，哪有可能讲会爱讲甘甲家己的囝入去关啦？嘿啊！啊，这来入去关，咱的人生会有污点呢。你有真可啊？哟，啊，唔过得。即嘛就是咱台湾的法律就是安尼啦，伫台湾的这個法律吼，亲属之间、亲属之间的窃盗是属于告诉乃论。啊，告诉乃论的是你若何解写当撤销的？跟公诉罪不一样，公诉罪乎你袂当私底下家己去说的，告诉乃论的是会当撤销的。啊，所以讲对老爸老母来讲，二话不说，知影讲落尾手查出来，测试家己后生，就直接向法院撤回告诉啊。啊，你敢那代志无代？啊，你敢那无代志啊？吼，嘿啊，撤回告诉啊，啊无代志啊，啥物咧无代志？还是家己的后生无代志，拍拍屁股，一点事都没有。但是重点来啊，今嘛就是。家己的后生无代志哦，即马我讲个别人已经死未了哈，唔过家己的后生，即马换个陪后生去卖金马的即个做水电的王的，即下王的 BBQ 啊，哈王的有代志哦，对，伊要原谅家己的后生，唔原谅带因后生去屋金马即个王的哦，是安尼哦。你看世间咧就是安尼啦，即课就是要甲你教哈，就是要安教。即马卖我啦 ，BBQ 啊，即、這个王的 BBQ 啊，啊我是带伊去卖金嘛，跟我有关的，啊就是有关的，伊甲伊告。这个我甲你讲吼，在台湾的法律面前哦，没有什么好兄弟啦。其实人比鬼较恐怖，你无感觉伊呀？哎呀，所以讲在法律的面前哦，没有什么好兄弟啦。伊就是货真价实，叫做这有一个。伊也要改革协商，叫做，就是讲这个看老爸老母要改这王协商，叫做协助嚣张共犯，哈，够有这哦，嗯，所以讲案件到这个家人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吼，毕竟这个王的做水电呢，伫个法院吼，只会当孤军奋战。你看，偷窃钱的换贴的无代志啊啦，家己爱面对检察官的起诉啦。啊！伊话真坦白啦，伊也乖乖啊坦诚犯行啦。啊，为着要争取轻判，
伊甲法官大人就是坐坐讲，家己愿意吼承担三分之一的变卖价金呐、啊。三分之一都是卖七万嘛哈，三分之一大概两万几块啦。你讲要摕两万几块出来赔偿着这个细块老爸老母的损失，安尼就对了哈。好，啊你着真正有摕出来赔呢？好，啊你着。哎，写合解书啊！你若提出来赔啊，啊，就合解书写起来，确实无代志呢。即马伊就是讲讲好要赔这两万几块，一直安尼吼要规半冬诶，拢无摕出来赔回就对啊。啊，所以一直都没有达成和解啦。好，达成解，所以直接的依照着共同犯收受赃物罪。判法官这回真正得甲判哦，你要批就甲直接判，免阁讲啊，都怎啊判这个王的吼，两个月的有期徒刑。啊，两个月当然会当一颗罚金啦、啊，吼、哦，两个月种刑期都是当一颗罚金的，这算轻判啦。哦，所以两个月哦，刑期可以一颗罚金啦、啊，以一天一千块甲换算下来哈、哦，两个月一个月三万，啊，两个月六万啊。所以这大家嘛无解，这我停兵掉了。两万块去人借嘛，借来唬人，借来赔人，对不对？你得甲法官讲安尼啊！你想讲结果也无代志呢啦，无遐好诶啦。啊，去人借嘛 OK 啊，对无？朋友遐借淡薄啊，借淡薄啊，轻轻两万几块咁赔赔伊，唔啦，啊，即嘛当安尼啦。判落来了后，一工一千块，两个月啊，拢总伊要摕六万块，才摕六万块出来。出来说阿伯哈，你得爱红点去关。这两个月就是讲，你也当一颗罚金，你摕出来的免去牢狱之灾。啊，你若无摕袂出来的对哈，你就是爱红关啦。意思就是安尼啦哈。所以你也想，当初卖迄笔钱七万几块，两个人分一分。如果是嚣张的话，两个人分一分，你当摕偌济？啊，你看。即马即个王诶，敢若缴予国库诶罚金才六万，好外加一个一世人阁洗袂掉诶，即刑事前科，袂好嘛，对不对？是啊，所以你讲，吼、哦、啊，即真正水，你着人讲有够水，进步啊，阁咸咪生菜瓜啊，正经着是安尼。你看秘伫老爸老母保护伞诶，迄个换贴诶好兄弟，无代志，继续过姨妈宝的日子，结果即、这个年头，定来讲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哈，我袂少兄弟啊，哈，我都情义相挺的哈，我这讲义气的人，我这讲义气人，我得一定爱听的哈，嗯，啊，结果嘞，啊，得着代志，人伊就卡底抹油酸啊啦，你啊，哥可能你兄弟如手足，迄个妻子如衣服啊。敢有人，你惹人啊？敢有讲跳出来讲做伙打伊啊？是不是啊？啊！所以什么情义相挺这件事情的代价，我讲无什么情义相挺呐。我老公讲钱，第一钱的考面头前吼，伊个最好是不要考验人性呐，无你会真失望呐，真正真失望。所以你看这一场情义相挺的代价，真的比悲伤还要悲伤的故事嘞。哦，跟我继续挂悲伤的故事吗？哦，这个真的比悲伤还要悲伤了啦。所以马胜吼，所有喜欢帮朋友两肋插下去的人的对哈，我那上一课哈，真宝贵的法律课啦，哦，上了一堂非常宝贵的法律课啦，好不好？帮忙嚣张，揣啊，不是讲我迄、那个妹妹，伊有分一杯羹，我也无食无对，我是揣去卖金嘛尔啊。哇，有代志有哦，就是安尼啊。因老爸老母的，这都跟你讲啊。其实用心讲哦，拢想讲，阮囝今仔个偷客，今仔去买吼，拢是交到恁这歹朋友的。家己的囝拢无讲家己的囝歹，啊，拢讲囝朋友歹。哎，听那爸母心啦，无法度啊，听歌啦，过来个听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日现场所进行的 B B 请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

0: 恁的产品我吃咧足新鲜的，
1: 陈大哥，
0: 我都搁好来阮囝食咧。
1: 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2: 33岁，我33，你厝啊，共33岁。
1: 我得33岁，都做33岁。安尼喂，安尼哩，哦，我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80有啊啦。
2: 82啊，83啦。
1: 安尼喂，安尼喂，讲话你淡定偌有力，你敢知影？哦，你是讲话真正，你淡定就有咱像少年家的声头呢。啊，你林国清学你，我是嘴大得甲啉着对啦，你话拢泡我便便安尼啦吼。
2: 哎呀，我咧泡结果啊哩呐。
1: 好安尼吼，
2: 啊，你运动泡温温哪去的？哪运动哪啉嘛？
1: 哦，你拢泡林国清学你往去运动哦。
2: 系啊。
1: 哦，啊，透早安尼哪运动哪啉的？
2: 咱人食茶吼，
1: 对对，
2: 袂使单个嘴大大咧食。
1: 对，拄着就来啉两茶
2: 水啊。好啉吗？
1: 你。我甲你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3: 对，
1: 一二十档有啊，
3: 差不多啊，
1: 嗯，得点，林大姐哈，
3: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是啊，大家拢爱食，
1: 爱食真正好耶，
3: 因为我食你这点五种吼，
1: 嘿，
3: 我健保卡免用着，
1: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3: 我吃你的年糕先多用一次，
1: 我就跟你说真的有在吃我的产品，真的全部很久都没用，放在对都对过吹过去，
3: 对啊，都很好的
1: 啦。你说你吃年糕粉吃了怎么好？
4: 就精神比较好，这样我丁子跟那个
1: 雪
4: 梨旺泡做回家，啊，人做的说这几天才吃甜，我就买来泡，泡泡的吃起来精神很好的，
1: 人好像比较没这样细心，比较注意比较集中，精神好，啊也感觉比较有体力哦，
4: 较有体力，
1: 真正有差哦，
4: 搁未忝嘛。
1: 哦，啊，即话连孙也要互食就对啦。
4: 嘿啦，
1: 阿妈有教教，你真吼会我平安过关啊啦。
3: 嗯，对，我要去开个进前，三天我都无任何情形去，啊，我就想好啊，无怎甲禁开，啊，开了转来甲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赶转来再食。
1: 嘿，就甲食落去。
3: 就向个早上是拢无什么。
1: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甲食，去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
3: 哎呀，
1: 啊我顶我顶都无问题，佮得用的啦。
3: 啊我得迄个林国精啊，佮雪梨旺吼，我两项啊，一天下早时啊食3-4 CC，啊下晡佮食差不多300 CC。
1: 好，
3: 安尼恢复有够好。
1: 赞，啊再继续。
3: 医生话讲，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佮来啊。
1: 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水吼，对唔呢？
3: 伊就讲唔免佮来啊哈。
1: 恭喜有米姐啊，好啊，祝你身体健康啊。你个咪做爷爷陈妈妈？
5: 哎，对。
1: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5: 阿姨，
1: 拢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5: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的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起啊，带我咧嗷嗷一只哦，底背包啊哩，拢甲起起起，起要看，哎，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一点点地要看，我就敢问讲，阿姐安尼会使食吧？伊讲会啊，会使食，啊会。
1: 这林国正说的，往拢病院的医生拢鉴定过的哈，这嘛足济咱的这个专家，吼伫咧食的呢，食你唔知呢，甚至要是大人食的呢。哎，就迄落，较早咱伊个敢那讲是咩？倒几个？那歌手啊，啥一个欧巴桑90几岁，应该是大头客。伊拢买林国正了老母食，食到90几岁。啊，包括着你看，洗头毛的头家娘，竟然在世界甲你讲，我来遮一个人客，嘛是90岁阿妈，开讲讲啊，讲啊，怎讲伊在食你的林国正。啊，你嘛讲，我今日甲讲一个好消息，都知我洗到一个什么货吼，90几岁欧巴桑哦。哦，原来伊咧食你的灵果精啦，原来看你灵果精偌清啦，恁的雪梨旺偌清啦，伊拢食这两支呢，啊，拢家己行路来说的呢，唔是人知来，90岁啊，我熬无，真熬啦。所以讲迄落，还在一句广告词，讲灵芝的清火香过第八杯，你看讲这个是夸张嘛？其实也不是夸张，那只是当你说你平常时啊，老咧用灵芝拍底的人，伊的身体拢较袂啰嗦，啊靠，抵抗力。较袂定安尼感冒，所以你若定不时听到咱的乡亲在讲，我拢健保卡拢足久，还饮一遍呢。拄只咱平湖迄个阿姐无吼，伊嘛咧讲啊，伊讲我食你灵果精，甲怎啊用一摆呢？哎，食足侪当我熟悉伊，我会记我迄阵，我遐咪咪食广播房无几当，我都伊都敲电话来我，所以嘛拢足久的啦，拢20档的听众啊啦吼。伊讲你若想伊安尼开始食灵果精，甲怎啊艰苦一摆？ 要健保卡用一摆。你听到你感觉讲真正吼，足不可思议的吼，而且你也感觉讲真正人家也有够健康吼。拢会知讲倒一项物件咱来吃好吼，那像这少年戆到要害死，戆到要害伊，真正讲戆到要害伊啊！你敢知影？拢食迄手摇饮啊，啉遐凉的啦。因来还有知影讲像咱阿爸阿母啊，讲会晓投资伫啉高精血，你讲白白嘛是啉哦。咱啉这肯定啉的无相像，啊！你看咱的身体好加真类型的，所以你行动作讲，吼、哦，倒伫病床的一定拢是老人，拢是少年在过老人。你嘛从啊到尾以后看起来拢是老人在过少年，这是假烂咯，你爱知哦？敢不是安尼？老说点倒用，迄少年也要过身体啊，讲也袂听啊，对不对？啊，所以人生海海，无需要拢了解啦。只要咱也是拢了解，讲吼，真正身体健康对咱是偌重要，你就好来个泡来个啉啦。血里旺是生血啦，生血生肉啦，包括你收你若白中白后收缩空嘴啦。吼啊，查甫人要食水食高水啦，查甫人要食强而有力，食免泡鹅的对吼。来，我跟你讲，这款血里旺绝对是查甫人上好的物件。来对 TGH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包括的蛋氨酸那个肌肉强化剂，因为够有两支吧，用分你够嘞，你够有嘞做，有嘞锻炼的那支吧，地底拢做结，拢做结实嘞，地底支吧拢顶铁铁的，够不够 man man 呐？所以我讲这款产品无嘞分大小啦，大大小小拢可以吃啦，包括领导小明啊啦哈，阿静啊都嘞哎来抽啊哈，赞一个哈，呵，大个八百，领导个要海啊，伊都有哦。我现在都时间一句说烟斗到扁去啦啊怎么怕呢哦谢你们吃呢你朋友手卡撑得到水到也要扁去了啦你不知道洗三年回来又叫你水哦好来啊去到药房各位下林高精说的哦咱就赶紧来碰家庭喝林高精一箱五罐四千块谢你们也是一箱五罐四千块一箱五罐四千块啊我老一罐一千的是三万的吼对啦一罐一千呢一箱五罐四千块，年赚到一罐一千的呢，一罐一千，上亿的呢。嗯，安尼我来买十组嘛，无过分得点，给讲的。因为林高精十组写了十组，嘛卡一个八万块呢，对无啊？林高精这一箱四千，十组唔四万，啊雪莉旺你也要去碰雪莉旺，唔喜欢买十组四万，来倒砍八万，但是你搞赚一千个赚几罐呢？嗯，实在你也开不偌济啊，对不对？咁吼，好啊，趁最后啦，你若阁想袂通，我也是无法度啦。下面今日药房甲喊声啦，我那个喊病去啦，药房赶紧叫回起来啦哦。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好，来昨吼看一个小故事也还不错哈，你讲这个后半场的修行是练习放下啦，尤其咱已经到了差不多要退休的年纪，无论你真正是退休啊，还是会使退休唔爱退休的。啊，是得要将近退休，吼，拢是，就是拢算社会人啊，对不对哈？那这就是拢进入咱人生的后半场啊嘛。那进入人生后半场，咱就是爱学习怎么放下啊。这个是禅宗有一个小故事，著名的小故事哈。有一个老和尚啊，老和尚伊的年纪是很大了哈，老和尚啊，年纪真大啊。地主哈，看伊在，就是搁逐工拢伫遐咧扫涂骹，唔甘呐。希望耶师傅忙个少啊啦！这个地主讲师傅啊，师傅啊，啊你拢遐在老啊，你休困呐！啊，这个老和尚跟他笑笑尔。第二天，又个这地主吼，同我偷偷改去扫帚吼，也长安尼啦。结果一天和尚唔食也唔啉啦，到底怎惊到啦？赶紧改个扫帚给倒出来啦！然后这个老和尚点点去把这些土脚拢扫，落去拢扫完了后，就去吃饭啊。然后伊甲伊的地主讲一句话啦：一日不做啦，一日不死啊。就是讲一日若无做，伊一日就无食啦。吼，一日不做，一日不死啦。所以这句话后来成为了禅宗的名句。所以伊真正意思吼，恁来听有呢。唔是一日无做，一日无食呢？一日若无做，一日就无见食呢？唔是，但伊真正意思讲，唔只是劳动，是爱咱的生命，袂使空转。哦，你来去听一这个禅语啦吼。一日不做，一日不死，跟咱对这移民上来看的讲，一日我若无做工课，我就唔食饭啦。类似像安尼，但真正意思嘛，唔是咱解说遐尔简单。其实伊是咧来讲，唔但爱做，咱人爱做，所以人就是因为做，咱身体有咧动，咱才袂破病啦。啊，有咧做，咱感觉咱唔是废人啦，咱也感觉咱生命较有意义啦。好，所以讲不只是劳动，好一日不做一日不死，不只是劳动，是生命袂使空转啦。所以咱人活嘞吼，无一定要惊天动地啦，但咱心爱有流动啦。哪怕只是每一工吼去散步，你讲干嘛一定要做工活无？无一定，就是咱身体一定要振动啊吼。哪怕咱每一工只是去散一个步，啊是就比如泡一下茶、开一下讲诶，啊是讲啊咱咧种一挂花花草草，迄嘛是修心养性的一种啊吼，照顾着这一部花花草草。无，咱就是吼，练字。如果你感觉你写字歹，你练字体；如果你讲，哎呦，啊我吼，迄个毛笔字写了无好，你就开始动笔来写毛，动手开始拿一支毛笔练习迄个毛笔字写字嘛。啊，是讲我的本身我就爱画图，那你就去画画嘛。你也可以自学嘛，怎么不可以自学嘞？人家拢无师自通的嘛，做足的啊！你若真正有迄个天分，真正不一定要老师教，无师也可以自通的嘞。啊，不然有一些影片现在都会教学嘛，你也是看了一下就有心得，该怎么画应该都会啊。是啊，好啊，你都去画图，开始你的头壳在咧叮当，要怎画？你头壳在叮当啊，你较袂，你袂食到当动工去啊。哦，你若讲痴呆了，那听到了就起膜拜，对不对？无，咱就换一个讲法嘛。台语就讲来讲去，拢足侪话啊。其实恁就无爱讲台语啊。咱食了就要动工啊，动工就动工会使啊吧？嗯，那俺讲痴呆啊，歹听。啊，我讲无动工，你安尼会使吼？咱食了就头壳没有，迄个生生，咱唔则袂动工哦。敢唔是安尼讲？来，啊，关心一位朋友，迄拢是生命的能量。朋友之间互相关心嘛，吼，迄拢是生命的能量。另外，阁有一句禅话吼，也真好哦。春有百花，秋有月啊。吼，我用台语，晓啦，用台语，即用台语念袂歹听啊。嘿啦，我一定要用华语念啦。春有百花，秋有月啊。 下有凉风当有雪啊，那无英叔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啊。阿妹就咱北部相亲公，阿君可以念一下华语嘛？可以的啦，可以的啦。现在玩东西的。一个华语台语交叉的讲都可以的啦，看在阮当的事情都无好阮讲华语啦，但是本土电台讲台语台，阮即马阮当的，啊，咱北部的乡亲哦，可能你要讲台语讲伤侪，因为底下受足久的哈，啊，所以也可以适当的穿插一些华语啦，这个台语还是嘛是赶快以台语为重哈，比例原则而已啦，还是台德双讲台语啦，啊，迄个。无硬性规定哦，卖讲迄个华语啦哈，嘿，都是当穿插了啦。安尼，我伫表达口述的当中，我感觉格如流利啦，好，就是安尼哈。后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嘿，这句好哈，赞。这嘛是诶，闲话哦，这句闲话哦。所以恁都讲。我点安尼收过紧，你来聊聊念，你敢听有？哦，就是咱春夏秋冬拢有因的规则嘛，吼，所以春有百花，秋有月嘛，哦，这意思就讲春，迄个咱的四季嘛，吼，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讲诶，四季拢有伊的节奏伫咧行。啊，玉石无输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那就是咱上好，吼，拢卖。乌白想想，迄个有康无顺的，你得感觉日子该好过啦。天天都嘛好日子，那我一定讲咱生日去刚开始，开来拍拍手庆祝的，每天都嘛是生日，我讲咁对嘿。所以真侪人退休了，最大的痛苦不是无代志做，是心肝来藏袂落，得放不下过去。就是你较早你有你公款，你无听你伫一个公司，你是一个大头家也好，你是一个各界主管也好。可能你在你的那个公司啊，哈，可能你是威风八面，哦，甚至的是迄个诶一声令下的哈，大家都拢爱，迄个做家开卡，要去该位的迄个地位的人就对了，好啦。所以你一旦退休，你会放不下过去那个光环。我较早吼，无你看有哪些啊？啊！你讲话就我较早吼安怎样，你拢唔知影哦。我较早时吼，我那是一间公司的啥货啊？我带偌济人，拄偌济人，你也会这么讲啊？是不是啊？较早的较早的代志啊！你进公司是要吃盐面啊？对不对？系啊，表示你还是放不下了。你像一直讲我较早，而且是讲的那种洋洋得意的哈。以前那真正呢吼，咱都是听伊讲啦。爱听就个听，啊不爱听吼，暂时耳朵关机啦。因为迄真正是伊值得炫耀的事情，无听伊的人生就感觉安尼活落都意义。你当做好心听伊讲，因为伊你唔感觉伊讲了愈讲愈讲菜，伊啊，迄面讲是无相像。你和何密克甲拍断骨病。有年轻的时候都是年轻气盛啦，假个一个回家怎讲我去挂话，可以不用讲的那么冲啊！啊，那过去代志讲咁冲啊话啊，唔免得安尼啊！你就听伊讲，伊只要你哪愿意听伊讲，伊就足欢喜哦。你免介意，你听伊讲，伊就一直讲一直讲啊，足欢喜。我讲有一个咱的想，有一个咱的老啊，无定咱来安尼啊，对不对？但是学习哈，下半然后下半场是学修的修行，就是。对家人来讲，迄句话恁敢无记诶？就是讲，咱人生的下半场的修行是学习放下，也是一个，咱就是尽量当修改安尼啦吼。所以放不下过去的光环啊，或是啊放不下孩子啊，或是放不下财富啊，我趁遮侪钱哦，有无地位安怎？好来，啊放不下遗憾啊，我是放不下衰老，靠腰，啥物本啊这？这几个好放不下，拄啊！今天我就在意嘞，放不下衰老。我还真的是有点 care 这个问题。我真正袂堪住我家己老，我才拢一定会老，但是我真正袂堪住家己老足紧的呢。是真的呢。你讲我爱睡，我真正是爱睡，但是我嘛无足爱睡，但是特别堪住家己吼，迄个日渐衰老，迄个模样吼，会惊呢，啊，惊死吼。毛一半是安尼啦，因为衰老嘛，代表是离死亡也是很近的， 啊，真的，哎呦，关联的咁好哈。老干板嘞，所以我你看，对，到处的身体诶，这个保健品我是该敢开。哦，宁可少吃一点，少玩一点，我都不可以说。这些东西不吃，因为我叫外公安全感，就讲我少玩一点，哦，少出去一趟，然后呢，我那个诶，就得少吃一顿，少吃一顿那个丰盛晚餐，我都可以的，就是保养品我无食袂使，因为我足惊讲我五十年富会随着我年纪衰老啊，器官的衰老那是看无，但是一定会。所以我无食这保养品，我无安全感。然后来看到家己面皮咧摇咧念吼，以前也不在乎嘛吼，而且有回来看到安尼念吼，我甲因讲，我嘛唔惊恁笑，我感觉咱身体顾好，外皮嘛爱顾呢。我即卖做皮秒，较早我是没想到这呢，我即卖哎呦。咳到尾了，一睏嘛，到尾十节，佮伊想，伊一节敢若是甲我讲三千几块啦，十节才三万几块，对不对？结果伊甲我讲，你若一睏头尾十节吼，唔知一睏内尾十节，敢若甲拍八折的款。所以我甲算算，靠呀，我敢若省了几啊千，敢若省了省五八千哦，三万乘八折偌济啊？
1: 两万四啊。
0: 两万四哈，哦，我先来清空起来，我唔做买十只，我空暗呢，啊，这个钱我做感慨，我感觉开了几大个，但好我省一点，我钱我拢做欢喜，哎，我六千块来吃些吃零头，我感觉，我那就死啊嘞，所以哦，买十只，哎，唔是一直拍啦，伊就三个月拍，两个月拍一遍吧，哈，我是用两个月拍一遍。啊，本来你真正爱水哦，真正爱水呢，我嘛承认，我特别堪就讲，食到一个六十岁哦，啊，一直摇，一直捏，一直捏，我袂堪的，所以我真明显个真贪光啊，哈，怕咯，哎，毛细孔个缩小嘞，我食老毛孔粗蛋丑嘞，啊，是啊，我都会跟你坦白啦，因为咱在空中开讲啊，我甲你讲，你只要是空中口开讲，你拢听足侪秘密去无？真的啦，啊，外人的直话直说，我唔敢笑。爱水是人天性，袂使你要改，哎呀，爱十只都拍要一档戏啊！我一档我袂堪去对外皮肤较对外迄个美色吼，下点重本哦，可以的啦，哎呀。我也对不行性了哎，啊，然后这干嘛爱开爱开，好了，所以杜姐那个放不下的很多啦。你讲我是较容易啊，放不下孩子嘛，为了做爱情，都是给让我不，我现在这情况唔管嘛，啊，放不下遗憾，放不下过去，我是上面就改变啦哈，又放不下衰老哈，就都这几种人之常情啦哈。但是人生后半场，也许真正的修行哈，是安来诶，要欣赏天顶的云，旁边的光，好。一顿真简单的饭，一个真平安的诶，迄个夜晚很平安，平安的米了，对了哈，哎，也真好呢。哦，就是咱真的修行的，会晓欣赏天顶的云，窗边的光，一顿简单的饭，一个平安的米啊。哦，这就是讲哦，咱咧讲岁月静好啦，吼，咱的心平气和过咱日子啦。在冬季的时阵哦，咱抬头看一粒云的哈，心情就放开哇。我就是很喜欢看着天空发呆，我真的有这习惯的哈。我当下心情做压杂的时阵哦，我就是会看天顶，看着那些云，短暂也好，然后让自己心放空，什么脑袋也放空，什么都不要想，就给他看那个五分钟，那个调整一下情绪。压杂的是做好的，那心主本心嘛做压杂的，经过这样一个整理之后。也会很想开很多事情哦，好啊，然后心情经过调整，舒服很多呢，真的舒服很多哈。啊，躺啊边看光，好啊，干不免食个做青草，好，那个简单的饭嘛是有气味的，看陪你食饭的人是香，好不好哈？啊，平安的米，咱就是那个看囡仔、翁，也是咱亲人，好，你当时出去做工课，好，跟你跟那个健健康康出去，并。啊，欢欢喜出，平平安安倒转来，逐工拢互咱有看到，你会感觉讲，这才是幸福的日子啊！真正身躯边的亲人， 逐工拢有看到，啊，拢会转来互你看到，你会感觉这就是一种幸福啊！迄阿爸阿母啊吼，上体会啊，有影咧，我看到阮囝转来，阮后生早囝转来，阿孙咧转来，吼、哦，叫一声阿爸阿母，叫一声阿公阿妈，唔知爽未体咧？干那咧俩，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候都会很爽，真的。所以少年的时阵哦，咱努力向外追寻世界，这一定的。哦，少年本来较红较外嘛，哈。食老的时阵，人生开始慢慢走向内在啊。所以内在爱修啊嘛，哈。退休的时阵，无一定是退场；退休无一定是退场。咱拢食到一个退休的年纪啊，所以你真正退休，退休嘛，无一定是退场。有当时真的是咱人生终于可以真正开始的时阵。所以你以前来不及做的时候，趁你退休哦，你该做你就去做。哦，去执行就执行，你就觉得退休是很好的。那如果你都赶无这个一个想法，退休无目标，要退休是做痛苦的代志哦，好不好？可能用青岛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雪梨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助提供。感谢咱用青的收听，就咱用青的表达心，天气我们顺利，短暂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0: 欢迎收听 NIB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 Super 还有互联网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不过你怎学翘无啦？
0: 学过翘。
1: 哎呦，你个仔呢？吼，学翘呢？
0: 当然了，我还蛮喜欢吃的。
1: 哎，古早味的哈，
0: 嗯，好吃好吃，嗯，
1: 古早味的。
0: 谢谢啊，
1: 学过翘，
0: 吃起来也不会说觉得很负担，因为伊谢谢屌谢谢嘛。
1: 哎，对对 ，Q 牙啊 ，Q 软不弹牙，
0: 而且
1: 人家 Q 软不粘牙，
0: 而且可以让吃掉这个偶尔这个旁边。
1: 哎，对，
0: 如果没有太多的添加物的话，有一些那个学过翘哈，本身就可以尝到那个藕桃哈，
1: 嗯，
0: 他们很香的那原来的味道。
1: 没错，
0: 嗯。
1: 哦，然后啊，其实又便宜哈，
0: 啊，对啊对啊，
1: 你买当碳水化合物加啦哈，
0: 对对啊对啊，就当正餐当细修啊，其实都可以啊。
1: 其实哦，伊的这个成分呐，啊，哈，伊这制作的成分成本也不高哈，其实伊就是用糯米哈，就用糯米，还有加水加盐。哦啊，一点点一点点味素啊，那当然是藕啊嘛，吼藕条藕啊，伊可能用去串签嘛，哦这样，诶藕条藕条贵，藕龟条啊，不是藕条藕条贵，藕龟条，
0: 好吃啊，嗯，好吃好吃，啊。
1: 诶，通常这是客家哈，客家族群哦拿手的贵哈，人讲这贵的客家人最高上高这贵，藕贵菜刀贵有没有？藕贵菜刀贵，上面上面贵哦。真的哦，客家人哦，这个做贵这贵呢，真的实在是哈，哦，没话说哈。哦节目一开始的那个 OK 龟壳哦，没有，就是突然看到而已哦。

0: 有一个欧洲的国王过世哈，澳洲国家的国王哈，好。这个国家呢，就是
1: 哪一个国家？
0: 挪威哈。
1: 哦，前两天的传出
0: 他病危，
1: 哎，对对，状况不太乐观。
0: 嗯嗯，这个挪威王室呢，的长孙伯，他们的国王哈拉德五世呢，哈啊，这个贵姓？那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呢，随后也发表这个这个悼词啦，哈。对这位亲爱的表亲，亲爱的表亲的离世表达了深切的哀痛，并且称赞这个哈拉德五世国王，他称赞他是常年都以谦和稳健的方式带领挪威走过时代的变迁。表亲英国国王哦，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这个时阵哦，我相信他一定是很有感哈，因为查尔斯三世一家的上任啊，这个国王没有多久，自己也因为罹患癌症哈，啊，加上过去哦，那个废次子哈，能够废次子被废掉的次子哈利搞的哦，金价搞的那真的实在是哦，哎，啊，今嘛安尼吼，出去外靠乌龙啊，什么脱离王。是被家己寻求自由哦，经济独立，结果搞了六年，搞到一屁股债哈，底比狗哈活不下去了，这么的哥哈，全部又搬回英国，啊，这个搬不过搬到登来英国啊，啊，而且第一个要求的工要比照王室重要的人员一样给我这个安保的哈，这个阵容的丢了哈，啊，反正哦，这哪被攻的这哈利王子哈，哎。好，这个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实在是太多了哈，所以呢，英国查尔斯三世国王自己本身因为也是罹癌，这几年一直都在治疗当中，所以他啊，这个挪威啊，这个国王的过世哈，他说啊，他这个表亲啊，是他的表亲，好，他听到这个消息呢，感到无比的悲痛哈，并且呢，向挪威王室啊，各挪威全国民众致哀哈。
1: 简单介绍这个哈，这个刚过世的国王哈，哈拉德哈，哈拉德国王是1937年哈出生在这个哈挪威哈，但是一起挪威1905年以来建立现在君主制度的所谓诞生于挪威王位的继承人哈，但是小时候哈，那个哇，这国王啊，就小时候是皇储的时候，应该过着哈天真无邪，然后富裕哈无忧无虑的日子，结果没有，因为哈小时候因为纳粹，一直那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侵入哈这个挪威，然后呢他辗转逃往美国哈，一是哈第一个。哦，他去美国也没有过着王公贵族的生活，也是第一个哈，读公立学校的挪威王室，他没有念私立学校，跟他一般的平民一样去念公立学校哈，而且是第一个娶平民妻子的挪威王储啊，一尊他还是王储哈，而且为了迎娶平民女子哈，这索尼亚哈哈拉德不惜与他爸爸父王抗争九年，哇，宁愿要美人不要江山呐，誓言哈娶不到哈索尼亚宁可不婚哦，最后你看哦，有情人终成眷属，第1968年哈啊哈拉德国王他就娶了他现在的妻子索尼亚哈，而且。就特别了哈拉德以三次以帆船选手的身份代表挪威参加奥运哦，所以他是真的是有实力的，然后呢，在1991年哈继任为王，但是。这个这段时间的时阵哦，嘛是段短的时间因为健康的问题吼，这个去休养啊。以现在新继任的国王哈康摄政哦，但是没有退位，而且在他表姐。你表姐的是伊丽莎白女皇，英国伊丽莎白女皇二世辞世之后呢，成为澳洲
0: 最年长
1: 而且还在位的君主，直到他过世那一天这样子。所以伊丽莎白女王是表姐啦，
0: 是表亲啦。
1: 所以你看这个
0: 查尔斯
1: 来说啊，我们表亲。
0: 表亲
1: 嘿。啊表姐啊，伊是上爷表姐啊，你还叫啥，给 阿姑吗？阿姑一边吗？
0: 反正的表情呢、啊哦，看人都是看人、啊
1: 哦，所以喽有关系的啦哈。欧、嗯、洲的王室哈、嗯
0: 欸，好了，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哈一在位，其实一在位35年，三十五年。那么查尔斯三世呢？哈，对，英国国王一共哈，他其实他跟这个哈拉德国王之间哈，因的关系啦哈，咱都要讲了，一共那是两国的关系呢，应该是英国跟挪威哦，一直都存在有深厚跟特殊的这历史跟家族的连结啦。好，1905年挪威才宣布独立哦，哈，所以1905年独立，英国是最早承认挪威独立，并且好跟他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哈。两国特殊情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严峻的考验了后呢，好反而更加深厚，也让英国跟挪威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哈。所以说当然啦，所以第一时间呢齁，这个查尔斯国王呢齁表示哀悼，而且是用亲手亲笔写的齁这个书信呢表示哀悼致意齁。这个澳洲还有很多都是有那个王室的齁、嗯、King 齁，还有 King 齁。

0: 今天看到一个咱的国发会哈，伫昨天哦所公布的一个中华民国人口推估哈，就是2026年到2075年哈的人口推估哈，那个听众朋友报告哈，好，这个听到你一定会觉得啊，真的哦哈，讲台湾人口伫50年了后哈，起码2026嘛，50年之后，2075、2076年哈，台湾的人口会只剩下1215万哈，1200几万，那11年了后，在11年哈，11年就是2037年哈，11年之后呢，台湾的人口将有一半是属于45岁到64岁的中高龄族群哈，那么所以未来劳动供给哈，为劳动供给可能会面临的严重的这个紧缩哈，紧缩。其实，咱的国发会哦，每两年拢会根据上新的户籍人口资料，定性个检视的出生、死亡，还有人口迁徙等等的变动的因素，啊，佮有相关的假设，吼，相关的假设，好，就着安尼来将阿的登记人口发展的走向，作为政府跟各界进行政策规划，佮推动社会转型，而且重要参考，哈。佮听众朋友报告，报告你猜猜看。然后，咱台湾今年的新生儿，今年哈，虽然今年阿未结束，阿唔过啊，咱的国发会已经有这个推估啊，已经有做一个推估。咱今年台湾的新生儿人数大概
1: 一个月不到10000人嘛，所以啊，这样跌可能今年就跌破10万吧，可能10万或跌破10万人左右啊。
0: 没错哈，没错，今年台湾的新生儿首度哦，第一次哦，首度。跌破10万人，好，一年新生儿出生啊，诶，数目不到10万哈，好，甚至呢，哈，都追不上韩国，所以咱台湾诶人口出生率今嘛已经较早是韩国哈，韩国是毛尾啊名哈，人口出生啦哈，啊，今嘛咱已经超韩赶日啊个赶新，好垫底哈，好新加坡、日本哈，这类韩国，特别是韩国本来是垫底，今嘛完蛋啦。哦，那韩国起码这两年啊，他们也推动一些政策，好像说有提升了哈，出来出生率有提升。今年是第一度跌破了哈，新出生的人口跌破10万了，所以我得个往回查哈，往回查，要不然以之前一年多少呢哈？往回查2025年，如果以2025年来讲哈，那时候是也才10万多人哈，好，就是那一年对，去年出生人口新生人口10万7812人。好，去年也是创历史新低，那今年又创历史更低。好，本来是预估讲四年了后啦，哈，去年的时阵是预估讲4年之后，但台湾的新生儿，好，可能会不到哈这个10万人，没想到提早4年，今年都已经哈实现啦，哈。啊，那个在前一年2024年，哈，咱迄阵啊，2024年的时阵，那一年我们的新生儿还有13万4856人哦，给等你咱都在讲哎，2025年马上就降到剩下10万多人哈，一年就少了3万多人，那今年更可怕，直接就跌破10万人了哈。

发会哈，这国发会哈，马武讲啦哈，讲台湾今年哈新生儿的人数哈，已经是提早四年，比预估的提早四年降到10万人以下哈，所以呢，目前咱台湾去年的时阵。平均啦、啊、平均就是一个妇女平均生育率是 0.7 齁、哦、那现在可能更低齁、哦嗯、日本还有 1.14, 新加坡有 0.87, 齁、哦、啊韩国 0.8, 齁、哦、所以今嘛咱已经齁齁、哦、这个齁赢、哦、过韩国齁、哦、韩国还有 0.8, 新加坡也很低 0.87, 日本还 1.14, 但咱台湾今嘛已经在去年就跌到 0.7, 那今年更不用说了，那更低了哈。好来，那根据咱的国发会一个讲啊，当然主要还是这个少子化，就出生新生儿的人数降低。好，当然这就是年龄结构趋向哈，这个高龄哈，就是讲年龄的结构趋向高龄。阿哥来的是讲这个适婚年龄的人没有结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越来越多哦，就是安尼，哦，就是说啊，该是个生育年龄的这个阶段的人。很多都没有结婚，就是没有婚姻，没有结婚，这样的关系，啊，整体年龄人口年龄结构比较高龄，这两个原因。

0: 就是台湾的这几年其实变得比较有钱啊，我就变得比较有钱，其实有差。可是少就是人口出生率的背后的真，国发会想要被调查这个原因哦，大家啊，无囡仔未来变安怎？其实国发会都要一起统计嘛，这是被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吼，还是讲企业嘛，企业未来可能要投资的方向，比如说今嘛人个人讲啊，我去投资幼稚园，啊，是去开学校，哎，等于大家判去嘛。现在如果看到这种哦高龄化、老龄化，然后少子化的趋势吼，企业方面如果看到这数据，就是会往所谓的长照啦、银发商机去走，这是在商言商嘛。所以少子化背后的出生率其实背后是两个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劳动力跟消费力，那消费力，我们台湾其实是不怕没有消费力的。虽然少子化，但当前的消费力其实是够。劳动力的话，我讲较歹听的啦。金甲金马这些少子化的小孩子生出来，宝贝蛋这些宝贝蛋。我们台湾的劳动力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1: 我们也知道政府也现在也陆续有推了很多的政策啦，包括最近赖总统所推的就是说一岁到零岁到十八岁这个每个月5000块。还有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相关政策。
0: 就是这个是表啦，里程原因啦，里程原因就是现在有生育率的这个族群，除了我让光没有结婚之外，他们其实是蛮人间清醒的啦。你的张家公因那几出息的是对你来讲的是负资产。既来你的是因你就会被房贷小孩子然后一些所有东西给绑住。不是政府每个月给你5000块1万块那个不是。因为他投入大量的精神时间去教育去投资小孩，现在人清醒了，他们觉得说这种东西我倒不如什么四个字嘛，不婚啊八个字啊，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啊，麦克说啊未来老了没囡仔变老来讲，今麦有囡仔老的，你嘛是赶快来经验啦。
1: 所以当然看政府啦，当然政府
0: 他是怕劳动力跟消费力啦。
1: 这个就是关系到国安，政府也是各方面在努力，绝对不是跟咱听到的单一啦单一项目啊。当然这就是讲推出这个政策，为什么国发会每两年爱做这种调查，
0: 给企业做，
1: 然后在这个国家政府的政策要怎么去走向，要怎么去修改，要怎么去推出这类相关的辅导政策所以咱今嘛这个对的咱。人口持续高龄化，人口高龄化的这个挑战越来是越严重，所以国发会有表示说，现在行政团队已经成立一个人口对策新战略的执行小组，并且在今年五月份也推出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就是说家庭支持篇，对家庭的支持，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还有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丁丁的面向，总共有18项总共有18项的这个措施那么后续呢，这个后续呢，陆续要个规划什么银发世代篇还有全龄育才篇，还有全球揽才篇全球揽
0: 真的劳动力嘛，
1: 这个都有在做。其实政府一直在整合各部会跟这个政策跟资源，希望透过系统性的措施。来降低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0: 对啊，所以没有那么多人，其实也没有关系啦。因为未来的劳动力就只有你都可以被 AI 给取代了嘛。AI 给取代然后您说，说实在，现在的台湾的这些宝贝蛋，他出众了，他的工作他也不要做嘛，这些就可以请外劳。那只要让台湾继续能够在这个 AI 啦、半导体啊、制造科技制造业这边继续有钱，我讲，咱重点卖在有钱啦，上惊就是个散。个没钱，个没人啊！这些咱台湾身上有钱有钱，他们国内他们自己不要生的话，那没关系，我们就花钱请国外的劳动力。现在日本有点惨的状况就是这样，日本其实少子化嘛，虽然因为出生率现在比我们台湾很高，可是起码都得就严重的问题，就是讲因为这种劳动力的工课，工厂的啦、掠鱼啊啦、种田的啦、做工的啦，日本的少年啦嘛不爱做，他们也是富裕的一代长大的嘛，然后国外要请这个外劳来。起码呢，日币又太便宜，然后呢，现在日本人对于这种外籍劳工的政策又开始不友善，所以日本其实是最尴尬。我刚问你，不老是特伦贵这类问题反正日本现在是这种，虽然他们少子化没有我们严重，可是他们在劳动力短缺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比台湾 严重很多，因为我们台湾哦，对外劳其实是还蛮 open minded 的，像是算是蛮开放的，所以不一定要自己台湾人生呐、啊。
1: 好，咱过开始讲过了哦，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跟听众朋友报道一个哈，发生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哈，这个27号一刚说发生的哈一种叫骇人的意外哈，很令人很感到惊骇的哈意外哈的北海道大学哈，咱广告了再来讲哦。
0: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由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Yığlatsa yığlatsa ne gam sende de bakırı beni yığlamay İngiləgən sözləyə
1: 好來，咱的德力鈣粉鈣油維他乾舒蓬啊，還有護理元素五大產品哦，全國北中南都可以買得到哦，靠指定藥房購買，或者是說咱五個月管期有那個保德旺便利店哦，但是只有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東跟宜蘭啦哦，咱的保德旺便利店不是全國各地都有，就這幾個縣市也可以就近購買，啊，不像簡單電話叫送0800-7755-99，
2: 要问哦，百度网便利店，还是要问药房的主机，吼，药房的电话，甚至你要直接叫上，其实这个电话0800-7755-99精通本，啊个免费服务专线，卡起来你在问讲啊，该粉该油舒鹏护理元素，爱要去对买，问一下哈，啊是讲啊，我想买大组的该粉，大组的舒鹏，大组的护理元素，哪里还有哈？哪里药房还有？可以给我药房的电话嘛？
1: 对啊，对啊，听讲比如吼，最近就这样弄在咧问大组的，
2: 没有错，
1: 咱的德力该粉该油护理元素。舒鹏虽然咱的前上期结束，但是足多人还是想要买这个大组的哈、那你就要问哈，尤其你去药房买，你若家己去指定药房买，你就问指定药房哦。有诶，听众个啊，一半也去问到讲药房个有啊，欢喜赶紧打电话哦、来咱的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当然，咱一般买产品拢是就近的指定药房购买嘛。啊，如果你若是讲家己去各位时阵，你就问一下哈、啊，如果你若是讲为咱家点讲的时阵，你也讲。一下，如果有大组的哦，阿里公阿里要爱大组的，那我们就帮你就近哈，因为咱听众朋友如果叫送温东西，从你们就近的指定药房好、去做配送服务哈，专人配送服务啊，我呢尽量帮你问看买呀安尼哈，阿里也给你卡电话注文点杠0800-7755-99哦，阿里啊对一间药房哈，你去买啊，怎样讲一个三米三片大组的，你再跟咱分享，
2: 没有错啊。
1: 第二个小时，咱来开用口。
2: 对啊对啊，
1: 买钙粉、买钙油、买护理元素、舒鹏哦，舒鹏护理元素、钙粉、钙油、维他干哦，买咧，逐工咧买咧，食的人足多吼，足多很多吼啊来，所以讲咱的产品诶，这消费者还蛮多的。昨天都有一个听众朋友姓曾，曾先生吼，曾詹吼，詹文水口的詹的詹先生，伊讲我头啊其实是四年前开始食恁的钙粉，迄阵是为了我的喙齿不好，那时候烂掉一颗牙齿，就医生帮我拔掉，都要冲啊冲冲几年通天的就对啊，这唔免讲吼，这老冲过喙齿的人吼，我换过牙齿的人就知道吼，那时候伊家迄阵那伊家给你警觉到说啊，这个牙齿真的爱过好吼，所以讲吼，老贝三四年前伊无意中才听到咱的节目的时阵，就开始。相信伊家己曾先生本身原来就有钙念诶，他也知道说要补钙啊啦吼，都、就是爱补钙啊啦。你骨头歹，你喙齿歹，你心衰败，拢是甲你

0: 甚至医生冇解问问讲，啊你医生我那结结弄会迄落啦，探听啦，有当时啊，有当那个患者嘛是互相的分享啊，吼。嗯，伊讲你到底食啥物款的钙？哦，啊，计无意，医生拢无意。哦，啊，你拢有食钙？啊，你拢食啥物钙？安尼，会大概问伊讲，我拢食迄一罐日本进口的酸乌钙。哦，迄罐足好，哎，足这样咧食的吼。当然，他没有讲我们的产品名称啦。伊就讲，伊食日本进口的酸乌钙。吼，好，张先生，好，这个昨天呢打电话的时阵分享，伊讲你爱甲听众讲，喙齿歹，骨头怕，绝对一定爱食钙。嘿，伊个人的经验，你看四年啊。也吹气，连医生都甲俄罗讲比四年前较好哈。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你不能健康。得力酸乌钙粉，介绍是2500块，几点很忙位，等位各场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了，日本呢，这个北海道札幌市诶，这个北海道大学吼诶，理学部吼，这个理工理学部的实验室呢，第27号发生一宗吼，这个意外吼，这个意外，就是讲这个大学内底研究生吼，实验室内底有几个研究生啊，因伫咧进行实验的时阵，结果呢吼，有一个放伫咧容器内底一项物件，就是实验用的一种啊，这个原料叫做氢氟酸哈，突然不明的原因，砰落来，落落来哈，放在上面哈，这容器里面的，哦，就这样洒出来哦，就这样洒出来哈，结果呢？有一个研究生就被大量的氢氟酸为他克安尼淋落来，哦，经过送医救治哈，还是哈，这个啊没有救回来就不治死亡哈，不敌死亡。另外还有两个研究生也事发当时的是因为要紧要去甲救哈，要甲救的时阵自己也去波及到那个哦那个化学药物叫大量哈，大量的氢氟酸的丢，所以另外两个研究生也受伤，等于造成一死两伤哈。好来，这是在北海道大学哈，这个害人的意外，那这个物件到底是安那遐严重？这个物件其实甲听众朋友讲，它的别名、它的俗称啦哈，咱都要讲，也化学名称是哦，叫做氢氟酸哈，其实也俗名就叫做化骨水。
1: 哎呦，恐怖！
0: 你看，安尼听众朋友知道，化骨水哈，骨头拢我都甲化掉的哈，所以等于的啊。很强的这种化学强酸的物件，大家讲到化骨水会不会想到一件事？好嘞，虽然这件代志是发生在日本的北海道大学里面，但是也造成3个研究生，你看一死两伤哦。所以说这个东西啊，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哈。因为这种氢氟酸哦，你那是去摸到的时阵，你去 touch 到的时阵，它很快哈，就快速一的渗入咱人的这个皮肤的深层组织哈，啊也破坏。神经传导，并且会腐蚀肌肉，把咱的肌肉给腐烂掉哈，还有连带骨头，连骨头都全咧给你腐烂掉哈。如果你呐接触到这种氢氟酸的面积伤过大，短时间内人都当场没命。所以很可怕，
2: 强酸呐、啊，
0: 化骨髓叫做化骨髓哈、
2: 可怕。
0: 这个台湾也曾经发生过这种氢氟酸夺命的案件哈，就是2018年高一大学一个姓林的学生，因为伫练舞的场地咧练跳舞的场地，哈，甲一个啊查甫发生纠纷哈，然后呢哈，这个学。好，这个学生一的假借呢，医院的名义向化工行去购买氢氟酸，然后再找到那一个刚刚跟他发生纠纷冲突的那个男子，然后呢，一的给他破去啊，好，他就买了去化工行买，化工行可以买得到哈，啊，但是那种的一般哈，他不会乱卖的，所以他是医学院的学生嘛，因为我要做实验的安尼哈，所以买到之后。就泼去泼，甲泼一个度假盖冤家冲突的那个姓傅的男子哈，就泼洒哈，造成那个姓傅的男子大面积的灼伤哈，很痛苦，挣扎不到，就挣扎逃跑不到100公尺哈，都狙击啊，要走哈，泼掉了要走啊，走不到100公尺就死掉了，就泼到那个水哈，泼到那个化骨水的人讲的氢氟酸哈。后来这一个姓林的哈，这个高一大学姓林的学生也因为杀人罪被判刑15年。这件代志你敢够印象？好，是高一的学生哦，高一的学生。
2: 我只记得清单，洪小慧。
0: 对，你记得那个洪小慧也许
2: 炸了出狱啊，
0: 丢，他已经出狱了，
2: 就上个世纪末嘛，
0: 对，为了争男朋友嘛，哈，啊，他当然他是就把他杀死掉，然后又用化骨水哈，要把他
2: 李焕甄焕泰嘛，
0: 甄焕
2: 泰男主角，
0: 甄焕泰还是甄焕灿，
2: 甄焕泰
0: 甄焕泰哈，
2: 所以你看那 拿到现在来看，这两个女人在争，就甄嬛太一个死掉，一个被关。
0: 嗯，
2: 哇、
0: 嗯
2: 哦，当然她关出来了，甄嬛太娘再结婚哈，调侃人最亲，我就是很傻，
0: 嗯、
2: 对对不对、
0: 嗯？
2: 对，你看，所以啊，陈庆云就不要在那边
0: 是。哎、欸，所以这哪伊哪是讲读这理工化工，伊怎这物件实在是很危险、哦，所以用来做、那個、
2: 什么都有危险呐、啊，就这个用的这个人的心思存不住，阿西公。人家稍微激怒一下哈，给你激怒一下，不要跟人家发生口角了，逞一时的嘴巴的哈的爽哈，不一定你们在对方之下，对吧？哦，跟你嘴巴改成美呀就爽了，对吧？就关行车纠纷很多都是这样，本来没事，哈，八姐，你得讲你是在巴沙会，
0: 为人的为人的就
2: 啊对啊，
0: 买人的抓狂啊，
2: 不是对啊，那就啊就阿巴
0: 很容易抓狂，
2: 那就笑给他笑一下，笑一下就好嘛，啊，哥哥哥，你牛你显鬼。对吧？很多事情就没有啊，他可能就是他跳舞的时候，可能就是啊，你为什么占位置？哦，结果你不要得罪到一个闷声的哦，不会跟你吵，也得跟妹妹也跟你抢，有专业知识啊，对啊，对啊，有时候赢当下的赢不是赢啊，
0: 嗯，很难。好，所以讲哦，这个是独家咱讲的是发生在北海道大学，
2: 对啊，对啊，
0: 还、
2: 啊啊、
0: 是无小心的，
2: 那个是意外，
0: 无小心的，无小心的，你看到之前，
2: 哎，就是
0: 一死两伤啊，
2: 对啊，强酸啊，那个是很可怕，化骨，哎，骨头弄那
0: 化骨髓的，嘿啊。

0: 爱运动的朋友以及哈爱吃的朋友哦，有一个好消息啦！哈，那的运动部哈，李阳部长所带领的运动部哈，要推出一个新的活动，叫做“挥汗有礼”哦，全民动起来哈！你若讲完成运动任务的话哈，你就可以换拿健康来换好礼哦，换健康又换好礼啊！今天要鼓励咱全民养成运动的习惯，落实让体育成为日常的健康生活概念。运动部将在下个月1号 ,9 月1号起到11月30号推出所谓的挥汗有礼的活动。凡是咱国民年满16岁以上，只要完成指定的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运动部审核通过之后呢，你得当给着审核通过这一个这个见证，然后去前往超商、超市、量贩店等合作通路兑换健康的好康哦，鼓励你运动啊，你运动完很辛苦的汗水就可以化成实际的东西，欸，可以去哪一些地方换什么东西呢？其实嘛是一挂细小物啊啦，简单讲吼，就是讲你也当去所谓的全联呐、万家福、7-Eleven、全家便利商店的等等哈，民众完成运动之后呢，啊，你就可以去换，比如说啊，牛奶、豆浆、茶叶蛋，还有一些相关的哈，就是食品这样子。所以简单讲，不是要叫你去吃这物件，是讲哦，你平常时啊，哦，鼓励啊，大家当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自己在那边运动动，流汗流很多之后，你哪把这物件记录下来，欸，运动部就请你哦吃东西。我刚刚就是别人都约好了说下个月开始大家哦最运有没有换到东西倒是歧视啊，就是说奔着五节的目的地也让鼓励哦全民哦，而且跟我几个三五好友把平时的运动的记录分享出来，诶，如果大家一起做的话，运动起来就比较有个开心，而且要对身体健康也好啊。但是运动哦，其实它有分哦，我刚才就别人说你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才能够吼加入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呢？刚才说有分三大类吼，这边的运动类型有分三大类。第一个的时间型吼，你的时间要累积，单次运动吼要超过30分钟以上，这是时间型的。第二个步数型。你一天吼，运动诶累积的步数，不管走啦还是行啦，要8000步以上，好，这个是所谓的步数型。最后一个的是距离型，吼，你步数没有那么多，没有关系，你得当跑步啊，是健走5公里以上，啊是骑脚踏车超过15公里以上，你就有这个资格。反正就尽量去收集啊，一个礼拜一个人哈上传一次啊，最多也只能够兑换一次。所以在这个期间哦，高伟才一到11月30号哦，最多最多一个人就可以兑换14次了。不是说啊，我有运动到我就赶快去换，运动到就可以换，没有，还是有一个次数的限制。不过这重点是要去换遐物件，
1: 重点是迄个要安怎计算的，要用什么
0: 你只要
1: 标准的？
0: 那他你只要是、那
1: 個、用手机，
0: 你只要是哈运动类型的 APP 有记录的哈、啊上传。自然就他就会给你审核、啊、这个所谓定义的还是在所谓的运动部这边啊。啊，但是你若讲有这个 iPhone 嘛 ，iPhone 来对不起，我有这个运动的 APP， 我相信越普遍的 APP 啦啊，你审核通过的几率或者累积的方式，其实就是越大家越通俗的哈，越没有争议这样子。哎呀，啊小东西啦，其实就哎哇嘿个倒泥啦，是讲这边鸡胸肉啦、茶叶蛋啦，那个买就有，可是重点是动起来。其实才是重点，运动部。我看，所以我干嘛？李阳部长真的是年轻人哈，他的思想就比较活。他这个动，这个运动哦，这个挥汗有礼运动，活动一推出之后，哇！我管在社群上哦，还是跟我的朋友之间，大家说，那下个月开始，大家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这个才是重点。没有动到的话，就鼓励嘛。下个礼拜我一定要换到茶叶蛋，
1: 去哪里换呐？
0: 那就刚才讲过啊 ，7啊、全家啦、万家福，
1: 贴完卡都会使
0: 啊
1: 嘛。
0: 对啊，他就有点像一个 QR， 他会给你一个 QR code 啊，你要上传运动部。
1: 哦，好了，
0: 没有说当要当起来，当起来。
1: 谢谢，谢谢。
0: 运动部鼓励大家运动啦。
1: 好。 常常看韩剧的朋友都知影吼，有当时啊吼，因为这韩国吼，他们有时候，比如说你有朋友咧冲啊冲啊安怎吼，比如说你在户外拍片呐、啊，还是讲你在户外办活动呐、啊，还是讲吼哦，你很辛苦的在做哈、啊，这个做一些什么活动工作吼，诶时阵啊，有当时啊朋友吼，人啊讲，咱咧讲吼，今嘛拢定来讲一句啊，这应援吼，应援吼，人来甲你要。朋友来给你到支持鼓励啊，那的
0: 偶然啊，
1: 哎，偶然啊，搞应援哈，应援。那这韩国哈，他们其实有一种应援的方式呢，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哈。嗯，
0: 哎，什么方式？
1: 用那个什么因他们的应援，我常常看韩剧里面，他们其实都是用那个什么，咖啡车，嗯。
0: 咖啡车是什么名？
1: 咖啡车，都咖啡啊，都咖啡，就是讲用迄落，就敢那像咱的餐车安尼啊，餐车它的
0: 行动咖啡车的
1: 行动咖啡车，伊、哦、就个再去现场啊、哦。比如说你在哪里在工作，哦、你今仔底下咧捐血啊，
0: 而且第
1: 二个对对对，咖啡车，哦、
0: 然后是现做的，还是讲买好用车载？
1: 没有，就请人嘛，就请人家有那个餐车的，
0: 哦、了解了解。
1: 啊，他是卖咖啡的，就直接开到、哦、把车子开到现场，
0: 包一台咖啡车，
1: 大家拎嘛咧啊，
0: 嘿、哦、啊。哦啊没卖啊，没卖啊！
1: 哎、欸、啊，用安尼给你应援啦、啊哦，应援的、啊，对、啊，因为咖啡车是也比较干净，不用这个底下咧、嗯，哦，底下咧住底下咧拉嘛，吼、哦，伊就讲，好好好，那我就不，哦，比如讲、嗯、啊，你伫啊都一样，吼、哦，你几月几号啊？明仔载下晡吼，伫对一个公园遐，你底下咧办什么捐血活动还是啥？啊，来去给你应援一下安尼、嗯，哦，或者是什么？韩国他们就很常用这样子。咖啡车去应援、嗯、啊，有的人会用那个什么，当然成本啊也要看成本啊，有人是说哦哪个汉堡很有名，他就用那个哦皮啊，也是一样，也是行动餐车出去啊，就啊，但是这个餐车提供的不是咖啡，它是某个品牌的汉堡啊呢，哦啊就直接餐车开到现场，
0: 等于包一车的行动餐车，
1: 然、哎、后、啊、大家去现场遐人
0: 啊，一直夹夹免费啊，因为一专门包起来嘛，
1: 好、啊、你做民主的对哦，朋友给你应援，好、哦哦、应援 O N 啊。你 O N 呐吼，吼，所以讲啊，这咱台湾吼，目前来讲比较没有这样啊，
0: 我们
1: 都会就直接买去安尼啦吼，比如讲，哎呦，我去给你迄落者啊，买一罐物件去请大家。
0: 因为你包一车的话，人对方人也蛮多的，
1: 嗯
0: 啊，无你来讲两三人，你包一车。
1: 不要紧，伊就是我这个车人伊你要跟那个餐车讲好嘛、哦，我就包你多久的时间啊，卖多少的不管啦、啊，卖多少他是不管啦、啊，我包下来啊，依你平常的营业，我大概就是包你的半天，你大概营业额会多少、哦？反正你去到遐的时阵，人去甲你啉咖啡的人都不到二十人啊，搞不好你家己、哦、你家己做生意的时阵都不止卖这样 啊，反正他就是包下你这个行动
0: 车，就是送的人要花。比较多钱、
1: 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啊，当然了、啊
0: 啊，那还是自己带过去就好，不用花那么多钱、啊。预算的问题啦，预算的问题，
1: 没错，嘿。

0: 所以其实咱台湾现在餐车哦，这种文化也蛮多哦。那台湾已经有固定有一个一群那种餐车的哦，一个族群哦，北中南不料都要高点的，这亚细亚以外哦，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餐车的这个市集，
1: 行动餐车，
0: 行动餐车的市集哦，
1: 可能
0: 哎呀做的很
1: 管齐哦，各管齐哦，
0: 做的很有质感。然后这些我有看过几类行动餐车淘给他，在这个地方生根很久，他汉堡很有名。嗯，他说我那南的 King 和猛攻哇，那你这样是不是在那种政府的这个活动啊，其中有一些市集活动里面，是不是赚最多的？嗯，他说、欸、不是，其实不是，嗯，其实不是，因为市集活动、嗯、因为是不定场嘛、嗯、不定场的东西你不知道今天来的人、嗯哦、来的族群还是说天后的关系，你可能备了一天的料、啊、你去了那个场之后哇老后、啊、像今天各种各老后还是说来这个 TA 他的族群、啊、可能汉堡、啊、来都比较银发高龄的、嗯、他也不会去买你的东西，
1: 银发、哎、高龄说我要吃油饭、
0: 哎啊、所以赢的变这工、哦嗯、反而是这种一个餐出去他们固定的还是说他们主动出击，熊，你我干嘛熊触鼻的是讲，他们现在变成主动出击。什么叫主动出击呢？他们经营自己的社群，不管是 IG 啦、脸书啦、Twitter 上面去经营自己的社群。然后呢，我们都以为这种啊，就洗猫的这种行动餐车赚钱的地方一定是在哪里？嗯，都市。嗯，结果没有，不是。嗯，因公是公。因有一人叫伊去吼，比如说较装卡的庙埕，人要做酒的时阵，阿哥知影这间吼汉堡很有名，因为平常他不太可能会去那个地方嘛。嗯，他这个、
1: 啊、那个地方的人，可能平常也不容易
0: 买到对、欸、啊，所以伊阵那里的讲吼，有这种庙会活动啊，如果是主办单位请他们去哦。嗯，还行李雄鹤，嗯，还行李雄鹤，嗯，比利基上面上面哦，弄得美美的哦，假日花市啦，或、哦、咖啡市集的生意都还要好，嗯、因为他就是专程主办单位邀请他去一趟，啊，去人家逛嘛。贫穷西亚因底下的人被看到行动餐车买到这个东西的难度很高，所以伊反而是一种去这类人咧这边会是穿行李雄鹤，嗯，这很难想象哦，所以真的是哦、台湾的、哦、这个行动餐车也是蛮迷人的啦、嗯、
1: 而且现在、哦、我就这人干脆就放弃那个店面，毕、哦、竟店面也要 店租的成本、哦、所以透过网络的世代，透过网络他、啊、可能就是、每个礼拜的不定点的、哦、就是没有固定定点、啊、就是说在透过网络、公布大家知道、啊、比如你要吃我的、嗯、买我的烤鸡、啊、买我的、什么汉堡、
0: 啊对啊对啊
1: 哦、我礼拜几在哪里，礼拜几几点到几？
0: 伊爱先宣传呐，伊袂当讲我去的去摆，安尼行李点无好。
1: 而且你可以当吼，这个消费价你也当事先伫伊网站改下定，
0: 对啊，先做文
1: 下定，
0: 伊嘛好料料嘛。
1: 也当备料，哎呀，啊有当时啊，你也真爱想济吼，像讲这几年我看有很多那种叫做是汤鸡，吼童仔鸡吼，他们就是用这种模式吼。啊，你有当时啊，有当过路人我也过看到的时阵的讲，哇、啊，你哇去嘛买买，伊讲啊，你有没有预定？没有预定，你到现场你就不好，就临时你讲我也要甲买嘛无，除非也甲你讲讲，那等我们时间到了，有人预定的没有来拿这样子哈，他就是有一个固定时间。等于讲你透过网络改预定啊，一到时间搞一去迄个所在，好啊，好，他就约定的地点啊，然后你家己去遐取餐哦，你有预定的人你就去遐取啊。当然有些人会预定的，可能到时候没有去哦啊，所以你有一寡临时客安尼吼啊，那边矮时阵。啊、就这样、哦嗯啊、通常生意都很好，嘿、嗯，啊，唔免店租，啊，唔过伊变作伊嘛是爱开车走来走去啦。说实在啦，
0: 对对，变作讲也的，迄个去红彩虹这个汉堡店的店主，他说其实到后来、哦他就是比较慢慢嘛，多开始拢一起跟 Imbo 在这跑这个餐车嘛。后来他太太怀孕的时候，啊有小孩子的时候，哇，都无法多嘛，啊，都变成家己一个跟请人啊，变成跟反正跟家庭的生活就有点聚少离多这样子，所以这有失必有得啦。生意好，你要坚持下去，那个舞台就是你的啊。可是可能家庭方面就比较难兼顾，对，蛮不错的哈。餐车这个在台湾现在进价叫西摩金西价，有很多呢。企业活动包场的时候，蛮敢 call in 来，那个行李就是稳的，因为几千偌济，伊就是固定啊，不管哦配料啦、啊、份几份，这个企业包场的话，其实就还不错。嗯哼。 你咧想来直播是 B 类，你请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咱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吃好来分享哦。咱咧得力酸哦钙粉对喙齿好啦。
2: 我只迄个咧讲，喙齿咧落叶要慢吼，唔通慢啊！我诶嘛，安尼啊，甲拄甲阵拄四五冬啊，还阁好呢。
1: 哦，你阵啊，我咧要翕咧翕咧，啊医生，医生嘛是要慢，
2: 钙粉安尼啦。
1: 嘿嘿，
2: 啊，拄啊甲过啊，甲阵还阁在在啦。
1: 哦，
2: 啊无去去嘛是，伊迄落牙科嘛是讲讲我慢起来安尼啦。啊，我讲无啊，我无爱，就慢慢看卖啊。
1: 嘿嘿，
2: 啊，我拄啊拢。我逐日拢感呢，
1: 我感啊，逐日拢感啊，即马已经过五冬啊，
2: 啊过五冬，
1: 全拢在在，甲即马过五冬，
2: 嘿，在在安尼呢，
1: 规张好好安尼，
3: 啊，我较早要用连根拔起，
1: 真正，真正
2: 讲爱搁再拔起呢，
1: 哦，对啊，
3: 对啊，对啊，对
1: 啊，系啊，一起爱，一起爱用三起啊，对啊，对啊，
0: 没错，吼，这里吼，咱呢吼，若讲要换喙齿扳喙齿吼，好，小混家唔是讲恁朋友，嘿，喙齿吼，
1: 喙齿拢烂甲医生讲，
0: 没事呀。
1: 应该讲你这等于吹气的，迄个感情不记的。
0: 对啊，对啊，医生当然是严比较，
1: 我也讲
0: 严重，对，
1: 很恐怖。
0: 但是像咱正常就没有一讲的嘛，是讲吼，你看讲这个真要去看了，
1: 一
0: 讲要用一气吼，
1: 爱当三气，
0: 爱当三气啦，不是干那气尔，临兵呐，左右临兵你拢爱处理啦。啊，尤其吼，你若讲要割这吹气吼，哎，不是讲你慢掉吼，你吹气烂去慢掉都无代志。你若讲要定那个割吹气的时阵，爱看你的牙齿吼。给这滚告可以得记告告宅，很多人我相信有换过假牙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讲吼医生讲啊，你这样吼先补骨粉呐、啊，先爱包我这个给成牙床要先补骨粉三个月到半年，
1: 嗯，
0: 对吧？痛苦哎，
1: 本来就是你换个牙齿吼植牙吼，
0: 这痛苦
1: 啊，从开始吼到拔掉啦，到迄落啦吼，这个过程啦吼，这无啊啦啥，哦，前后拢差不多几年的时间啦，将近啦，嘿呀，一气哦，我今嘛是讲哦，安尼啊较侪气的就不一定啦，
0: 耗时费工折腾花钱，然后呢，最后呢。你最后给做结果，佮无一定好。
1: 哎对，
0: 啊你来佮要佮定来，哦，佮来一遍。
1: 哎，我较早都有一个熟悉人吼，认识的人，伊就是安尼，伊做出一规排，他整排哦，整排拢排了哦。啊，可能家都排一期，再排一期，啊，规个都就变成讲规排拢爱处理掉吼。哇，迄阵啊，啊，都伫咧过程当中，伊喙齿拢慢掉啊，对不？啊，那个牙科都有先给伊一个，干呐，假牙给伊挂安尼吼。啊，后来到完全哦，我定拢甲讲，啊，你是当时只喙齿只做也好安尼吼。后来一做好的时阵吼，我大概看到讲啊，因那出因那出去做起来了，那可以继续老诶。好，所以讲哦，你看有时候假，尤其伊这是怎啊做，咱的整门面的正摆这个所在吼，
0: 一些面来凹落去，
1: 转变老起来呢，转来老呢，再变老呢。
0: 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齐秦啦，齐秦好像换了口牙，
1: 哇，整个
0: 哦老杂灰啦。
1: 啊，我那个朋友嘛是安尼，我那个我熟悉的朋友都是安尼，
0: 瘦下去
1: 老差不多一厘十岁。
0: 对对对，
1: 我讲你最近啊，还是安怎呢？迄个喙齿哦，伊主带喙齿伊是消化呢哦，稍微哦，稍微有一点跟他安尼消化往外凸，啊，伊即嘛甲做好了，才变作内凹，啊，内凹变作嘴在冒冒，
0: 嗯嗯，
1: 跟他存的老阿公啊冒冒，
0: 嗯嗯，
1: 就这样哦，所以讲吼，哦，这也说假牙呢，那这个牙齿如果没弄好哦，反而是变愈老愈歹看，我咧，哦，所以讲我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所以喙齿爱顾好，喙齿爱顾好哦，那来得力。酸哦，钙粉吼，钙吼，这喙齿那要顾，都是一定爱补钙。
0: 那牙齿吼，牙齿真正要顾好，就是三步骤啦。吃完饭之后吼，刷牙啊，然后你想讲用牙线棒，还是讲用冲牙机，把这个屑屑给冲掉，然后呢，好好的漱口。料呢？抹咱的钙粉哦，阿你该大家保证吼，你这个完妆的喙齿会当用到120回。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美国总统川普呢，吼，伫昨宣布，美国已经甲委内瑞拉达成一项足重大诶石油协议，哈。这个协议呢，吼、预计哈，诶，和美国的石油的储备量都增加一倍以上哈。这个川普公，而且这不花纳税人的资金，会当掌握，会当掌握超过650亿。碳的石油的控制权哦，控制权，而且委内瑞拉啊，所以讲哈，这今嘛有委内瑞拉，而且原油的供应稳定哈，稳定的供应了后呢哈啊，那么这一旦缓解了哈，一旦缓解的美国其中选举的高油价的压力，这是川普的报告。
1: 但是我感觉这就对委内瑞拉的这民众来讲。是欢迎的。较早因为马杜罗在的时候，吼、欸，这一家这个委内瑞拉国有的石油变这个底，个人私人的小金库嘛，一般民众无根本无都分润到国家的这个好处，而且怎么样？我迄阵那一杯石油吼，他被禁运嘛，委内瑞拉被禁运，他只能卖给谁？中国，俄罗斯，啊，你的市场的这个几个，你点红台给嘛？尤其俄罗斯自己有石油，干嘛会要花高价？他只是帮助一下这个在那个中南美洲的这个小兄弟而已。但是起码美国哈，就可以用比较好的价钱，比较高的价钱去买委内瑞拉的石油。这对委内瑞拉国民来说开心啊！
0: 但对美国来讲，当然了，就如川普讲的呀，伊讲安尼美国家己伊个国内这油价，
1: 对啦，
0: 有这个稳定的供应源呐、啊，
1: 他一定有他政治算计没有错。但是我们。以在商言商来讲，委内瑞拉人民至少能够在这种油价高涨的时候，也分到一点好处。不过去马杜罗的时代，马杜罗的时代根本无可能
0: 嘿，所以讲吼，这伊讲起码啦吼，伫其中选举吼，这段时间呢，油价吼就不可能吼，这个油价都不可能迄落起价啊。所以那这样子，伊朗吼，伊朗这边现在目前，我跟你讲吼，各种说法吼，所以讲目前。没有一个定案，我们也不说啦。但是啊，暂时来讲呢，哈，这个先会当稳住美国嘛，哈，伊家己美国这方面就有得稳住啊。那川普讲的本来打伊朗都跟美国无关系啊，我美国嘛无咧为遐咧为荷姆兹为中东咧吼，在这个运油啊，哈，所以就讲我不缺油啊，哈，所以啊。好，休困一下哦。
1: 休息一下，米勒领先。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陪你慢慢来。吴家有女初长成，大女儿刚成为小一新鲜人，我的发条也跟着上紧，放学后总不忘提醒功课写完了吗，联络簿签好了吗，书包自己整理好不好。女儿往往在答应之后就没下文，直到睡前或是隔天上课前才慌张发现联络簿没签，彩色笔没带，东西找不到。在不断耳提面命之后，我发现自己变成唠叨的老妈子。为了改变现状，我决定帮女儿整理书包，负责看功课。但是当女儿书包每天干净整齐，功课如期完成之后，我又仿佛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小一新生。我告诉女儿，以后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我一周会检查一次哦。功课你要自己完成，我只负责签联络簿，而且是晚上9点以前。当然，女儿略显不安地问我，
3: 那书包太乱怎么办？
2: 你要自己想办法。
3: 功课写错怎么办？
2: 你不会的就我，妈妈跟你一起看题目。
3: 我不一定能做到。
2: 没关系，你慢慢来，养成习惯就会成自然的，妈妈陪你。一开始女儿的书包每天都有碎纸屑、断掉的铅笔，后来我索性陪她一起整理，也把不需要带回家的功课放进学校的置物柜。现在她不仅可以独立整理书包，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我们边做边聊天，又多了个亲子的亲密时光呢。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咱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有心得分享诶，产品点讲注文，0800-77-5599。

0: 台湾人真的哦，足有钱嘛，真足够开钱啦。要今年这上半年哦，就第一季加第二季哦，台湾人去日本的消费金额啦，小公家的二姐，台湾人上光上半年呢，花了在日本花了多少钱？
1: 顶刚不是讲过啊吗？
0: 有吗？
1: 哎呀，哎呦。
0: 那再重复习一下，
1: 7000多亿吧，
0: 对啊，7527亿哦，这是光是上半年，所以今年哦，这个下半年哦，应该才刚开始而已。我相信今年下半年这样加起来，今年咱台湾人日本哦，花一定会超过1兆日币，
1: 吓死人，
0: 吓死
1: 台湾人，
0: 吓死人，
1: 真的
0: 吓死人。
1: 哎，来你好，
2: 你好，小坤小姐，
1: 哎是嘿，
2: 哎，恁那个阮北区你买了。
0: 来穿啊！
1: 台南北区啊，哈，然后刷卡跟你讲，嘿，刷卡跟你讲。哎，要问的不清楚、不了解产品的哈，要点关注文的，加产品分享哈，拢卡0800775599哈，咱这点坚固开用口音，服务电话的专业在咱的播音室现场哈，好，所以直接播小军跟扑克底下系现场服务，好，0800775599。

0: 好哈，好嘞，谢谢多谢啦哈。那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而且日本观光局也公布了最新哈，他们七月份的数据哈，七月份的订购也是暑假，七月份哈访日的外客哈达到了342,100人哈，这是全日本入境的旅客哈，创下了七月份的历史新高哈。哦，咱台湾呢，340万中，台湾人占了多少？就问一下你，再猜个数字吧。单月是上个月
0: 、
1: 暑假哦，
0: 七月上个月七月，
1: 344万里面有多少是台湾旅客？
0: 344万的外籍观光客，台湾一定在暑假嘛，
1: 哈、啊，
0: 上个月可能差不多有70-80万哦。
1: 就是什么五分之一啦，70万人，
0: 70万哦，真的。
1: 所以你看台日航线，有日本人的底这类哈，往社群上分享，一看咱台湾虎航就是华航的联航嘛，你讲看奇怪，跨台湾虎航他们都有那航线图嘛，大家知道航线图的、就是，你这个飞机从哪里飞啊，连到哪个城市啊，那爽。你讲跨台湾虎航哦，日本人的跨台湾虎航航线图讲。这根本就是日本的国内线吧，因为台湾虎航一独立要飞哦，咱大城市之外，什么东京、大阪啊、那个福冈啊、北海道以外，它还飞很多的日本的二线城市，像日本的冈山，还有所谓的九州的可能熊本，还有九州的北九州机场，那个北九州机场大家就比较少去了，它。尤其那个北九州机场，就最日本本地的哈内陆的，他们自己本土的这个机场都没有飞北九州啊，就我说，虾米台湾虎航这外国航空公司竟然有飞北九州，
0: 最近起来动作家的吼，哎，照卡呢来照呢。
1: 来你好，
0: 好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嗯，
2: 哎，你看来那个家路吼。
0: 那人一直会听噶，连讲袂。来，什
2: 么物件？钙粉。
0: 钙粉哈，来讲个钙粉钙油来哈，钙粉钙油伊拄啊食，你骨头真正歹的人，体真歹，骨头阁歹的人，拄啊开始食会反应无唔对哈，迄正常
2: 哈。要偌久啊？
0: 你唔好一直要个食止疼药啊，地哦，止疼药你尽量唔好去食哈。
2: 袂地咧，哈？你食都袂地。
0: 袂得吼，还好啊，伊就要拍出来啊，伊就是咧家己拍出来，伊开始吼，即、這个钙拢开始咧针对你食钙粉尔，敢有食钙油？
2: 无啦，我先食这
0: 個。先食钙粉哦，伊咧吞你的骨头旁嘛吼，啊你咧吞的时阵吼，伊有一个渗透压吼，一个渗透的压力，所以你较无好的所在，你就会发即、這个啊较有反应，啊过来就是讲你较早有受伤的吼。啊，是捌开刀过的所在，
2: 哎，
0: 对对对，哎，免紧张哈，这个是，这一针一针，吼，一针，紧慢在人，有人几工啊，有人一两礼拜，有人真个月拢有可能，吼。
2: 我意思讲，即卖呐，你听吼，即卖拿头一两点钟，我搁甲食一盖
0: 安尼。不要紧啦，嘿，不要紧啦，
2: 嘿，
0: 不要紧啦，嘿，吼，加油，吼，啊，你这段时间呐，熬会过渡期，熬过就迄落啊，以后的哇，天下太平啊！吼，嘿，这是过渡期啦，吼，多开始开一年啦，吼，好加油哦，吼，谢谢，
1: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要卡电话，伊要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所以。台湾咧飞日本的航线吼，
1: 但这个
0: 比日本家己国内咧飞的航线搁较侪。
1: 台湾飞北九州机场的感觉是什么？我用一个举例来讲的话，咱听众朋友卡了解，就是讲日本假设啦，好日本的假如哈，还是讲 ANA 的航空公司，日本的航空公司哦，飞哪里？飞马祖。飞东引那种感觉啦，你讲这个所在可能我台湾的机场都没有，就花莲没有飞马祖飞东引嘛。但是如果日本有一个航空公司从日本东京飞马祖飞东引，你也干嘛？哦，你得干嘛讲？哎，这想话你不能飞航空公司要飞去马祖，飞去东引，台湾。虎航飞北九州就是这样的感觉。日本人看到说、什么日本很多地方城市都到不了北九州，台湾竟然可以过去。
0: 而且咱台湾人现在去日本已经是去到都已经很多遍了，所以说现在越算已经是越算越偏了。 哦，就是讲，唔是干那去一几个哈，这个知名的大都市哈，哦，这台湾人真正家己奋斗着，家己照卡那的照哈，所以哦，现在都往偏乡、往乡下、往比较冷门的哈，哦，已经都含黑拢算啊，都是要家己奋专攻哦，拢算到到。
1: 而且是比较体验式的，今晚咱台湾去日本是比较体验式的旅游。
0: 没错，
1: 啊，来第二哈
0: ，Hello， 嘿、hey。
3: 北平这边你好，
0: 嘿、hey ，
3: 啊，想问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哎，哎，你好，
3: 开庭的事情啊，那送去送件送到法院去，什么时候才会开庭啊？
0: 什么开庭啊？
3: 对啊，
0: 哦，这你唔通问我，嘿，这你家己，你要开庭哦？
3: 啊，
0: 唔
3: 是我开庭，去送到法院去啊，我被人家那个搜查到的、啊。
0: 哦，这个我不知道哈、哦，这个请你问律师。嘿，对对对哈、哦，好，谢谢，这咱无法度甲你回答哦哈。哦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简单讲哦，就是讲吼，你即马你就是讲外国人伊来咱台湾，吼，通常你去一个国家，第一个到的一定就是首都嘛，这绝对免讲嘛，吼，首都嘛，吼，啊，就干那从来咱台湾啊，台北算啊，算完了高雄啊算啊，台中啊算啊，吼，台南嘛算啊，吼，到尾啊去分林，好无诶，田中，
1: 义德，
0: 好义德，诶嘛，诶，就是安尼啊，咱即马咱台湾人咧算日本都超。是安尼哈，哦、嗯、哦，迎春嘿，对不？
2: 哎，
0: 人有诶感觉真卡个愈赞呢，嘿，真诶呢，你好嘿，
3: 喂，
0: 嘿，你好，
3: 哎，我吼，请问你，我食迄个粉啊吼，安奈郑世球过滤滤，
0: 好来线下一线给你哈，来秀粉不给，好来谢谢，咱可以等位哈，断线的重打，咱7533高雄7533诶，你个顶卡哈，断线，可以等位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Hello，淑君，Pocket。
4: 嗯，啊，你今麦是有咧食？

0: 好来，谢谢喽 ，call in 电话哈，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喂。
0: 挂掉。
2: 嘿。你说。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Hello，
1: 嗨，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嗨 ，Hello，
2: Pocket，
1: 哎，你好，
2: 请问您嘞，屋里人事哦，
1: 是，哎，
0: 来讲个，
2: 是只更年期的，还是只所有？
0: 来，我跟你讲，有只更年期哈，
2: 啊，唔过阮这社会人未困一个，
0: 啊对，啊对，同款都是食这哈，迄未困的拢为更年的带来的哈。吃这护理元素就不对了、哦嗯、护理元素这会、哦、人不含几岁哈嘿这
2: 有好吗不是针对更年期的吗
0: 都、你就是他的调理的荷尔蒙调理的内分泌你的未睡的经验带来的未睡的就是荷尔蒙的指数降低、你要吃护理元素
2: 身体不好
0: 好好都同样你的什么原因造成的荷尔蒙指数、可以可以会杀你哦嘿嘿那都天然的没关系好谢谢以上谢谢好咱要扣的扣印卡给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你好。
1: Hello。
2: 你好，我问一下吼。
1: 好，你问。
2: 恁头先有迄人家口音就是讲什么伊一个。
1: 不是啦，
0: 无啦，你乌白听。
1: 伊本来就悬啦，
0: 伊是咧问讲，伊肾上腺较悬，才会使食咱的产品。

南部外关区吼，这几天会个连续继续落大雨吼，南部五县市吼，哦，从嘉义以南南部五县市吼，这三是好，接下来这三天还是会下雨吼，真的是吼，嘿，八月份包办。

血管哦，这个会更爱保养哦，啊，会更爱保养。有当时吼，为咱的这个啊日常的食食食物内底吼，其实咱都会当啊，加以啊这个好这个达到保养的效果。唔免讲一定都爱追求什么吼昂贵的吼，哎贵什么什么补品哈。好来，真正能够真正会当长久吼，孤等好咱做到的哈。所谓的保养的是讲你长期可以做到的啊，不会好不会讲啊。没感觉讲困难一天的安尼吼，那就是从每天的食物哈，有十种日常的食物你轮流吼，该轮流，你无可能讲我这几种我都特等拢食这個，轮流放上餐桌哈，这对血管的保养哈，真的是好就把它融入你的饮食三餐来的哈，好，然后呢再少一点油炸的啊，少一点咸太咸的。或者是少一点糖，这样都可以达到血管的保养。好来，十大十大会更保养的食物，第一名就是大蒜。你有看有的人在吃大蒜的人吗？尤其青食这样，但是你要注意啊，吃大蒜吼，有的人胃也不好，或者是说尽量卖空白的时阵吃伤过迄个啊，大迄个伤过刺激的大蒜吼，就是你要吃，你稍微可能肚子里面爱有一寡的东西的时阵才吃吼。好，我发现吼，我吃青大蒜的人吼，他们的脸色都是很好的哈，所以哈，因为大蒜是当帮助咱循环的哈，帮助循环。大蒜里面含有这个硫化合物哈，适合你给切落嘴哈，上好是切落切碎料加入料理哈。啊，但是呢，当那肠胃敏感的人，你卖青食哈，等下胃较无好的人，你卖青食，但煮的无要紧哈，煮的无要紧。第二是海带，海带也当补充的水溶性的纤维，所以海带其实含有膳食纤维跟矿物质，会当煮汤，买当凉拌，酸甜的清淡的料理，避免这个汤里面又加入大量的盐分，所以海带有当下，咱若要煮汤控汤的时阵，其实你该淡一挂海带落啊，加迄个汤，喝那个汤，有那个味道，那你另外你要煮啥不要紧。好，就是说你海带作为一个海带汤底安尼吼，第三是番茄，番茄当然大家知影补充茄红素哈，番茄会当青食，买当煮食了后哈，料理搭配少量的蚝油哈，那番茄最好是适合做蛋料理或者是汤品，番茄来煮汤或者是料理意大利面。再来是玉米哈，番麦也当增加咱全谷杂粮，全谷类的杂粮，玉米含有膳食纤维，会当替代一部分的白饭或者是面食哈。还原型的玉米呢，比奶油玉米跟加工玉米片更好。就是讲你食原型的咱番麦啊，都用筛用吹哈，就这样就好，不要再搞奶油哦，不要我们在那烤玉米哦，哇，做这那个调味料或者是加工的玉米就吃圆形玉米圆形原味。再来是胡萝卜，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其实胡萝卜是抗氧化的好帮手，它含有 B 胡萝卜素，可以炸，可以煮汤，可以炖煮，搭配少量的油，这样可以搭配少量的油去煮出来，胡萝卜更加可以吸收更好。再来是芹菜，芹菜是可以补充的钾跟纤维，芹菜呢，芹菜适合的清炒或者是煮汤，尤其你若想要控制血压的人，料理的时阵你可以呢减少糖，减少盐跟酱料，芹菜对于要降血压控制血压的人来讲也是好的。再来茄子，茄子叫我们说的红皮菜叫可以补充的脂肪
化素哈，紫色的外皮，茄子紫色的外皮含有花青素哈，那侬讲花青素是好的哈，啊，所以讲你茄子要用清蒸呢，或者是要用烘的、用烤的哈，用少油去拌炒都可以哈，茄子就搞 keep 油诶哈，啊，油炸呢等等是 keep 保用的关系哈，所以茄子，但是我就这样煮油，茄子的时阵是用油，尤其自助餐有没有？其实也拢用油去个擦解掉吼，啊，不呀，这个小花呢，调味料落去拌拌的安尼，所以咱会感觉讲，哎、欸，自助餐内底咧卖茄子拢足好食，啊，咱家己煮的茄子拢无好食吼，所以茄子伊就是过油吼，它已经过油这样炸过，唔是讲炸过了，过油过安尼，然后再下锅再去调味料拌炒安尼吼，所以你也感觉足好食，但是茄子你若安尼食吼，反而是失去了茄子的好这个原本伊的这个功效哈，所以茄子是花青素哈。再来苹果哈，苹果也当兼加水溶性的纤维，好，苹果因为伊含有果胶，你也当直接连皮安尼食哈，连皮吃，好，你该洗清洗了规粒食哈，比你干那啉不诶迄个苹果汁呢，佫较好哈。好，所以苹果最好是整颗这样吃哈，最好哈。最后呢，还有再来，还有洋葱，洋葱是护心配菜，护心的配菜哈。洋葱里底含有这种叫做这个结皮素，含硫化合物，它可以炒蛋，可以煮汤，可以加入沙拉，好，不需要生吞哈，不需要生吞才有效。哦，你要清切为凉拌，或者是你要炒蛋，你要煮汤都可以的哈。洋葱它是护心配菜，哦，叫够咱心哈，我们的心血管的。最后一个的青花菜的野菜，

是几乎是一半的台湾人都会 遇得到、哦、一定会遇得到的问题、嗯、所以我看嘛运动部那个推荐那个不错嘛，那大家动起来之后哎要吃有动，然后吃正确的东西，还有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啦，我干嘛其实要持续下去啦、哦、嗯，阿伯你运动能刚啊吃两天这种东西那个、嗯、那个是安慰比较多啦、嗯、但是你正确的生活、哦、健康的生活心态没有改变的话、嗯，就不会有健康的身体啦，这是就跟不读书，你这个东西是一定不会的啦。哎、欸，

0: 对东西又吃饱哦，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咱头老公那个东西就是对的东西。嗯、啊你为了我看我人的物件食足少哦，像咱公司我那个小姑娘嘛，我打工拢看咱同同，我喜欢看我们同事中午吃什么，因为你吃什么东西会反映出这个人的个性。啊，公司的年轻的这些妹妹，他们就是为了瘦哦，那个吃的东西真的是。太上千上千啊，还上少。以那个年纪来讲，那个真的太少。来，你好。
1: 好来，你好，嘿。一
2: 个小朋友在个不给哦，哎，你好，我线下。
0: 来刷卡。
1: 我中到时啊吼。因为我录节目了，拢多好十二点嘛，啊，十二点就多好，这个用午餐的时阵咯，吼，啊，同事吼都开始十二点嘛，大家拢要食中昼饭啊，有的人家己炸便当，吼，我同事我刚那个看起来吼，有的人家己会炸便当，啊，一半的就是叫外送，我订便当，所以讲哦，下节目了，那中昼时啊，吼，一到五啦，吼，今天像今天礼拜六就没有。他们这个办公室的没上班，我最爱去巡看人家便当。啊，特别啊，看人家便当，我第一句话一定讲，你安尼食会饱吗？你甲福建人同款啊，福建讲安那同事拢食遮少的，我嘛是啊。啊，当然我会固定看几个人呐，吼，男生就还好啊，男生就还好，女生我甲特别看，我拢讲你安尼食会饱吗？哎，便当鸡安尼啦，哎，便当鸡啊。都要几粒炒布丁盒啊，那娘娘，所以哦，这样、哦、我给他看，我就一直邀起来，我就讲，安、啊、尼是吃有饱吗？伊讲有哦，哦，哎呦哎呦哎呦，会饱
0: 哦。而且哦，我干嘛吃？你吃什么东西，就反映出你的个性跟你的这个体型啊。哦，那我姐同事她就是常年都吃得很健康，哇，她的体型都爱瘦瘦的，她不几乎都不太吃淀粉，爱看那姐同事她吃的菜哦，就是都很简单的用水煮哦，然后简单的这个调味调了。啊，其他你老公哎呦，吃便当的人的身材都长了，有像有吃便当的身材，
1: 吃便当的身材
0: 就是有像吃便当的身材。
1: 来你好，
0: 来你，
2: 嗯，排骨啊。我的排骨放四十年前我吃开的。嗯
0: 啊啦，无头无尾，
1: 无头无尾，
0: 对对对对，
1: 嗯，啊啦，看扑克啦，这都真的是吃牛肉的身材，对吧？
0: 我吃饱啊，吃饱啊，吃对东西呀，哎呀，
1: 吃牛肉身材，
0: 对啊，吃对东西，尤其是咱过中年之后，肌肉真的很重要，你要运动，然后长肌肉，啊不，其实很多哈。我为什么你会腰椎间盘会突出？哎，就是你巴肚无啦，你龟仙骨诶，你龟仙骨重量，上半身的重量就全部都压在你的
1: 脊椎、
0: 腰椎哈，两骨啊，想到核心，然后核心紧张，核心的是干哪？
1: 肚子、
0: 护腰嘛，天然。咱不是讲哎，看人腰无好，人拢绑一个护腰，绑一个护腰，就把你身体安尼个。吐起来嘛，绑起来嘛，束腰。那其实核心就是你天然的这个束腰。你如果来讲你那种，这个核心强的，我你搞你身体上半身跟下半身把它撑起来，这样其实你的椎间盘，你有看运动员在椎间盘突出的吗？有就是核心练得很好的运动员在椎间盘突出没有嘛？因为他们上半身的挡量的是腹肌，然后而且跟核心给撑起来，所以就不会有椎间盘的突出。嗯，

0: 哎，你好。
1: 你好，哎，不客气，我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哈，正在吃的抗生素，我是跟你讲我一个髋骨哈，
0: 是，
1: 做不落去的，拄到诶无用诶，医生开四五遍，我今嘛哈，就搁拄到感染，感染已经恢复啊，都正常了，结果昨天去回诊，他又指数上来了。我变声吼，要甲伊请教的，我是不是咱这个打迄个抗生素？我昨天又开始要用药。
0: 哦，对，医生规定来吃了，哈哈哈。药啊，甲健康营养品本来就袂当做伙食吼。你个药啊，不管西药、汉药，甲咱的分开一点讲，好无？这个道理吼。哎，祝福你啊！你抗生素你要嚼料哦，你这抗生素疗程就重要。
1: 对啊，医生那个另外骨科医生
0: 一定要嚼料，一定要嚼料。
1: 抗生素一定要听话，
0: 一定要吃完嘿。你只是觉得干嘛 OK 啊？无感染没，马上弄嘿，马上嚼料哈。祝福你早日康复哈，加油。
1: 还有一点就是抗忧郁，抗带不
0: 刷卡，
2: 刷卡。

0: 韩国现在说有一种那个控肉的风险哦，竟然是加养乐多。我们控肉，我们都知道有时候用啤酒，有时候用可乐，对吧？都有嘛，但是用养乐多控肉，养乐多蕊，然后再加三罐养乐多，再加用养乐多的瓶子装两罐养乐多瓶子的水，然后再加那个什么酱油，一罐养乐多瓶子的酱油，然后肠啊，蒜头就这样控出来，就好吃的哦，养乐多是吗？
1: 可能就是糖吧。
0: 那你加起来没干嘛就低吗？嗯，养乐多就
1: 养乐多，它啊不是让我来控嘛，不然都糖嘛。
0: 啊，它就很对啊，那种可乐也是甜、哦。
1: 对啊，其实就是就综合那个咸香咸甜味啊。
0: 三瓶养乐多，两瓶的水，还有一瓶哦，那种以养乐多那个瓶子说一瓶的酱油、嗯，然后蒜头。蒜头啊，加迄落葱啊，安尼蕊控，
1: 阿妈在先这个煸过了，
0: 稍微炒，对，讲即马伫韩国哦，好，蛮流行的。
1: 我相信啦，讲每乡做煮家人哦、嗯，这对每乡煮家人讲算是蛮简单的一个做法了哈。
0: 因为大家有试试看，
1: 大家拢知影讲，去养乐多要去对买嘛，三罐，而且包括伊水啦，加豆油，这个容器都是养乐多。
0: 对。
1: 啊，不然你讲每乡煮家人完全啊，是讲伊过去吼，妈妈嘛无教，你要去讲，我要捞一卡吧，捞能一边那里摘，要怎么样？油酱油要放多少？水要放多少？糖要放多少，完全都没有概念了。而我就反正这样是变一个量化的，讲、嗯、我没三罐养乐多的，
0: 试试看呗。那条就别有周末假日，你试试看。养乐多以养乐多的那个罐子为基准哦，三罐养乐多。啊，然后再倒下去，然后再用养乐多那个罐子再装两罐的水，两罐的水啊，一罐的酱油哦，安尼
1: 啊，肉要煸过，是重
0: 掉把三针吧，三针吧，你先擦过掉，再开始放养乐多，放水，再放酱油、蒜头、肠啊，安尼
1: 哦，
0: 啊，你也可以加卤蛋、加鸽子蛋都可以。
1: 对啊，该哈啊，打光买打海带也可以的。
0: 哟。我不知道，就别人另一罐好难哦，奇怪。
1: 因为养乐多其实没有那么甜呐、啊，其实三罐
0: 养乐多，
1: 三罐养乐多可能还没有一罐可乐来的甜呐、啊。哎、欸，啊，你可乐有加上乳酪也会加上
0: 可乐，那你乳酪用可乐，那也不会是整罐加下去啊。哎呀。
1: 啊，可养乐多那么小罐呢、欸嗯？
0: 哦，对啦，
1: 对啦，有可乐一罐三百七十五啊，养乐多小罐，
0: 哎、欸，试试看哦，
1: 不到一百、啊。

0: 你好，
1: 小哥啊，
0: 哎，
1: 哦，萝卜哦，因为陈年烧金酒足好食，
2: 哦，赞，真嘛赞，我会胖的哦，哎，对对对，
1: 陈年烧金酒哦，起码无人爱啉对不？
0: 嗯，还拢在煮在料理的，嗯。
1: 我以前有放嘛，放很多，现在都让人家给我汤，看嘛，用绍兴酒来卤，
0: 啊，你绍兴酒再加什么，怎样，你不要说，加多少绍？
1: 先给它漂漂的对吧？
0: 嘿嘿嘿，
1: 漂漂的话，打油卡一锅起来，油卡一锅起来，
0: 是，
1: 然后，然后豆油，豆油哈，你爱要不是，要不是绍兴酒，你就先豆油加，搁加加水回，安尼搁拉拉回，搁加只鸡扒回烹起来，好烹起来，然后绍兴酒加倒落去，
0: 倒偌济，
1: 卖倒伤济，因妈倒好啊，滚一滚啊，蒜头加卡差不多八两粒，两粒。啊，烤了啊，破了啊，唔好掰掉。啊，当下落落落来落，电锅去吹一滚啊。有够好。
0: 落落个电锅去吹。
1: 酱油，酱油，足重要。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落啊，酱油是，哎，对啦。
1: 哎，
0: 对，豆油啊，食较好。
1: 豆油
0: 食较
1: 好。
0: 啊，你拢食，你豆油拢食啥物嘢？你拢食对一排。
1: 我豆油啊，我是拢豆做，再买我拢大概拢一间，也买一箱送一箱。
0: 哦，买一箱送一箱哦。
1: 一年才一年哦，前年一年才豆做一次。
0: 哦，是啊。
1: 我们家家内底有些哦。
0: 哦。

0: 英雄的
1: 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1: 哎、hey, ，你好，
2: 我请问一下，你们的那个胶囊很大颗，
1: 嗯，好、
2: 哦啊，不好吞哈、
1: 哦，不好吞，你的其实你个甘蔗水地甘嘞都嫩起啊呢，伊个可可，啊，你那真正无道理的，个加康用个挤出来吃，不过伊它里面是油，所以。人迄会做安尼，会用胶囊有安尼用意伫遐，安尼也真正是无法度吞。其实你先甘一嘴茶，啊，你个舒鹏甲下落先甘一嘴，啊，伊接触到迄个水，伊就会软起啊嘛。哎呀，
2: 那个胶囊是有什么作用？是不是？
1: 胶囊它的整个包覆作用啊，吼、哦，那个哦，整个那个就是里面的那个来讲个那那那个苏鹏吼，它这就是一个南瓜籽油嘛，好、哦，它这样整个更完整嘛，哦，完整性啊，啊，里边那的胃哈进入到我们的胃里面，它会之啊就一个你的分解啊，吼、哦，一个分解掉，好、哦，这样也不会浪费啊，哦，啊，无你讲油的物件本来就是爱迄落，啊，你那真正无法度。啊你不过咱咧看看你那是讲有的是定定的，你要甲开吧，不太好那个呢，会浪费掉了哈，哎、哦，会浪费掉了、啊。你嘛不是讲伊也不是软球啊，对不哈？或者胶囊的，哎，啊你先甲干一嘴，甲干咧嘴，用水甲干咧嘴，伊就软去呀。啊你再个大嘴地，安尼个该该灌落去，安尼再该吞落，哈、哦，好不好？
2: 他一天吃几颗？
1: 啊，你一天可以4颗到6颗，好不好？好、哦，多开始的时阵，哈、哦，好、
2: 哦。那我求一下哈，
1: 嗯、
2: 你们那个钙油哈，
1: 哎，
2: 钙油一天。一般你们建议说是一点
1: 初期的加哈，初期的加，你哪讲都要开始，你要赶快希望可以得到补充，噶效果反应是就三餐哈，啊那无最起码要两餐安尼啊，一餐两颗哈，嗯。
2: 可是有些医师是说你多吃好像没办法吸收、欸、
1: 啊，对啊，就4颗到6颗初期哈、哦，初期好、哦，慢慢你就可以降低，好不好？哈、哦，初期还是先假出好个，不先不管再讲啦哈、
2: 哦，
1: 嘿，哦，才时间不要拖那么长嘛哈、哦，好，加油，谢谢，医生。好来0932电话的朋友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3: 这个机会你好哦，
1: 嗯，
3: 你这个太白黑哦，
1: 嗯，
3: 我有一个看法，人讲的哈、哦，你得先润喉啊，
1: 嗯，
3: 先啉甘一嘴啊水，
1: 嗯，
3: 喉咙咽喉拢完全拢干了了，有无？
1: 哦，
3: 嗯，你也好加强，
1: 嗯，
3: 然后吞，
1: 嗯，好，
3: 哦，先润喉啦，先甘一嘴水了干有无？
1: 嗯，
3: 啊，你啊水吞的了有无？
1: 真，嗯，
3: 那喉咙湿润啊，
1: 嗯嗯。
3: 啊，那个改善啊，
1: 好，好，好，好，多谢你提供吼参考。

0: 这个苹果哈，来来来，苹果新的手机啊哈，得要来啊，得要来啊哈。九月份哈，其中呢哈，有足侪人伫咧哈期待啦哈。就是那个折叠式哈，这苹、果第一份出迄个会当折叠诶，这个手机哈。哇，人讲预估哈，这种折叠式的苹果的手机呢，大概呢哈，一支售价可能要卖到2500块美金哦，和代表差不多8万块，8万块哦。哎呦，所以是很贵，不可能讲哦。如果你真的是果粉，你真的喜欢的话，哈，那个时候，这贵还是会买，但是。能够这种折叠手机，它哈买的时候的贵还不是最大的负担，哈。这干那像你买厝，尤其买大楼，哈，大楼，厝买落去啊，都解决啦，不是安尼，逐个月爱交管理费。
1: 那你好、哦，
0: 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2: 你啊，小君子啊，遐吼，
0: 嘿是。
2: 我感觉讲，迄吞药啊，吼，问一个方法，吞药啊，爱平平安尼吞。
0: 平平，吼，平平，都他较平平。
2: 好简单啦。
0: 好。
2: 嗯，安尼啦，我感觉安尼靠吞啦。
0: 好。好。
2: 通过看的啦。
0: 好。好嘞，吼。啊，这个手机啊，人讲这个未来折叠式的这个 iPhone 的手机哈，它贵的不是在售价哈，售价当然也是贵，已经是破纪录啊哈。贵是讲一颗零一以后的维修会更贵，它的维修，人讲那换一个什么哈，内屏幕还是啥哈，讲哇一换哈，那维修一换嘞去都要3万几块，哇，这都惊人啊！所以讲你要先有这种心理准备哈。
1: 就是用这个现在所谓的折叠手机，其实的已经很成熟了，在这个安卓的阵营里面，其实它已经包括三星啦，是讲用个什么华为啦，他们已经出了，已经今年登进第六或第七代了。所以包括这类折叠手机的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嘛，就是也可折可挠式哈，可挠痒痒那个挠哈，可挠式的液晶面板哈。第一个这个是可以折叠的液晶面板，这很重要嘛。但是这个起码跟供应链已经相当的成熟。那第二个的是说，其实哈，苹果为什么就迟迟没有推出那个折叠式萤幕？是苹果没有钱吗？或者他们没有技术吗？都不是，因为苹果想在意的说哈，对消费者来说是完整的所谓的使用的体验。过去哦，这种其他阵营的这种折叠式手机的不太好的使用体验都是在什么呢？一个凹骨啊，咱就刚刚吼一本册咧凹，折叠式手机就这样一本书要凹骨啊，中哦，中间那个在那个
0: 折叠
1: 的地方折痕就会跑出来。
0: 嗯
1: 啊，虽然吼你屏幕亮的时候吼，你看不太到，也对你一般的这个使用情境不太会有影响。但是哦，你按像咱戴手机戴戒指，你得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折痕在你。
0: 就硬硬
1: 啊呢。啊，鹏哥的为了要克服这个问题，在等他们的，比如说铰链，用那个折叠的是铰链的供应链，跟可挠式面板，就是那块屏幕哦，已经到成熟到说哦，多上万次、上万次的开合之后，
0: 也不会有折痕，
1: 或折痕几乎肉眼不可见。这里苹果迟迟没有推出，所以对啦，这种哈可挠式的液晶屏幕本来成本就很贵了。你讲讲卡破，
0: 那安内西到底苹果的会不会折？
1: 而且哎呦，苹果本来的维修就很贵了啦。一手机啊，要跟你赚一手，一维修也嘛要跟你赚一手啦。不然苹果怎么同样在卖手机，为什么它可以卖到世界第一嘛？
0: 来你好，Hello。
3: 讲我的笑。那手机啊，大概是赚钱的方式，一在股市最咪赶快，好啊，大台来变小台啊，大家买一堆拢嘛无用，拢嘛听掉的。

0: 谓的新的，真的是吼横空出世的新产品啊！虽然 iPhone 当年拢咧出新的，但是讲个白天啊，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嘛，多几个镜头啦，然后多几个功能啦。所以今年这个 iPhone 的折叠式手机出来讲，出来的话，对这类吼朋克来讲吼，一定是一个营收的会一个大爆发。为什么呢？因为使用，然后有去统计过嘛，使用苹果系列还是讲吼，iPhone 相关的 iOS 系列的这一群的族群，本来的收入就比较高。所以贵啦，你的干嘛 iPhone 贵齁，其实那个不是苹果的问题，那个是你的问题。事实上是如此。的刚黄恩勋那 NVIDIA 的晶片你觉得贵齁、哦、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齁、哦、能够这每米干每个家要掰，真的就是只有苹果跟惠达啦。
1: 欸，咱听众有人传讯息给外面，一共都家里是不是要讲日本的偏乡旅游？伊问我啦吼，伊讲你刚刚是不是有要讲日本的偏乡旅游？后来好像接电话之后，这就没有讲了。没有，我没有讲，我只是说今嘛台湾人去日本生家已经弄咧生去的偏乡啊吼啊，但是我没有要特别讲说偏乡去哪里，没有啦吼，哦，只是提到这样提到啊那年年吼。好，谢谢德夏，咱听众朋友那可能以为说哦，我要讲日本。偏乡要去哪里旅游？啊，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再来说也可以啦哈。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

0: 有热门。我是蛮推荐的哈，日本有个比较没有热门的这种旅游地方啊，其实日本的。这个高雄也有，日本也有，日本的冈山县。我点改我的矿，我问别人话，我是没有去过，我是有坐新干线去经过这个冈山县。但是我有朋友去日本的冈山县玩，还不错哎，机票便宜，然后东西也便宜哦，跟大都市比，推荐一下冈山。你不能冈山，我们就歌咏哦，我们就歌咏冈山。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喂，
3: 喂，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大社有哪个药？
0: 来线下，
1: 刷卡跟你讲，刷卡哈，好来，谢谢，你好，嘿。Hello， 嘿，
4: 你上门就
1: 这样。哎，你好。
4: 哦，你好，我请教你。嘿，我最近拢食补补的食的。
1: 哦，喙齿定来噗噗吼，来广告哦。你个喙齿噗噗爱食钙粉，阿不过该抹，好不？吼、哦，你个刷牙子啊？一抹紧啊！啊，你甲抹嘛同款啊！你抹你含嘞吼，你就是讲含的，含的嘴，你甲抹的嘴齿换啊含，含含的你抹嘛是食入的啊。
4: 哦。
1: 所以你用抹抹甲抹嘛是食入的。你诶，你另外要搁食当然可以啊，吼！啊，你诶抹甲高高甲去，高高甲抹抹吞吞的，然后对胃啊较无好，你就家吞较高嘞，安尼吼。
4: 困了无好啊。
1: 嘿，对，嘿嘛拢钙好啊，对，困无好，你钙钙伊本身有稳定神经作用，嘛钙好啊，吼。
4: 哦，一罐偌济？
1: 钙粉算咯，钙粉一罐2000块，2500
4: 哈。伫倒会当？
1: 你住倒？你住倒？来，算卡甲你讲吼，嘿嘿。

0: 人生。
1: 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演出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今天个人要破刀，我大佬今天就要破刀。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2: 最熬时间，
3: 贝贝阿基，
2: 贝贝
1: 好啊，
2: 嘿
1: 啊，姐姐贝土贝贵宝。
3: 有啊，才刚开始吃。
1: 哦，刚开始吃吼，喝完给你慢慢感受，你那个持续吃，它的感觉会越来越明显。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嘿，喂，
1: 我要走孝顺啊，9月20号在中午
0: 啊，可以啊，可以啊，几周孝顺啊，
1: 我走。

0: 喂，你好，喂，嘿，早，喂，喂，嘿，大姐啊，嘿，
1: 我要
0: 一周 Q 呀，好，啊，录完了，嗯。

0: 来，这首歌曲是网中的爱人吼，红英红甲曹雅文所带来的歌曲哦。来，听众朋友，人透早有听到我刷卡咧甲人讲吼，没错的，今天就是 Last One 最后一天啊！来，咱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霸气十足，感谢季呢吼，今天就要圆满截止啊！吼，最后一天哦，所以回迪你起码叫明仔的九月一号，对不对？要开学啊！哈，要开学啊！小朋友吼，这个讲哇，那个暑假怎么那么快就过去了？吼啊，总是安尼啊！啊，你看，你太久没有上学，你蛮想念同学，对不对？啊，今麦被开学，个个不想开学，真矛盾哈、哦。好啦，就是你也发现讲啊，读书实在是真好，对不？无烦无恼，你都负责家己的书读个好就好啊！哈，当然先去好歹几回书啊！哈，这有时阵都未使勉强的哈，强求不来的哈。啊，那一读，我帮啊，你读外关，我都给你栽培个外关，你也读，你尽量读，你不爱读嘛，不爱紧吼。看阿爸的工厂啊，要接你接，阿爸接嘛，不要紧，你著自己属龙工商家己的自由发展吼，是安尼对吧哈？所以说来听众朋友吼，这个该当机会来临的爱把握吧哈。有时候机会不等人的，对不对？我们来讲的是讲咱这摆的这个感恩回馈活动吼，真的心情够健康，大家最近来了哈。啊，你这摆回去这摆九龙九月哈，所以到九月底你要开班课嘛，不要紧，因为开学讲那个开当开赛吼哦。可能会较暗，无要紧。你九月底前呐、啊，吼，九月底前，甲阮预告，你一定要先甲我预定哦，知影无？阴暗的十二点，所以唔免着急吼。你可能囡仔要开下较无闲吼，阴暗的十一点以前，因为你十二点卡无人听吼，会记得吼。阴暗的十一点以前，我就下班了嘛，我嘛伫厝咧休息，我透早就爱起床啊吼。所以来听众朋友甲阮同事预定，吼，讲你要甲九月几号要几组吼，这样都是待救补的哦。啊，你也无预定。不好意思啊，人无在调给你留啦，安尼知影无吼？今日最后一波，最后一天的机会，一定要紧把握，安尼知影无吼？看你一个欠几组吼啊，点点的安尼啊，有甲阮交代者，阮就给你留起安尼 ，OK 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哈，22602233啦哈，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控诉22602233哈，感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嗨，是。
1: 我麻烦你打一座 Q 啦。
0: 哎，一座 Q 呀。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嗨，是。
2: 我消失过哥哥三周了，嘿。
0: 三周好好啊。
2: 啊，好汤一组。
0: 好，来我下来。好，大姐，那就是三组消失。就是13200跟1000好汤哈，14200嘿，
2: 好，
0: 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好。

0: 一天。
1: 喂，你好。喂，
0: 最后一天。
1: 喂，你好。
0: 爱记哦，妹妹爱记哦。
2: 我叫小树啦，梁祖啦，你生意真好呢。
1: 谢谢啦，梁祖哈。
2: 嘿。

0: 上河嘛买瓜哈，来听见最后一天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莹莹，
0: 哎、欸、我是啊，
1: 叫孝顺，
0: 孝顺呀，来啊，大哥要几周最后一天了哦哈，
1: 我唔捌叫过啊，
0: 哦你捌叫过呀，嘿，啊啊迄、那个。嗯对啊，想要叫贵州，唔系叫贵，要叫贵州。
1: 几多？几多是两罐哦？
0: 两罐半，上你半罐。来，你等一下，你等我一下。啊，你到倒位？大哥，你到对？嘿，
1: 台中市太平。
0: 太平哈，来，你等我一下哈，等一下。

好，来新朋友，我懂啊，惨惨，看你只能做久嘞哈，因为都没付体验呐哈，最后一天呐、啊、哈，最后一天，你今麦收东西，明天九月一号收，所以九月底前预购，我拢给你留，安尼听有无哈？九月底前预购会给你留了哈。来，喂，你好，喂，嗯，奇怪，那不。

来最后一天吼，一周、两周、三周拢无要紧，一年份咧看你欠偌济。啊，有诶人像咱毕娘姐，有人就而已啊吼，一礼拜去一周，啊你个赚发票，诶、欸、也是 OK 的吼、哦。看你方便啦，啊你一礼拜要收两摆拢无要紧吼。好，反正就你都无想无法度一摆，然后这钱咱就分摆来去嘛，个赚发票好不好？哈，最后一天啦、啊、吼，最后一天，贝贝爱紧吼，贝贝爱紧哦，最后一天了吼，尽情把握了吼，唔通火车过家呗。本比比亚，安尼也是袂好吃的哈，提醒你哦。

0: 喂，你好。
1: 喂，怡莹啊。
0: 哎、欸，是。
1: 哎、欸、哎。欸要结束的特价嘛哈？
0: 哦，哎呀，这要结束完嘞，大姐，哎呀，
1: 一集吧，
0: 嘿，哎，对啊，所以紧看呐，嘿，
1: 哎呀，我要一组，
0: 一组，哎。

0: 风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黑椒树吧，我本来都会感觉树树消化不好，啊我就会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白面加多气色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搭搭，咱讲
3: 真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从头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啊，食到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一抽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抽好就是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18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6: 你好，
7: 嗨，
0: 是，
6: 我拿那个几座 Q 啦，
0: 哎，几座 Q 呀？
6: 我月后个月十二只只，
0: 9月12是不是？哈，一组 Q， 哈，
6: 哦 Q 啦，
0: 我知啊，一 Q 吃了袂歹吧，大哥。
6: 我
0: 都在讲你啊！哦，你都在讲你啊！哈，慢慢感觉了，有没有觉得精神体力比较好嘛？对不对？
6: 嗯，我吃差不多两礼拜啊。
0: 两礼拜了哈，好啊，慢慢来哈。你要持续，它的效果会更明显啦哈。啊，你也搭配运动好，各位健康喝哦哈。
6: 对哦。
0: 好，嘿呀嘿呀，你不感觉精神体力较人较袂疲劳啊？哈。
6: 对了对了。
0: 哎，对了哈，好，感谢你啊，那个你下几周9月12哦哈。好，呵呵，再见，好，再见，好，来，谢谢哈，要买要快哦哈 ，Q 上 Q， 酵素上酵素的新机董哈，年度最便宜的打75折，多买多送2602333，一在播准期和小波无冷泥，至少2年的时间，要买要快。
8: 以上功课，谢谢。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9: 啊，我酵素几周？
0: 酵素几周哈？啊，一组酵素的喝吗？哈，
9: 都得啊，当时。
0: 明天呢、啊？明天就可以收了，好吧？
9: 好好好，谢谢。
0: 你要在哪不？啊，你拢脑子公司有资料哈？0920的电话嘛哈？
9: 好，
3: 好，几周四千四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哈，台湾朋友上无蹲一两周啦，真正做会好诶，哈，做会好诶，会再去毛人搁卡来对街，小雪讲无搞，我讲真正吼。欸，我跟妈我在家参学，我也想说我们要多价，为什么呢？因为有多送一罐真的太划算。你买一周你现赚千一块，买两周就赚两千二。哦，拜托，这栋若无买，你要等几时？你要等明年呢？吼，欸，啊，所以包括新朋友，你若体验吃了好的有无？吼，欸，赶快在今天晚上11点前下订单，吼，我拢会给你留起来，因为这真正就会好的。啊，你若较白拄好较安，那无要紧啊，九月底前，吼，看到一间，我拢会给你留起来，好不好？来。李丽的空李丽三三点位动卡卡好通哈04-2260-2233哦，感谢哈空数李丽六空李丽三三哈，宝贝宝菜，赶紧来款哈，赶紧来款哦。杨姐好，喂，你好，欢迎，喂，嗨，
7: 喂，
3: 哟。
7: Hello，
3: 嘿，
7: 小叔，
3: 嘿，哎，你讲哪？小叔哪？
7: 小叔几周？
3: 小叔几周？好，来，你要再搞，阿伯看板就搞供起来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0: 哎，杨英啊，
3: 哎，秋香姐啊，
10: 哎，安那无来？
3: 无够，你搁等一下好不好？今日搁看卖好不好？哈，
10: 应该是拜五爱搞，你讲拜六，拜六无够。
3: 嗯，啊，反正伊都搁无闲，啊，礼拜搁休困，哈。我见我上班时间吧，你查看卖好不好？哈，歹势啦，嘿，哈，好好好，哈，有时阵可能会拄好搁落雨哦，即开啊落雨大呢，吼，啊，恁中华嘛都做大呢，哈，秋香姐，哈，哦，迄湾林迄边，你甲看巷啊，浦，迄湾水路迄边遐吼，哦，我看人咧分享，迄惊人嘞，吼，啊，佮八卦山，迄水安尼窜窜窜流，哦，规港安尼足恐怖的吼，所以大家爱注意吼，这个有时候那种暴雨产生，哦，昨下晡嘛熊熊安尼落做大船的吼，所以大家。安全最重要，好不好？哈，啊，今麦是好，要讲好天吗？对，无落雨啦，吼，无落雨啊，这个日头出来，然后日头出来，大家要注意哈。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欸、我被几周孝顺。
0: 来听龙千玉再回亚都期，哎，咱陈英杰大姐的迄个剩的最后一杯离开啊吼，然后也迄阵告别式吧吼，他龙千玉毛个很牛吼，就感谢这位大姐头啊对伊照顾啦吼。好啦，何浪波汉的怀念，我只能祝福他在天上开心快乐的唱着歌，无病无痛哈，快乐过每一天。来，听朋友22602233啦，最后一天，好，最后一天，拜拜，阿金哦。一定都给你老看你欠几周，来，你的可你的三三说卡带你哦。

0: 欸、妈妈，
1: 哎、欸，
0: 你讲你要叫啥？
1: 叫小四两组啊。
0: 两组吼，八千八哦、喔欸、嘿。
1: 我知啊。
0: 好，啊你电话2312这支啦吼。
1: 好，啊
0: 给你下早班搞哦、喔、嘿。好，好，谢谢你哦、喔、
1: 好，
0: 拜拜。

0: 好，来，要买要快哦！预定九月底前拢是大招牌哦！啊，家己算一个安尼吼，参详一个啦吼。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31日哦，八月最后一天活动，今天就结束啊吼，最后一天了哦 ，last one 哈。国历是7月19号，礼拜一，小朋友要开学了哈。你那呢适合的是这属坡道怕人结束消除，去新驾南在新驾西刷单，从上一万36岁。好，是新上午9点到下晡1点，阴暗7点，5点到7点，好，阴暗的9点到明仔透早1点，拢是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咧下晡1点到3点，好，下晡1点到3点时卡拜哟。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喂，你好，喂，嗨，
1: 喂，云玲呀，
0: 哟，是，
1: 我咧酵素冷罐，
0: 酵素冷罐的先一周嘛哈，2+半哦，哈，送两大送一小啊嘞哈，
1: 哦，
0: 啊，有只贵哈，有无？
1: 啊，
0: 有只贵无，大姐？
1: 有啦，在这边啦，
0: 食料袂歹吼，新朋友信心一个啊，啊，这栋内底是咪做会好诶吼？
1: 好，好，对对对
0: ，OK， 安尼4400哦，谢谢大姐哈，哈。来，进来哦！最后一天哈，最后一天有预定，我拢给你到高位第一间哈，2260-2233-0，2233-0233，好，来听开的可以哟，中红各用钢的两个舞蹈，好，谢谢。

0: 喂，你好，喂，嘿，你好，哎，酵素哈，要几组？嘿，一组哈，啊，你电话请我这支哈。来，我听到一下。来，喂，你好，哎、欸，妈妈，你讲哪？你要定时去？九月几号？
1: 九月初九吧。
0: 九月，来，我看卖哦。九月初九会使吼，拜三嘿，啊，你家己时间哦。
1: 好啦。
0: 九月初九拜三吼，啊，我无个通知哦，你家己爱去哦。不是，不是无啦，我意思讲公司袂个卡电话，甲你讲嘛，
1: 因为太多。我电话。
0: 好，我知你电话
1: 请。快
0: 点到齐。我知，无要紧，无要紧，啊，搁一组酵素就好吼，有够吼。
1: 啊，酵素啦，啊，无够伤多。
0: 哎，没啦，啊，就迄个。
1: 最后，去米还做那点贵咧。
0: 好，去米啊，搁有吼，好，来一组酵素四千四。
1: 酵素我分食下来，分阿囡仔食。
0: 哦，分囡仔食啦，吼，算食了拢袂歹啊，吼。
1: 系啦，啊，就讲咧，你老细咧，虾米？
0: 哦，啊，你食拢该好吼，好，来，啊，你电话请我哦，这支吼。
1: 是啊，对。
0: 好，我知，好，好，好，
1: 啊，
0: 你四千四到位，坐到礼拜三，哈。
1: 系啦。
0: 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好。今天最后一天了，要买要快哈！哎，多加个姐何必？你赶紧卡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2: 好。
0: 嘿。
2: 我要好汤头一桌。
0: 好汤头好哈。
2: 对。
0: 啊，我们八八节活动最后一天啊。
2: 好。
0: 你等会扣数据就给了哈。
2: 嘿嘿。
0: 好好好，再见哈。

0: 哎，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喂，有听见吧？嘿，
1: 有，我们是销售几周？
0: 销售要几周了哈？
1: 哎，
0: 4400哦，哈，
1: 哎，
0: 好，啊，来，你点为2663这支哈，
1: 哎，嘿嘿，
0: 好，啊，马仔搞哦，嘿，可以吗？啊，是要点几首？
1: 啊，
0: 马仔的搞啊啦。
1: 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来，拍摄何必有两股招比我都叫给你回拨，然后卡起来了，不要多轻哦，我你改轻哦，我数的哈，你改卡起来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哈，你靠通爱给两几段古爱时间，哎，今天我刚才听就没有加你卡电话接被拨，你啊，两不要多两上久，你上好两该回家去停，你听有哈，啊无你无甲占线占掉，把人那个卡起来拍摄哈。

0: 喂喂，你好，嘿。
1: 诶、欸，我新人客哦。
0: 嘿。
1: 我住何里啊？我姓李啊。我要买那树棚啊。诶、欸。

教授。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啊，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4: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3: 哈、啊，这么济哦！
14: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3: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4: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华西站，我已经哦七点过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好汤头哪卖？
0: 好汤头三罐一千啊。
1: 哦，安尼我要甲你买三罐。

0: 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莹莹吗？
0: 哎，是。
1: 嘿，你好，哎，拍姐，我有订一组那个酵素，你嘿嘿，不，我现在要再加一组，所以我要两组。
0: 等一下，姐姐，我嘴张姐哈，你等下。
1: 好，好，拍姐。
0: 嘿，来，等一下。哦，亮小姐对不对？好，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现在要买两组，就是8800喽，哈。
1: 对对对，
0: 那就帮你写过来啊，那就两组酵素8800，好，谢谢，拜拜，好，拜拜。
1: 好。

0: 来，拄只电话无听到，好朋友，你家搁卡起来吼，拍摄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吼，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欢迎您，黄少，
0: 哎，你好，
1: 我下数两周，
0: 下数变两周吼，两组的八千八哦，嘿哈，大哥，来，啊，你拄只刚用厝的电话卡无吼？
1: 我用大哥大
0: 啦，你拢用大哥大俩吼，你等下我查者，啊，公司有资料吼？
1: 有啦有啦有啦，
0: 好，啊，这安尼明仔就搞可以吗？
1: 好啦好啦，
0: 两组八千八，你就是零九二三几几，哇，跳槽去零九二三三八六的吼，摸到出来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感谢你哦，安尼八千八哈，好，谢谢你哈，再见哈，拜拜，好拜拜，来，我听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我何必哦？我才刚好给你订所的一束，诶，孝顺哦，啊，先我甲自家做的。
0: 一哥呀。哦，好好，牙膏，别，你迄个李爸爸唔好来，酵素四千四，阿 K 哥一千，安尼五千四哈，好，甲你下来当再行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拜三，你讲拜三嘛哈，好，再见，再见。

0: 好，来拍摄哈，搁听者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你好。
0: 哎、欸，我是，嘿，你好。
1: 哎、欸，我要去做 K 歌。
0: 要 K 歌呀？
1: 哎、欸，
0: 哎、欸，你等一下。

0: 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嘿、欸，你好。
1: 哎、欸，我要这个电两组酵素。
0: 酵素哈、哦，好啊。好、
1: 欸哦。我是去迄电上来啊啦。
0: 哦，电刚刚收掉啦哈。
1: 嘿、哦欸，啊麻烦、欸，可能会倒过再上来就
0: 好。好啊，那妈妈跟你讲话，你下下午班哈、哦。
1: 好好好。会
0: 倒过就是会包两点嘛，好吧？
1: 嘿、欸，好。
0: 他们单啊啊呢，两组酵素就是八千八
1: 哈。
0: 啊，你电话8539。
1: 嘿、欸、嘿。
0: 好，好好，跟你下来哈。
1: 好。
0: 咱广告向我感谢你哈。
1: 好。
0: 两组八千八哈，会包班哈。
1: 哎、欸，我未去问看电视上。
0: 嘿，
1: 好，
0: 对，阿妈妈两组酵素，两组八千八
1: 哈，
0: 好，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哎呀，嘿，人
2: 家拢收掉啊，
0: 嘿，收掉哈，
2: 哎，啊，人想要搁给你叫，
0: 好啊，叫最后一天，
2: 好啦，
0: 对啊，最后一天来要检查，
2: 哎，个啊，最后一天爱过来叫，
0: 嗯，
2: 啊，无三搞，
0: 对啊，嘿。
2: 你 Q 甲叫Q 一组，酵素一组，安尼刚刚一万对吧？
0: 对啊对啊，嘿，
2: 嘿
0: 嘿，好好，我下来哈。
2: 安尼拢装一万
0: 咯，一万嘿啊，都打七五折啊，真划算。
2: 哎，对对对，
0: 嘿好。
2: 哦 ，Q 食都足够行，
0: 足够行哈。
2: 我那里莫打嘛，足赞的。
0: 对啊对啊，嘿，
2: 啊都。哎，所以讲啊，安尼爱经过来叫。
0: 嘿啊，爱食爱食，身体好
2: 啊。嘿，你叫的拢收掉
0: 啊
2: 啦。
0: 好啦，我知哈。啊，你朋友要对干，你叫阿卡。
2: 哎呀哎呀，好啊。
0: 啊，要卡班卡给，你刚在问我讲卡班个高位底以前弄。
2: 哎呀哎呀，会使一个没。
0: 对
2: 好，
0: 好，谢谢阿姨哈，再见，拜拜，好，好，来，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哦，最后几缸了哈，今天你是最后几缸哦，嘿。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是控诉哈，台中的哦，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啊你讲过较未拄好吼，积极的啦，吼积极的，每一周来食看麦，真正赞的吼，身体还够勇敢，事实的好命，咱家己买好命对吧哈？你看陈姐大姐是今嘛伫天上做天使啊哈，以。老伯就是身体不好嘛吼，我会记得伊伫被入去迄个内底进前吼，他应该就是有人邀请伊去可能有甚别会活动，好，伊就呆吼，就甲大家讲哇，他就是好像那时候就身体不好嘛吼，阿姨嘛是的病一边处理好，伊就过来甲现场，甲大家讲吼健康上加要紧，希望大家拢会当甲身体顾好。阿姨伊就失去健康嘛，比较知影讲健康是最重要的吼，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很无奈呀吼，无奈呀吼，阿姨希望大家拢爱顾好才会使吼，哎，当然因欢乐哦，2602233哦，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嘛，对不对哈？来控诉你。李六口，李李三三，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我听到吧？喂，哎、哦欸，你好。
1: 小树一周。
0: 一周啦，吼，好。
1: 哎、
0: 欸，我大哥下来了，嘿，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我要做那个酵素，
0: 酵素哈，好，来，
2: 你怎不叫呢？
0: 哦，你不叫啊？公司有你的资料无？无，你 B B 啊，就有你的资料无？敢无？
2: 嗯，有啊 ，B B 啊，就有。无，
0: 啊，无晓得，你
2: 住哪里？
0: 好，唔捌啦，你住倒位？住倒位？
2: 二林大勇。
0: 住伫二林遐。哦，中华馆二林伫哪里？等你哈。

0: 了，来，新朋友爱金巴阿帕，最后一天了，来维尼哥，喂喂，你好，
1: 我已经孝顺几周，
0: 孝顺几周，好，哎妈妈，
1: 阿姐好枕头，
0: 哦好，阿妈妈有买过吼？
1: 我有买过好枕头，阿孝顺，我是用伫以这个广告天堂。
0: 我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
1: 次
0: 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
1: 第一次
0: 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明天到可以吗？明天
1: 好，我后天不在家。
0: 你后天不在家哈。
1: 明天好，
0: 9月1号礼拜二哈。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哎、欸，今天最后一天，好多新朋友打来，我等下我会跟经济上的迄个总控阿吉啦哈。但是至少买一组哈，我建议，甚至有的人呐、啊，伊讲哎，我未拄好甲招朋友，我阿你讲，我只是讲别人的经验和你参考一下，好不好哈？哎、欸，讲开两千里，我讲的是迄、那个讲为等的啦哈，讲开两千里，哎、啊，你个探钓讲探钓我阿哥，咦你。六十粒你将分一半罐嘛，将分半罐嘛，哈，将加三十粒还是很划算，对不对？所以办法是人想出来，这样是 OK 的，好不好？哈，团购力量大了哈，感谢哈，你参考参考哈，当然 Q 嘛是赶快的哦 ，QQQ 咱的 BB 而且 BB 健康快乐加那八级哦。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上电话继续来看哈，来关心的苏雄今天发生什么代志？1957年今天八月31日哈，马来西亚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哦哈。来，维尼克哇，莹莹，喂，你好，
1: 莹莹，我要一组那个牙膏，
0: 牙膏哦，
1: 嘿嘿，
0: 去哥就好哈，
1: 嘿，
0: 啊，你这个电话哈，
1: 哎，对，
0: 491，好，谢谢哈，
1: 好。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不 ，K 哥
0: ，K 哥啊，
1: 嘿，
0: 一周吗？
1: 嘿，一周，啊，无够买半罐嘞，嘿，买一周，
0: 啊，买一周 K， 六六九一七几点位哈？
1: 嘿，买一周 Q， 啊，9月10号再来。
0: K 哥马仔收了是吧？好不好？
1: 嘿 ，K 哥明白。
0: 我先抄一下。
1: 啊 ，Q 9月16号。
0: 你等我一下，我先抄一下。你认为26911这支啦哈？摩托车嘿。我抄一下哈，你等嘞。K 哥明仔先收啊！你讲九月几号？
1: 十六。Q。
0: 我看一下，九月十六是礼拜三。九月十六礼拜三要一组 Q 啦哈。啊，恁家记时间咯，我无个通知哦，嘿。
1: 我家己发。
0: 嘿，家己也记起来哦，吼。安尼 Q 一组是5000的哦，吼。
1: 我知。
0: 九月十六礼拜三号你收哈，好，感谢嘿。好，再见，拜拜，好，拜拜。
1: 拜拜。
0: 要
1: 买
0: 太快，最后啊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2: 你好，我有买一组，你今麦你讲的酵素啊，
0: 酵素，
2: 听你讲遐好，就看卖安尼。
0: 真正就好个呀，你拢无食过哦。
2: 我也唔捌食啦，我捌甲你买产品买足济个，我唔
0: 知。食看卖咧。无要紧，酵素对咱胃肠是真好个呀哈。
2: 我嘛是拢会安尼，涨涨安尼，
0: 我甲你讲，来食饭饱三粒个对嘞，好个食好。
2: 吃
0: 当然啦、啊，你消化不好，你个知咯，你就会舒服啦，你吃落你就知影啦。大家拢安尼讲，那排便排便的讲爱一段时间，啊，你那消化歹迄有啊吼，啊，开肚嘞，即个你的消化加真好。哎、欸，你
2: 讲这么慢，
0: 对对对，
2: 有你食饭饭才食，
0: 对对对，食饭饭食，有你消化都不好啊哈。啊，你电话，哎、欸，来妈妈，你电话2398这支哈，24000，明仔搞哦嘿。
2: 好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3: 喂，
0: 嘿，喂，我莹莹，嘿，
3: 我爱小苏，
0: 嘿，玫瑰粥。
3: 三周，
0: 妈妈买三周了哈，三周是13000哦嘿。13200哈，来，阿、啊、你电话，
3: 我哦、
0: 嘿，
3: 礼拜六收啦，
0: 这个礼拜六哈，来我看卖，这个礼拜六是9月5号哦哈，九月七五礼拜六，和你收13300三组，诶，销售，阿、啊、你电话，0492324手机机哈，
3: 嗯，
0: 后边莫读出来哈，好，我知影好，阿、啊、来你家己时间我无个通知啊哈，好，三组，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一组酵素，
0: 酵素大哥要一组哈，喝。
4: 哎，
0: 你点为0988这支嘛哈。好 ，OK， 绑你下啊，明天到可以吗？
4: 可以，
0: 可以哈。好，那就那我先跟大哥跟田秀蜜来共结哈，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一他的货量比较大，有时候可能不会很准时，礼拜二不一定啦
4: 哈。没有关系，
0: 那可能就会再慢，就礼拜三了哈。感谢你哦，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喝来干一下哦。

好，来，阿、啊、你电话继续甲卡，都叫我老婆听到哈。那田中明没关系，你就电话继续打进来，好不好？继续打进来哦哈，22602233的电话哈，控诉李李六号。李李三三得把得这里用，基本上是您看好我也较紧哦，真的，你打我也较紧哦。也有时候，这个没读好，没读好哈，所以您催我也较紧啦，好不好哈？22602233，随时得把得这里用，以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啊，你若爱上班无闲，无要紧，暗时啊在一点以前，啊，我中午都还有节目嘛，哈，都可以继续打的，好不好？打到晚上11点哦。好，来，咱继续来讲1990年的今日当时的哦，签订的书信的德国统一的条约，哦，就德国统一在1990年的今天哈。那1997年的今日，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啊，在法国巴黎发生车祸，上衣不敌，举世震道哦，那就很漂亮的这个亲民的王妃就没去啊哈。2012年的今日哈，丁松超过20年，吴明翰红宝命案被告苏建和、刘炳龙甲曾林芬三个人经三审去判无罪，专案定案啦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8月31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啊。虽然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讲爱情运旺哈，处女座得得交流哈，天秤座冷静投资，天蝎座财运较少啊，咱的。看那个修宅之类哈，星座的运势提供给咱大家哦。

0: 好，来，家属哥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者做伙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来听众朋友哈，咱来讲到，咱身体吼那是长期慢性发炎是较无好。啊，加上遐听我嘛，哎呀，在所难免有没有？有时候你运动那乳酸堆积，你会酸痛哈。但这个我们自己知道，你就多休息就好了哈。那身体一天躺袂少人先加啥？我是不吃这种东西的啦哈。先加止痛药啊，止痛。但是痛有可能是啥？你知影无？你都不是讲像咱运动退退铁腿退退你怎样讲那是运动可能拉伤什么怎么样种种的哈？那有时候啊，这种咱怎样咱的休困的好啊哈，是讲身体有个哈，抹抹的呀哈，有抹大大的的好去。但是哈，有一挂是疾病的警报，你知道 BBB 疾病的警报，未使无注意。国台北医铁糖中心的主任孙伟林提醒哈，急性铁糖的治疗未当干阿公，给你缓解症状嘞吼，只要找出疼痛的来源，然后你来精准做治疗。譬如讲疼痛啦，持续几落礼拜，吼半暝啊疼精神，还是讲你视力改变啦，肌体无力啦，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其实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吼。你无咧减肥个一散吼，安尼就有状况了吼，爱赶紧就医检查，一边止痛药啊吼，甲症状低来。啊，真正病灶吼，持续恶化哇，你著食咱安尼，因为疼痛吼，其实会疼较医，你知影无吼？伊是一种身体保护机制，发出某一个所在出了问题的警讯啊吼。所以咱著透过诊断找出病因，所以临终调急性疼痛处理吼，有三大目标：第一，缓解，互你较好嘞；第二，查明原因；第三，恢复功能。那止痛甲诊断未冲突吼，会当同步进行，但是。你袂当和止痛取代诊断哦，唔是讲阿袂痛就好啊，阿万不也安怎你就打代志大点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哎，我要订那个小苏跟那个 Q，Q、
0: 欸、好，
1: 送929，
0: 929啊，你之前的、欸、上次那个收到了吗？
1: 有
0: 收
1: 到
0: 就慢一点嘛哈，好好，印尼的小姐姐了哈，好，印小苏在一组，然后 QMB 在一组，对不对？
1: 对，
0: 这样刚好10000块钱哦哈。
1: 对，
0: 那你说要929是不是？九，我看一下哈，929是礼拜二，对哦，哇，你都看好了没哈？929礼拜二哦，啊，自己要记得哈哈。
1: 好，
0: 这样很划算啊，对不对哈？
1: 好，
0: 谢谢你哈，好，再见喽。好，拜拜，好，拜拜，
1: 拜拜，
0: 谢谢，好，来。

0: 喂，你好。
1: 喂，叶阳兄。
0: 哎、欸，我是杨海玲。
1: 嗯、啊，我要爱一道酵素，
0: 一道酵素下。
1: 嗯，
0: 我下了哈。好，酵素一道。高位再讲哈，拜，拜一，拜二，哎，对不起，拜二，哎，好，拜拜。好，来来，听众朋友哈，要买要快哦，别再错过了哈，别再错过哈，因为这最后几天，反正几家够讲的是最后几天。那来来讲哈，你看，孙威林医师一直在分享，他说哈，有一个外科教授突然间假病的病，痛到要死啊哈，伊就甲建议讲，你赶紧去做迄个头部的磁振造影 MRI， 但是因为哦，这个教授无闲嘛，伊就讲无，我先食止痛药观察，想要到讲阿娘话，两个月了后。正对目睭，哦，看无呢？检查确诊是啥？脑部弥漫性的淋巴瘤啊！结果安怎三个月后，伊就再见去啊！吼，啊，这类案例凸显出止痛无定义是治病，吼、哦，所以人咧讲，如果讲痛，几落礼拜拢无好，暗时啊痛精神破碎，就是咧改变机体无力哦，即系神经学嘅症状不明原因体当减轻，这拢是警讯吼、哦，这拢是警示。咧甲你讲哦，有状况哦，你要赶快去做检查，做进一步的检查吼、哦。啊无像这安尼你看，就再见去啊吼、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酵素一组，
0: 酵素一组啦吼。哦
1: 欸、
0: 好啊，姐姐，你电话0910这支嘛，好454。
1: 对对对，
0: 那明天到可以吗？哈
1: ，OK，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咦、欸，你好，喂，你好，汤头。
0: 喂，好，汤头呀。
1: 嘿嘿，嘿，哎呀，我哋当几位好啊？
0: 嘿嘿嘿，明仔呀，
1: 你哪好啦？
0: 你哪好笑？哎，几多啊？你电话接机唔好，来零九一零的哈，好，谢谢，好，
1: 谢谢，
0: 好。

0: 好，要买要快哈，赶快打电话进来哦，22602233。一定看欠几钟，家己老伙仔保存银行上无拢有两年的时间。另外来讲到有一个就是表演工作者意外按关的所在灾乱，哇，真大啦！伊胸椎真侪所在肋骨骨折，痛甲袂喘气呢吼，啊，食物件变瘦，伊都拢提底下咧耐得掉吼。所以您讲肋骨的骨折，伊那痛痛控制无好，患者唔敢安怎深呼吸加少，容易造成吼。痰会积累嘛吼，肺扩张不全，增加肺炎变化性风险。登机要卧床，买合理肌肉流失，还有深部的静脉栓塞呢吼，恐怖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1: 好的，好汤几周，
0: 好汤几周哈，
1: 嗯，
0: 哎，啊，大结婚活动被最后几天，你知吼？
1: 好，
0: 安尼款有搞无？
1: 好，
0: 安尼就好啊吼，有你进前有款了嘛吼？
1: 嗯，哎，
0: 好，汤几周了哈，
1: 嗯，
0: 好，谢谢啊，哦，好，再见，好，再见，
1: 嗯。

来，所以说哈，这真正无结皮皮啦哈，你看伊这安尼哦，这个。大家嘛知食止疼也无好吼，啊！但你啊急性创伤吼，有时候爱食食一个就好，你莫长期依赖，这样是不对的吼，这样是不对的吼。就等有的人肌肉松弛剂，你也不能一直吃呢，迄食了拢会出问题吼。好，

0: 今天就没有再点来关心健康太重要了哈。来 ,22602233, 点位龙卡看好通控诉李李六口李一三三感谢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我在跟你顶9月10号。
0: 9月10号。
1: 酵素嘿。
0: 嘿。
1: 稍微推断。
0: 好啦，啊你酵素要几周，你也不讲。
1: 要一周啊？
0: 要一周
1: 哟。嘿嘿嘿，我顶个有过甲你买啊。
0: 哦，顶个有买，我建议你想看嘛，因为咱来今日最后一天吼，进来哦，到月底以前一定拢甲你留吼。好，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吼，继续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买三卡吼，谢谢哦，来感谢。喂，嘿，到月底以前啊，嘿，拢会使啊，看几周嘿。

0: 进攻个。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讲你要点五组酵素哈？
1: 嗯，
0: 好，酵素五组啊。啊，你前摆买一过酵素无？
1: 我都旧年有叫啊。
0: 旧年有叫吼，嘛是迄个爸爸姐这栋的吗？
1: 系啊。
0: 吼吼，啊，即届叫五组，食了袂歹吼。
1: 系啊，啊都。嘿。食了猛食。
0: 猛食。啊，你食了感觉安怎？按旧年食到这当初，你感觉安怎？
1: 我都拢迄那拢会安尼酸酸啦。
0: 哦，迄算你的卫生吼。
1: 嗯，都会酸酸，啊，都啊个迄落有点啊，你无爽快，就紧甲食落。
0: 嘿，啊，哦，你拢无爽快时才甲食哦。
1: 有无啊？我是拢有安那有照三顿食。
0: 哦，照三顿保养咧食。
1: 啊，你无爽快，佫加强，佫甲食落安尼啦。
0: 哦，是是是，啊，迄落食落就对落啊吼。
1: 嘿啦。
0: 较袂安尼酸吼。嘿
1: 啦。
0: 迄酸了吼，咱的食道惊会受伤啦。
1: 啊，就去看医生，伊就讲无安怎。
0: 哦，检查医生讲无安怎吼。
1: 嘿啊，啊是。
0: 哦，好加载，无输就好吼，啊无输，咱就是吼，紧来加强保养啦吼，真好嘞吼，啊对嘞，就是像大平安符同款呐吼，嘿，照起讲你食，啊真就较袂安尼酸啊吼，
1: 啊对啊，紧个食了
0: 就袂啊，哦，紧个食了就袂吼，啊那讲开牙酸吼，咱一寡甜的啦，是刺激性险的，迄个尽量较卖食嘞，
1: 哦，嘿，无啥咧食，
0: 无啥咧食，
1: 爱食啊个食食，啊紧，
0: 嘿，紧个对了。有啦，咱人有时阵买想要爱食啥吼，食食啊，酵素甲对嘞，拢素食当当吼。
1: 系啊。
0: 哦，赞赞赞吼！啊，所以讲，嗯。
1: 你刚刚讲无？
0: 你是咱回答吗？
1: 对对对。
0: 好、哦，回答哈，啊，你贵姓哈？
1: 我叫秀满姐。
0: 秀满姐点吼？好，来我写起来吼，秀满姐吼。啊，那款五组酵素，啊，你 Q 有去药房看下？
1: 哎、
0: 欸。Q 有款吼。嗯。嘿，啊，你 Q 唔比食了感觉安怎？遮尼侪年
1: 啊。啊，就。爱食，食就较安尼讲，较有精神，较有体力。
0: 嗯，人较袂一直软落去吼。
1: 嗯。
0: 嘿，啊，行路有较迄落扭捏无？
1: 有啦。
0: 有啦吼。
1: 嗯。
0: 嘿，啊，平素时你有运动吼？
1: 有啦，拢行半点钟安尼啦。
0: 嘿，差不多，差不多吼。
1: 嗯。
0: 嘿，啊，卖嘛，你若讲人较忝嘛，无一定讲爱一概半点钟，分两摆、三摆拢无要紧。
1: 嘿啦，啊，都
0: 拢行
1: 路啦。
0: 啊，行路对啊，啊，你若较好势时阵，咱就甲行较紧寡。好，今仔小看吼，讲话会安尼串一下吼，但是阁会有法度讲话，这种程度吼，拢运动会到安尼。
1: 你惊袂喘啦，袂惊，无讲真紧安尼啦。
0: 哦，无讲真紧吼，嘿，啊，我是讲你也感觉较有力喎，惊了了会喘啊，但是咱咧讲话有无吼，阁会使讲安尼这种程度上好，以你的迄个功能拢运动会到啦。
1: 对啦，咱拢有伫食拢。
0: 哦、有在吃都顾会到吼，哇，真好真好吼，啊，所以继续做保养安尼吼。
1: 好，
0: 啊，啊，你买酵素这伊袂甲你念嘛吼？
1: 酵素伊袂啦。
0: 哎、欸，那出名哈吼。
1: 哎、
0: 欸、呀，无要紧，安尼无事爱甲我买，才会使做成绩，你知啦吼。
1: 我知啊。
0: 嘿呀、啊。
1: 我总比嘛是拢买真
0: 济啊。啊，我知啦，甲我买唔吼。
1: 炖啊，拢炖一年
0: 温。嘿，母亲节啦吼，好，啊，咱今麦即个五组酵素吼，再甲秀满姐寄过。好，
1: 五
0: 组、啊，嘿，五组对哈，五组是迄、那个，来我看
1: 麦，
0: 嘿，两万二对哈，下早班啦哈，
1: 呵
0: 呵，啊，谢谢秀满姐哦，哈，好，祝你健康哈，好，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好，来继续讲。喂，阿姨，靠，通无给两只大哥的时间。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2: 喂，你好，
0: 是
2: 我笑出，我被个叫几组？
0: 要再叫一组哈。好，感谢接下来，你电话0923
2: 继续。二三，
0: 哎，你不要念出来啊、哦，560的哈、
2: 哦。哎，对，
0: 再一组笑出，阿、啊、你被讲几修？
2: 明仔载啊，明仔不要紧。
0: 好，那我就写明天啊。如果明天没到，就是后天会到这样哈。
2: 好，没关系。
0: 好，谢谢姐姐哈。
2: 哎，黑猫志奇哦。
0: 哦，来，你到位的黑猫站哈，你也记未？
2: 北屯。
0: 北屯哈。
2: 嘿，我们是和顺路这里的。
0: 我知，我跟你北屯，你都拢固定，你拢伫家下，你拢伫家志奇嘛哈，我得下来啊，再一组。下数就对了哈，
2: 对对，
0: 0923560这支电话哈，谢谢姐姐哈，好，
2: 拜拜，
0: 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来，喂，你好，我迎你，喂，拜拜，谢，喂，你回音太大，来，这位朋友，你的那个收音机要转小声，没办法哦哦叫，来，喂，你好，
3: 喂，下数，
0: 嘿，下数，
3: 两组，
0: 两组哈，
3: 嗯，
0: 两时收。
3: 青菜，
0: 青菜哦，好来，近的为明仔，阿班的奥利哈， 两组8800，啊，你电话七，咱中华嘛哈，762这支哈。好，8800元哈，谢谢姐姐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阿姨哦。
4: 啊，
0: 你在空调中，
4: 靠通个
0: 背，靠通
4: 有液体。
0: 我下来哈，
4: 3000，
0: 我在了，我有下来了哈，13200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要买要快哈。

0: 来，这剩最后一天了哈，要买要快啊哈，今天一定都给你聊起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哎，我要一组，我要一组 Q，
0: 一组 Q，
1: 哎，我要9月13号拿，
0: 好，姐姐 Q 就好了哈，来，
1: 对对对，
0: 一组是5600哦哈，
1: 哎，
0: 然后你讲要9月几号？
1: 13，
0: 我看买哈，9月13，哎，9月13礼拜天没有送货呢，
1: 啊，礼拜天啊，
0: 嘿，礼拜天哦，还是你要14？还12
1: 好，
0: 14号14起礼拜一哦，好、哦、可以哈，啊，礼拜一组 Q 5600，阿丽电话0931-7950哎哈，
1: 对对对，
0: 好
1: OK，
0: 啊自己记得时间哦哈，好，
1: 好好
0: 谢
1: 谢，
0: 好拜拜，好拜拜，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你好，我们好汤一组诶，
0: 喂，好汤一组呀，
2: 哎，
0: 你电话是我看嘛，你等一下，0903这支是吧？7380，好，好汤一组哈，谢谢你哈，
2: 好，
0: 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听众朋友你电话继续看看，反正是最后一天齁，看看暗时啊，这一点都可以。我们继续来讲齁，就是讲腰后疼痛的控制，就是讲你肋骨骨折较好重要的关节齁，会当帮助改善呼吸功能和咱呼完较好齁。那孙伟林医师强调，肌痛。肌痛不是说单纯的痛痛跟 off 关掉，不是齁，是和患者痛痛地点控制了，他能够呼吸翻身下床接受复健齁，精准痛痛治疗关键的说神经端个概率。那有一个中背地会经啊拔刀啊，脚这片痛到要死呢齁，先做那个整复齁，等到痛到半小时啦，上肌筋才发现说腰酸哦，也是骨质疏松合并第二节第十二节胸椎压迫性骨折啊吼，所以医疗团队确定讲疼痛的来源，爱着胸椎去压迫咩？吼，用超音波即时得应这脊椎旁的神经阻断哦，十分钟就会惊啦，无本来痛到要死安尼吼，可怜的袂顶袂当吼，啊，才渐渐恢复活动，所以你要对症治疗。来，喂，你好，这很重要。
1: 你好，我那个讲者，我叫仔点背进来啊，
0: 就是哎。你是叫好汤头遐吼？
1: 嘿，
0: 尽量好不好？
1: 好，好，麻烦你。
0: 在一点过，我帮你写，但是你家要注意吼，伊乌鸟唔是阮咧控制吼。我写讲在一点过。
1: 你家写者，你家做文，你看伊会知啊。
0: 哦，但是有诶可能未照见，我是安尼跟你讲哦，坦白讲哦，是安尼。
1: 无咯，无滴诶。
0: 你手机
1: 啊？
0: 好啦，好啦，
1: 一点过才有滴个。
0: 好啦，好啦，啊，你得注意一下咩？伊那手机啊，卡好哩，你得改讲，你爱在一点过，你才有滴厝，安尼好不好？
1: 吼，
0: 手机啊，有啦，咱就爱听一下啦，吼，
1: 好，
0: 好，好，
1: 谢谢，谢谢，
0: 好，好，来拍摄哈。拢尽量你的需求，我拢给你写，但是乌鸟的无一定会较责的无多吼。啊，有时候也不能怪人家，他可能想说，哎呦，我这条路线都在走啊，对吧吼？伊那，你那拄好有滴，就检查一转，你了解意思啦吼。所以我拢跟大家讲，其实，就是电话炸嘞，对不？你莫讲阿刚叫物件，电话拢不爱听哦，安尼真正真正伤脑筋嘞吼，好吧哈，谢谢哈，大家互相啦吼，互相。好，所以说哈，其实神经阻断不是讲完全无风险啦哈，所以李医师讲嘛是出血感染叫包巴嘴哈，有毒性啦，气胸暂时机体无力，用抗凝血药物，凝血功能异常，还是讲注射部位感染哈，拢爱术前详细做评估哈，就是这样子啦哈，好不好？但是你就是爱找出来源，好，这个很重要，对症下药嘛哈，对症下药哈，啊，你莫病急乱投医啦哈，啊，还那几句话啦，保健要做好，就免烦恼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喂，喂，
0: 你好，又是嘿，
2: 几周酵素，
0: 几周酵素了哈，
2: 嘿，
0: 好，那姐姐你一个等你哈，酵素被几周4400哦哈，那记得马仔搞可以吗？还是要降息？
2: 阿布里套吧，
0: 奥利的，好啊，那就帮你写9月2号礼拜三哈。9月2号礼拜三，阿弟点为0983基基嘛哈。
2: 对对对，
0: 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

0: 周八千八哦，嘿，礼拜9月15日哈，OK。来来，紧嘞，买要紧吼，唔通火车过节要分 BB 啊，是袂付钱的哈。来，2260233电话拢啊靠通。来，喂，你好，喂。
1: 哟，我在何必啦？你够格寄条消暑单子，你9月30日再来。
0: 好啊，好啊，哈。
1: 9月30日哈。
0: 好啦，我给你写嘞，爸爸哈，你何必哈？
1: 哎呀，我昨天一早在收着，这阵刚刚收着嘞。
0: 哎，啊，有紧吃无？
1: 有啦，哈、啊，你这个我搁订一组，你9月30日再来啦。
0: 好，爱认真吃好，各家也造出来嘿，爸爸哈、啊。来，我跟你讲，爱认真吃啦，你起码有加上咧，吃较会好啊，哈。爱认真吃，你加加姜加量，你感觉会较明显，脑知无哈？来，九月哈，安那？
1: 因为食十几罐哦。
0: 吃十几罐吼，啊！你无感觉讲慢慢应该拢有较舒适，唔只个叫。
1: 加减啦，
0: 加减啦吼，嘿啦。
1: 啊，我够食不安个好年消暑个，只够食两粒嘞。
0: 爸爸，我跟你讲吼，其实你那拢消化完，你依然的酵素为主就好啊啦，免加开啊济。因为咱嘞，因为阮嘞三立的酵素内面都一个往来加所的成分，你听无？
1: 嗯。
0: 嘿吼，都免加开钱啦，了解无？
1: 啊！我即摆是拢食六粒啦。
0: 我感觉你食个九粒较好呢，效果会较好哦。
1: 我之前都食啊侪，拢食九粒，我想即摆是啦。
0: 来，我跟你讲，你九粒吼，卖一个手减个六粒啦，你听我的啦，无唔对啦，好不好？一粒一粒豆豆减，好不好？哈，好加油！安尼九月三十个，你写一周嘿，哈。
1: 好，谢谢。九月三十个拜三
0: 啊，对啊，拜三，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来，这位朋友0919，你给他卡起来。哎，他刚刚好像有打给我呢哈，拍摄哈。2260233，啊，你也该想要对家买金卡起来哈。谢谢大家，感谢哈。最后一天哈，最后一天，拜拜，爱见哦。喂，你好。
2: 喂，于宁好。
0: 哎哟，嘿，
2: 哎，我是那个林春莲。
0: 哦，春莲姐啊。
2: 嗨。哎，我要叫货。
0: 哦，好啊，进攻个，哎，春莲姐，
2: 哎，
0: 啊，你迄个要安怎款？
2: 我迄个酵素吼，叫贝周好啊。
0: 酵素贝周吼，所以逐摆拢迄个吼，
2: 大丰收，
0: 哈，大丰收，哎，但是春莲姐，真正这栋哦，无买无菜，对不对？哦，你逐摆若有赠送，拢嘛款真多吼。
2: 哎呀，我都含阮囝同齐去食。
0: 对啊，你甲恁儿子食了，足好个吼。嘿，阿弟伯来跟咱分享一下，已经吃几年啊吼？
2: 哦，不止哦，
0: 止呢吼。
2: 一开始是我先吃，我吃了感觉未歹，再叫阮囝做阵吃。
0: 阿恁囝迄个是安怎吃咱的酵素啊？
2: 他就是鼻子过敏啊，早上起来都喷嚏都打不停啊，
0: 唱袂停安尼哦。真艰苦呢。
2: 哎呀。
0: 吼啊，结果吃酵素了后，感觉安怎？
2: 有比较改善啦、
0: 啊，较袂安尼一直要唱吼，
2: 我
0: 袂唱到地，你真正工课拢免做呢。一直在咧上班，
2: 清洁队。
0: 哦，清洁队，迄工课嘛做无闲咧吼。食了真好吼。即马伊家己就会要食吼。你家己酵素食了感觉安怎？
2: 我是较早拢会胀气啦。
0: 哦，会膨胀巴底湾呢？
2: 就是吃东西都要很小心啦、啊。像你若食迄白米饭啦，是迄面粉类啦，吼，食了不多，拢未消，规工拢未爽快。
0: 哦，都安尼膨起来呢吼。
2: 嘿啊，都拢安尼，吊吊安尼。
0: 哦，足艰苦的呢吼。迄个你食酵素了嘞。
2: 都有较好啊，
0: 有较好，
2: 起码都较袂安尼啊，
0: 较袂安尼吼，
2: 啊，
0: 所以要持续较对嘞吼，
2: 帮
0: 助咱的消化机能较好啦，
2: 系啊
0: 系啊，无安尼积掉的吼，你真正安尼也袂得了，也袂得吃薄饼啊吼，
2: 爽快，哎，夜晚时都无多困嘞，
0: 会哦，艰苦到底你真正困袂起，
2: 哎呀，你规不倒啦，安尼吊吊啊，要来困嘞去，
0: 像咧拍鼓安尼吼，即马都袂安尼一直安尼吊起来吼，
2: 系啊
0: 系啊，豆豆吼来调理身体啦吼。所以讲你要个宽酵素，要宽来，我先看。
2: 八周了
0: 哈。
2: 你当时要上？
0: 今日叫明仔就搞啊。
2: 我马仔唔过无用了。
0: 啊，无就甲你写奥利啦，
2: 好，奥利在下班了，啊，我甲你收落
0: 好。
2: 哦，
0: 好啊，好啊。
2: 不要给那个管理员收。
0: 哦，好，哎，家己收哈。
2: 嗯嗯。
0: 好，安尼我就写，好，安尼就是因为这钱家较大嘞吼。
2: 嗯。
0: 贵州是三万五千里哦，吼。
2: 嗯嗯。
0: 嘿，安尼好，啊，感谢你哦，吼。
2: 好好好。
0: 好，谢谢，啊，甲恁家加油哈。
2: 好好好，谢谢。
0: 感谢春联节和大家拢发了哈。
2: 嗯，
0: 谢谢啊哈，再见再见，谢谢。以上功德，谢谢。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买档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嘿
3: 哎呀，恭喜新客风啦！
0: 啊，新客风哈，厉害啦嘿！
3: 哎，七哥，三组一千呀？
0: 系啊，唔是三组啦，三条啦。
3: 三条一千啊啦，那无错卖偌济？
0: 一条350啊？
3: 无啊，那无错卖一条350。
0: 对啊，我的原价一条350啊，每天都是三条一千啊，就这样子啊。
3: 哦哦哦，
0: 对啊，安尼了解不？
3: 了解啊，加上一个来上三条，
0: 哦，一组三条1902，再再给你抄主机嘿，因为我时间够吼嘿，
3: 好，好，谢谢，拜拜。
0: 你听电话回啊，你也听电话哦嘿吼，好，来拍摄吼，咱前面没有，今日是最后一天了吼，最后一天，咱来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吼。来听朋友买 QMB 上 QMB 买酵素上酵素够宽几周多少几万块等于打七五折打七五折的意思要买要快哦买 Q 几周五千的上你高十粒平碳清四块酵素几周四星期上你六十粒平碳清一块要买要快一点月底以前都可以9月30前哦2260-2233快点来个卡这波准期还都有两年的时间想买宽几周好不好2260-2233等会兵带你中午十点。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 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熬夜伤肝，人易老，
1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